0: 时间八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7: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
10: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0: FM 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6: 你阅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6: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0: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进入，禁止直

0: 看意见。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模式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技术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到了全球市场，潜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新的动能呢？继续关注节目。
3: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4: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5: 看见了，跑太快了，这真的就过了一边了。
4: 啊，有意思吗？
5: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4: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5: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禁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6: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3: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100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7: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him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and he'll get up. So let's try this out.
3: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7: So L1 and X, so it's gonna go and correct itself, and should get back up. Perfect.
3: 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1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
8: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
3: 望一下呗。在深圳南山区这个科技园里，这台清洁机器人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9: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3: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 还有餐厅。

0: 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目前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至2025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背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呢？
1: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然后去
0: 这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然后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四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在沙地、沟壑等复杂地形中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1: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死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0: 那么装上轮子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1: 3、2、1，跳。
0: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87厘米。能够完成这一连串难度不低的动作，意味着这台机器狗的功能又一次得到提升。郭聪告诉记者，这台机器狗由3万多个零部件构成，目前还在不断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里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5: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0: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6: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 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7: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6: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一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记者，经过不断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量突破10万台，营收规模超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正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8: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3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是能够快速交货。
8: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9: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10: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一边的实验室，黄山正和同事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来理解，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
9: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这套计算技术它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9: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每秒。

0: 做到这个。
1: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五倍。
0: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啊、涉及到这个亚太啊不同区域的啊国家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2: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1: 近些年，巫同宁在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出海时，看到一个新趋势：发展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的算力，而算力的尽头则是电力。这些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在江苏盐城大风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
3: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风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IS 项目。
1: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4: 现在两个人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1: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测试，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它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实现全国绿电。然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也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生产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一个隐患：宽频震荡。
5: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1: 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电网中的隐形刺客，他肉眼无法察觉，却能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6: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一直在拓展。
1: 在北京的这个实验室里，王伟胜正和团队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事实上，从2015

0: 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最后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1: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这种解剖麻雀式的研究，他们成功破解了宽频震荡的治理难题，给每台逆变器装了情绪稳定器。目前他们的技术已经推广到了上千座新能源厂站，累计消除超3亿千瓦新能源并网宽频震荡风险。为了让中国方案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他们还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0: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1: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她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2: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1: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3: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吧，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4: 那么世纪腾在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生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的报价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极限挑战的考验。不少欧美客户纷纷伸出了橄榄枝。记者采访时看到，交付车间里出口到不同国家的变压器在等待运输。2025年，这家企业出口订单在6亿美元左右，进入2026年，增长势头依然强劲。
2: 像这台的话是出口亚美尼亚的，这边的话是澳大利亚国家电网公司的，这边是美国的，这边都已经是通过出厂试验，然后是一个准备发货的一个状态。
1: 变压器、光伏、风电、逆变器等核心电力装备正与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联动，引领起 AI 新基建出海新风尚。在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桐宁看来，从智能终端、大模型技术到行业规范、 AI 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正全方位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5: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专家所言，我们输出的早已不只是单一的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0: 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巡视党的建设等工作。
1: 徐林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于少良。
9: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交集团董事长宋海良、总经理张炳南。
1: 从找订单、降成本上不断下功夫，贵州大抓经营主体，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蓬勃发展。
9: 一张票根。

0: 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听取13届省委第9轮巡视工作情况和第6、7轮巡视整改情况汇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党的建设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要求，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四个自信，突出守正创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度挖掘贵州特色文化资源的时代价值，在服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做出贵州贡献，要植根贵州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生动实践，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形成更多有价值成果，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2: 会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重大政治任务，突出政治巡视定位，做好省委巡视工作，有力推动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优化提升发展环境，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综合施治，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拔除病根，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换届为契机，优选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深化围绕基层基础强双击，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更大力度一体推进学查改，在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各地各级实际，把问题找准、找深、找具体，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等方面狠下功夫，做到与中心工作两手抓、两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5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人民日报社社长余少良一行，省领导卢雍正、郭强参加。徐林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余少良一行表示欢迎，对人民日报社长期给予贵州的大力帮助表示感谢。他说，贵州正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全力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加快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人民日报社充分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全面展示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火热实践。余少良感谢贵州对人民日报社的关心支持，他说，人民日报社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充分发挥党中央机关报作用，坚持上联党心、下接民心，持续关注、深度挖掘、深化报道贵州发展新成就、新亮点，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人民日报社、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5月21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宋海良、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炳南一行，省政府副省长郭成林、中国交建副总裁杨志超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宋海良、张炳南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希望中交

0: 中交集团将发挥自身综合优势，对接贵州发展所需，深化交通、水利、城市更新、绿色经济、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专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来听报道。贵阳市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政务服务中心联动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加强数据共享，在高效办成的基础上，对包括护照办理、经营主体变更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 在关山湖区政务服务大厅快捷急办专区开办一个多月来，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贵阳市民张苏宁。
2: 之前的护照过期了，来换一个新护照，一来就是感受到服务人员态度很好，办的时间就明显的缩短了。
3: 贵阳市关山湖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正利：
2: 我们把20种10分钟内能办完的业务集中到快捷急办服务区，通过取号引导员，让办理相关业务的群众来到相应窗口，让大家平均等候时间缩短了30%，这样一来服务更专业，效率也更高了。
1: 在查改方面，贵阳市26家市直部门、14个县区同步开展问题起底，在初步掌握全市政绩观问题底数的基础上，督促指导各参学单位对照4个方面16个问题，累计查百1400多个问题，坚持市级统筹、分类施策，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585个县级以下重点部门、园区、乡镇、街道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列出5000多条具体表现。
4: 指导抓好整改整治、定期调度推进。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理念，紧盯重点领域，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攻坚克难。
1: 为民造福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我国首部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1年来，民营经济持续健康蓬勃发展。今年，贵州将大抓经营主体作为经济工作的头号工程。在贵阳，有一个全部由民营企业组成的商贸园区，入驻主体已突破20000家。如何服务好这些民营企业？园区从找订单、降成本上不断下功夫。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跟随记者一起去园区看看。
6: 在贵阳地铁S1号线上，记者遇到了不少从贵阳老城区前往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上班的人，某厨具专卖店员工于小丽。24年的时候叫我过来，那时候我就考虑交通问题，不愿意过来的。后面是因为 S1号线 开通了，3个站其实也就10分钞，下来了以后我就可以从这边坐618环线，也就2-3分钟，是非常方便的。
7: 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距离贵阳市区15公里，2024年底地铁开通至园区南门，但对于14000多亩的园区来说，还需要一条接驳公交环线。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平安法治办负责人田鸿飞：
8: 园区找到了交通部门，协调开通了环线，这条环线一共设置了13个站点，覆盖了园区12个大型的专业市场。
6: 327公交线路在园区增设了6个站点，方便大家出行。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园位于贵阳南部，贵阳环线铁路、沪昆铁路、贵阳绕城高速南环线均跨园区而过。贵安大道天河潭大道等3横2纵主干道衔接入园，交通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园区内还有一家前锋物流园，对于高依赖物流的行业来说，无疑是个好地方。 园区现有20000多家商户，全部是民营主体，商户孟凡杰。
0: 这边营商环境是很好的，没得讲的，办证呢一天就搞定，不用跑第二次。
2: 某家具品牌总经理杨兴苑，
3: 我们从四川达州来到前锋园区，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没有客户群体，园区知道我们的需求过后给我们介绍上下游，占了销售额大概40%左右。
2: 某品牌家具销售部销售经理万梅，
4: 当时读一年级，然后中途转到华西区这边，首先我们没有户口，房子还没有交房，我们是找园区才让娃娃到华西区这边来读书，我们就安心了，落实了。
2: 从帮忙找订单到300多项政务服务一站式办理，从孩子就学到降低门面房租，园区直面企业发展痛点难点，让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成为招商的核心竞争力。记者在采访时就遇到了4家金融机构组团来为园区的经营主体推荐定制化金融产品。贵阳市华西区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高飞月，
5: 山姆瑞奇它是轻资产的行业，它没有抵押，没有担保，我们就专门请了银行机构，还有人民银行、省委金融办来专门推送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主要是教企业怎么去做，怎么去申请这种贷款，每月都在增加，所以我们要持续的开这种座谈会，解决它发展过程中流动资金需求。
2: 贵阳市石板现代商贸服务员商会会长曾志云，
7: 我们联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给天利机电城和地利农产品物流园的500多户商户提供了针对性的金融产品，贷款余额超过了3亿元。
2: 做生意要成行，好的营商环境加快了产业聚集，形成良好规模效应。目前仅西部建材城就已聚集了3500多户商户，几乎每天都有新店开业。贵州西部建材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峰，
8: 包含了从水电材料、基桩材料、各种瓷砖、地砖等等70多个门类，总共100多万种商品，有8000多人在我们这边就业。
2: 目前园区共有商户20058户，已形成农产品冷链、建材家装、五金机电等15个专业大市场。3年来，园区规上企业从20家增加到91家，营业收入从492亿元跃升至1057亿元。贵阳市花溪区石板园区服务部部长明祖平，
9: 我们将做好找订单、降成本等5帮服务举措，实施经营主体梯次培育计划，进一步凝聚园区20000多经营主体的合力，确保今年园区的营业收入实现1140亿元，增速达到8%，取得新突破。
1: 今年贵州国资国企将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力争监管企业研发投入总体增长10%以上。具体包括通过国有资本预算、企业自有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等方式，支持和引导省属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健全研发投入刚性增长和多元保障机制，把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特别是创新联合体建设，作为国企服务全省战略发展的核心载体，制定支持创新平台建设系列举措，力争在新能源、新材料、灵媒化工等优势领域实现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突破，支持监管企业参与央企组建的创新联合体，推动贵州国企科创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2: 日前，华电乌江公司原网融合流域梯级智慧调控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顺利通过中国水利发电学会科技成果鉴定。自2023年应用以来，项目累计创造经济效益1.58亿元。项目首创原网3×3全域智联架构，构建了纵向贯穿电网、疾控、电厂3级机构，横向覆盖安全1、2、3区的数字互联通道，交互链路从分段衔接转为全线贯通，属国内首创。在安全智控方面，项目研发调度疾控电厂3级智能联动自主开停机技术，复杂调度指令闭环耗时由10至15分钟压缩至2至3分钟。据了解，该项目成果获授权发明专利23项，已推广至大唐重庆疾控、国能鸿丰疾控等单位，对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10: 贵州新闻联播。
2: 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贵州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亮相，同步发布票根经济营旅联动政策。作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贵州以电影为引，票根为媒，探索一条从影视热到旅游热的转化新路。来听报道。
1: 在文博会贵州主题馆，电影四度预告片循环播放，影片全片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将于6月26号全国公映。枪林弹雨的赤水河畔，运筹帷幄的军事决策，配合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让参观者率先感受光影震撼。深圳市民王红玉：
11: 很震撼，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的部队四渡赤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这代人长在红旗下，知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国家平安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很珍惜现在的生活，很幸福。
1: 参展演员李凌成：
12: 作为贵州人，我能看到这部电影上映，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1: 把银幕感动延伸到实地，贵州同步推出红色影视溯源精品之旅系列路线，将电影 IP 与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役遗址、红飘带、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等文旅项目深度融合。
12: 一张四度电影票根能干啥？省外的观众呢，免费游一次贵州 A 级景区；全国的观众都能领到消费券包，吃饭、住宿、车子加油，通通打八折。此外呢，还有跟着四度游贵州的3条红色旅游线路供您选择。在贵州，电影加旅行，票根就是您的硬通货。
1: 深圳市民刘大林：
13: 四渡赤水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非常期待党的发展的历史，我们必须去了解，尤其是年轻一代更要去了解。今年准备自驾，包括遵义会议旧址、赤水河呀，这些地方都是准备重点去一趟。
1: 电影加文旅在文博会期间举行的电影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也引发了业内关注。贵州在论坛上分享了四度的创作经验与影旅联动布局，让不少电影从业者眼前一亮。华人影业副总裁林毅：
14: 四度这样一部红色题材的电影，真正的展现了中国革命先辈们所付出的努力。电影不能只靠票房，从产业发展角度来讲，成功的大的 IP 的成长都需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的。所以我觉得贵州省把四度和文旅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好的一个尝试和一个创新。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贵州能有好的拍摄的体验。
1: 大象园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刚：
15: 四度这样一个真实的特别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故事，会让人们在观影体验当中忍不住去亲身体验一下当时的场景。我对它给贵州带来的长尾效应充满期待。票根经济、拍摄地联名打卡、衍生产品的研发和售卖，以及线上联名款预售和众筹统一结合起来，我觉得全国各地都应该去做这方面的探索。
1: 从观影到出行，从打卡到体验，一条围绕四度票根展开的文旅消费链条正在形成。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最新数据显示，贵州已查明生物物种超过2.4万种，生物多样性丰富度位居全国第四位。从新的动物记录到珍稀植物的成功回归，再到原生态花海的绽放，贵州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正得到越来越多看得见摸得着的验证。来听报道。
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持续推进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插苞苏铁野外回归。目前全县2200株定植回归的插苞苏铁长势良好。在望谟县洪水河国有林场插苞苏铁回归示范基地，技术人员正详细记录每一株苏铁的生长数据。基地管理人员韦华：
16: 它是一晚生长在沟边湿一点阴暗一点的地方，当时迁移过来的时候，它的地基只有2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了50多厘米了，就近当时有90厘米左右，现在已经长到了1米，建立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它的生长要求。
2: 插苞苏铁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仅零星分布于贵州、云南和广西的低海拔地区，野生个体稀少，种群规模有限。为助推其重归自然，近年来望谟县联合深圳市仙湖巢植物园等单位深耕技术培育，优选生境和常态化管护，使人工繁育植株野外回归成活率超95%。望谟县林业局技术推广站负责人刘梅：
17: 回归之前，我先对土壤进行测定，确保与原生境相符，安排管护人员定期对它的生长量、病虫害进行监测，确保稳定生长。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生态研究组在铜仁市万山区发现福建侧褶蛙，这是该物种在贵州的首次记录，填补了其地理分布上的空白。研究人员将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一步确认。

0: 认其种群来源和遗传关系。此外，科研团队在同仁还记录到云开脊蛇、大树蛙、峨眉草蜥等27种两栖爬行动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特别研究助理韩兴志：
1: 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它们分别是生态的屏障和生态的指示剂。发现的物种越多，就证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好。
0: 近年来，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等地方法规先后颁布，推进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工程，建设了多处动物廊道，为野生动物迁徙、扩散和基因交流提供便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孙悦：
2: 目前已架设红外相机400余台，野外样线800余条。项目的实施将填补铜仁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数据空白，契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需求。
0: 这段时间，贵州多地野生百合绽放，连片花海点缀青山，尽显贵州生态底色。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南寨镇千亩野生大叶百合进入盛花期，植株最高达3米。当地优化观景点位、路标等配套服务，坚持生态优先、适度开发。游客杨琼：
3: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百合，而且还是野生的，真的非常美。
0: 黔西南植物园内6万多株野生大百合悄然绽放，这片野生大百合与四球古茶树等珍稀植物伴生，兼具观赏、药用等多重价值。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农业林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邓朝义：
4: 它的识别特征呢，就是开花的时候花梗基部这个包片脱落，花还得比较成一个喇叭状，一部很艳丽。雄蕊呢，跟着花冠的比例几乎是1/2左右。这个地方呢，就成片分布，开花量大，资源多，长势好。
0: 为做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当地已建设野生大百合繁殖试验基地，育苗2万多株。
5: 近日，2026年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贵州选拔活动总决赛在贵州大学落幕。来自高校、环保一线、环保企业的10名选手进行巅峰对决，最终评出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本次活动以讲绿水青山故事、绘美丽中国画卷为主题，集中展现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与青年环保风采。大赛同步颁发优秀短视频奖，由贵阳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申报的一滴水的体检获此殊荣。比赛优胜者还将代表贵州参加我市美丽中国讲解员全国赛事。记者近日从省司法厅获悉，自司法部开展公证提质增效3年行动以来，过去3年间，贵州紧扣简政便民、提速增效、规范优质核心目标，推动公证服务水平持续提升。省司法厅制定贵州省公证办理提速清单，明确委托、遗嘱、保证等40项公证事项当日出证，15项2个工作日内出证。在贵阳市、毕节市、黔东南州试点推行的一年间，已实现当日出证、当场出证超1万件。省司法厅副厅长朱进：
6: 针对老年人、经济困难群众等，出台减免政策，近3年累计办理各类减免收费公证3862件，推动公证服务事项进驻法律服务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不动产登记中心等场所，指导公证机构在乡镇街道设立公证咨询点，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办证远的问题。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贵州调查总队获悉，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城市上涨1.2%，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2.8%，非食品价格上涨1.8%，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1.2%。8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1降1平态势，其中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有所下降，居住价格持平。从环比看，4月份贵州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0.4%，其中非食品价格、消费品价格、服务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上涨。
5: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贵阳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市水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生鲜商超等全面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排查和抽查， 目前共抽检九批次杨梅样品，已完成检验的三批次未检出甜蜜素、糖精钠等违规添加剂，其中六批次样品正在检测。
0: 由省民政厅等单位主办的公益福彩主题活动近日在黔南州平塘县举行，通过节目表演、爱心捐赠等形式，助力学校美育提质升级，让孩子们感受到公益温暖。
5: 近日，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在遵义市播州区开展马铃薯、甘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重点讲解马铃薯、玉米高效建套作和甘薯规范化种植技术。全省九个市州农推部门、36个重点县及生产经营主体代表参加。
0: 贵阳市气象台专家表示，近期贵阳贵安气温高，尤其是午后较高，湿度大，公众注意防暑降温防晒。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2到29度，遵义阴天，21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8度，多云多云，22到31度，凯里多云到晴，23到32度，铜仁小雨，22到29度，七星关多云，19到30度，水城多云，19到30度，兴义晴，21到32度。
5: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7: 评书联播，
8: 把这小哪吒锁到庄子上头，他徒弟金吒呢，拿着扁拐过去施行啊，冰巴一顿胖揍，可把哪吒给打惨喽。完事儿之后，文殊广法天尊呢，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回到树林子里头，到宝洞休闲去了。小哪吒捆到这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心里头就琢磨，我师父太乙真人怎么不来呢？只有他老人家可以救我呀。正琢磨着呢，有打那边飘飘然然飘飘走来一位道长，非是旁者，正是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小哪吒可乐坏了，师父喂，师父快来救我，你徒弟受了罪了。本以为老真人呢，能马上过来帮助他，可没想到这太乙迈着方步，晃着掌中的拂尘，飘飘摇摇继续往前走，连一眼呢都没瞅这哪吒，从他身边可就滑过去了。师父，是我呀，我在这儿捆着呢。老真人呢还是没搭理他。师父，您这耳朵聋了，眼睛花了，怎么不理我呀？老真人稍微迟愣了一下，然后迈步就过去了。哪吒心说，这玩意儿也不对呀，我师父是最护犊子呀，谁敢动我一根汗毛，我师父马上就跟他玩命。石矶娘娘不就那么回事吗？用九龙神火罩把他就给烧死了，怎么这回怎么瞪眼儿就不搭理我呀？咱们呢单说这老真人，来到里边，里边这位出家的真人非是旁者呀，正是无龙山云霄洞出家多年的十二上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老天尊一看太乙真人来了，那是亲师兄弟呀，急忙起身相迎。李靖呢在旁边站着，这两个道长携手揽腕，同坐于莲台之上。太乙真人呢乐了，怎么样师弟呀，我求你给我帮这个忙，帮的到底如何了呢？哈哈，你的徒弟你不教训，倒叫我给你帮忙，真是岂有此理呀。你舍不得打他，我可舍得呀。已经奏了 8000扁拐了。啊啊啊！太乙真人这脑门直冒冷汗呢。喂，我师弟，你可够狠的啊！你打你徒弟也这么下家伙呀？哎，不不不，我徒弟听话，哎，一扁拐都不揍。嗨，太乙真人早就看出来了，这哪吒那虎得不得了，照这个样子下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孩3天不打就得上房揭瓦，所以呢，就求他的师弟文殊广法天尊代劳，哎，收拾收拾他，杀杀锐气，灭灭威风，省得今后还要胡来呀。两位仙长说完了，太乙真人呢，又给求开情了，咱们适可而止吧，还是把哪吒啊放回来吧。文殊广法天尊点了点头，一念咒刷啦一声收起了遁龙桩。哪吒这回呀算是解放了，一看嘿嘿没事儿了。这小伙子赶紧过来给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施礼，可是心里头呢还是暗恨着李靖。太乙真人呢把李靖给叫过来了，李靖啊，老真人，你呀做的也有点过分呢。你身为陈塘关的总兵，知书达理，焉能得寸进尺呢？这个孩子哪吒确实有不对的地方，小孩嘛，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但是啊，我都跟你讲过了，他是上天的灵珠子转世投胎，借用你们的父精母血转化成人形，那么他把父精母血的肉躯已经还给你们了，已然跟你们正式的脱离关系了。孩子在翠屏山受点香火，你为什么还不依不饶呢？李靖这汗呢也下来了，他知道这太乙真人护犊子，哎，说不定一会儿大巴掌就得给自己抽上。弟子知错啊，算了算了，不管怎么说呀，你们毕竟是父子一场，说脱离关系那也脱离不了啊，这段事实谁都不能抹杀。哪吒呀，今天我们哥俩在这块给你们调解，往后好父亲好儿子千万不要再发生什么不睦，你们愿意吗？李靖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啊！这儿子这么有能耐，如果说他比较驯服，能在自己帐下听令，那是什么成色？如果说这孩子叛逆，天天拿那火尖枪想把自己给捅死，那得多么样的担心呢？所以李靖啊，一个劲儿的鞠躬作揖，先师啊，弟子铭记在心，我有这样的儿子，我能不开心吗？好，哪吒呀，那么你也表个态吧。小哪吒他不服啊，但是表面上又不敢。我也愿意。好嘛，咬着后槽牙说的。老真人点点头，愿意就好啊。李靖啊，这儿没有你的事儿了。你关上的事情很多，你先回家去吧。哎，多谢二位仙师啊。李靖出了古洞了，长舒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妈呀，可够悬的，差点把命给搭上。哎呦，生儿子生成这样，我也算是把脸给露足喽。借土遁李靖啊走了，哪吒呢还在旁边站着呢。太乙真人就招呼他，哪吒呀，事情已经调解完了，你也就应该回乾元山金光洞了，我跟你的师叔还有一些事儿要商议，你呀先行一步吧。是。哪吒一听啊是心花怒放啊，看来李靖走的不算太远，我还能够追得上，嘿嘿，我非报这个血海深仇不可呀。他呀还恨着这李靖呢。小哪吒心里头想着， 迈步出了古洞，脚架风火双轮呢，摇晃着火尖枪，眨眼之间可就追上李靖了。呀哈哈，呆，李靖，你给我站住，你跑不了了。这李靖是毫无防范，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哎呀，哪吒又追上来了。哪吒那眼眉呀都立起来了，眼角都快瞪裂了，满目狰狞，是杀神附体呀。
7: 哎，这怎么回事啊？
8: 两位老仙师给我们已经调停好了，这小子也表了态了，难道说他说话不算数？哎呦，看这意思又来跟我玩命来了，这可怎么整呢？李靖啊，也埋怨这个太乙真人和文殊广法天尊，这二位怎么办事也没有底呢？啊，在玉虚宫十二金仙当中，太乙真人呢排行第五，文殊广法天尊排行第七，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怎么管个小哪吒都管不住啊？又把这崽子给我放出来了，哎呀，真要了我的和钱喽。李靖啊，连停留都不敢停留，一个劲儿的往前跑啊，无奈他这个土遁这速度慢点儿，没有哪吒那风火轮快呀，顷刻之间可就给追上了。再看哪吒阴阳一合把，扑棱棱，李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这一枪啊，奔着后心可就扎来了。李靖吓得妈呀一声，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形，这枪啊算是躲开了啊，啪啪啪啪啪，一连又是好几枪，李靖是左躲右闪，叫苦不迭呀，心说完了完了，我这条命啊，这算是交代了。他准知道自己这点能耐跟儿子没法比，如果说光从这个能耐上头来排辈儿，那自己呀是儿子，哪吒那是祖宗啊。李靖也是求生的心切，哎，躲闪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李靖乎呢？可是哪吒穷追不舍，把李靖撵的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正在这个时候，山坡上一棵松树底下站着一位道长，这道长啊是与众不同，头梳着日月双爪髻，这张脸长得是上窄下宽，哎，就这么独露着，跟那猪肚子差不了多少，红扑扑的脸膛，一对细眼睛，长得是笑脸儿。他呢就是生气，哎，别人看着他呀也在那儿乐呢。再一看这身量，这个头不算太高，但是肚子都出了号了，衣服就那么敞着，哎，因为系扣啊他系不上了，大肚皮就露着，肚脐眼儿呢往外翻翻着，两个乳房往下是沉甸甸的，约摸着每只乳房都得有那么三四十斤，比奶妈的那个大，比奶牛的那个都不小啊。再看道长穿着大肥腿的裤子，手里头呢拿着拂尘，笑呵呵在松树底下正等着呢，往山下这么一瞧，李靖哪吒正在动手，一个要玩命，一个呀想逃跑。这老道他就乐了，哎呀，真是天下奇闻呢，爷儿俩这么玩命。我说李靖啊，你往浙江来。李靖听着这声音了，抬头一看，哎呦，可遇上救命稻草喽，仙长救我呀。他不认得是谁，哎，可是也玩了命的往山坡上跑啊，扑通一声就跪倒在道长的面前，啊，仙长，仙长救弟子，呵呵，自作自受。李靖啊，站到我的身背后吧，多谢。现在这李靖啊，也不管是谁了，谁能给他帮忙，哎，他就给谁下跪，就感谢谁。 这李靖嗖一下跑到胖老道身后去了。这老道

呢，用手一指，哪吒呀，你也太凶顽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拧呢？你要认准的事情是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呀。孽障，你住手吧，既然已经调停完了，你为什么还要不依不饶？哪吒一看，这谁呀？这是啊，不认识。心里头就琢磨，撒鼻子眼儿，你多出这口气儿，你管得着吗？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啊，咱还没听说家务事儿子要宰爸爸呢。小哪吒桀骜不驯，喊喝一声，道士闪开，把李靖给我，你把李靖交出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李靖的话，我你还要怎么的？我你还想扎我不成吗？据说你那火尖枪可挺厉害，是你师父太乙真人传授给你的。来来来，你往这儿扎，哎，看我这肚子结实不结实。嘿，这胖老道一叫号，这哪吒可就来了劲儿了。哎呀，看来你跟李靖是穿一条腿裤子的，那你就休走啊，招枪啊，唰，这一枪可就扎过来了。再看这胖老道，一不躲二不闪，哎，大肚皮就在这儿舔舔着，就跟那个250差不多少，他不怕死。这火尖枪啊，软中硬，硬中软，带着仇恨和激情，喷射着火焰啊，噗，就给扎上了。可是哪吒呀，感觉挺奇怪，扎这肚子上头，它不像是肉的，它不软乎，就感觉崩这么一下，仿佛力有千钧呢，震得自己两臂酸麻。这还不算，这枪尖啊还被弹回来了。哪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退了好几步，差一点从这个风火轮上头摔下去。呀，你这肚子可挺硬啊，没关系，再吃我这第二枪。再想扎，老道可生气了，孽障啊，你真是得寸进尺，要不杀一杀你的威风，你就得翻天呐。孽障，你看这是什么？百宝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尊13层玲珑宝塔，手腕子一翻啊，起，金光四射呀！哪吒抬头一看，把眼睛照的都睁不开了。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咔嚓！哪吒被扣在宝塔之中。这玲珑宝塔呀，拿出来的时候不算高，往外头一扔可就变了，上主天，下主地，咔吧一下，把哪吒就扣在了里边。李靖在一旁边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哎呦，真是好宝贝啊。再看这胖老道迈步来在了玲珑宝塔的近前，就问哪吒呀，你在里边这滋味怎么样啊？我这滋味它不怎么样，好受不好受啊？哎，我不好受啊，你赶紧放我出去。哎，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什么都看不着了？你再不放我出去，我告诉我老师，让我老师啊掐死你。哈嘿，放你出来也是不难，不过你得答应贫道一个条件，从今往后啊，你爹是你爹，你是你爹的儿子，哎，这顺序绝对不能乱，你得孝敬父母啊，听你爹的话呀，过去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了，你同意不同意呢？我不同意，一定是不同意。好，你既然这么拧，那我就叫你呀吃点苦头吧。啊，啪，胖老道用手一拍这座宝塔，再看13层玲珑宝塔是烈焰飞腾啊，顺着那窗户往外头呲呲的都直喷火，离多远都烤得慌啊，这火叫三昧真火，连烟带火这一烧一呛，哪吒

哪受得了啊！哎呀，我的妈呀，要了我的命了，烧死我喽！嘿嘿，这滋味怎么样啊？你要是不听我的话，那我就接茬烧。我这儿掐诀念咒，火是越烧越旺，把你活活的烧成灰烬。哎呀，哎呀，我服了，我服了，我听您的话还不行吗？真听话是假听话呢？当然是真的，我受不了了。好吧，起。老道法力无边呢，顷刻之间烟消火灭，宝塔腾空。仙人手掌一托，这塔呀唰落在他的掌心之中。哪吒呢就坐在了地上，哎，就地翻滚。哎呦我的妈呀，可疼死我了。哪吒一摸呀，头发也没了，皮肉也烧焦了。哎呀，刚才怎么那么难受啊，好像万把钢刀扎我的心一样啊。哎呦，这老道可厉害，哎，绝非等闲之辈。我得问问他，请问仙长您尊姓大名啊？哈哈哈哈，难道说你师父太乙真人没跟你提过我吗？哎呀，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高人太多了，我不知。

0: 告时间。
1: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2: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部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部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1: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2: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四

0: 0500159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啊。那么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啊，来到利泰医养元丹，那这将是你慢性病治疗的终极一战啊。说啥意思呀，就你到这儿这就到头了啊，只要你把利泰医养元丹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疗量用上，那你别管多少年啊，你十年二十年也罢，三十多年的老慢病，你别管多少种，你别管是老咳喘、老肺病、呼吸系统疾病啊，你还是呢心脑血管病、中风、偏瘫，几次出现了脑梗、脑出血，我告诉你啊，你把这利泰医养元丹你只要用上啊，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啊，什么头晕头胀、恶心呕吐、睡不了觉啊，什么出现的像这个天旋地转呐、脚底没根呐、浑身关节疼痛啊、咳喘不止啊，这些毛病啊，我都能保证你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有的新朋友就知道啊，啊说想问是，哎，为什么您能够有这么大的口气，哎，为什么敢说这话，是不是？哎，那当然是有原因的，那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因为咱们说呀，利泰医养元丹啊，不仅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大家记着，首先它必须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就是这些疗效呀一定要得到国家的肯定认可啊。而且呢他还占了三个唯一啊。说哪三个唯一啊，利泰医养元丹呢是唯一的一个以全路入药的治疗性药物啊。咱们都知道治病好不好，你首先你得有好药材，对吧？哎，利泰医养元丹呢充分发掘满族医药的历史啊，因为它是来源于啊百年满医秘药啊。那在过去来说啊，那都是啊专门给满族皇帝贵族使用的药物。哎，这个满族啊对这个鹿是有特殊的感情啊，是以鹿为图腾的，好多个族啊部落呀都是以鹿为图腾啊，甚至有些个姓氏啊，你比如说吧，哎，其中像这个钮钴禄氏是吧，是什么？钮钴禄氏啊满清八大贵族之一啊，最有名的谁呀，哎，说出来大家肯定知道啊，你看这个满清剧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和珅啊，和珅就是钮钴禄氏。这个钮钴禄氏啊，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叫钮钴禄啊，这个满语里边啊，哎，就是有这个鹿的意思，哎，就是以鹿为图腾啊。哎，另外呢咱们看一些个满清剧是吧，特别是演到啊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说整个满清清朝呀，也就是咱们讲说这三朝是最为鼎盛，也叫康乾盛世嘛， 对吧？那么这爷儿仨啊，或者叫祖孙三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啊，喜欢喝鹿血，吃鹿肉。哎，你看咱们有些个这个宫廷剧里边啊，特别演啊，这个康熙帝出去打猎累了，哎，正好猎到一头梅花鹿，果断一碗喝下去，立马精神倍儿增。像这个雍正啊，有些个电视啊说演啊要翻牌子，这啥叫翻牌子啊？哎，就是要跟妃子呀、啊，哎，要灵性，哎。这个已经灵性一个了，还想灵性一个，喝一碗鹿血。当然啊，这里边是有这个电视剧的演绎，对吧？哎，你说，哎，人家啥没有啊？就是为了多灵性一个妃子啊，要喝鹿血吗？其实不是。哎，其实正史啊，一史一案记载啊，其实这个时候呀、啊，这个雍正皇帝呀、啊。每天日理万机呀、啊，啊，用咱们现在话讲，那工作压力太大，啊，那气血耗伤太多呀。这个时候怎么办呀？来上一碗鹿血，哎，立马精神抖擞，哎，甚至呢，经常熬个通宵，是吧？那你看就跟他点蜡似的，你熬通宵，你没气血，你能熬得住吗？对吧？人的气血快熬光了。怎么办呢？没精神了，怎么办呢？一碗鹿血立马来的精神了，是吧？所以啊，咱们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啊，咱们以全鹿入药啊，什么像这个鹿血、鹿肉啊、鹿心、鹿骨、鹿筋，当然了，这里边最名贵的莫过于啊鹿茸和鹿胎啊，这绝对啊是生发气血的最好的药源材料啊。啊，有了这样的好的原材料，和能够帮助我们呢，大大的补益我们身体的亏虚的精气血。啊，那你对于像老慢病啊，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啊，啊，浑身困乏无力啊，脸色蜡黄啊，心跳呀、啊、忽快忽慢啊，直哆嗦，这个嘴唇啊都发青，这个脑袋发晕发沉呐、啊，都记不住事儿，这老伴是谁不知道，这孩子叫啥不清楚。啊，家里号码多少不知道，走出去就找不回来。说这些情况的，哎，只有啊全鹿入药啊，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啊、鹿胎呀、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补精血。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精血补上来了，人活活一口气，活的就是这个气血啊。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帮助我们呢有效的恢复我们的脏腑的活力啊。这是咱们讲。全鹿入药这个原材料首先就不一般啊，而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呀，立太医养元丹，你看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哎，大有来头啊。哎，

金剑是人吗？哎，就相当于啊，咱们现在这个医学院校的本科教材。哎，你想想吧，啊，编教材的人，你想他的医术能差得了吗？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因为传承有序，明明白白就写着的，哎，国家经过历史考证确定，所以啊，是唯一的一个在药名当中以太医来命名，对吧？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咱们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 logo， 是不是？这是一个标签，像过去啊，咱买菜刀还知道找王麻子，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哎，你有这品牌效应啊，啊，这是国家唯一的一个，大家你可记好，以太医来命名，因为它是正儿八经太医院出来的，太医的方子，对吧？所以你看咱们老百姓，哎，咱们有的人说吃了十年的药，我吃了一兜子的药，一天一碗，一天一碗的吃啊，苦于找不到好药啊。啥叫好药啊？是吧？你像你这心脏病，心脏直哆嗦，心慌胸憋胸闷，动不动的心绞就犯了，动不动的这个头晕头胀啊，天旋地转呐、啊，哎呀，就得上医院输液去啊，是不是？想找好药，啥叫好药？我问问你，是不是？原材料好，药材好，关键啊，更得要是有好方啊，你得是名医开的方，对吧？咱们为什么好多人都想着都奔着啊找名医、找名家、找大家给自己看病啊？哎，现在有了，有立太医养元丹啊，他就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看上病，才能使用上的好方子、好药，咱现在用上了，那你说咱治起病来，那还不是药到病除吗？那肯定没问题啊。那么第三一个啊，我们说了三项唯一，第三个唯一拥有四项国家专利啊，就是咱们在药物的制备提取上拥有国家专利，通过中药发酵技术啊，把这个药物呢做到呀、啊、最小化啊，药物呢分子量小，可以直接进入身体啊，特别是打通身体的经脉经络，哎，咱们呢充分遵照啊中医正儿八经的治疗方法，先通后补啊，或者叫一通二补疗法啊，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呢真正解决了常年久病患者啊虚不受补，不能补啊，一补就上火，一补哎症状还更重了，哎，那是因为你没通，那是因为呀、啊、你根本就没有把身体里边血液里边经络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啊。那么立太养元丹，咱们呢拥有四项国家专利，专门帮助你啊清理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包括胃肠道，包括尿道啊。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患者用立太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三五天的时间，咱们感觉到什么呀，就心脏呼吸道，就老百姓这个胸脯的这个地方呀特别通畅亮堂了，哎，一下感觉啊呼吸也顺了，这个心脏呢也透亮了，哎，不那么慌，不那么乱，一下子感觉的就像吃了个定心丸一样，就不那么难受了，哎，五到七天，哎，肠道也有相应的反应了，不胀了，不酸了，不打嗝了，哎，再呀就肚子里边不再拧得那么难受了，有胃口了，哎，排便越来越通畅，同时这个时候呀排出个便啊，黏腻臭甚至黄黑，情况不一样啊，你身体的毒素不一样，出来的颜色症状不一样，但是咱们都是要给你通肠道，肠道一通，排便一顺畅，这明显感觉呢有胃口，吃得香，哎，而且呢胃不胀，这个时候呀这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好啊，基本上啊五七天以后呀小便通畅，咱还给你通小便啊，咱们像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尿频、尿急、尿肿胀，是吧？晚上起夜多，这五回八回起夜的，你把咱们立太养元丹你照用上啊，可以说啊用不了七天时间，起夜次数最少减一半，对吧？你看这样的一通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了，然后咱们啊全录入药，咱们刚才说了，录心、录骨、录筋、录血、录鞭、录荣、录胎，最好的原材料成分再给你补到脏腑里边，那你的心肝脾肺肾的酶可能不好啊啊！所以立太医养元丹
才可以达到的是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彻底康复老慢病，连治疗带巩固。

0: 啊，一次掷断根治好以后是永不复发。那么现在呢，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慢病患者呀、啊，亲身感受利泰乙养元丹的突出效果，这次呀、啊，国家下了大力气，而且呢，专拿出专项资金呢，进行专门的补助啊。现在利泰乙养元丹一疗程仅需390元，你可记好啊，一个疗程的用药仅需390元。整个四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我们给所有老慢病患者承诺和保障，以后绝不让你多花一分钱，多吃一粒药，病情永远不再反复啊！但是这个政策这个名额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能给20个名额啊，因为这补助资金本身也不多啊，我们重点照顾的贫困户啊，像这个像咱们的教师啊军人呢 啊对社会有突出贡献人，这我们优先考虑照顾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呢各地的名额下放下去，咱们的补贴金已经用的所剩不多了，眼看着这个补贴政策呀已经要接近尾声，政策要提前结束，您身边有一些老慢病的，您赶紧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谢谢陈老师，打进你这电话真不容易，打进来后我特别高兴。
0: 哦，怎么这么高兴啊？就是跟我通上话高兴啊？
2: 就是给您通上话以后，我特别高兴，也特别着急。
0: 哦，
2: 我是陕西西安的，您这节目我听了3-4天了。
0: 嗯，
2: 我也想用你们这个利泰乙养元丹。
0: 也想用利泰乙养元丹啊，也知道咱们这个出处是吧？全路入药啊，有好药材不止啊，而且关键啊，是国家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入药，你说咱们找这个专家找那个专家，哪个专家有过去这个太医名头大呀？对不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对，要是太医能给咱看上病，那咱这病好病，那就绝对是十拿九稳了啊！或者说太医要是给咱们都看不好的话，谁还能看好啊？是不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这所以我就是听利泰乙养元丹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而且还是过去那个宫廷秘方，那就是以前专门给那个皇室治病用的啊。
0: 太医嘛，太医就是过去专门给皇帝使用，包括嫔妃呀，给专门给他们来看病治疗，那绝对是顶尖的治疗的存在呀啊。
2: 对，而且您刚说了里边那个药材特别好，是那个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啊。
0: 对，没错的。啊，
2: 那梅花鹿那全鹿那可是全身都是宝，你像那什么鹿茸呀、鹿血呀、鹿丹呀，那好多呢啊。
0: 哎，对了啊，这个有时间啊，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事儿啊。这要说起来啊，没个3天5天讲不完呐啊。为什么得是梅花鹿啊？你普通的鹿，然后马鹿啊，其他鹿为什么不行？是吧？为什么得是梅花鹿？是吧？这些个鹿血、鹿肉啊、鹿鞭的、鹿筋的、鹿茸啊、鹿胎啊，都得一些个作用。哎，这个呢，咱们慢慢来给大家说啊。这个不可能一期把这些东西都说完，但是大家只要记住，这都是宝贝，都是最好的药材就行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哎，
2: 而且我听好多人用的效果都挺不错。
0: 嗯，
2: 所以我就想用利泰乙养元丹呢。这不，我听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就390块钱就能用上了啊！
0: 390块钱一个疗程啊，你记好，390块钱一个疗程可绝对不是一盒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讲，你自己你平时用的药你看看去吧，普通药一个疗程都得好几百、500、700的都有。咱们利泰乙养元丹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啊，国家4项专利的药，咱们这次就是纯粹给老百姓补贴，一个疗程390，4个疗程彻底能断根啊。
2: 所以我一听这太合适了，尤其我听说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呢，把我着急的赶快找你，你帮我看看，看我得用多少，我好赶快给我报个名。
0: 是吧？那行，那你快和我情况说说看啊。这个每天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呀，眼看着名额就越来越少，活动都得要提前结束啊。你快说说吧啊。
2: 行，哎，陈老师，我今年59了。
0: 嗯，
2: 我这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0: 三高症。
2: 啊，而且还有冠心病。
0: 嗯，
2: 这一天老是头晕脑胀的。
0: 嗯。
2: 那个眼冒金星的，有时那个往起一站吧，眼前直冒金星星，头天旋地转的，简直都能栽倒了，
0: 是吧？你这个用现在西医讲啊，就是三高症造成动脉硬化，大脑供血不足啊，这个一坐下一站起来，大脑缺血，眼冒金星。这个要是从这个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呀，就是气血不足啊啊，这个气血呢不能上溶于头面啊，所以呢，脸上蜡黄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头晕头胀啊，恶心呕吐啊，眩晕的，哎，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可不好啊。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的，像这个脑血栓、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哎，这就没个小事儿啊啊。
2: 所以这不整天是担惊受怕的。
0: 嗯。
2: 再一个，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这浑身老是乏的累的没劲儿，而且这心脏动不动还疼，吓得那个救心丸我都不敢离手了，
0: 是吧？哎呀，去查过没有？心脏冠脉是不是也有窄了？
2: 对，那个说我这不是冠心病吗？啊，
0: 冠心病。
2: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往下一躺吧，哎呀，这气就上不来了，赶快得坐起来。
0: 哎、躺不平了，这严重的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心血亏虚呀、啊。但是心血亏虚啊，你光补可不行啊。如果你光补心血，这个心脏里边的血脉不通，垃圾堵塞，越补啊越容易产生淤堵。所以呢，过去好多呀、啊、这个方药不行，你发现没有啊，吃完了以后别说见效，反倒心脏更乱更难受的呢啊。
2: 对，
0: 所以必须要遵照咱们中医传统啊，先通后补，先把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血脉经脉打通了，然后补才能补到位、嗯、才能让心脏活力焕发出来、嗯、啊。
2: 哦，对对对，关键我这身上毛病还多，也还有颈椎病，这脖子老是僵硬僵硬的
0: 啊，
2: 那个整个脊背都感觉硬的，就是脖子还疼麻，不光脖子麻、
0: 啊、
2: 这胳膊手也是发麻发沉，感觉拿个东西都有点费劲。
0: 哦，颈椎病不轻。 嗯， 嗯，
2: 还有这个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嗯，
2: 这到医院大夫给我一查，说我这直肠里边还有息肉。
0: 还有息肉、
2: 哎、啊，哎呀，我这一听可把我吓坏了，我万一这个息肉你说它要是恶变了变坏了，那不要我的命了吗？啊，
0: 嗯，西医管它叫癌前期病变啊，你要是说就放着、
2: 嗯、
0: 也许半年，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容易转癌了，转癌了这就是生命进入倒计时了啊。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这个也不用怕啊，这些呢、
2: 嗯、
0: 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都是你这个肠道里面啊毒素积存太多啊，毒素排不出去、
2: 嗯、
0: 这个造成啊正常组织啊被腐蚀破坏造成的啊。这个情况呢、
2: 嗯、
0: 只要通过咱们立太医一通二补疗法，先通啊，通哪儿呀、啊、通肠道，通血脉，通经络，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都能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所以用立太医养元丹3-5天啊，像心慌、胸憋、胸闷呀、啊，心脏哆嗦呀、啊，那头晕头胀、头晕耳鸣啊，啊，包括你这个大便啊，像这个肚子胀啊，
2: 嗯、
0: 吃不下饭呐、啊
2: 嗯，
0: 啊，排便也不顺的、
2: 嗯、
0: 这些情况，都会要有明显效果了，啊，而通完了以后，再通过呀，咱们全路入药，比如说呀，咱们入心，那当然它养心的效果就最好，像入骨、入筋，专门针对你的这个风湿关节呀。啊，关节软骨滑膜进行修复，入血大补身体的气血元阳，入荣入胎帮助你啊养元，这样的话呢，全面恢复脏腑功能啊。你这个情况呀，立太医养元丹只要用上，那真的就是啊，好病就像坐高铁一样，坐飞机一样快啊，这3-5天见效果，一个疗程大变样。3个疗程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动脉斑块全部消除，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这些毛病彻底断根了。而且我能保证你的是一次用药彻底康复，终身不再犯，明白吧？
2: 哎，你说我这4个疗程就够了？
0: 哎，别说是你， 比你再严重的、再厉害的，这瘫痪在床、中风几次的，四个疗程也都够了，没问题啊。
2: 行行行，那这是，那我就赶快给我报名定上四个疗程的。
0: 那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呀。啊，咱们现在各个地方已经下播下去了啊，包括西安，也就是一天20个名额，现在剩多少个，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吧，这些名额已经所剩不多，这个政策都要提前结束呢，先定先得啊。
2: 嗯，那陈老师，我先不说了，先报名去，用药期间有啥不明白了再找您来。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啊。
2: 好好，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给您汇报来。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陈老师
0: 啊，
3: 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
0: 是啊，这节目一开始大家都要疯狂的打电话想跟我沟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利太医养元丹那可不是一般的药啊，正儿八经的太医命名，正儿八经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大家都来打电话了，所以显得咱们电话就很热啊。
3: 是，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3: 我今年74岁了。
0: 嗯，
3: 我没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吧还能碰上这么好的药。
0: 哎，
3: 我心情也特别高兴。
0: 嗯，
3: 我想跟陈老师呢，嗯，反馈反馈吧。
0: 行，咱们也共同分享分享这个喜悦啊。您当初是什么病症用的利太医养元丹呢？
3: 我那时候吧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哦。
3: 啊，原来吧也不懂，就知道高血压它迷糊，是低血压也照样迷糊呢。
0: 低血压迷糊起来更厉害。啊，
3: 他有点站不稳那种感觉。
0: 啊，
3: 嗯，一个是他哈，再一个还有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嗯嗯。
3: 还有胃溃疡。
0: 嗯嗯。
3: 还有类风湿。
0: 还有类风湿啊。
3: 啊，心绞痛也从来呀，我跟你说呀，就没停过。
0: 嗯嗯。
3: 他隔几天就给你犯，后来都是，哎呀，一天吧哈，哎呀，就等着他这个冠心这个心绞痛又来了。
0: 是吧？
3: 到底他来了。
0: 你看
3: 也是天天的，真是的，真是在痛苦当中。
0: 对，这个心脏一旦有了血脉斑块啊，就现在西医讲心脏冠脉供血不好，如果再和低血压相结合，那你这个心脏病比一般人都要重。
3: 是
0: 啊，为啥呀？你想啊，这就相当于你心脏的供血这个管道给堵了，这个水流还少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心脏不缺血能怪不了，是不是吧？
3: 对，没想到哈，做梦真是没想到。
0: 嗯，
3: 他两三天怎么能见效果就？
0: 啊，见着什么效果了？当时？
3: 当时吧，见效之后吧，就觉得啥呢？
0: 嗯，
3: 这个胃舒服。
0: 哎，对。
3: 原来我不敢吃药了，都那药天天吃了、
0: 啊、
3: 吐，吐完了再吃、
0: 啊，
3: 不吃不行啊，
0: 嗯、
3: 不吃你就活不起了。
0: 嗯嗯，
3: 哎，你说吃上它之后吧，
0: 嗯、
3: 哎，这胃吧哈，没说的吧，疼的不行了啊，胃没有，胃就感觉到、
0: 哎、
3: 吃了之后啊，好像是舒服，因为我吃饭都不行啊，胃溃疡。
0: 是啊，你吃饭都不行，你吃药能吸收得了吗？对吧？
3: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是专门为咱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研发的治疗国药？就这事儿啊，咱早就考虑清楚了。啊，咱们说这个利太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啊，是一通二补疗法。这一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就是咱们的肠道，通的就是咱们这尿道，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和经络啊。咱们通过四项国家专利的药物呢，帮助我们呢把这个肠道啊、尿道呀、血脉、经脉里边垃圾毒素啊，都能给你迅速的分解、瓦解、排出体外。啊，就过去你长期吃药进存在胃肠道里边的这些药毒啊、药垢啊，过去代谢不了的东西，现在呀、啊，咱都能先给你啊分解、瓦解、排出体外以后，哎，这个胃肠道首先先恢复通畅和正常功能了啊。这个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就你得有胃口，你先吃进来，脾呢再把吃进来的食物再化生为气血，而人活着就是靠气血。 所以你先解决第一步，你得先进来，

0: 哪有气血呀？对不对吧？
1: 对。
0: 哎，所以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效果是最快的，三五天就能见效果，没问题。
2: 对呀，
0: 啊，
2: 你说的太对了，我不到五天呢，也就是四天大样吧，嗯，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对，是的，嗯嗯。
2: 啊，你说吧，七天呢，陈老师，那血压能给你上来？
0: 啊，
2: 我血压就正常了，120/80了。
0: 哎，好，嗯嗯。
2: 哎呀，这回可不用害怕，从早上起来，哎呀，天天打晃，
0: 嗯，
2: 啊，这脑袋一不迷糊了，那人就更精神了。
0: 哎，对喽，先从后补嘛，先把肠道通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吸收好了，后边的咱们这个鹿的精华，全身精华鹿心啊，帮你以心养心，鹿血大补身体里边血液的亏虚啊，咱们鹿茸焕发活力，激发身体动力，鹿胎、鹿骨、鹿筋。都在给你啊相应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那你这样话呀，这个真就是啊有了前面的基础，后边那打着滚的好啊，那一天比一天棒啊。
2: 哎，真是这么回事，陈老师，
0: 嗯，
2: 那一个疗程嘛，我记清清楚楚哈，因为我那类风湿关节炎挺遭罪的
0: 啊，
2: 哎呀每天都疼啊，特别是手那关节啥的都崩硬
0: 啊，
2: 还得天天的捋捋捋的，结果呢一个疗程吧哈，关节不疼了，
0: 嗯，
2: 不但不疼了，那个肿都下去了，
0: 都肿都下去了，对
2: 啊，特别吧是胃，
0: 嗯，
2: 胃吧也不反酸了，也、
0: 嗯、
2: 也不啥也不恶心了，吃东西强了，
0: 哎好，嗯嗯
2: 啊，能吃东西了
0: 啊，
2: 跟我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2: 我的心绞痛、
0: 啊、
2: 就一回都没犯过，
0: 一回都没犯，那肯定的，那那时候不犯，到后来就更不犯了，是吧？
2: 啊，
0: 哎、
2: 后来啊，我估计心绞痛嘛，
0: 嗯，
2: 他自己就退回去了，他害怕咱们这个地太医养元丹。
0: 因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中医有那么句话呀，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叫正气啊？就是身体里边的气血啊。你本身你这个之前低血压，本身就是气血严重亏虚啊。你过去啊。气血严重亏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那身体都好像快被抽干了一样，皮包骨头。现在呢，气血充盈下来了啊，它能够濡养筋骨，筋骨有力量了，不仅能够驱走赶走体内的风寒湿邪，关节不僵不硬不肿不疼，而且呢，活动灵活，就是咱们上楼都噔噔的，对吧？扛个东西
2: 一点都不
0: 压，是吧？肌肉变得丰腴丰满有力量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哎，咱们看上去呀、啊。脸也没那么瘦了，身上呢也结实了啊，提东西有劲儿了，哎，这是外在的表现，内在的呢，心肝脾肺肾，作为咱们身体啊最重要的五脏来说，他们得到了气血的滋养啊，各司其职，心足血脉，心跳强劲有力，血脉通畅，血管通畅，再也不犯心脏病，对吧？那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吃嘛嘛香，对吧？肾脏功能好，肾主二便，大小便排的是。又顺畅是又规律，对吧？哎，肝又主疏泄，你看咱现在心情痛快高兴就没个烦心的事儿，对吧？
2: 没有，哎呀天天可高兴了，
0: 哎对了，
2: 你这洗菜呀、啊、或者怎么的呀、啊、啥事儿都没有，
0: 嗯，
2: 那原来那凉水连碰都不敢碰，
0: 哎，
2: 那现在碰了点也没事儿，
0: 嗯，挺好的、
2: 啊、真挺好的，今天吧心情嘛太高兴了，虽然74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没有74，我感觉我64那种感觉。
0: 听你的声音，可能60也就刚出头吧，啊，这就是精气神上来了，气血足了，精气神才上来了啊！恭喜你吧！而且呢，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说了啊，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啊，全程用药四疗程，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用吃一粒药。治好以后绝对确保不复发不反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医给你治病再治不好、
2: 嗯、
0: 谁还能治彻底治好了，对不对吧？
2: 对， 对，
0: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2: 嗯，那再见了陈老师，
0: 再见。
3: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1: 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流成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流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流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喂，是陈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
5: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也是咱老用户了。我想把我这个好情况啊，给你反馈反馈。
0: 行，说说吧。
5: 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这效果真好啊！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个当初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买了2个疗程。现在刚用1.5个疗程，我这病啊，我就觉得好差不多了，已经是。
0: 那可
5: 用上以后，
0: 咱们
5: 真正的
0: 好药才能有好药啊，才能用出好疗效。咱们一再强调，为什么说梅花鹿入药就不一样？梅花鹿啊，那是被誉为最有灵性的鹿啊，不是说所有的鹿都有灵性，梅花鹿是最有灵性的。而且呢，咱们还是太医院秘方，还是国家真正认可疗效，以太医来命名，那你说这个效果还差得了吗？对不对吧？
5: 对。我是今年68了，就是糖尿病啊，10来年了，看前的11点多，后啊就16点多了，已经是并发症啊，也是并发症也都来了，眼睛玻璃得浑浊，高血压这高血压吃的药还160多、170呢，低压都到100、110了，已经是。
0: 那你这等于说控制不住了吧？那时候吃几种降压药？
5: 是，而且心脏也冠心病，什么早搏、房颤都有了，腰椎间盘突出啊，前列腺增生啊，哎呀，吃一大堆药啊，也不管事儿啊。后来这不是，
0: 我就知道你那个时候就天天排队吃药了，血压这么高，你最起码是吃2-3种，一种不行得加呀，加了不行了，按不下来的，是不是？糖尿病吃几个，你的降糖药也不少吃啊，这后边还有别的一大堆的病，那哎呀。最少都得吃7-8样，哎呀，
5: 也不管用啊，也控制不好，最后这病是越来越多。后来这也是听着咱这节目了，我一听啊，咱这是国药准字梅花鹿全鹿入药，
0: 对，
5: 别人用的都挺好，那我说我也试试吧，买了2个疗程的，吃了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觉得精神头啊足了，甚至有劲了，比以前的时候，
0: 好，
5: 10天这血压稳定下来了。不头疼不头晕了，再量血压138，低压86了，那个时候是，
0: 这药和药可真不一样啊，不是说你过去的病治不了，那是没用对好药，没找对好人呐、啊、对不对吧？
5: 是是是，
0: 所以说过去咱们说咱们看病为什么要找名医找专家，是吧？
5: 嗯，
0: 那中医来说
5: 是是是
0: 啊，咱们能找到最好的不就是太医御医吗？那是给皇帝看病的，过去是给老百姓没资格没机会，现在
5: 对
0: 咱们开发这个百年古方以后啊，把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咱们开发出来，咱老百姓有机会用了，你看你一用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现在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胰岛素以前都打到30个单位了，哎，现在呀、
0: 啊、
5: 这胰岛素啊也停了，血糖啊哎倒越来越稳定了，3前的5.1，餐后的7.4，现在是。
0: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过去的得病那是身体啊气血严重亏虚，血脉严重淤堵。利太医养元丹呢，一通二补疗法啊，咱们用4项国家专利的药物呢，帮助你啊清肠道、清血脉、清我们的经脉，让我们真正啊帮助把身体的垃圾毒素整个给你啊大清洗，给你啊排出体外。哎，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脉一通，气血就通。啊，这个心也就不慌了，脸色也好看了，人就有精神了。再加上全路入药啊，入心、入边、入血、入尾、入容、入胎，特别是最著名的、最贵重的入容入胎，大补气血、
5: 哦、
0: 大补元阳，所以迅速焕发脏腑组织活力，心脏马上这个跳动就有劲儿了、
5: 嗯，
0: 这个人马上就跟呢，就老百姓讲跟打了鸡血似的，特别就精神头就特别足了。
5: 哦、
0: 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
5: 是，
0: 哎，
5: 是是是，现在你看用了1.5个疗程，现在呀、
0: 啊、
5: 眼睛看东西比以前透亮了，心脏
0: 啊
5: 跳的也有劲儿了、
0: 嗯，
5: 有动静也不害怕了，啊，血压也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就感觉到浑身呢特别轻松，这腰椎间盘突出、
0: 嗯，
5: 现在腰也不疼了，晚上起夜次数、啊
0: 嗯、
5: 基本上都能维持在2次左右了。我就觉得哇、啊
0: 嗯，
5: 这个、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呀。现在这不是手里也不多了吗？哎，我听说咱现在。
0: 嗯，
5: 有这活动，一个疗程现在390块钱啊！
0: 对呀，
5: 这个咱这活动啊，赠品呢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5: 现在还能买4个疗程，再赠送这个细胞因子。哎，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
0: 嗯、
5: 我想再订一份，好好的把这个病啊治好了，他以后啊省得养病如养虎的，这咱就不担心了。以后
0: 哎，
5: 买用
0: 咱都想一鼓作气，一次就给他彻底甩断根了，是吧？
5: 对，
0: 这个想法呀、
5: 嗯、
0: 是对的啊，但是啊，你这个可不用那么多了、
5: 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说了，这是真正啊，太医院传承秘方，真正治病的好方子，全程治疗就是4个疗程。你前面这2个疗程啊、
5: 哦，
0: 已经病都好一大半，已经打下基础了，后边啊、
5: 嗯、
0: 再用2个疗程，后边这2个疗程啊，进一步的帮助你啊，补足身上的气血啊，气血越足。你别管是这个筋骨皮毛，你还是心肝肾眼，你别管是五脏是六腑、
5: 哦、
0: 都能给你啊恢复脏腑组织活力，恢复我们各个脏腑组织的应该有的功能。到那个时候呀、
5: 嗯、
0: 骨骼强韧，筋骨呀、啊、也变得别的格外灵活，僵硬肿痛再也没有了，心慌胸憋、
5: 嗯、
0: 胸闷气短那更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啊，吃饭香，人也有精神，睡得好，到那时候啊真感觉自己就像年轻10几20岁似的呀，就这种感觉啊，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哎，你记得利太医养元丹彻底治病，治好以后4个疗程用完你就彻底停啊，多一天用不着，停药以后你以后绝对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明白吧？
5: 行，那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再订上2个疗程的。
0: 就是2疗程就足够了啊，1个疗程390，2疗程都才花几百块钱呢。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名额可剩不多了，眼看着名额就要提前结束，赶紧先定先得啊。
5: 好嘞，谢谢王成老师，马上赶快订购去，马上订购去。
0: 好，好，再见。
3: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6: 利太医这个养元丹呐、啊，我听了好几天了，
0: 哦，
6: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叫王文
0: 啊，欢迎
6: 王文博啊，今年78岁了啊。我听了以后你讲的挺对，我跟我的病挺对症的，我就一下、我大前天嘛，我定了4个疗程390元那个机会我得着了啊，
0: 得着了，哎呀，
6: 我听说是这个补贴资金是最后一小部分，是这些资金没有，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活动
0: 是没错。
6: 哎呀，那我这前天给我定的，他没给我送来，你帮帮忙就给我催一催啊，陈老师。
0: 哦，帮忙给您催，这个肯定没问题啊。
6: 哦。
0: 因为呢，您定上咱们立台养元单啊，咱们呢，这已经就把你的这个姓名啊、个人资料呀，我们已经输入电脑了。
6: 哦、
0: 咱们国家呀，这次呀，进行的专门老慢病的康复工程啊，专门要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啊，一次性治愈几十年的治不好的老病根儿。这次啊，是咱们国家是下了大的决心的，啊，所以说呢，这次只要报上名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了，这就等于说啊，就已经坐上快车道，就已经啊有了底了，就是早用就早好，晚用就晚好，啊，我一会儿啊让当地工作人员给你啊安排，啊，给你啊尽早送到，哎，早给你送上一天，你这不早就摆脱病症一天，这不就早舒服一天吗？ 是不是？
6: 哎，你费心了，陈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你这样，您能跟我说说您当时都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咱们立胎养元丹呢？
6: 哎呀，我就想早点用上这个药，我这遭老罪了。我这年轻时候得这个气管炎，后来是
0: 气管炎，
6: 一点点的严重。那时候我没咋注意，先咳嗽点，这那都不在乎。
0: 嗯嗯，
6: 现在变成老慢支不说，还有肺心病，肺上还有结节，
0: 还有结节了。哦，
6: 现在是退休以后就变成是肺心病了，哎呀，这是还有冠心病，这是心脏跳的吧，有时候慢40多下了，哎。
0: 哦，
6: 天天得吸氧啊，那农村的说是医院也远。咱们手头钱也不多，说实在的，哎呀，那回在这个那小病院住了几天吧，
0: 啊，
6: 我在下边睡觉，家没个人，还过去了，
0: 哎呀，你看看，
6: 大夫，这喊我也不知道了，
0: 嗯嗯，
6: 然后把家人找去后，我给我抢救了，
0: 啊，
6: 大夫第二天中午啊，告诉我说老爷子，他说你呀、高压脉搏升4级了，
0: 哎呀，
6: 说你身上都发紫色了，
0: 哎呀，鬼门关里走一回呀、哎呀呀，太不容易了，
6: 哎呀，这晚上睡觉睡不着啊，就是这不能平躺着，就得头发搞个枕头这么一半坐着，哎呀，说的我这活够了，一听你这个罪也遭的太多了，扯了儿女还说是一听你这个讲座吧，说这个咱们这个这个药吧是全路的那个用于国家专利的，我就一听你这个讲座吧，我就有点信心了，哎
0: 哦，
6: 哎，看着跟前有不少同志啊，
0: 啊，
6: 我同样病的人都治好了
0: 啊，
6: 哎，我也有点信心，我现在不管咋的国家照顾呢，还
0: 对，
6: 我说实话，这我希望一切希望都落到陈老师身上了，对不对？
0: 您放心，没问题啊。东三省作为咱们满族发源地啊，这次啊，咱们这个满医满药，咱们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国家给予重点扶持啊，给的名额要稍微偏照一些 啊，关照一些，只要定上的，咱们刚才说了，定上的你就放心吧。早点用上，利胎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先给你通清气管，清我们的血脉，让你的这个心，让你的肺这个通道你先打通了啊，用上3到5天，这个嗓子呀、气管呀，就那个清理起来以后啊，就感觉气儿就匀了。同时呢，心脏的斑块啊、心脏的血脉的堵塞呀，逐渐清理以后啊，感觉心脏跳动也就不那么慌、不那么乱了。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啊。大补气血啊，咱们还不是一般的补啊， 啊，通过这个鹿血鹿肉啊，鹿茸啊，鹿胎啊，鹿心呐、啊，帮助你啊大补气血，恢复心肺功能啊，

0: 说像你这个问题啊，四个疗程照样能够达到一个彻底康复断根的治愈效果，这个完全没问题。啊，
1: 这
0: 样，下节目以后呀，我帮您催一催。啊，现在关键让你早点用上。黑龙江的，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王文博。
0: 王文博，
1: 王文博
0: 行、
1: 啊，
0: 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下节目就帮你催。
1: 现在夕阳呢，在家那大姑妈给我花4000块钱买一个那个吸氧机呀、啊，是啥呀？
0: 哎呀，
1: 天天那吸好几回氧呢，这不是？
0: 哎呀，
1: 就是那个搞手指给我测那啥的，
0: 我知道，测血氧含量多少？
1: 就85-86下，嗯，
0: 85-86下，哎呦，
1: 嗯，
0: 放心吧，这个用不了半拉月，以后就不用吸氧了，脸色也好看了，呼吸就顺了啊。
1: 哎，
0: 到那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哎，
0: 行，
1: 谢谢，
0: 那先这样
1: 了
0: 啊。
1: 哎，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嗯，鞍山的啊。
3: 哎呀，这立泰一养元丹呐，是真好啊，不愧是、嗯、满意宫廷秘方啊，国家专利产品，
0: 嗯、
3: 国家认可的。
0: 嗯，
3: 哎呀，都是好东西呀、
0: 啊，
3: 就是好。
0: 那绝对的。啊，
3: 我跟你说，我买了4个疗程的，还有3-4天就吃完了。哎呀，我现在从头到脚就没有不好的地方。
0: 你看看，听你的说话，精神头这就不像有病的人，是不是？
3: 哎呀，
0: 您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啊？您简单说说。
3: 你说我啥病啊？我这个高血压，脑血栓，血压高到180-120啊。
0: 啊，
3: 我还有胆囊炎、腰椎骨刺，
0: 嗯、
3: 说话呜啦呜啦的、
0: 嗯，
3: 言语不清楚，又不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走道费劲。
0: 中过风啊，说话不好使，呜啦呜啦的。
3: 就是脑血栓影响的啊。
0: 哦哟，你看看。
3: 哎呀，有时候说不明白了，人都听不明白，说不准真亮、
0: 嗯、
3: 啊。
0: 哦。
3: 还成宿睡不着觉，腰疼、便秘，
0: 嗯、
3: 这把我老太太折腾坏了。
0: 就很坏了啊！但是从你这说话，我就知道你好太多了。你看这说话现在就多利索呀！啊，
3: 哎呀，这4个疗程还剩3-4天，我全好了，说话说的清楚、真亮，气脉还足些啊，还愿意出去溜达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啊，就是吧，这玩意儿嘛，用上的是真快呀，4-5天呢、
0: 嗯、
3: 就觉得有效果、啊、有劲儿、
0: 嗯、
3: 有精神头啊。啊，
0: 好，嗯嗯嗯，
3: 10天的时候血压就140-90，胆囊也好了、
0: 嗯，
3: 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嗯，
3: 嗯，一个疗程的时候骨刺没了，哎呀，睡觉敢翻身了，啊，活动啥的都行了，等到用到2个疗程的时候，那可更好了，哎呀，
0: 啊、
3: 说话呀，别人都听得振振亮亮的，都明白。我说
0: 啊、哦，那时候就说话清楚了，嗯，
3: 不就清楚了，在地下走道啊，
0: 嗯、
3: 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你是力所能及的活啊，扫扫地、抹抹桌子都行，啊，
0: 挺好，哎，不错，嗯，
3: 胳膊抬起来了，腿脚灵活了，
0: 嗯、
3: 也能伸直了个胳膊腿了，啊，上下楼了，
0: 哎、
3: 出门溜达都行，
0: 哎，
3: 这不是如今4个疗程还有3-4天吗？马上就用完了吗？这个血压130-180。
0: 啊，行，以后也这样啊？为啥呢？人活活气血，气血养五脏，气血通畅了，不光是啊，让咱们这个筋骨能够强健，而且呢，让这个心得血，心跳就稳当，让咱们这个脾胃啊运化好，咱们呢吃饭香，而且呢消化的好啊，血压、血脂、血粘再也不高了，治好以后不复发，永远不再犯了啊！祝贺你。
3: 现在胆囊好了，能吃饭了、
0: 嗯、
3: 睡得香，吃得香，我现在都胖了啊。
0: 好事好事，这都是你的收获啊。
3: 哎，陈老师啊，你说我用的这么好吧，我就寻思现在不有那个，我听说有补贴资金了吗？只剩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我寻思我再订4个疗程的。
0: 哎呦，这个可没必要了啊。我知道您啊现在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心里痛快舍不得。都一直想保持这个效果。我告诉你啊，咱们立泰养元丹全程治疗4疗程，多一天用不着。你就现在立刻马上把手上几天药用完，停了，以后后半辈子都像现在这么精神，这么利索啊！这次政策名额不多，不能给你了啊，这个得抱歉了，好吧？
3: 哎哎，也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放心，要不给你打电话我心里没底儿。哎，这回行了，
0: 哎，
3: 我也用完了这三四天我就停药了，我好人
0: 了。你放心，你也是咱们的患者，
3: 哎，
0: 咱们不能厚此薄彼，那来的咱们都得保一个，
3: 哎，
0: 治好以后不复发，放心吧，
3: 嗯，
0: 没问题啊。
3: 哎哎，好的好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哎，让给别人。
0: 好，那好，
3: 哎，
0: 好，也祝贺你，再见。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7: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8: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9: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8: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9: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0: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1: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的处罚。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2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4: 评书联播。
15: 这位胖道长是法力高强，用一座玲珑宝塔把哪吒扣到里头了，塔里头喷射出3昧真火呀，差点把小孩给烧死。等哪吒告饶之后，人家收回了宝塔，还要报通明姓。闹了半天呢，这位老神仙更了不起，他乃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小哪吒一听这名字呀，当时吓得就瘪茄子了。他可知道，就燃灯道人这能耐呀，比他师父太乙真人那要高出去一大截啊。因为这燃灯他乃是玉虚宫3大弟子之首， 咱们不止一次的介绍过，昆仑山玉虚宫门下，哎，也就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分那么三个档次。最高档次的就是三大弟子，哪三位呢？哎，也就是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昆仑山蓬莱洞南极仙翁、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这仨是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比后边的十二金仙，哎，什么太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哎，这十二位那要高出一大截。比再后边的那些玉虚宫的小徒弟，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申公豹啊、杜恶真人呢，那高明的就更多了。这位燃灯道人呢，现在他还是道家，到了后来又转入释家，哎，也就是成了佛教的大佛爷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哎，厉害的没边儿。大伙儿都知道，这佛教的创始人他是释迦摩尼，哎，也叫如来佛祖啊。那么如来佛祖也有师父也有徒弟，他师父称为过去佛，他本身呢称为现在佛，他徒弟称为未来佛，这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这么三世佛。那么如来佛祖他师父这过去佛是谁呢？哎，就是燃灯佛，也就是燃灯道人转入释迦之后的那位佛爷。哎，如来佛的老师那得高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未来佛呢，哎，就是如来佛的徒弟，他的法定接班人，谁呢？哎，就是弥勒佛祖。在咱们这部《封神演义》里头，有一位夹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哎，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上仙之一。十二上仙呢，也就是十二金仙，哎，巨流孙排名在第四，那是土星孙的老师。到了后文书，这套《封神演义》呀，哎，热闹极了。能耐大，地位高，哎，也就得了。就他呀，把哪吒收拾的，直呆呆、愣磕磕，就杵到那儿了。燃灯道人还问呢：“哪吒呀，你想什么呢？”哎，我什么都没想，我就想我将来呀，好好的，哎哎，孝敬我爹。是吗？哼，说的跟真的差不多少。小娃娃，不要跟我演戏了。你怎么想的，贫道心里头是清清楚楚啊。李靖，你过来。啊，老仙长，这座十三层的玲珑宝塔，贫道就送给你了。是你扶耳过来，我教给你咒语真言。是是是，多谢仙长。燃灯道人趴到李靖的耳朵边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教了一遍。啊啊啊！弟子记住了，弟子记住了。行了，那宝塔就送给你了。李靖啊，连连的道谢，把这十三层玲珑宝塔就托在了自己的掌心儿。哎，从今往后，这座宝塔就不离开李靖的身体了。为什么呢？就以防万一，哪天这哪吒再反了性，李靖也就不客气了。当时念动真言，记起宝塔，把这小子扣到里头，就拿火烧他。要是没有这玩意儿，给哪吒当爹呀，哎，那就有生命的危险呢。从此之后，李靖又得个外号，叫托塔李天王。哪吒一看呢，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燃灯老道太损了。这下啊，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我小哪吒再想报仇，哎，再想把我爹给捅死，连门都没有了。不但不能杀爹了，而且呀，还得好好的孝敬他。万一说哪天这老头不乐意了，宝塔这一扣，我命可就玩完了。 从这儿开始，哪吒见他爹呀是毕恭毕敬的。正在这个时候，太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金吒、木吒、笑吒也全都来了。这回好了，李靖仨儿子团聚了。经过三位真人的劝说，软硬兼施吧，哪吒呀也算是学好了，再也不跟他爹翻脸斗阵了。爷四个跪在三位道人的面前是对天盟誓，三位真人呢皆大欢喜，告诉李靖，你这官儿也别当了，你给纣王卖什么命啊，纣王无道，不久圣人就要出现，就该改朝换代了。你回去之后啊，携你的夫人隐居在深山，等待时机，将来呀武王伐纣之时，你再建功立业不迟。是是是，弟子记一下了。你们小哥仨呢，好好学习能耐，尤其是哪吒，迟早你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全都指着你呢，弟子明白，退了下去。李靖这爷四个呀高高兴兴的走了，三位真人呢也走了，这篇咱们就先过去了。那么哪吒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来说什么呢？要说姜子牙出世。各位，姜子牙是封神演义这套书的书胆呢，这是红花，那么哪吒众人那都是绿叶，红花就得绿叶陪着。那么说姜子牙他是哪儿的人呢？据说呀是东海吕州人。子牙自幼是父母双亡，家里的环境非常的不怎么样，但是姜子牙这个人呢苦读诗书，非常的能钻研。另外子牙呀品格高尚，正人君子啊，等长大成人之后，他也想干一番事业，但是呢眼高手低，也净走那个狗屎运，做买卖赔钱，种地又不会，除了看书之外别的能耐是任麻都没有啊。后来姜子牙发现了周围的人和环境他都不喜欢，你瞧瞧这些位，有勾心斗角的，有阿谀奉承的，有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的，什么样的人渣都有，什么样的坏蛋都不缺，山猫野兽是牛鬼蛇神呢。姜子牙心灰意冷，经这个朋友引荐，这才到在了昆仑山玉虚宫，拜了一位师父。就这位师父那可了不起呀，乃是阐教的教主，三教的圣人，元始天尊。这也是姜上姜子牙走了运了，这样的好老师别人想拜他拜得了吗？你别说老师了，就是那些师兄那都了不起呀，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就这十五位往那儿一排，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姜子牙感到骄傲而自豪，他就一心学道，想要脱离红尘。子牙上山的时候啊，是32岁，正在中年。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一转眼暑去寒来，40年可就过去。40年呢，各位，姜子牙就到了72岁喽，鬓发皆白呀。上山的时候意气风发，正在中年，40年过后弯腰驼背，已经成了老头子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几句话呢，说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72岁的姜子牙一盘算自己在昆仑山学到的这个经历，哎呀，这也没学什么正经玩意儿啊。上山之后啊，就是一心的念经，除此之外呢，就是干点零活，什么砍柴火呀，挑水呀，做饭呢，打零杂啊，没有他干不到的事儿。这就是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 想要做人上人，先得做人下人。哪有咔嚓一下子你就说了算的？

姜子牙洗了洗手，把衣服掸扫干净，进了古洞之中，双膝跪倒：“师父，您呼唤弟子吗？”老天尊睁开慧眼瞧了瞧：“子牙呀，徒儿在上山多少年了？哎呀，已经是40个春秋啊。今年你多大年纪？70有2。子牙呀，为师观察，你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不宜在昆仑山久留啊。为师已经算旧了，有些神仙1500年前犯下了杀戒，有些神仙呢非常的不称职，应当淘汰，还有一些非常的贤德，哎，要提拔上来，这就叫去旧迎新，新陈代谢呀。这个任务可就要交给徒儿你了，将来你要辅佐真主斩将封神，代替为师到尘世间去办这些大事，你都听明白了吗？师父，说实话我根本就没听明白，还请师父明示啊，您再说一遍吧。好吧，既然如此，南极子就代替为师跟他细细的讲来。元始天尊呢，身旁边站着一个大脑袋，哎，就是老寿星老啊。您看咱们那个年画上头都有福禄寿三星，哎，就是这个寿星老，这脑袋前边大奔头，哎，往前探探着得有半尺多远，小抠抠脸儿，翘下巴，银然飘摆，满脸的喜气，手里头呢拄着拐杖，哎，这是谁呀？这是元始天尊的得意弟子，叫做南极仙翁，也叫南极子，玉虚宫的三大弟子嘛，哎，燃灯道人是老大，南极仙翁是老二，云中子是老三。有人呢说这个南极仙翁是老大，哎，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岁数大。实际上啊，岁数大没用，谁入门早谁是大师兄。所以玉虚宫三大门人，哎，顶头这么三位，就是燃灯、南极、云中子，这玩意儿一点错都不带有的。咱们单说这南极仙翁来在了姜子牙的面前：“师弟呀，是方才师父跟你说了，有点含糊，你没听明白，你我兄弟之情自然就无话不谈了。现在呀，你就收拾收拾东西，哎，下山吧，不要在这儿学道了，到在尘世间一定能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如今西岐明主已出啊，你要辅佐明君，玉带缠腰，指挥千军万马，这个你还不懂吗？”“哦，大师兄啊，那么明主他是谁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你要等待时机，此乃天机，暂时还不可泄露。总而言之吧，将来你有斩将封神的重任，哎，现如今你就暂时下山去吧。师父师兄啊，我求求你们了，我身无一技之长，一心学道，叫我下山等待时机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还要斩将封神，嘿嘿，我实在是难当此重任呢，我不想走。师父您干脆把我就给留下吧，斩将封神的事您另派旁人吧。”“老天尊把脸往下一沉：“子牙，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一般的人能担此重任吗？此乃是天意，是非你莫属啊，不要拖延时间，下山去吧。”师父一说话那有分量，姜子牙知道无可挽回了，给师父磕了

0: 了八个头，这才站起来回到屋里头，掉着眼泪把东西收拾收拾。南极仙翁呢，亲自来送他，哎，送到了麒麟崖。子牙呀，不要难过了，君子要守时耐时，懂不懂呢？哎，要经过磨练和摔打，一帆风顺的事情啊，恐怕是不多呀。你下山好自为之吧。哎，多谢师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呀。这个可就说不准了，你下山也就是了。是。姜子牙背着个包离开了昆仑山玉虚宫，回到尘世间。他回到东海吕州，哎，自己的老家，这么一看呢，嘿嘿，沧海桑田大变样了。40年青山依旧，人面已飞呀。那时候的小孩啊，现在都是中年人了，那阵儿的中年人现在都是老头了，有的早就死了。姜子牙一琢磨，在山上的时候虽然干活累点，但是饭来张口，衣食不愁啊。现在可倒好，全靠着自己自力更生了。我身无一技之长，连个容身之地也没有，这可怎么办呢？还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我呀，我不饿死那就算是捡便宜呀。哎呀，可不愁杀人也呀。突然之间眼珠一转，哎，想起来了，我原来呀有个最要好的朋友叫做宋义人，我们小哥俩是一块儿长起来的。在没上山之前，我跟宋义人宋大哥呀还在一块儿的，干脆我呀投奔他去吧。姜子牙这么一扫听，才知道现在这位宋义人呢已经不在老家东海吕州居住了，搬到哪儿去了呢？哎，搬到了朝歌城外，具体说就是朝歌南关外宋家庄。得嘞，我呀就赶奔宋家庄吧。姜子牙借着土遁，哎，来的倒是挺快，离朝歌城南门35里宋家庄这可就到了。这庄子可不算小，等进了街之后，姜子牙就扫听啊，这儿的人呢都姓宋。后来找到宋义人的门首一看，哎呦，这位蒙兄混的是不错呀。光亮的大门，青石的台阶，门前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往门前一看，进去出来的都是伙计，是络绎不绝。姜子牙赶紧上前拍门要投奔，这才演出一段姜子牙要火焚琵琶精。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在深海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病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4: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它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心。

0: 痛厚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1: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0: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百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百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今天陈老师就一通二补疗法方面的问题带给大家一个全面的讲解，同时在节目当中啊，陈老师会针对各类的中国老年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以及治疗做一些详细的讲解，普及全民健康知识。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陈老师啊。那么连续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知道啊，来到利泰医养元丹，那这将是你慢性病治疗的终极一站啊。说啥意思呀，就你到这儿 这就到头了。啊，只要你把利他医养元丹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疗量用上，那你别管多少年啊，你十年二十年也罢，三十多年的老慢病，你别管多少种，你别管是老咳喘老肺病。

什么血压高、血脂高、血粘高啊，什么头晕、头胀、恶心、呕吐、睡不了觉啊，什么出现的像这个天旋地转呐、脚底没跟呐、浑身关节疼痛啊、咳喘不止啊，这些毛病啊，我都能保证你能是好的，利利索索的啊。那咱们有的新朋友就知道啊，啊，说想问是，哎，为什么您能够有这么大的口气？哎，为什么敢说这话？是不是？哎，那当然是有原因的。那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因为咱们说呀，立太医养元丹啊，不仅是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大家记着，首先它必须是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就是这些疗效呀，一定要得到国家的肯定、认可啊。而且呢，它还占了三个唯一啊，说哪三个唯一啊？立太医养元丹呢，是唯一的一个以全鹿入药的治疗性药物啊。咱们都知道，治病好不好，你首先你得有好药材，对吧？哎，立太医养元丹呢，充分发掘满族医药的历史啊，因为它是来源于啊百年满医秘药啊，那在过去来说啊，那都是啊专门给满族皇帝贵族使用的药物。哎，这个满族啊对这个鹿是有特殊的感情啊，是以鹿为图腾的，好多个族啊部落呀都是以鹿为图腾啊，甚至有些个姓氏啊，你比如说吧，哎，其中像这个钮钴禄氏是吧，是什么钮钴禄氏啊，满清八大贵族之一啊，最有名的谁呀，哎，说出来大家肯定知道啊，你看这个满清剧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和珅啊，和珅就是钮钴禄氏。这个钮钴禄氏啊，他这个名字为什么叫钮钴禄啊，这个满语里边啊，哎，就是有这个鹿的意思，哎，就是以鹿为图腾啊。哎，另外呢，咱们看一些个满清剧是吧，特别是演到啊这个康熙、雍正、乾隆，说整个满清清朝呀，也就是咱们讲说这三朝是最为鼎盛，也叫康乾盛世嘛，对吧？那么这爷儿仨啊，或者叫祖孙三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啊喜欢喝鹿血、吃鹿肉。哎，你看咱们有些个这个宫廷剧里边啊，特别演啊这个康熙帝出去打猎累了，哎，正好猎到一头梅花鹿，我都一碗喝下去立马精神倍儿增。像这个雍正啊，有些个电视啊说演啊要翻牌子，这啥叫翻牌子啊，哎，就是要跟妃子啊，哎，要灵性，哎，这个已经灵性一个了，还想灵性一个，喝一碗鹿血。当然啊，这里边是有这个电视剧的演绎，对吧？哎，你说，哎，人家啥没有啊，就是为了多临幸一个妃子啊，要喝鹿血吗？其实不是。哎，其实正史啊，一史一案记载啊，其实这个时候呀，这个雍正皇帝呀，每天日理万机呀，啊，用咱们现在话讲，那工作压力太大啊，那气血耗伤太多呀，这个时候怎么办呀，来上一碗鹿血，哎，立马精神抖擞，哎，甚至呢经常熬个通宵，是吧？那你看就跟他点蜡似的，你熬通宵你没气血你能熬得住吗？对吧？人的气血快熬光了怎么办呢？没精神了怎么办呢？一碗鹿血立马来的精神了，是吧？所以啊，咱们这个立太医养元丹啊，咱们以全鹿入药啊，什么像这个鹿血、鹿肉啊、鹿心、鹿骨、鹿筋，当然了，这里边最名贵的莫过于啊鹿茸和鹿胎啊，这绝对

0: 啊，是生发气血的最好的药物原材料啊！啊，有了这样的好的原材料，或能够帮助我们呢，大大的补益我们身体的亏虚的精气血。啊，那你对于像老慢病啊，长期慢性消耗性疾病啊，啊，浑身困乏啊，无力啊，脸色蜡黄啊，心跳呀、啊、忽快忽慢啊，直哆嗦，这个嘴唇啊都发青，这个脑袋发晕发沉呐、啊，都记不住事儿。这老伴是谁不知道？这孩子叫啥不清楚？啊，家里号码多少不知道？走出去就找不回来。说这些情况的，哎，只有啊全鹿入药啊，特别是这个鹿血、鹿茸啊、鹿胎呀、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大补精血，你这样的话呢，这个精血补上来了，人活活一口气，活的就是这个气血啊，你这样的话呢才能帮助我们呢有效的恢复我们的脏腑的活力啊。这是咱们讲全鹿入药，这个原材料首先就不一般啊。而另外一个呢，咱们说呀，利太乙养元丹，你看为什么叫这个名儿，大有来头啊。哎，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呢，是我们呀充分开发呀满一百年皇室秘方啊，这才发现呀，最早记载这个方子的啊，是当时的太医院的一位太医啊，叫利文直。哎，是他啊，根据啊几百年来满族啊食鹿用鹿的这个习惯呀，结合的中医中药，哎，这才研发的这个方子。这个利文直啊，哎，其实也很有名，编纂了《医宗金鉴》。这个《医宗金鉴》是什么？哎，就相当于啊，咱们现在这个医学院校的本科教材。哎，你想想吧，啊，编教材的人。你想他的医术能差得了吗？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利太乙养元丹，因为传承有序，明明白白就写着的，哎，国家经过历史考证确定，所以啊，是唯一的一个在药名当中以太医来命名，对吧？这就相当于是一个，咱们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一个 logo。是不是？这是一个标签，像过去啊，咱买菜刀还知道找王麻子，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哎，你有这品牌效应啊！啊，这是国家唯一的一个，大家你可记好，以太医来命名，因为它是正儿八经太医院出来的太医的方子，对吧？所以你看咱们老百姓，哎，咱们有的人说吃了十年的药，我吃了一兜子的药。一天一碗一天一碗的吃啊，苦于找不到好药啊。啥叫好药啊？是吧？你像你这心脏病，心脏直哆嗦，心慌胸憋胸闷，动不动的心绞就犯了，动不动的这个头晕头胀啊，天旋地转呐、啊、哎呀就得上医院输液去啊，是不是？想找好药，啥叫好药？我问问你，是不是？原材料好，药材好，关键啊更得要是有好方啊。你得是名医开的方，对吧？咱们为什么好多人都想着都奔着啊找名医找名家找大家给自己看病啊，哎，现在有了，有利太医养元丹啊，他就是正儿八经的过去只有皇帝才能看上病才能使用上的好方子好药，咱现在用上了，那你说咱治起病来那还不是药到病除吗？那肯定没问题啊。那么第三一个啊，我们说了三项唯一，第三个唯一拥有四项国家专利啊，就是咱们在药物的制备提取上拥有国家专利，通过中药发酵技术啊，把这个药物呢做到呀、啊、最小化啊，药物呢分子量小，可以直接进入身体啊，特别是打通身体的经脉经络，哎，咱们呢充分遵照啊中医正儿八经的治疗方法，先通后补。啊，或者叫一通二补疗法，啊，这样的话呢，帮助我们呢，真正解决了常年久病患者呀、啊，虚不受补，不能补啊，一补就上火，一补，哎，症状还更重了，哎，那是因为你没通，那是因为呀、啊，你根本就没有把身体里边、血液里边、经络里边的垃圾毒素清理干净， 啊，那么立泰养元丹，咱们呢拥有四项国家专利，专门帮助你啊清理血里边的垃圾毒素，包括胃肠道，包括尿道啊。所以你看，咱们很多患者用立泰医养元丹啊，基本上啊三五天的时间，咱们感觉到什么呀？就心脏、呼吸道，就老百姓这个胸脯的这个地方呀，特别通畅、亮堂了。哎，一下感觉啊，呼吸也顺了。这个心脏呢也透亮了，哎，不那么慌，不那么乱，一下子感觉的就像吃了个定心丸一样，就不那么难受了。哎，五到七天，哎，肠道也有相应的反应了，不胀了，不酸了，不打嗝了，哎，再也就肚子里边不再拧得那么难受了，有胃口了，哎，排便越来越通畅，同时这个时候呀，排出个便啊，黏腻、臭，甚至黄黑，情况不一样啊，你身体的毒素不一样，出来的颜色症状不一样，但是咱们都是要给你通肠道，肠道一通，排便一顺畅，这明显感觉呢有胃口，吃得香，哎，而且呢胃不胀，这个时候呀，这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好啊。基本上啊，五七天以后呀，小便通畅，咱还给你通小便啊。咱们像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啊，尿频、尿急、尿肿胀，是吧？晚上起夜多，然后五回、八回起夜的，你把咱们立泰养元丹你照用上。啊，可以说呀、啊，用不了七天时间，血次数最少减一半，对吧？你看，这样的一通，垃圾毒素清理出去了，然后咱们呀、啊、全路入药。咱们刚才说了，入心、入骨、入筋、入血、入鞭、入荣、入胎，最好的原材料成分再给你补到脏腑里边，那你的心肝脾肺肾的酶可能不好啊！啊，所以立泰医养元丹才可以达到的是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彻底康复老慢病，连治疗带巩固全有了啊！一次治断根，治好以后是永不复发。那么现在呢，为了让更多的普通老慢病患者呀、啊，亲身感受立泰医养元丹的突出效果，这次呀、啊，国家下了大力气，而且呢，专拿出专项资金呢，进行专门的补助啊。现在立泰医养元丹一疗程仅需390元，你可记好啊，一个疗程的用药仅需390元，整个四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这是我们给所有老慢病患者的承诺和保障，以后绝不让你多花一分钱，多吃一粒药，病情永远不再反复啊！但是这个政策这个名额每天每个地方咱们只能给20个名额啊，因为这补助资金本身也不多啊，我们重点照顾的贫困户啊，像这个像咱们的教师啊、军人呐 啊对社会有突出贡献人，这我们优先考虑照顾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朝外电话，现在呢各地的名额下放下去，咱们的补贴金已经用的所剩不多了，眼看着这个补贴政策呀已经要接近尾声，政策要提前结束，您身边有一老慢病的，您赶紧打电话，抓紧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谢谢陈老师，打进你这电话真不容易，打进来后我特别高兴。
0: 哦，怎么这么高兴啊？就是跟我通上话高兴啊。
2: 就是给你通上话以后我特别高兴，也特别着急。
0: 哦，
2: 我是陕西西安的，您这节目我听了3-4天了。我也想用你们这个立泰医养元丹。
0: 也想用立泰医养元丹啊，也知道咱们这个出处是吧，全路入药啊，有好药材不止啊，而且关键啊是国家唯一的一个以太医来命名入药，你说咱们找这个专家找那个专家，哪个专家有过去这个太医名头大呀，对不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对， 对，要是太医能给咱看上病，那咱这病好病那就绝对是十拿九稳了啊，或者说太医要是给咱们都看不好的话，谁还能看好啊？是不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这所以，我就是听立泰医养元丹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2: 而且还是过去那个宫廷秘方，那就是以前专门给那个皇室治病用的啊。
0: 太医嘛，太医就是过去专门给皇帝使用，包括嫔妃呀，给专门给他们来看病治疗，那绝对是顶尖的治疗的存在呀，啊。
2: 对，而且您刚说了里边那个药材特别好，是那个梅花鹿全鹿入药的啊。
0: 对，没错的啊。
2: 那梅花鹿那全鹿那可是全身都是宝，你像那什么鹿茸呀、鹿血呀、鹿丹呀，那好多呢啊。
0: 哎，对啊，这个有时间啊，我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事儿啊。这要说起来啊，没个三天五天讲不完呢啊。为什么就得是梅花鹿啊？你普通的鹿，然后马鹿啊，其他鹿为什么不行？是吧？为什么得是梅花鹿？是吧？这些个鹿血、鹿肉啊、鹿鞭的、鹿筋的、鹿茸啊、鹿胎啊，都得一些个作用。哎，这个呢，咱们慢慢来给大家说啊。这个不可能一期把这些东西都说完，但是大家只要记住，这都是宝贝，都是最好的药材就行了。啊，
2: 对对对对，
0: 哎，
2: 而且我听好多人用的效果都挺不错，
0: 嗯，
2: 所以我就想用利泰养元丹呢。这不，我听说390就能参加上活动，就390块钱就能用上了啊。
0: 390块钱一个疗程啊，你记好，390块钱一个疗程可绝对不是一盒啊。所以说呢，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讲，你自己你平时用的药你看看去吧，普通药一个疗程都得好几百，500、700的都有。咱们利泰益养元丹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啊，国家4项专利的药，咱们这次就是纯粹给老百姓补贴，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彻底能断根啊。
2: 所以我一听这太合适了，尤其我听说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呢，把我着急的，赶快找你，你帮我看看，看我得用多少，我好赶快给我报个名。
0: 是吧？那行，那你快和我情况说说看啊！这个每天每个地方名额都不多呀，眼看着名额就越来越少，活动都得要提前结束啊！你快说说吧啊！
2: 行，哎，陈老师，我今年59了，
0: 嗯，
2: 我这有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
0: 三高症
2: 啊而且还有冠心病，
0: 嗯，
2: 这一天老是头晕脑胀的，
0: 嗯。
2: 那个眼冒金星的，有时那个往起一站吧，眼前直冒金星星，头天旋地转的，简直都能栽倒了，
0: 是吧？你这个用现在西医讲啊，就是三高症造成动脉硬化，大脑供血不足啊，这个一坐下一站起来，大脑缺血，眼冒金星。这个要是从这个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这就是典型的呀，就是气血不足啊啊，这个气血呢不能上溶于头面啊，所以呢脸上蜡黄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啊，头晕头胀啊，恶心呕吐啊，眩晕的，哎，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可不好啊，再往下发展很容易出现的，像这个脑血栓、脑梗塞或者是脑出血，哎，这就没个小事儿啊啊，
2: 所以这不整天是担惊受怕的，
0: 嗯，
2: 再一个老是心慌，胸口憋闷憋闷的，
0: 嗯。
2: 这浑身老是乏的累的没劲儿，而且这心脏动不动还疼，吓得那个救心丸我都不敢离手了，
0: 是吧？哎呀，去查过没有？心脏冠脉是不是也窄了？
2: 对，那个说我这不是冠心病吗？啊，
0: 冠心病。
2: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平躺着，往下一躺吧，哎呀，这气就上不来了，赶快得坐起来。
0: 哎、躺不平了，这严重的这个叫什么呀？这叫心血亏虚呀、啊。但是心血亏虚啊，你光补可不行啊，如果你光补心血，这个心脏里边的血脉不通，垃圾堵塞，越补啊越容易产生淤堵，所以呢过去好多呀、啊、这个方药不行，你发现没有啊，吃完了以后别说见效，反倒心脏更乱更难受的呢啊，
2: 对，
0: 所以必须要遵照咱们中医传统啊，先通后补，先把血液里边的垃圾毒素血脉经脉打通了，然后补才能补到位，才能让心脏活力焕发出来、啊。
2: 哦，对对对，关键我这身上毛病还多，还有颈椎病，这脖子老是僵硬僵硬的。那个整个脊背都感觉硬的，就是脖子还疼麻，不光脖子麻，这胳膊手也是发麻发沉，感觉拿个东西都有点费劲。
0: 哦，颈椎病不轻，嗯。
2: 还有这个便秘，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嗯。
2: 这到医院，大夫给我一查，说我这直肠里边还有息肉。
0: 还有息肉。
2: 哎呀，我这一听可把我吓坏了，万一这个息肉你说它要是恶变了变坏了，那不要我的命了吗？啊，
0: 嗯，西医管它叫癌前期病变啊，你要是说就放着，也许半年，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容易转癌了，转癌了这就是生命进入倒计时了啊。
2: 对对对，
0: 但是呢你这个也不用怕啊，这些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都是你这个肠道里面啊毒素积存太多啊，毒素排不出去，这个造成啊正常组织啊被腐蚀破坏造成的啊。这个情况呢，只要通过咱们利泰医一通二补疗法，先通啊，通哪呀？通肠道，通血脉，通经络，把这里边的垃圾毒素都能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所以用利泰医养元丹，3到5天啊，像心慌、胸憋、胸闷呀、心脏哆嗦呀，这头晕、头胀、头晕、耳鸣啊啊，包括你这个大便啊，像这个肚子胀啊，吃不下饭呐啊，排便也不顺的这些情况。都会要有明显效果了，啊，而通完了以后，再通过呀，咱们全路入药，比如说呀，咱们鹿心，那当然它养心的效果就最好。像鹿骨、鹿筋，专门针对你的这个风湿关节呀，啊，关节软骨、滑膜进行修复；鹿血大补身体的气血元阳；鹿茸、鹿胎帮助你啊养元。这样的话呢，全面恢复脏腑功能。啊，你这个情况呀。利泰医养元丹只要用上，那真的就是啊，好病就像坐高铁一样，坐飞机一样快啊，这3-5天见效果，一个疗程大变样，3个疗程上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全部正常，动脉斑块全部消除，4个疗程连治疗带巩固，这些毛病彻底断根了，而且我能保证你的是一次用药彻底康复，终身不再犯，明白吧？
2: 你说我这4个疗程就够了？
0: 哎，别说是你，比你再严重的、再厉害的，这瘫痪在床、中风几次的，4个疗程也都够了，没问题啊。
2: 行行行，那这是，那我就赶快给我报名定上4个疗程的。
0: 那你得打你当地电话呀。啊，咱们现在各个地方已经下播下去了啊，包括西安，也就是1天20个名额，现在剩多少个，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吧，这些名额已经所剩不多。这个政策都要提前结束呢，先定先得啊。
2: 嗯，那陈老师，我先不说了，先报名去。用药期间有啥不明白了再找您来。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啊。
2: 好好，有好消息我第一时间给您汇报来。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陈老师
0: 啊，
3: 真不容易打进直播间。
0: 是啊，这节目一开始大家都要疯狂的打电话想跟我沟通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利泰医养元丹那可不是一般的药啊，正儿八经的太医命名，正儿八经的治病的好药啊，所以大家都来打电话了，所以显得咱们电话就很热啊。
3: 是，我是沈阳皇姑的。
0: 嗯，
3: 我今年74岁了。
0: 嗯，
3: 我没想到在我的有生之年吧还能碰上这么好的药。
0: 哎，
3: 我心情也特别高兴。
0: 嗯，
3: 我想跟陈老师呢，嗯，反馈反馈吧。
0: 行，咱们也共同分享分享这个喜悦啊。您当初是什么病症用的利泰医养元丹的？
3: 我那时候吧有低血压。
0: 低血压哦。
3: 啊，原来吧也不懂，就知道高血压它迷糊，是低血压也照样迷糊呢。
0: 低血压迷糊起来更厉害啊。
3: 啊，
0: 因为
3: 它有点站不稳那种感觉。
0: 不来呀。啊。
3: 嗯，一个是它哈，再一个还有脑供血不足。
0: 脑供血不足，嗯嗯，
3: 还有胃溃疡，
0: 嗯嗯，
3: 还有类风湿，
0: 还有类风湿啊，
3: 啊，心绞痛也从来呀，我跟你说呀，就没停过，
0: 嗯嗯，
3: 他隔几天就给你犯，后来都是，哎呀，一天吧哈，哎呀，就等着他，这个冠心这个心绞痛又来了，
0: 是吧？
3: 到底他来了，
0: 你看，
3: 也是天天的，真是的，真是在痛苦当中。
0: 这个心脏一旦有了血脉斑块啊，就现在西医讲心脏冠脉供血不好，如果再和低血压相结合，那你这个心脏病比一般人都要重。
3: 是
0: 啊，为啥呀？你想啊， 这就相当于你心脏的供血这个管道给堵了，这个水流还少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心脏不缺血能怪不了是不是吧？
3: 对，没想到哈，做梦真是没想到。
0: 嗯，
3: 他两三天怎么能见效果就
0: 啊，见到什么效果了当时？
3: 当时吧见效之后吧就觉得啥呢，
0: 嗯，
3: 这个胃舒服。
0: 哎，对，
3: 原来我不敢吃药了，都那药天天吃了、
0: 啊、
3: 吐吐完了再吃、
0: 啊、
3: 不吃不行啊、
0: 嗯、
3: 不吃你就活不起了。
0: 嗯嗯，
3: 哎，你说吃上它之后吧、
0: 嗯、
3: 哎这胃吧哈，没说的吧疼的不行了啊，胃没有，胃就感觉到吃了之后啊、
0: 哎、
3: 好像是舒服，因为我吃饭都不行啊，胃溃疡
0: 啊。你吃饭都不行，你吃药能吸收得了吗？对吧、
3: 啊、
0: 为什么说这个利泰养元丹是专门为咱们的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研发的治疗国药，就这事儿啊咱早就考虑清楚了啊。咱们说这个利泰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啊，是一通二补疗法。这一通，通的是什么呀？通的就是咱们的肠道，通的就是咱们这尿道，通的就是咱们这个血脉和经络啊。咱们通过四项国家专利的药物呢，帮助我们呢把这个肠道啊、尿道呀、血脉、经脉里边垃圾毒素啊，都能给你迅速的分解、瓦解、排出体外。啊，就过去你长期吃药进存在胃肠道里边的这些药毒啊、药垢啊，过去代谢不了的东西，现在呀、啊，咱都能先给你啊分解、瓦解、排出体外以后，哎，这个胃肠道首先先恢复通畅和正常功能了啊。这个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就你得有胃口，你先吃进来，脾呢再把吃进来的食物再化生为气血，而人活着就是靠气血。所以你先解决第一步，你得先进来，你不进来哪有气血呀，对不对吧？
3: 对，
0: 哎，所以先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效果是最快的，三五天就能见效果，没问题。
3: 哎呀、
0: 啊、
3: 你说的太对了，我不到五天呢，也就是四天大样吧、
0: 啊、
3: 嗯，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对，是的。嗯嗯，
3: 啊，你说吧，七天呢，陈老师啊，那血压能给你上来、
0: 嗯、啊，
3: 我血压就正常了，120/80了、
0: 啊、哎好。嗯嗯，
3: 哎呀，这回可不用害怕，从我早上起来，哎呀，天天打晃，
0: 嗯
3: 啊，这脑袋一不迷糊了，这人就更精神了。
0: 哎，对喽，先通后补嘛，先把肠道通了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吸收好了，后边的咱们这个路的精华，全身精华路心啊，帮你以心养心，路血大补身体里边血液的亏虚啊，咱们鹿茸焕发活力，激发身体动力，鹿胎、鹿骨、鹿筋都在给你啊相应的恢复我们的脏腑功能。那你这样话呀，这个真就是啊有了前面的基础，后边那打着滚的好啊，那一天比一天棒啊。
3: 哎，真是这么回事，陈老师。
0: 嗯，
3: 那一个疗程嘛我记清清楚楚哈，因为我那类风湿关节炎挺遭罪的
0: 啊，
3: 哎呀，每天都疼啊，特别是手那关节啥的都绷硬
0: 啊，
3: 还得天天的捋捋捋的。
0: 嗯，
3: 结果呢一个疗程吧哈，关节不疼了。
0: 嗯，
3: 不但不疼了，那个肿都下去了，
0: 都肿都下去了。对
3: 啊 啊特别吧是胃。
0: 嗯，
3: 胃吧也不反酸了，也、
0: 嗯、
3: 也不啥，也不恶心了，吃东西强了。
0: 哎好。嗯嗯
3: 啊，能吃东西了
0: 啊。
3: 那我用了两个疗程的时候
0: 啊，
3: 我的心绞痛、
0: 啊、
3: 就一回都没犯过，
0: 一回都没犯。那肯定的，那那时候不犯，到后来就更不犯了，是吧？
3: 啊、
0: 哎、
3: 后来啊我估计心绞痛啊，
0: 嗯，
3: 他自己就退回去了，他害怕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
0: 因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中医有那么句话呀，叫做、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叫正气啊？就是身体里边的气血啊。你本身你这个之前低血压本身就是气血严重亏虚啊，你过去啊气血严重亏虚，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啊，那身体都好像快被抽干了一样，皮包骨头。现在呢气血充盈下来了啊，它能够濡养筋骨，筋骨有力量了，不仅能够驱走赶走体内的风寒湿邪，关节不僵不硬不肿不疼，而且呢活动灵活，就是咱们上楼都噔噔的，对吧？扛个东西
3: 一点都不
0: 痒，是吧？肌肉变得丰腴丰满有力量啊，这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哎，咱们看上去啊脸也没那么瘦了，身上呢也结实了啊，提东西有劲儿了， 哎，这是外在的表现，内在的呢，心

0: 肺肾，作为咱们身体啊最重要的五脏来说，他们得到了气血的滋养啊，各司其职，心足血脉，心跳强劲有力，血脉通畅，血管通畅，再也不发心脏病，对吧？那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吃嘛嘛香，对吧？肾脏功能好，肾主二便，大小便排的是又顺畅，是又规律，对吧？哎，肝又主疏泄，你看咱现在心情痛快高兴，就没个烦心的事儿，对吧？
1: 没有，哎呀，天天可高兴了。
0: 哎，对了，
1: 你这洗菜呀、啊啊，或者怎么的呀、啊，啥事儿都没有。
0: 嗯，
1: 那原来那凉水连碰都不敢碰，
0: 哎，
1: 那现在碰了点也没事儿。
0: 嗯，挺好的。
1: 真挺好的。今天吧，心情吧，太高兴了。
0: 嗯、
1: 虽然74了，我就觉得好像是我没有74，我感觉我64那种感觉。
0: 听你的声音，可能60也就刚出头吧，啊，这就是精气神上来了，气血足了，精气神才上来了啊！恭喜你吧！而且呢，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说了啊，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啊，全程用药四疗程，四个疗程用完以后不用吃一粒药，治好以后绝对确保不复发、不反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太医给你治病，再治不好，谁还能治彻底治好了？对不对吧？
1: 对，
0: 哎，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嗯，那再见了，陈老师。
0: 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2025年国家级专利新药利泰医养元丹，全国中老年疾病大兴爱心康复工程正式启动。国药第一品牌利泰医养元丹，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健康之路栏目、中华红十字会、中华医药协会及医保局之号召，特在全国开展全国中老年慢性疾病爱心康复工程活动，唯一入选药品。国药准字号药物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全民推广价，一疗程药仅需390元，国家权威认证，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三个疗程康复一身的老慢病，四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真正让患者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本次活动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前20名订购患者可享受。
4: 以下特殊条件患者可优先参加：一、无固定经济收入的残障人士；二、低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的特困人群；三、离退休荣誉老军人；四、退休人民教师及教授；五、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时再赠送拥有4项国家专利的药引子细胞焕活因子，为您的康复上双保险。国药准字利泰医养元丹本次全国康复工程活动救助名额有限，全国每个城市每天名额仅限20名，名满活动即停。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利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4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5: 喂，是陈老师吧？
0: 对，是我。你好，欢迎你。
5: 哎、
0: 啊，
5: 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也是咱老用户了。我想把我这个好情况啊，给你反馈反馈。
0: 行，说说吧。
5: 咱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呢，这效果真好啊！啊，不愧是梅花鹿全鹿入药的。这个当初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个态度，买了2个疗程。哎、现在刚用1个半疗程，我这病啊，我就觉得好差不多了，已经是。
0: 那可
5: 用上以后，
0: 咱们
5: 真正的
0: 好药才能有好药啊，才能用出好疗效 啊，咱们一再强调，为什么说梅花鹿入药就不一样？梅花鹿啊，那是被誉为最有灵性的鹿啊，不是说所有的鹿都有灵性，梅花鹿是最有灵性的。而且呢，咱们还是太医院秘方，还是国家真正认可疗效，以太医来命名，那你说这个效果还差得了吗？对不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5: 我是今年68了，就是糖尿病啊10来年了，啊，攀前的11点多，攀后啊16点多了，已经是并发症
0: 了，
5: 也是啊，并发症也都来了，眼睛玻璃得浑浊，高血压啊，这是高血压吃的药还160多170呢，低压都到100、110了，已经是。
0: 那你这等于说控制不住了吧？那时候吃几种药？
5: 是，而且心脏也冠心病，什么早搏、房颤都有了，腰椎间盘突出啊，前列腺增生啊，哎呀，吃了一大堆药啊，也不管事儿啊。后来这不是，
0: 我就知道你那个时候就天天排队吃药了，血压这么高，你最起码是吃2、3种，一种不行得加呀，加了不行按不下来的，是不是？糖尿病吃几个，你的降糖药也不少吃啊，这后边还有别的一大堆的病，那哎呀。最少的得吃7、8样，哎呀，
5: 也不管用啊，也控制不好，最后这病是越来越多。后来这也是，哎，听着咱这节目了，哎，我一听啊，咱这是国药准字梅花鹿全鹿入药，哎，
0: 对，
5: 别人用的都挺好，那我说我也试试吧，买了2个疗程的，吃了3天的时候，哎，就明显的觉得精神头啊足了，甚至有劲了，比以前的时候，
0: 哎，
5: 啊，
0: 好，
5: 10天这血压哎稳定下来了。不头疼不头晕了，再量血压138，血压86了，那个时候是，啊，
0: 这药和真不一样啊，不是说你过去的病治不了，那是没用对好药，没找对好人呐，对不对吧？
5: 是。
0: 所以说过去咱们说咱们看病为什么要找名医找专家，是吧？那中医来说啊，咱们能找到最好的不就是太医御医吗？那是给皇帝看病的，过去是给老百姓没资格没机会，现在
5: 对
0: 咱们开发这个百年古方以后啊，把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咱们开发出来，咱老百姓有机会用了，你看你用这不就好了吗？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5: 确实是。现在你看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啊，我这胰岛素以前都打着30个单位了，哎，现在呀，这胰岛素啊也停了，血糖啊哎倒越来越稳定了，餐前的5.1，餐后的7.4，现在是。
0: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你过去的得病那是身体啊气血严重亏虚，血脉严重淤堵。利太医养元丹呢，一通二补疗法啊，咱们用4项国家专利的药物呢，帮助你啊清肠道、清血脉、清我们的经脉，让我们真正啊帮助把身体的垃圾毒素整个给你啊大清洗，给你啊排出体外。哎，这样的话呢，这个经脉一通，气血就通。啊，这个心也就不慌了，脸上也好看了，人就有精神了。再加上全鹿入药啊，鹿心、鹿鞭、鹿血、鹿尾、鹿茸、鹿胎，特别是最著名的、最贵重的鹿茸、鹿胎，大补气血，大补元阳，所以迅速焕发脏腑组织活力，心脏马上这个跳动就有劲儿了，这个人马上就跟那，就老百姓讲跟打了鸡血似的，特别就精神头就特别足了。为什么？就是这个道理。明白吧？
5: 是，是，现在你看用了1个半疗程，现在呀，眼睛看东西比以前透亮了，心脏啊，它跳得也有劲儿了，有动静也不害怕了，啊，血压也稳定下来了。现在我就感觉到浑身呢特别轻松，这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腰也不疼了，晚上起夜次数啊，基本上都能维持在2次左右了。我就觉得啊，这效果呀，真的是没得说呀。现在这不是手里也不多了吗？哎，我听说咱现在。有这活动，一个疗程现在390块钱啊！
0: 对呀，
5: 这个咱这活动啊，赠品呢就剩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现在还能买4个疗程，再赠送这个细胞因子。哎，我说这机会太难得了，我想再定一份，好好的把这个病啊治好了，他以后啊省得养病如养虎的，这咱就不担心了以后。
0: 哎，
5: 买用
0: 咱都想一鼓作气，一次就给他彻底甩断根了，是吧？
5: 哎，
0: 这个
5: 想
0: 法呀、
5: 是
0: 对的啊，但是啊，你这个可不用那么多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我们说了，这是真正啊，太医院传承秘方，真正治病的好方子，全程治疗就是4个疗程。你前面这2个疗程啊，已经病都好一大半，已经打下基础了， 后边啊再用两个疗程，

0: 后边这两个疗程啊，进一步的帮助你啊，补足身上的气血啊，气血越足，你别管是这个筋骨皮毛，你还是心肝肾眼，你别管是五脏是六腑、哦、啊，都能给你啊、哦、恢复脏腑组织活力，恢复我们各个脏腑组织的应该有的功能。到那个时候呀、
1: 嗯、
0: 骨骼强韧，筋骨呀、啊、也变得格外灵活，僵硬肿痛再也没有了，心慌胸憋、
1: 嗯、
0: 胸闷气短那更早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啊，吃饭香，人也有精神，睡得好。到那时候啊，真感觉自己就像年轻十几二十岁似的呀，就这种感觉啊。而且停药以后不复发、
1: 嗯、
0: 哎，你记得利太医养元丹彻底治病，治好以后四个疗程用完你就彻底停啊，多一天用不着，停药以后你以后绝对就不再复发和反复了，明白吧？
1: 行，那就您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行，我就再定上两个疗程的。
0: 哎，就这俩疗程就足够了啊！一个疗程390，俩疗程都才花几百块钱呢。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名额可剩不多了，眼看着名额就要提前结束，赶紧先定先得啊！
1: 好嘞，谢谢王成老师，马上赶快订购去，马上订购去。
0: 好，好，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你好，陈老师。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利太医这个养元丹呐，我听了好几天了。
0: 哦，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我叫王文
0: 啊、哦，欢迎
3: 王文博啊、今年78岁了、
0: 嗯、
3: 啊。
0: 嗯嗯嗯。
3: 我听了以后，你讲的挺对我跟我的病挺对症的，我就一想、
0: 啊，
3: 我大前天嘛，我定了4个疗程，390元那个机会我得着了啊，
0: 得着了，哎呀，
3: 哎，我听说这个补贴资金是最后一小部分，这些资金没有，说就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活动
0: 是，没错。
3: 哎呀，那我这前天给我定的，他没给我送来，你帮帮忙，就给我催一催，陈老师。
0: 哦，帮忙给您催，这个肯定没问题啊。
3: 哦。
0: 因为呢，您订上咱们利太医养元丹啊，咱们呢，这已经就把你的这个姓名啊、个人资料呀，我们已经输入电脑了。
3: 哦、
0: 咱们国家呀，这次呀，进行的专门老慢病的康复工程啊，专门要帮助我们老慢病患者啊，一次性治愈几十年的治不好的老病根儿。这次啊，是咱们国家是下了大的决心的，啊，所以说呢，这次只要报上名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了，这就等于说啊，就已经坐上快车道，就已经啊有了底了，就是早用就早好，晚用就晚好，啊，我一会儿啊让当地工作人员给你啊安排，啊，给你啊尽早送到，哎，早给你送上一天，你这不早就摆脱病症一天，这不就早舒服一天吗？ 是不是？
3: 哎，你费心了，陈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您这样，您能跟我说说您当时都是因为什么病症用的咱们利太医养元丹呢？
3: 哎呀，我就想早点用上这个药，我是遭老罪了。我这是年轻的时候、啊、得这个气管炎，后来是
0: 气管炎，
3: 一点点的严重。那时候我没咋注意，先咳嗽点，这那都不在乎。
0: 嗯嗯，
3: 所以现在变成老慢支不说，还是肺心病，肺上还有结节，
0: 还有结节了。哦，
3: 现在是退休以后就变成是肺心病了，哎，
0: 嗯嗯，
3: 哎呀，这是还有冠心病，这是心脏跳的吧，有时候慢40多下了，
0: 哦、
3: 哎，
0: 哦，
3: 天天得吸氧啊，那农村的说是医院也远，
0: 嗯、
3: 咱们。手头钱也不多，说实在的，哎呀，
0: 哦，
3: 这回在这个

0: 门挂历走一回呀、啊！哎呀呀，太不容易了。
1: 哎呀，那晚上睡觉睡不着啊，
0: 哎、
1: 就是不能平躺着，就得后边搞个枕头这么一半坐着。哎呀，
0: 嗯，
1: 说的我都活够了。一听你这个罪遭的太多了，扯了儿女还说是一听你这个讲座吧，说这个咱们这个。这个药吧是全路的那个用于和国家专利的，我就一听你这个讲座吧，我就有点信心了。哎，
0: 哦，
1: 哎，看着跟前有不少同志啊，和我同样病人都治好了
0: 啊，
1: 哎，我就有点信心。我寻思现在不管咋的，国家照顾呢，还、哎、
0: 对，
1: 我说实话，这我希望一切希望都落到。陈老师身上了，对不对？
0: 您放心，没问题啊。东三省作为咱们满族发源地啊，这次啊，咱们这个满医满药，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国家给予重点扶持啊，给的名额要稍微偏照一些 啊，关照一些。只要定上的，咱们刚才说了，定上的你就放心吧，早点用上。
1: 嗯，
0: 利泰养元丹一通二不疗法，先给你通清气管，清我们的血脉，让你的这个心，让你的肺。这个通道你先打通了啊，用上3到5天，这个嗓子呀、气管呀，就那个清理起来以后啊，就感觉气儿就匀了。同时呢，心脏的斑块啊、心脏的血脉的堵塞呀，逐渐清理以后啊，感觉心脏跳动也就不那么慌、不那么乱了。在这个基础上，再给你啊大补气血啊，咱们还不是一般的补啊啊，通过这个露血、露肉啊、露荣啊、露胎呀、啊、露心呐、啊。帮助你啊，大补气血，恢复心肺功能啊！像你这个问题啊，四个疗程照样能够达到一个彻底康复断根的治愈效果，这个完全没问题啊！
1: 这
0: 样，下节目以后呀，我帮你催一催 啊！现在关键让你早点用上。黑龙江的，您当时留的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王文博
0: 。
1: 王文博，
0: 行，
1: 啊、
0: 我记下来了。啊，一会儿下节目就帮你
1: 吸氧呢，在家那大姑他妈给我花4000块钱买一个那个吸氧机呀、啊，是啥呀？
0: 哎呀，
1: 天天的吸好几回氧呢，这不
0: 哎呀，
1: 就是那个搞手指肚测那啥的，
0: 我知道，测血氧含量多少？
1: 就85-86下，嗯，
0: 85-86下，哎呀，
1: 嗯，
0: 放心吧，这个用不了半拉月，以后就不用吸氧了，脸色也好看了，呼吸就顺了。啊，到那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哎，
0: 行，那先这样
1: 啊。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你好，
3: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辽宁鞍山的。
0: 鞍山的啊。
3: 哎呀，这利泰医养元丹呐是真好啊，不愧是、满医宫廷秘方啊，国家专利产品、国家认可的。哎呀，都是好东西啊，就是好。
0: 那绝对的。
3: 我买了四个
0: 啊。
3: 我跟你说，我买了四个疗程的，还有3-4天就吃完了。哎呀，我现在从头到脚就没有不好的地方。
0: 你看看，听你的说话精神头，这就不像有病的人。是不是、啊、您过去什么病症问题啊？您简单说说。
3: 你说我啥病啊？我这个高血压，脑血栓，血压高到180-120啊啊，我、还有胆囊炎、腰椎骨刺、说话呜了呜了的、言语不清楚，又不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走道费劲，
0: 中过风啊，说话不好使，呜啦呜啦的，
3: 就是脑血栓影响的啊！
0: 哦呦，你看看，
3: 哎呀，有时候说不明白了，人都听不明白，说不准真亮、啊！
0: 哦，
3: 还成宿睡不着觉，腰疼、便秘，这把我老太太折腾坏了，
0: 折腾坏了啊！但是从你这说话，我就知道你好太多了。你看这说话现在就多利索呀！啊，
3: 哎呀，这四个疗程还剩3-4天，我全好了，说话说的清楚、真亮，气脉还足下啊，还愿意出去溜达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啊，就是吧，这玩意儿嘛，用上的是真快呀，4-5天呢、就觉得有效果、有劲儿、有精神头啊，啊，
0: 好，
3: 10天的时候血压就140-190，胆囊也好了，也不疼了，也不胀了，一个疗程的时候骨刺没了，哎呀，睡觉敢翻身了。

0: 活动啥的都行了。
1: 太好，
0: 等到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可更好了。哎呀，
1: 啊、
0: 说话呀，别人都听得正正亮亮的，都明白。我说
1: 啊、哦，那时候就说话清楚了。
0: 嗯，不就清楚了，在地下走道啊、
1: 嗯、
0: 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你是力所能及的活啊，扫扫地呀，抹抹桌子都行啊。
1: 挺好，哎，不错。嗯，
0: 胳膊抬起来了，腿脚灵活了、
1: 嗯、
0: 也能伸直了个胳膊腿了啊，上下楼了、
1: 哎、
0: 出门溜达都行。
1: 哎，
0: 这不是如今四个疗程还有三四天吗？马上就用完了吗？这个血压130。
1: 嗯、哎、行，以后也这样。啊，为啥呢？人活活气血，气血养五脏，气血通畅了，不光是啊，让咱们这个筋骨能够强健，而且呢，让这个心得血，心跳就稳当，让咱们这个脾胃啊运化好，咱们呢吃饭香，而且呢消化的好啊，血压、血脂、血粘再也不高了，治好以后不复发，永远不再犯了。啊，祝贺你。
0: 现在胆囊好了，能吃饭了、
1: 嗯、
0: 睡得香，吃得香，我现在都胖了啊。
1: 好事好事，这都是你的收获啊。
0: 哎，陈老师啊，你说我用的这么好吧，我就寻思现在不有那个，我听说有补贴资金了吗？只剩一小部分提前结束了，我寻思我再定四个疗程的。
1: 哎呦，这个可没必要了啊。我知道您啊现在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心里痛快，舍不得。啊，都一直想保持这个效果。我告诉你啊，咱们立泰养元丹全程治疗四疗程，多一天用不着。你就现在立刻马上把手上几天药用完，停了，以后后半辈子都像现在这么精神，这么利索啊。这次政策名额不多，不能给你了啊，这个得抱歉了，好吧？
0: 哎哎哎呀，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放心。要不给你打电话，我心里没底儿。哎，这回行了，
1: 哎、
0: 我也用完那是三四天，我就停药了。我好人
1: 你放心，你也是咱们的患者，
0: 哎、
1: 咱们不能厚此薄彼。那来的咱们都得保一个，
0: 哎、
1: 治好以后不复发。放心吧，
0: 嗯、
1: 没问题啊。
0: 哎哎，好的好的，我就不参加活动了，哎，让给别人。
1: 那好，
0: 哎，
1: 好，也祝贺你，再见。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性药物立泰医养元丹，全程只需四疗程，让你终身摆脱一切药物依赖，还您健康身体。
3: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
4: 评书联播。
5: 江上姜子牙，道号叫飞熊，他是本套《封神演义》的书胆呢。咱们呢，正说到子牙下山，无处投奔，就来在了朝歌南门外35里宋家庄，要投奔他的发小宋义仁。一看宋大哥这门首啊，可是够阔的，光亮大门，青石台阶，门前呢有一对石鼓，上马石下马石，门前进进出出的都是伙计，络绎不绝呀。子牙赶紧上前施礼，小哥啊，宋义仁，宋庄主在家吗？哦，你是谁呀？啊，我是他的老朋友，哎，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我姓姜，叫姜尚，字子牙，请您呢通禀一声。哦，这家丁心说，这白胡子老头跟我家庄主是光着屁股一块长起来的。哎呦，这交情可是有年头了。不敢耽搁，到里边就送信去了。那么宋义仁干什么呢？哎，正算账呢，拿着很多条子，这边呢噼了啪啦的正打算盘。那位说了，那年头有算盘吗？嗨，有老算盘。这个就是说《封神演义》的特点，必须适当的把后世的道具借到书里头来用。要不然呢，这书也就没法说了，根本就张不开嘴。单说这位大财主宋义仁，哎，正忙活着呢，报事的进来了，一说姜尚姜子牙求见。 宋义人急忙把手里的活可就放下了。哎呀，赶紧把这些事儿交给别人处置，子牙来了，我得降阶相迎啊。老头子乐乐呵呵，由打里头就跑出来了。到大门外这么一瞧，不认识。当初俩人啊是穿着开裆裤一块玩，现在呢这裤子早就换了，这脑袋也变形了，大老头子那能认识吗？哥哥呀，您不认识我了，小弟是子牙呀。哎呀呀，子牙呀，你可老多了，你这不废话吗？好几十年过去了，他能不老吗？子牙也笑了，大哥呀，您也不年轻了。俩老头抱到一块儿，是悲一阵喜一阵，眼泪哗哗的往下直淌。从今往后，你们对我跟对他必须是一视同仁，哎，哪个也不准小瞧啊。这姜子牙就是咱们家的二老爷了，哎，听见没有啊？是是是，参见二老爷，哎，参见二老爷。姜子牙一看，嘿，我还真来对了，真跟着沾光啊。子牙呢也是外场人，这么多人管他叫二老爷，他能说一点表示都没有吗？伸手到兜里头啊就掏钱去了。哎呀哎呀哎嗨呀，掏了半天这手也没拿出来，为什么呢？蹦子儿皆无。宋义人呢乐了，哈哈哈哈，赶紧取银子，哎，分赏给众人。姜子牙脸一红，哎，大哥又让您破费了，哎，没关系没关系。这宋义人呢马上就设酒款待，把他老伴孙氏还给请出来了。哎，老婆子，这就是咱兄弟呀。这老太太也挺好，哎，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特别的热情。好嘞，你就安心呐，在咱们家住着，千万的可不要外头，咱们家吃喝不愁啊，哎，日子混的是蛮不错呀。收拾房间准备行李，子牙呢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没过两天，这宋义人呢抽时间专门来陪着姜子牙谈心来了。宋义人乐呵呵的，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都学了些什么玩意儿啊？嘿嘿，大哥呀，我是个废材呀，也没学着什么真东西，一瓶子不满是半瓶子逛的。你说没学能耐吧，还学了点儿，说学了点儿吧，哎，什么也不是，也就是挑水呀，啊，劈柴呀，啊，打扫卫生啊，哎，逃厕所呀，哎，这几样我比较拿手。宋义人一听直咧嘴呀，我贤弟呀，你不要如此的谦虚吗？逃厕所还用学习吗？啊，还用到玉虚宫去拜元始天尊学吗？哎哎，宋大哥，就是说我呀没有什么养家糊口的本事。哦，那没有关系，你也别愁，就在这儿住着，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就在这儿养老可就行了。你识文断字，帮着我呀干点什么。另外，子牙呀，我还想问你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哥请讲。就是你今年都72岁了吧，啊，你娶媳妇儿没有啊？姜子牙一咧嘴，哎呀，大哥，我在仙山修道，哪有时间娶媳妇儿啊？再者说了，那纪律也不允许呀。哈哈哈哈，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哎，剩男剩女呀，就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现在72岁，哎，黄花大小子就属于纯正的剩男。这么办，我呀帮你个忙，让你娶一房媳妇儿啊啊啊。姜子牙直咧嘴呀，我宋大哥，你别拿我寻开心了，我都这岁数了，我还娶什么媳妇儿啊？哎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不娶媳妇儿，你怎么生孩子？哎，不生孩子怎么抱孙子？哎，传宗接代呀，你就完不成了。 姜子牙越听越别扭，有心拒绝和拦阻，但是宋义人呢太热情了，把这事儿就算给敲定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这宋义人呢把家里头事情都分配完了，命人备驴，哎，小毛驴牵过来了。这驴还真不错，粉嘴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他呢翻身跨上驴背，哎，扬鞭打驴就出门去了。临行之时啊，回头还告诉姜子牙呢，兄弟，我呀给你提媒去，你在家就等着听喜信儿不。说罢了，宋义人上驴可就走了。那位说了，他有目标吗？哎，还真有。没有目标他能瞎跑吗？宋义人骑驴呀出去有30多里地，到在了马家庄。马家庄有个大财主，哎，这财主姓马，叫马太公。听这名啊，这人岁数就小不了，今年已经96岁了，满口牙是整整齐齐的，吃蹦豆啊嘎嘣嘎嘣的。老头是倍儿精神，咳嗽一声都俩响啊，呸啪赛过二踢脚啊，腰板也不塌，脸上红扑扑，会养生会锻炼。老头很有钱，哎，一共有3闺女，大女儿二女儿早就许配人家了，人家儿孙都满堂了，现在呢就剩下一个老闺女没出阁。马太公的老闺女今年多大了呢？哎，还不算太大，68岁，哎，差2岁70。黄花大闺女呀，就因为这马氏小姐呀眼光高，个性古怪，她就挑啊捡呐，挑来挑去就挑了40-50年，也没挑着合适的，所以呢就变成了68岁的大龄女青年。这位马太公跟宋义人呢是忘年之交，别看是两辈人，但是关系不错，是经常往来呀，都是有钱人嘛。马太公啊过去就托这个宋义人说，你妹子现在可不小了，你得想方设法给帮帮忙啊，看着有合适的给介绍介绍，有钱茬，所以呢这是有目标而来。宋义人骑着驴到在了马家庄，门外下驴，门上人都认识啊，一看，哦，员外爷您来了，啊啊，我蒙叔在吗？哎，在里边呢。宋义人乐呵呵进了厅堂，往屋里头一看，人家父女二人呢正在这儿闲谈呢。马太公是居中而坐呀，这位马氏小姐就是68岁的这位大黄花闺女，在旁边是侧坐相陪，谈的呢无非是婚姻大事。这马老头还说呢，哎，我今年都90多了，我还能活几天呢？别看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可是啊，我是熟透的瓜，说不定哪天呢，哎，就得掉下来。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就你这个丫头片子，你不让我省心呢，你应该找个合适的对象赶紧嫁出去，哎，我就是死了也就闭上眼了。哟，爹呀，瞧您说的，您不要以为我不想嫁人，实际上啊我就是待嫁而孤，哎，好饭是不怕晚呐。虽然说已经是68了，但是呢我是黄花大闺女，哎，能够保值增值，嘿，早晚呢得有如意的郎君。这爷俩正这么唠呢，宋义人来了，因为老来呀不分彼此，所以呢乐乐呵呵直接就来在了厅堂。啊，老人家您好啊，妹子你也不错呀，哎呦，哥哥您来了。马老头也乐了，哎呀，义人呐，快快坐下坐下，哈哈哈哈。双方分宾主落座，说了那么几句客套话。话锋一转，宋义人可就提到正题上来了。马蒙叔啊， 您以前就托我说给我

这老妹子介绍个对象，一定要年貌相当的，一直啊没有合适的人选，这回行了，我家里来了个好朋友，姓江名尚，字子牙，有学问呢，而且呢还受过高等教育，在昆仑山玉虚宫跟着元始天尊呢学了很多的本事。马太公一听，当时眼睛就是一亮啊，哎呦，这个姜子牙他跟元始天尊学了什么本事呢？他学的呀那可是不少，什么挑水呀，做饭呢，劈柴呀，淘茅房啊，那都是一流选手。马太公一听，这都什么能耐呀？我说马蒙叔啊，您可别感觉他学的这些活都很低档，但是呢人家水平高啊。好好好好好。马老头心里琢磨，水平再高他也是一个淘茅房的，能高到哪儿去呀？宋义人呢接茬说我这个兄弟呀我最了解了，人品端正，满腹经纶，有才华不外现。他是光棍一个人呢，家里头任麻亲眷都没有了，跟我妹子可是太合适了，真要是结成夫妻，那是前世修来的福啊。老人家您看这个事儿怎么样啊？哎呀，马老头拍拍脑门，都把我给愁死了，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我看差不离儿，就是不知道你这个朋友姜子牙今年多大岁数了，如果说岁数太小来一个姐弟恋，那玩意儿啊不合适。老蒙叔，合适，我这个朋友他已经啊72岁了，我妹子68，我这朋友72，你这玩意儿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岁数去？马老头连连的点头啊，那这事儿就一言为定了，我看挺好。这俩孩子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可不能再浪费青春了啊，不能拖了，赶紧挑日子给他们完婚吧。您看了吗？三言两语，这婚事儿啊可就算成了。第二天宋义人又来了，给送的银子和彩缎，把彩礼呀给下了，然后挑了良辰吉日花轿迎门，把这位马氏就接到了宋家庄。这宋义人呢真是一包到底，他把跨院给收拾好了，三间房全部粉刷糊裱，里里外外干干净净啊，另外还拿出钱来做的被子褥子，应用之物全是宋义人给他办的。一切都停当之后，花轿迎门，爆竹齐鸣，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小孩大人呢都过来看热闹，吹吹打打，热闹的了不得。宋义人这老两口子呢穿着新衣裳，姜子牙也是沐浴更衣呀，迎接新人，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前后院排摆酒席，大家一热闹是一醉方休。上礼的上礼，闹洞房的闹洞房，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这姜子牙完婚了，有的人呢还说呢，哎呦，这姜子牙可真有意思，我一看他这个婚姻大事啊，我就憋不住乐，就想起来四句诗。有人问他，哎呀老哥啊，你说说什么诗啊？啊，是这么四句，说是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啊。真是晚婚晚育的杰出代表啊。大伙也都哈哈大笑，认为呀这是天下的奇事儿。这一完婚是喜事儿，过了几天之后呢，这马氏心里头堵个疙瘩，不痛快。什么原因呢？她呀发现丈夫姜子牙

0: 这马氏啊睡一边，姜子牙呢睡另一边，而且是合衣而卧，穿得整整齐齐的。没事儿就整一本书坐那儿就看，是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呢，连一句贴心的话都不会说，就好像陌生人处到一块儿啊差不多少。这马氏娘子挺别扭，可姜子牙呢依旧是我行我素，因为他呀心里头想的事儿不是这个，一心想着昆仑山呢，哎，想师父，想师兄弟，想未来的事业，对于其他的事儿呢他根本就没有想法。可这马氏他是个凡夫俗女呀，怎么能够理解姜子牙的心呢？按照日常生活这么一看呢，心里头这个懊恼劲儿可就别提了，心说我的命可太苦喽，等啊盼啊，好不容易盼着结了婚了，还嫁给一个废物，哎，嫁给一个木头疙瘩，这个人呢七情六欲是一概全无，这叫什么两口子呀。马氏这伙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有心说不干了，哎，要闹离婚，可是这话好说不好听啊，又怕旁人笑话，只能是暗气暗憋呀。就这么着委委屈屈的过了两三个月，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马氏啊实在是憋不住了，把火压了一压，我说当家的，
1: 哦，夫人呐，
0: 你把你那本书啊先放下，咱们俩谈谈好不好啊？
1: 可以可以，夫人有话请讲。
0: 得嘞，你就别那么斯文了，我瞅着可别扭，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无话不谈呢，白菜土豆大萝卜，咱就得说点普通话，别那么咬文嚼字的，不成吗？
1: 哎，夫人，那你就说吧，哎，说大白话。
0: 我最近呢才听说你连个家都没有，就是寄人篱下，人家兄嫂可不错，把你给收留了，你是借地安身呢。你说我嫁给你，咱们两口子也是一个家庭，不能老在人家家这蹭饭吃啊。
1: 啊，夫人，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0: 哎呦，你这个废物，听着，我给你指一条明路。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8: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

0: 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赛场配角变顶流，裁判天团凭什么频频出圈？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热搜榜单上，正掀起一场独特的体育流量热潮。真正刷屏霸屏，收割亿万网友关注的体育新顶流，不再是赛场上全力冲刺争夺奖牌的参赛选手，也不是自带超高人气流量加持的知名体育明星，而是长久以来隐匿在赛场角落甘愿充当背景板的赛事裁判。不知从何时起，武术、体育舞蹈、体操等各类赛事的裁判群体悄然走红，凭借行云流水的即兴炫技，无可挑剔的顶尖专业能力，松弛治愈的个人状态，被网友亲切冠以裁判天团的称号，成为全网热议的现象级热点。不同于大众熟知的赛场形象，走红的裁判们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多元魅力。武术赛事的裁判们身姿挺拔如松，一招一式刚劲凌厉，铿锵有力，腾挪翻转间尽显中华武术的雄浑气度与千年底蕴。拉丁舞、摩登舞赛场的裁判们身着笔挺正装，风度翩翩，气质优雅，赛事间隙随心卡点起舞，舞步标准流畅，韵律把控精准，举手投足间皆是职业从业者的极致美感与艺术张力。长久以来，裁判始终是体育赛场的隐形配角，默默守护赛事规则，维持赛场秩序，极少被大众关注与熟知。而如今，这群赛场守护者彻底打破了无人问津的窘境，跳出刻板的职业标签，凭借独属于专业从业者的魅力席卷全网，收割海量流量与口碑。事实上，裁判天团的爆火绝非偶然的流量跟风与网红昙花一现，褪去热闹的短视频滤镜与全网玩梗的喧嚣，这场持久的全民追捧热潮，是极致人设反差、硬核专业实力、精准情绪共鸣与新媒体传播赋能共同造就的必然结果，更折射出新时代体育文化与大众审美的深刻迭代。这颠覆大众固有认知的极致反差感，是裁判天团快速圈粉、火速破圈的首要密码。在大众根深蒂固的印象中，裁判是体育赛场冰冷严肃的规则守护者，是纯粹的秩序执行者。他们端坐裁判席，神情冷峻，不苟言笑，全程专注于打分、判罚、纠错、计时，始终恪守公平中立的职业准则，自带强烈的距离感与威严感。在整场赛事的舆论焦点中，他们永远是衬托选手的背景，大众只会关注选手的胜负输赢，赛场的精彩对决，极少有人留意裁判的个人能力、职业功底与个人风采。而爆红的裁判天团彻底撕碎了大众对裁判的刻板偏见，上演了一场惊艳全网的身份反转，打造出极具记忆点的双面人设。端庄肃穆、手持打分平板的舞蹈裁判，褪去判罚时的严谨刻板，转瞬切换为专业舞者模式，舞步轻盈灵动，节奏分毫不差，肢体控制力与艺术表现力拉满，身后功底完全不输参赛的专业选手。身着统一制式制服的武术裁判放下裁判工作的严谨姿态，抬手、出拳、劈腿、腾空，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招式干脆利落，气势磅礴厚重，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沉淀着数十年的勤学苦练。冷峻公正的赛场判罚者与惊艳绝伦的专业表演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在同一人身上无缝切换，强烈的视觉反差与人设碰撞，打破了大众的固有认知，带来满满的惊喜与震撼，让无数网友由衷感慨，真正的顶级大神从来都藏在赛场台下。这种颠覆惯性认知的反差感，让普通网友瞬间产生好奇与关注，成为裁判群体快速出圈的核心吸引力。无可挑剔的硬核专业实力，是裁判天团热度续航、长久走红的核心底气，更是流量褪去后站稳口碑的根本支撑。短视频时代， 网红热点更迭速度极快，无数靠噱头、颜值、猎奇出圈的流量热点转瞬即逝，难以留存，唯有扎根行业的极致专业能力，才能经得起全网大众的放大镜审视与时间的长期考验。网友对裁判天团的追捧，从来不是盲目跟风的无脑玩梗，而是当代大众对深耕行业、精益求精、极致专业的由衷敬佩与真诚向往。这些火爆全网的裁判，绝非徒有其表的普通从业者，而是各个体育细分领域的顶尖翘楚，履历光鲜，实力硬核，底蕴深厚。其中，武术裁判团队堪称学界加业界双顶尖的黄金阵容，囊括清华大学体育副教授、世界级武术赛事冠军、各大体育名校博士、国家级高级教练员等顶尖人才，既拥有扎实的体育理论研究功底，深耕武术教学、赛事规则研究多年，又具备过硬的赛场实战能力与竞技水平，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双向精通。而拉丁舞、摩登舞等体育舞蹈裁判，大多是退役国家级专业运动员、高校资深舞蹈教授、国际赛事认证裁判，深耕行业数十年，亲身见证了行业的发展迭代，吃透了项目的技术精髓、艺术内涵与评分标准，对选手的每一个动作细节、每一处韵律偏差、每一点艺术表现力差异都有着极致严苛的把控。长久以来，不少普通观众心存疑虑，裁判只会对照规则打分评判，是否真的具备专业的实战和表演能力？而裁判天团一次次的赛场即兴炫技，以降维打击般的绝对实力，挤出了最有力、最直观的回应。在流量泛滥、人设造假、套路炒作频发的当下，这群裁判始终保持纯粹的职业初心，不刻意炒作，不流量营销，不打造虚假人设，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专业领域，在日复一日的训练、教学、执裁中打磨技艺、沉淀功底，仅凭最真实的专业实力惊艳全网。这份纯粹、扎实、厚重的专业底气，让这场全民流量热潮摆脱了浮躁与虚无，拥有了持久的生命力。治愈人心的松弛真实感，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痛点，引发全民深度情绪共鸣，是裁判天团持续圈粉的温柔内核。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生活、高强度的职场压力、无处不在的内卷氛围，让绝大多数当代人深陷焦虑、紧绷与精神内耗之中。人们终日奔波忙碌，被迫追逐速度、比拼效率、内卷竞争，很难拥有从容自在、松弛有度的生活状态。松弛感已然成为当代人最稀缺、最向往的精神特质。而裁判天团的每一个出圈名场面，都完美诠释了成年人最珍贵的从容松弛、笃定自在。他们的精彩瞬间没有精心编排的剧本，没有团队刻意设计的桥段，没有过度美颜包装的滤镜，全部都是赛事间隙闲暇时刻随心而动、随性而为的即兴发挥，真实又纯粹。与参赛选手背负着名次、荣誉、成绩的重压，全程高度紧绷、全力冲刺的竞技状态截然不同。裁判们的即兴表演从容舒展、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历经千锤百炼的扎实技艺，让他们无需刻意用力、无需刻意表现，便能展现出行云流水、浑然天成的美感。这种实力傍身、从容不迫的状态极具治愈力。更动人的是，这群专业裁判彻底褪去了行业权威的高冷架子，展现出普通人的鲜活与烟火气。赛场花絮中，他们会有轻松的相互调侃、随性的小动作，会有偶尔温柔划水的可爱瞬间，会在工作之余尽情享受、热爱、释放自我。这些真实鲜活的细节，让高高在上、严肃刻板的专业裁判形象变得接地气、有温度、有血肉，专业严谨却不刻板僵硬，优秀出众却不张扬自负，身居高位却依旧平和温柔。这份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实力加持的松弛、初心不改的纯粹，恰好精准治愈了大众的精神内耗，成为全网用户纷纷追捧的温柔精神力量。全民普及的短视频传播，为裁判天团破圈走红搭建了绝佳传播舞台，让小众专业魅力突破圈层，走向大众。在传统传播模式下，体育赛事的传播主要依托完整电视直播、长视频回放，内容时长冗长，赛事流程繁杂，专业门槛偏高。 只有核心体育爱好者、行业从业者会完整观看，普通大众很难耐心浏览全程，更难以关注到赛事之外的趣味花絮与幕后细节。这也导致武术、体育舞蹈等小众体育项目长期局限在专业圈层内，大众只知赛事不知细节，只看选手不晓裁判。而短视频平台的飞速普及，彻底打破了小众体育赛事的传播壁垒与圈层局限。十几秒、几十秒的高光片段，精准剔除了冗长的赛事流程、枯燥的规则讲解，只保留最精彩、最吸睛、最具反差感的核心瞬间，完美适配当下大众碎片化、快节奏、轻量化的浏览习惯。裁判即兴炫技的短视频，同时兼具专业度、视觉观赏性、趣味反差感与话题性，记忆点十足，传播力拉满。西装裁判优雅卡点跳恰恰，武术裁判台下炫技封神，舞蹈裁判即兴舞姿碾压全场等话题视频，画面精致，看点密集，观感极佳。一经发布便迅速刷屏抖音、快手、微博等各大平台，引发海量网友点赞、评论、转发，甚至掀起全民翻拍、二次创作的热潮。在一次次社交裂变、话题发酵中，原本小众的武术、体育舞蹈项目彻底走出专业圈层，打破大众的固有认知，让普通网友得以窥见专业体育的多元魅力与深厚底蕴，也让默默坚守岗位的裁判群体走入大众视野，为裁判天团的持续爆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量助力与群众基础。短视频不仅放大了裁判们的个人魅力，更完成了小众体育文化的全民普及，实现了流量与文化传播的双向共赢。拨开流量的喧嚣外衣，裁判天团的全民爆火深层背后是大众体育文化的迭代升级，以及新时代行业权威形象、体育精神的重塑与新生。长久以来，大众观看体育赛事，目光始终聚焦于赛场中央的参赛选手，胜负、名次、奖牌、荣誉是大众关注的唯一核心。体育赛事被固化为竞技比拼、输赢对决的舞台，裁判作为赛事公平的守护者，始终是无人关注的配角，日复一日默默坚守岗位、恪守规则、无私奉献，却极少被大众看见、认可与尊重。但随着国民审美与体育认知的不断成熟，大众的体育视角愈发多元、包容、深刻，人们不再单一片面地追逐竞技体育的输赢胜负与金牌荣誉，开始学会跳出结果主义，用心欣赏体育的美学价值、专业力量、赛场温情与人文底蕴，开始看见每一个为体育事业坚守、付出、深耕的从业者。这也意味着国内体育文化正在逐步摆脱单一的精英化、竞技化、功利化标签，朝着生活化、全民化、多元化的方向稳步发展。与此同时，这群出圈的裁判也重新定义了新时代的专业权威。过去大众对行业权威的印象往往是居高临下、冷漠刻板、不苟言笑的疏离形象，仿佛权威就必须严肃冰冷、高高在上。而裁判天团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专业权威从来不是冷漠的姿态与刻板的架子，而是深耕行业数十年的扎实底气，是恪守规则、公平公正的职业严谨，是心怀热爱、纯粹坚守的赤诚初心。他们手握赛事规则，心怀职业敬畏，既有专业从业者的底线与严苛，也有普通人的鲜活、温柔与热爱，彻底打破了大众对行业权威的刻板偏见，树立了温润有力、真实立体、专业鲜活的新时代专业从业者形象。流量转瞬即逝，热度终会褪去，唯有沉淀的魅力与深刻的思考恒久长存。短视频造就的爆红热点终会归于平静，全网刷屏的热度也终将慢慢降温，但裁判天团带给大众的感动、启发与思考却久久留存，直击人心。这场全民追捧的热潮意义远不止于一场流量狂欢，它不仅让武术、体育、舞蹈等小众体育项目成功突破圈层，走进大众视野，焕发全新的行业活力，更让当代人读懂了真正的强者内核与人生真谛。所谓顶级高手，从不是天赋异禀的偶然出圈，而是日复一日深耕一隅、默默沉淀、心怀热爱、久久为功的坚持。所谓极致从容，从不是与生俱来的松弛，而是实力傍身、底气充足、不骄不躁、张弛有度的通透。 裁判天团的出圈是全民对极致专业的真诚致敬，是当代人对松弛自在生活的美好向往。

0: 是大众体育审美走向成熟多元的鲜明体现，更是新时代中国体育文化蓬勃发展、人文底蕴不断升华的生动缩影。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传统武术，青少年强体强心的成长良方。如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生活条件日益优越，电子产品普及，零食种类繁多，网络游戏层出不穷。然而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却呈现出不容乐观的下滑态势。权威体检数据敲响了警钟，青少年身体形态、生理机能、运动素养等多项核心指标持续走低，近十年下滑速度还在不断加快。校园操场之上，不时有年轻学子因突发身体问题意外倒下。中小学生耐力水平虽看似略胜大学生一筹，但整体也仅徘徊在及格线边缘。肥胖的小胖墩、瘦弱单薄的豆芽菜、体弱易病的玻璃娃日渐增多。如何找到一条既能强健体魄，又能涵养心性、塑造人格的育人之路，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底蕴深厚的传统武术历经千年沉淀，正重新走入大众视野，成为守护青少年成长的一剂良方。传统武术是契合青少年生长规律的天然健体方式，能将先天的身体禀赋打磨成终身受益的后天资本。青少年时期骨骼柔韧，韧带松弛，关节灵活，正是身体素质发育的黄金敏感期。武当等传统武术讲究先柔后刚、先顺后逆，通过压腿、扳腿、下腰等基础训练，充分舒展身体柔韧性，为日后力量爆发、速度提升、肢体协调筑牢生物力学根基。不同于盲目高强度的运动训练，传统武术从不拔苗助长，套路中的腾跃、翻扑、踢打等动作看似灵动精妙，实则顺应人体生长节奏科学编排。训练遵循先稳固腰腹核心，再带动四肢发力，先慢速控制身形，再追求瞬间爆发的原则。相关研究表明，长期修习传统武术的青少年，肌肉纤维发育匀称饱满，肢体间协调能力远超同龄人，下肢弹跳力与瞬间爆发力更能提升15%至20%。同时，快慢交错、刚柔并济的武术招式，对神经系统也是极佳的锻炼。习练者需要在瞬息之间完成判断、决策与动作执行，长期坚持能有效提升神经与肌肉的反应速度和配合度。这不仅能让孩子身形矫健、步伐灵动，更能赋能球类、田径等各类体育运动，让成长多一份身体底气。不止于强身健体，传统武术更是淬炼人格、涵养心性的修行，将吃苦耐劳刻进日常，把坚韧自律融入骨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习武之人日复一日的坚守。压腿拉伸突破身体极限时的咬牙坚持，练习招式磕碰受伤时的隐忍克制，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让他们懂得直面痛苦，迎难而上，练就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习武之路离不开重复与枯燥，一套基础拳法需反复演练上百遍方能入门，一个标准马步要蹲到双腿颤抖才算达标。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重复，磨去青少年的浮躁心性，教会他们敬畏细节、专注精进。这份沉下心做事的定力，能够迁移到学业之中，告别三分钟热度，养成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习武更是一场不断战胜自我的修行，凌晨五点的晨练时光，盛夏高温下的训练场，都在逼着孩子跳出舒适圈，直面内心的懒散、胆怯与自卑。在汗水的洗礼中，惰性被慢慢摒弃，顽强、自律、自信的品格悄然成型，完成心灵的蜕变与成长。在一朝一式的修习、一朝一式的对峙中，专注力也得以悄然培养。实战对抗里，分毫之差便会胜负立分，这要求孩子摒除外界杂念，全身心聚焦对手动作、自身呼吸与肌肉记忆。这种沉浸式的静心修炼，能够极大提升专注力与自控力，为学习成长保驾护航。此外，传统武术还能帮孩子树立清晰的目标感，让优秀成为一种生活习惯，立下成长目标，每日点滴进步，日积月累便能实现质的飞跃。孩子们在习武中学会制定目标、跟踪成长、适时调整，这套成长思维模式终将融入学业与人生道路。 早起晨练、规律作息、适度拉伸、节制饮食。

0: 武术将健康生活拆解为一件件可坚持的小事，久而久之便形成自然的生活习惯。当坚持成为肌肉记忆，自律便不再需要刻意勉强，优秀也终将成为常态。无需昂贵的健身器械，不必枯燥的机械化训练，传统武术构建起身心灵同修的完整成长体系，既能补齐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短板，又能填补精神品格的成长洼地。它从来不只是简单的兴趣培训班，更是一条贯通筋骨强健、意志锤炼、心性成长的复合型成长通道。让青少年走进传统武术，在拳脚招式中积蓄身体力量，在套路休息中沉淀专注定力，在淋漓汗水中磨砺坚韧品格。少年们收获的不仅是强健的体魄，更是从容强大的内心。这既是传统武术传承的价值所在，也是教育最朴素、最珍贵的美好愿景。请再扩充一下，传统武术，青少年强体强心的成长良方。经济稳步发展，物质生活愈发富足，电子娱乐产品充斥日常，各式零食琳琅满目，娱乐玩法不断更新迭代。可与之相悖的是，当代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正持续走低，健康现状拉响重重警报。最新体检统计数据清晰显示，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心肺生理机能、综合运动素养等多项关键指标接连下滑，近十年身体素质衰退速度还在持续加快，青少年健康隐患已然成为全社会不容忽视的难题。校园运动场上偶尔会出现学子突发身体意外的悲剧，鲜活的年轻生命骤然止步，令人惋惜痛心。中小学生耐力基础虽说略优于大学生群体，但整体体能水准始终徘徊在合格临界线，难以达到理想健康标准。身形臃肿的小胖墩，身形单薄孱弱的豆芽菜，体弱多病抵抗力差的玻璃娃越来越普遍，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心性浮躁、抗压薄弱等问题接踵而至。面对青少年身心双重成长困境，社会各界都在探寻兼顾体魄锤炼与品德培育的优质路径，承载千年文化底蕴的传统武术，褪去旧时刻板印象，再度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助力青少年强身健体、涵养心性的绝佳良方。传统武术贴合青少年身心发育规律，能够把与生俱来的身体天赋打磨成终身受用的健康底气。少年儿童正处在身体发育黄金敏感期，骨骼可塑性极强，韧带舒展柔韧，关节活动灵活，是塑造体态、提升体能的最佳阶段。以武当功夫为代表的传统武学，秉持先柔后刚、先顺后逆的修习理念，借助压腿、扳腿、下腰、抻筋等基础训练，全方位舒展身体经络与筋骨，最大限度开发身体柔韧潜能，为日后爆发力提升、肢体速度突破、协调能力进阶筑牢扎实的生理根基。传统武术的力量训练遵循自然成长节奏，循序渐进，绝不急于求成、揠苗助长。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1: 拜师学艺，诚心诚意是本，从拳习剑，每招每式归真。
2: 此谚语强调学艺需遵循诚心和求真两个重要原则，如果对师父不信任，就会导致学习技艺的决心动摇，练习时则会心不在焉，很难学有所成，因而诚心拜师是安心习武的前提。所谓的名师出高徒，一方面指教学效果离不开师父悉心指导，另一方面徒弟诚意拜师、一心学艺也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习武不能有为了在人前炫耀而只图动作美观的想法，那样学得的只是花拳绣腿。学练武术每一个动作都要追求它的合理与准确，学的是真实自然的武艺，练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夫。
0: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3: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4: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7: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0: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7: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0: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节目中我们将和您聊聊上海武术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技艺，俗称上海十大型或上海派新艺拳的卢氏新艺拳。 还将和您探讨习练八段锦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准确灵活。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古老拳种，相传为明末清初武术家姬继可所创，历经数百年传承，早已形成严谨的技法体系与深厚的文化底蕴。而真正让他在上海滩绽放异彩，形成独立流派的，是一代武术名家卢松高先生。他的传奇人生与革新之举，为这门拳法注入了不朽的生命力。上世纪20年代初，卢松高怀揣着对武术的赤诚与精进之心，自河南周口辗转来到上海。彼时的上海正值风云激荡之时，华阳杂处，商号林立，码头喧嚣，工厂林立，武林各派也在此汇聚，北派的刚劲，南派的灵动，西洋搏击的直接在此碰撞交融，既是武术交流的大舞台，也是技艺比拼的竞技场。初到上海的卢松高曾在码头做工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见不平，仅凭几招新意拳便击退了骚扰工友的地痞流氓，其精湛技艺迅速在底层民众中传开。随后他受邀在工厂、通乡会馆传授拳法，无论是码头工人、工厂技工，还是商铺掌柜、文人雅士，都被他朴实无华却极具实战性的拳法所吸引。卢松高先生并未固守传统，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博采众长。他借鉴了上海本地拳种码头拳的刚猛实用，吸收了太极拳的圆活松柔，甚至参考了西洋拳击的步伐移动，在传承河南新意六合拳核心要义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地域特点，空间相对狭小，需紧凑发力，市民体质多为久坐劳作，需兼顾放松与强化，以及实战需求，应对街头突发情况需快速制敌，对拳法进行了开创性的革新与发展。他简化了部分复杂套路，强化了近身攻防技巧，将六合理念进一步细化为手眼身法步的协同统一，让拳法更贴合普通人的习练需求。卢松高先生一生扎根沪上，以武育人，不收学费，不分贵贱，在工厂、码头、街巷间广受门徒，仅记载在册的弟子便有数百人之多，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上海武术界中坚力量的名家，如解星邦、林汉星、余化龙等。他将一身绝技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让这门拳法从河南的地方拳种逐渐演变为具有鲜明上海特色的武术流派，深深融入了上海的城市记忆。卢氏新意拳的精髓在于其象形取意、因形施教的独特理念，这一理念既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也体现了武术对自然与人体的深刻洞察。拳法精妙提炼了十种动物的灵性与爆发力，机之灵动，善闪躲，重踏地，对应击步、击着手，练稳扎稳打与精准出击，步法落地如钉，手法快如闪电，要之迅猛，善俯冲，重突袭，对应要子翻身、要子穿林，练空中转体与直线冲刺，招式刚猛利落，专攻对手空当，燕之轻盈，善滑翔，重卸力，对应燕子抄水、燕子掠波，练身体协调性与卸力技巧，动作舒展流畅，可化尽于无形，鹰之锐利，善擒拿，重锁喉，对应鹰爪手、鹰击长空，练指力与精准控制，指尖如钢钩，锁拿对手关节，寸步难移，虎之威猛，善扑击，重冲撞，对应虎扑、虎摆尾，练腰腹力量与正面突破，气势如猛虎下山，震慑对手心神，马之沉稳，善踏蹄，重根基，对应马步、马踏连营，练下盘稳固与连续发力，步法沉稳有力，进退自如不慌，雄之厚重，善格挡，重沉浸，对应雄绑、雄抱，练肩背力量与防御反击，动作沉缓厚重，可应接对手重击，蛇之柔韧，善缠绕，重迂回，对应蛇行步、蛇缠手，练身体柔韧性与迂回进攻，招式如灵蛇穿梭，缠绕对手难以挣脱，猴之敏捷，善跳跃，重偷袭，对应猴跳、猴摘果，练弹跳力与快速突袭，动作灵活多变，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龙之磅礴，善盘旋，重气势，对应龙行掌、龙摆头，练全身贯通与气场压制，招式舒展大气，如神龙出海般势不可挡。每一种动物形态都有其专属的发力口诀与训练方法，如击步练稳、落地生根、鹰爪练硬、锁喉夺命，让习练者在模仿

0: 动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掌握发力精髓。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还巧妙对应高、矮、胖、瘦、甲、油、身、木、干、虚十种人体形态，打破了千人一世的教学局限，真正实现因材施教。高者身形修长，侧重龙形、马形的舒展发力，利用身高优势扩大攻击范围，招式大开大合，气势如虹。矮者身形紧凑，专攻猴形、蛇形的灵活巧劲，擅长近身缠斗，以快制慢，以巧胜拙。胖者体质较高，善用熊形、虎形的沉重力道，凭借体重优势压制对手，动作沉稳厚重，稳扎稳打。瘦者体质单薄，精于雁形、鹞形的轻盈闪避，注重速度与技巧，以卸力突袭为主，四两拨千斤。甲字形身材肩宽腰窄，强化鹰形、虎形的肩背发力，发挥上肢力量优势。擒拿扑击更具威力，由字形身材腰宽肩窄，侧重熊形、马形的下盘训练，稳固根基的同时，以腰腹力量带动全身发力。身字形身材上下窄，中间宽，主攻蛇形、猴形的扭转缠绕，利用腰腹灵活性穿梭攻防，招式多变难测。木字形身材身形匀称，可兼修十种形态，全面发展成为全能型习练者。干字形身材骨感突出，注重鸡形、雁形的筋骨锻炼，强化肢体韧性，以巧劲弥补力量不足。虚者体质虚弱，从静养阶段入门，以马形、鸡形的基础动作为主，循序渐进提升气血，再逐步学习其他形态。这种因形施教的理念，让卢氏新义拳摆脱了传统武术择人而教的局限，无论男女老幼、体质强弱，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习练方式。整套拳法体系完备，包含八个大杂拳与72小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八个大杂拳分别为劈拳、攥拳、崩拳、炮拳、横拳、新一把、盘根、六合拳，是拳法的核心框架，招式连贯，气势雄浑，涵盖了各种基础技法与组合套路。其中劈拳如斧劈木，主攻上下发力；钻拳如蛇钻洞，专攻中线突破；崩拳如箭离弦，主攻直线冲击。八套拳法既可单独习练，也可串联成套，形成八拳合一的完整体系。72小手则是实战中的精妙绝技，分为擒拿手、点穴手、摔拿手、格挡手四大类，招法多变，小巧灵动，专攻要害，见效迅速。如金丝缠腕、锁喉扣属于擒拿手，可瞬间控制对手关节；子午指、凤眼拳属于点穴手，专攻人体穴位，制敌于无形；顺手牵羊、抱腿摔属于摔拿手，可借力打力，将对手摔倒在地。这些小手招式简洁实用，多为近身攻防技巧，非常适合在狭窄空间或突发情况下使用，是卢氏新义拳实用特色的集中体现。其训练体系更是独具匠心，遵循十年磨一剑的精进之道，分为六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层层递进，相辅相成。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标、方法与考核标准，形成了一套闭环的修炼体系。第一阶段练肌肉，入门1至2年，以基础桩功和简单招式为主，如马步桩、弓步桩、鸡步桩，通过反复练习打磨肌肉线条，夯实力量基础。训练时要求动作标准，发力均匀，如马步桩需站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坚持3至5分钟为合格，逐步提升至10分钟以上，让腿部肌肉适应拳法的发力节奏，同时配合砸拳、冲拳等基础动作，强化上肢肌肉力量，为后续训练打下基础。第二阶段练筋骨2至3年，注重拉伸与扭转训练，如压腿、下腰、拧腰、转肩等，强化筋骨的韧性与支撑力，突破肢体活动极限。此时会加入盘龙桩、三体式等难度较高的桩功，要求身体在保持平衡的同时实现筋骨的拉伸与发力，如盘龙桩需单腿站立，另一条腿缠绕支撑腿，双手交替划圆，既练平衡感又练筋骨柔韧性。合格标准为单腿站立坚持5分钟以上，动作连贯不晃动。 第三阶段练血气3至4年，通过呼吸与动作的配合，促进气血循环，让气力贯通全身，实现以气御力。训练时强调腹式呼吸，吸气时气沉丹田，呼气时气力随动作迸发，如冲拳时需配合呼气，让力量从丹田直达全面。此时会加入五行拳的习练，要求招式与呼吸精准配合，如劈拳吸气下沉，呼气劈出，做到拳出气发，拳收气回。考核标准为动作与呼吸协调一致，发力时气力贯通，无憋气喘粗气现象。第四阶段静养4至6年，摒弃浮躁，注重内心的平静与专注力，让身体与精神充分休养，为后续进阶蓄力。训练以静坐桩、冥想为主，每日静坐1至2小时，排除杂念，专注于呼吸与身体感受，同时回顾前三个阶段的技法，查漏补缺。这一阶段看似不练拳，实则是练心，通过静养培养专注力与耐心，让习练者在后续的高强度训练中保持冷静，避免因急躁而导致动作变形。第五阶段气养6至8年，深入研习呼吸法门，实现气沉丹田，让气息与招式完美融合，达到意道气道、气道力道的境界。此时会加入新一把盘根拳等高级套路，要求气息与招式意念高度统一，如新一把需在快速翻转跳跃的动作中保持气息沉稳，发力时气从丹田涌出，贯穿全身。考核标准为演练整套套路时呼吸平稳，动作流畅，发力刚柔并济，无气息紊乱现象。第六阶段养功养道8至10年及以上，则是拳法的最高境界，超越单纯的技艺修炼，追求身心合一，内外兼修，将拳法的哲理融入生活，达到强身健体与修身养性的双重目标。此时的习练者不仅技法精湛，更能领悟以武育人的真谛，做到未曾学艺先学理，未曾习武先习德。他们在生活中秉持谦逊、正直、坚毅的品格，以拳法的六合理念待人接物，实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升华。历经近百年的传承与发展，卢氏新艺拳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武术技艺范畴，成为一门集实用、长寿、易上手于一体的综合学问，其价值在不同时代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它的实用体现在训练核心是反复打磨、判断、决定、执行决定的瞬间反应能力，在实战中需在0.1秒内判断对手的招式意图，如对方出拳是直拳还是摆拳，攻击部位是头部还是腹部，快速做出攻防决策是格挡、闪避还是反击，并立刻付诸行动。这种训练不仅适用于武术对抗，更能迁移到生活与工作中，面对突发危机时能保持冷静，果断应对，处理复杂工作时能快速分析，高效执行，培养人果断坚毅的品格。在抗日战争时期，卢松高的许多弟子就曾凭借这门拳法在街头与日寇、汉奸周旋，保护同胞，传递情报，用武术践行了爱国情怀。他的长寿源于其顺应人体规律的修炼方式，动作舒展有度，发力刚柔并济，既不过度消耗体能，又能全面锻炼身心，对青少年而言可促进骨骼发育，增强体质，对中青年人而言能缓解工作压力，调节气血，对老年人而言可改善关节灵活性，延缓衰老。据记载，卢松高先生一生习武不辍，享年80余岁，在那个年代堪称高寿，而他的许多弟子也大多健康长寿，其中林汉兴先生更是活到了98岁，晚年仍能演练整套拳法，足见其养生价值。而易上手则是其广为流传的关键，入门招式简洁明了，如马步冲拳、鸡步走圈等，动作简单易学，无需复杂器械，随时随地都能练习。教学方法因人而异，老师会根据学员的体质、年龄、领悟能力调整教学节奏，如对老年人会放慢动作速度，强调呼吸配合，对青少年则会加强力量训练，提升招式难度，即便是毫无武术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在1至3个月内掌握基本要领，感受到拳法的魅力。 如今卢氏新义泉不仅是上海武术界的瑰宝，更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让这门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传承人们采取了多种方式进行推广与传承。在上海的公园、社区、武术馆，每天都能看到习练者的身影，其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专程来上海学习这门拳法。许多传承人还走进学校、企业、军营，开展公益讲座与培训课程，让更多人了解卢氏新义拳的文化内涵与习练方法。同时，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承人们拍摄了大量教学视频、拳法演示短片，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传播，让这门拳法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如传承人于洪坤就曾多次受邀前往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交流讲学，将卢氏新义拳的技艺与文化传递给海外友人，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此外，相关部门还组织了卢氏新义拳文化节、传统武术邀请赛等活动，通过比赛、展演、论坛等形式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拳法的传承与创新。在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一方面严格遵循卢松高先生的原始技法与教学理念，确保核心技艺不流失；另一方面结合现代健身理念，对部分招式进行优化，如推出简化版卢氏新义拳健身操，更适合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卢氏新义拳承载的不仅是一套拳法技艺，更是中华武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内核，以及上海兼容并蓄、勇于革新的城市品格。它从河南的乡间拳种到上海的城市名片，从码头工人的防身之术到全民喜爱的健身项目，从老一辈的武林技艺到新时代的文化遗产，始终在时代的浪潮中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它是老上海人心中侠义精神的象征，也是当代人追求健康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继续向世人展现着中华传统武术的无穷魅力。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习练八段锦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准确灵活？健身气功八段锦作为流传千年的养生功法，其习练精髓在于准确与灵活的辩证统一。准确是功法起效的根基，灵活是适配身形的关键，二者相辅相成，方能让练习者在循序渐进中体悟功法真谛，收获养生实效。一、准确为基，于规范中筑牢功法根基。准确核心是方法轻、动作正、姿势稳，绝非简单的形似，更要追求神合。这就要求练习者从入门之初便摒弃重套路、轻基础的误区，把基本功练扎实、练透彻。首先，扎根基本要素，夯实身形基础。八段锦的基本身形讲究立身中正、含胸拔背、沉肩坠肘、松腰敛臀，这16字要诀需融入每一个动作的起承转合。练习时，头部要保持虚灵顶劲，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向上牵引，避免低头或仰头，肩部要自然下沉，不可耸肩僵硬，肘部微曲下沉，既不挺直也不内扣，腰部放松，臀部微微内收，形成上下贯通的立身姿态。手型与步型同样是基础中的基础，拳握要虚拳实握，四指卷曲贴合掌心，拇指按压食指中指指节，既不松散也不过紧，掌型要掌心含空，手指自然舒展，如同托握一团气体。步行中马步要宽与肩同，膝不超过脚尖，弓步要前弓后蹬，重心平稳，蹼步要一腿伸直，一腿屈膝下沉，每一种步行的角度间距都要严格遵循规格，反复练习打磨，直到形成肌肉记忆。正如练功俗语所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不少人习练多年仍难见成效，根源就在于身形、手型、步行的细节偏差，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唯有沉下心打磨基础，才能为后续进阶铺路。其次，紧扣点线型，把控动作轨迹。 八段锦的每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起止点、路线图、造型态，这三者构成了动作准确的核心框架。点即动作的起点与终点，例如两手托天理三焦，双手从体侧下举的起点到头顶上方托举的终点位置要固定，不可忽

0: 高忽低，线及动作的运行路径需做到清晰顺畅，不偏不倚，如左右开弓似射雕。双手从胸前向两侧展开的路线是弧形，而非直线硬摆，要体现出圆活连贯的特点。形及动作的定式造型需做到工整规范，舒展大方。定式时要短暂站桩，感受关节的拉伸，肌肉的发力，找到身体各部位的协调感。比如调理脾胃需单举，一手向上托举，一手向下按压时，手臂要与身体保持垂直，肩肘放松，定式后停留1至2秒，体会上下对拉的张力，让动作既到位又扎实。最后攻克重点难点，精准突破瓶颈。八段锦的8个动作各有侧重，部分动作对身体协调性、柔韧性要求较高，需单独强化练习。例如两手攀足固肾腰，不仅要求俯身时脊柱放松，还需做到手能触及脚部且膝盖不弯曲。对于柔韧性不足的练习者，不能急于求成，可先从指尖触小腿开始，反复练习腰部的拉伸，同时配合呼吸调整，逐步提升动作质量，攒拳怒目增气力中，拳头的旋转发力，眼神的专注凝视，脚步的蹬地配合，三者需协同一致。练习时可分解动作，先练握拳旋转，再练蹬地发力，最后整合连贯，确保每一个细节都精准到位。此外，练习中要注重整体协调，避免局部动作僵硬，做到上肢带动下肢，躯干衔接四肢，让动作如行云流水，既规范又富有韵律。二、灵活为宜，于适配中彰显养生智慧。如果说准确是八段锦的规矩，那么灵活便是规矩之下的变通。灵活并非随意改动动作，而是根据自身年龄、体质、健康状况，对动作的高低、幅度、力度、节奏进行科学调整，实现因人而异、量力而行的练习原则。首先，适配体质，调整动作强度。不同人群的身体条件差异显著，练习时需量体裁衣。对于年轻人或体质较好者，可遵循标准动作要求，适当增加动作幅度和练习强度，追求形神合一的练习效果。而老年人、体弱者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则应灵活降低动作标准，避免过度劳累或引发不适。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9: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0: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11: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2: 好嘞。
9: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3: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4: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5: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4: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6: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7: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18: 景在眼前，
17: 不在指尖，
18: 不在指尖。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公安部消息，中美联合侦破一起跨国犯罪案件。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海关总署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近日菲律宾发生猪瘟，为防止疫情进入，禁止直接或间接从菲律宾输入猪、野猪及相关产品。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1: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2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21: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 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桂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

一周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磅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

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兴义。那我们就以兴义为个点
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瀑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的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红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

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

0: 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雾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雾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
7: 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9: 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2: 刚上车的乘客，
1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25: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

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

0: 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解决了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地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 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1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 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济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呢、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实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同爱蓝天下，用公益
2: 相伴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首先关注一场免费网上双选会，为积极助力高校残疾人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贵州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与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于2026年5月20号至5月27号共同举办贵州省2026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上双选会。残疾人毕业生可登录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就业信息网或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服务平台了解详细情况。求职欲问题可随时联系贵州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电话0851-8675-6478，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办公室，电话0851-8681-2656。继续关注瓮安县开展体系化帮扶的具体情况。近年来，黔南州瓮安县依托一条主线、一个平台、三种资源、一个目标工作体系，全力推动残疾人就业提质、收入稳增，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残疾人就业帮扶新路子。坚守就业工作主线，立足民生需求，抓实就业帮扶，瓮安县将新增残疾人就业岗位100个，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户40户，纳入2026年民生实事清单，聚焦群众就业诉求，精准施策，建强专业化就业帮扶服务平台。自2023年5月运行以来，健全全链条就业服务机制，建立残疾人与企业供需信息台账，实行一人一档精准管理，常态化开展就业招聘、上门送岗等服务，已累计举办招聘会60余场，成功推荐58名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统筹整合人力、部门、社会三力资源，用好残疾人就业扶持相关政策，联动多方力量挖掘就业岗位，引导各类用人单位落实按比例就业政策，推动就业服务走深走实。紧盯增收致富目标，多渠道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依托辖区重点企业落实集中就业安置，落实企业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奖励政策，依托帮扶车间大力发展居家灵活就业，方便群众就近务工，健全创业扶持体系，提供创业培训、资金扶持、场地扶持等一站式服务。14五以来，当地累计为73家次企业发放安置奖励资金8.53万元，扶持153名残疾人自主创业，发放创业扶持资金68.9万元，带动300余名群众实现就业增收。最后关注一场赋能残疾人基层康复服务基础的专题培训。日前，毕节市织金县残联联合县卫健局组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支持性服务能力专题培训。全县承担残疾人康复服务任务的乡镇街道村医、卫生院分管副院长及相关业务骨干共计136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以补短板、强能力、优服务为核心导向，特邀县中医医院康复科专家、中级辅助技术工程师现场授课。培训内容覆盖广、实用性强，系统讲解肢体、智力、精神、视力、听力、言语等各类残疾人基础康复常识，以及残疾人居家康复护理、健康管理专业知识，同时细致讲授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的规范使用、日常保养与维护技巧。此外，县残联工作人员围绕康复服务档案规范建立、信息精准登记、数据及时上报等业务流程做细致解读，有力推动全县残疾人康复服务工作迈向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发展轨道。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2: 爸爸，我吃不下了。
3: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2: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3: 你啊，鬼机灵。
4: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5: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4: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6: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8: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海关总署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等，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中国足协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对丁勇、吴敬博等17人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相关的活动的处罚。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两名匿名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2: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呢，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 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
11: 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
12: 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
11: 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
12: 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 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最后有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11: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12: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12: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呢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 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哎，卖面了，上好的精白面呢，哎，卖面了。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

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堆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嘡啷，踢了嘡啷，哐啷啷。

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哎、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拉拉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它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啊、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他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例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汤浪又打坐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

0: 能挣钱呢？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不过这么办合适吗？
1: 合适合适，
0: 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干脆上别处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宋义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哗，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9: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呢，我们学到了阳货第十期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那今天呢，我们接着这个内容往下继续学习。子曰：“吾子之夺诸也。”吾正声之乱雅乐也，吾利口之富邦家者。这里有三吾。
2: 对，孔子说吾就是讨厌，我讨厌就是紫颜色。紫颜色呢，它能够把正红给夺走。我们说红得发紫，紫呢就是红，这个朱呢它是正色。
1: 正色
2: 对，紫呢是过于红，红到发紫。吾正声之乱雅乐也，正声呢是一种特别好听的
1: 靡靡之音，
2: 靡靡之音，就是它能够扰乱人的心神，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一种生物属性的肉欲当中。雅乐呢是能够引领人的道德理性。我们前边说声音乐，这个正声呢，它一旦流行起来以后，人们不爱听雅乐了。就是还有利口之，利口呢就是口才特别好，它能够把白的说成黑的，圆的说成方的，它能够把就是高的说成矮的，这种造谣生事。所以利口，这种好的口才容易把一个国家给颠覆。
1: 哇，
2: 所以他很讨厌这样
1: 子的。真的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
2: 对，那个金庸写的一个书叫《天龙八部》，这里边萧峰他有一个恋人叫阿朱，他有个妹妹，这个阿朱有个妹妹叫阿紫。对，实际上我感觉到这个金庸他是一个文学大家，他也是在他的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对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他是信手拈来，
1: 相当的熟人。
2: 哎，相当的熟练。
1: 对，
2: 所以呢他给人起名字一定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起。你像阿朱、阿紫，阿朱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非常有道德的形象，而阿紫呢就是很自私的一个形象，很任性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阿紫呢偏偏就讨人喜欢，这个阿朱呢一直就是给人太有点正派，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长久的相处，这个女孩子是很好的一个女孩子，但是短暂的相处不见得感觉到她有多少好。我觉得她就是从论语这边物质之夺诸也，最后这个阿朱给去世了。阿紫呢一直在萧红跟前，

0: 所以说物质之多助也，可能他是创造这么两个形象也是从这儿出来的。
1: 哦，
0: 嗯，
1: 看来这个雅乐对人的影响也非常大。
0: 对，
1: 正声呢可能更符合人的这个人性当中堕落的一面。
0: 对，
1: 所以人们就容易喜欢听
0: 靡靡之音。你像 KTV 里边的很多音呢，它就属于靡靡之音，
1: 大家都爱唱。
0: 对，让人能够受到刺激，
1: 嗯，
0: 让人堕落，让人颓废，让人亢奋，总之不让人中正平和。
1: 嗯，
0: 所以正声呢就是当年流行于郑国的一些流行音乐。
1: 嗯
0: 嗯，
1: 好的，那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包括家长在家里给孩子唱歌，教孩子唱歌，在孩子出生几岁以内啊，七岁以内，那这个歌曲的选择是相当重要的。
0: 那当然了，歌曲的选择，旋律的选择，
1: 嗯，
0: 就很重要。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让孩子有那种舞台感，
1: 嗯，
0: 就是从小让他接触那种金属音，
1: 嗯，
0: 实际上这是在毁害一个孩子。
1: 哦，是吗？
0: 嗯、对、
1: 嗯，
0: 所以，
1: 我们不妨给孩子吟吟古诗词吧。
0: 对，古诗词或者说那种，古琴乐，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些音乐，会对孩子的性情让他中正平和，
1: 不那么躁动。
0: 我们说养孩子哈，从小你把他的这个道德理性这些东西养出来以后，将来，做父母是非常的舒服，
1: 非常省力。
0: 非常省力。一开始你把他的性情给他养坏以后，将来会非常的麻烦。
1: 嗯、
0: 你等到他长大以后，你再想扭转他，这很难。
1: 嗯、是。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那小孩12岁把母亲给杀掉了，
1: 嗯，
0: 那就是从小把他惯坏了。
1: 嗯，
0: 整个社会还在说这个事儿，说是这孩子是缺爱的。
1: 嗯，
0: 实际上哈，父母亲爱孩子，我们说没有一个孩子说是缺爱的，怎么能说缺爱呢？首先给他生命就是给他爱，然后他从小能够长到那么大，那就是带着爱长大的。
1: 嗯，
0: 不爱他怎么能长那么大？那孩子他应该是缺少管教，缺少教化。或者说这孩子本身缺少孝顺之心，我们说从上往下爱，这叫爱。爱呢，它是一种生物属性的行为，人类爱子女丝毫没有超越它的生物属性。你比如说老母鸡爱小鸡，它这个和人爱自己的孩子从智商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呢，下一辈爱上一辈，这个对爱的回应是人能做到而其他动物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说爱子女这是一种生物属性，爱父母却是道德理性。所以父母亲应该从小给孩子一个感觉，他是爱父母的，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学会向上爱。
1: 这种爱呢，这种从下往上的爱，我觉得是看言传身教的。
0: 对，从下往上的爱我们可以称之为教。
1: 嗯，
0: 在东方呢，教是就是孝是教化的核心。
1: 嗯，
0: 我们发现哈，在欧美它的教化核心是
1: 爱，
0: 爱上帝。
1: 对，博爱。
0: 对，博爱。为什么博爱？因为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子民。
1: 嗯，
0: 所以要博爱，这是他们的一个教化核心。他的那个教化核心可以称之为信仰。我们这个教化核心呢，实际上是孝。
1: 嗯，
0: 就是要求孩子从小往上爱，对父母亲的爱你应该有一个回应。当一个孩子从小学会了孝顺，整个社会在要求每一个人孝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呢他基本上不会走歪。所以当一个孩子拿刀对自己的父母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考虑是不是从小对孩子的这个孝顺之心没有进行一个引领。
1: 嗯，
0: 他的那种暴力之气从哪儿来？我们感觉到这种暴力之气和那种不好音乐的侵蚀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音乐我们也可以说无孔不入。
1: 嗯，
0: 你比如说游戏当中它会出现的这种音乐，

0: 就是商场当中、大街上出现的这种暴力之音，最后呢，能够让一个孩子的性情打坏。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例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论语当中的教育智慧。
1: 嗯，
0: 我总结出这么三条，一个顺序，你要怎么样就把一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好孩子了。
1: 嗯，
0: 怎么样这孩子就不是个好孩子。
1: 嗯，
0: 我们这个顺序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第一个，你首先得让孩子成为一个对家有用的人。
1: 对家有用，也就是说他在家里不能只是一个伸手索取的人。
0: 对，他要做很多对家有用的事儿，冬地了，洗衣服了，做饭了，
1: 刷碗，
0: 刷碗，
1: 嗯，
0: 还有就是
1: 扔垃圾，
0: 对，收拾家，
1: 嗯，
0: 帮父母亲到超市买东西，
1: 嗯，
0: 这些呢他要做一些对家有用的事儿，成为一个对家有用的人。
1: 嗯，
0: 他如果在家里边都不是一个有用的人，他将来到社会上一定也是个无用的人。
1: 嗯，
0: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嗯，这孩子应该做一些做自己该做的事儿。你比如说洗脸、刷牙、穿衣服，
1: 嗯，
0: 比如说锻炼身体、做作业、学习，这是他该做的事儿，他必须要第二步要做到。
1: 嗯，
0: 说头一件事情和第二件事情相冲突。你比如说孩子说我要做作业了，父母亲说你得种地，孩子说我要做作业，那父母亲呢就得这样去教育他，种地是大家的事儿，是整个家里边的事儿，
1: 嗯，
0: 你作为家的一份子，你应该去种地。
1: 嗯，
0: 对吧？然后做作业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能够因为家的事儿你没做你就做你自己的事儿，这个显得有点自私。第三个，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你比如说孩子想画画，那就可以等你的所有的家庭作业都做完了，家里边其他事儿都做完了，你还想画画，当然可以，父母亲也支持。想练书法也可以，想下象棋也可以，想下围棋也可以，对吧？这就是一二三。第一个呢，让孩子成为一个对家有用的人，第二个呢，让他不断的成长，
1: 嗯，
0: 第三个呢，让他成为有趣的人。
1: 对，是
0: 我们现在教孩子正好反着来。
1: 嗯，
0: 先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儿。
1: 嗯，
0: 啊，看孩子喜欢干什么，喜欢弹钢琴就买个钢琴给他弹，对吧？喜欢拉二胡就买个二胡，报个二胡班让他拉。而且这种喜欢是他猛的一下一说马上就给去做。
1: 嗯，
0: 他每天只做他喜欢做的事儿，他该做的事儿他就不做。
1: 嗯，
0: 比如说写作业他不喜欢，学习他不喜欢，那对家有用的事儿他就更是不做了。我们这个顺序呢放在单位上也是这样，你先做一个对单位有用的人，
1: 嗯，
0: 再做你该做的事儿。有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
1: 嗯，
0: 他说我本职工作都做完了，你只会做本职工作你很难升职，你首先呢要做一些对单位有用的事儿，成为一个对单位有用的人，让单位其他职员都很喜欢你。比如说今天保洁不在，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东不就东一东呢？这对单位有用啊。当你真把单位当作家的时候，那所有人都看着你，领导会让你马上升职，同事会让你马上就是把你推上去，对吧？所以先做对单位有用的事儿，成为一个对单位有用的人，再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再做你想做的事儿、爱做的事儿，
1: 那就是八小时以外了。
0: 对，八小时以外，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有趣的人，
1: 是
0: 多才多艺的人。
1: 可能你的工作呢是一个金融领域的，
0: 对，
1: 哎，结果你下了班以后，你可以参加一些业余音乐团体的登台表演。
0: 对，比如说读经典也可以呀，
1: 读经典也可以。
0: 啊，你汉服爱好者，你下了班以后就穿上汉服，
1: 参加一些活动去了。
0: 参加活动，这样就是人家就觉得说你是格局有，
1: 是
0: 老做对单位有用的事儿，本职工作没落下。
1: 嗯，
0: 然后他的文艺业余生活还很丰富，
1: 这样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丰富的人，
0: 对，
1: 很有意思的人。
0: 反过来就不行，
1: 对，
0: 我只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单位上我穿上汉服就来上班来了，
1: 那肯定不行。
0: 对，然后呢自己做的事儿还该做的事儿，本职工作还落下，
1: 嗯，
0: 其他单位不属于你的事儿你还不愿意插手，这样最终就会被

0: 这个单位把你给开除出去。
1: 所以呢，王老师讲的这三点，从小到大贯穿我们人的一生。
0: 对，
1: 它是一个原，它是个顺序，有个次第的。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孩子在3岁以上，可以，我觉得就能做一些，不同层次的事了，都是这三类，总是
0: 让他至少要让他对父母的爱有一个回应。
1: 对，嗯，
0: 你比如说父母呼应勿缓，
1: 嗯，
0: 这就是一个回应。
1: 对，
0: 就是当父母亲叫你的时候，马上到跟前来面对父母亲，
1: 问
0: 有什么事儿。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有很多孩子就是这个回应做不到，
1: 嗯，
0: 就是对爱的回应就是笑，
1: 嗯，
0: 就是父母亲用这样子的方式爱我，
1: 嗯，
0: 我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回报父母，这个就叫孝。
1: 对，
0: 所以当整个社会开始所有人都孝顺，这个社会的治理成本就会非常的低。
1: 好，那我再把王老师讲的这三点简单重复一下，因为非常重要。
0: 嗯，
1: 第一，就是让这个孩子从家庭培养起，让他做对家庭有益的事，排在第一位。第二呢，是他自己的本职的事儿，本分的事儿。
0: 嗯，
1: 第三点呢，就是他业余爱好这方面的事，
0: 喜欢做的事，
1: 他喜欢做的事儿。
0: 对，
1: 嗯，千万不能搞颠倒了。
0: 对，
1: 好，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子曰：“鱼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哎，这段话挺有意思的。
0: 对，
1: 好像是夫子说：“
0: 我
1: 不想多说了，不想说话了。”
0: 我不想说了。
1: 对，
0: 实际上孔子哈，他看对谁。他这话是对子贡说的，
1: 子贡太能说了。
0: 对，子贡是一个太能说的人。孔子所以就对他说：“我不想多说了。”因为俩人坐在一起，这个。

0: 成子呢就觉得是言过其实，哎，他想用这个鱼欲无言来教育一下子贡。
1: 嗯，
0: 因为孔子不是一个不爱说的人。
1: 嗯，
0: 他和颜回在一起可不是这个样子，无鱼回言终日，他一整天的和颜回说话，颜回不说，就他一个人说，不委如鱼。
1: 嗯，
0: 推而醒其思。
1: 一
0: 足以
1: 发，
0: 回也不语。你看他于言于回言终日，就是一整天和颜回
1: 说话，都是他说，
0: 都是他说。
1: 对，
0: 就证明说他不是一个
1: 不爱说的人，
0: 不爱说的人。
1: 嗯，
0: 他看对象，对于爱说的人，他偏偏用不说话来教育他。
1: 嗯，
0: 对于不说话的人，
1: 偏偏有说话。
0: 对，用说话来
1: 教育
0: 他。
1: 嗯，
0: 所以孔子这是对子贡说。
1: 嗯，
0: 他说我不想说了。
1: 嗯。
0: 子贡呢就觉得孔子不说不行啊，得让他说啊。
1: 嗯，
0: 对吧。子贡特别想听孔子对他教诲。你像前边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文也。
1: 所以想多套一些性与天道的东西。
0: 啊，对，很多东西他是听不到的。
1: 对，
0: 他就想听到。所以子贡曰，子如不言，这小子何数言，说你要不说，那我们出去怎么传，就是往下传呢。述呢就是对对方的话进行
1: 转述。
0: 转述。
1: 嗯
0: 嗯，孔子也说述而不作，就是他对天地当中的这种规律他进行一个述，就是转述，他没有创作任何东西。子贡说，你如果不说，我述什么呀，我转述什么呀。孔子就说，你应该向天地学习，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就是我们说天地宇宙，它就是用它的运动和变化在告诉我们非常多的规律。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也是天地宇宙用它的运行变化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说，你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整个宇宙变化过程当中它都蕴含着规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就是它以这种不言之言在告诉着我们，学习无处不在。
1: 对，
0: 何苦要等我说你才学习呢。这是孔子告诉子贡的。
1: 对，下面是，如碑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使之闻之。
0: 这是如碑。
1: 嗯，如碑是谁呢？
0: 当时如碑和孔子学过丧礼，在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记载。
1: 嗯，
0: 这次如碑想见孔子，孔子不想见他，孔子辞以疾。
1: 嗯，
0: 就是在以前呢，一个人来了以后在门外他要有通报，孔子的弟子进来说，是有人想见您。说谁想见我啊？说如碑想见啊。你就告诉他我病了，
1: 找了个借口。
0: 对，今天不想见他。
1: 嗯，
0: 然后将命者，将命者就是这个传话的人。
1: 嗯，
0: 刚出门孔子把瑟拿出来就高声的歌唱，一边弹着瑟一边歌唱，让如碑就听到了。
1: 那不是明摆着就让他知道我不想见你。
0: 对，我就不想见你，这也是不言之教。
1: 哦，让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不想见你。
0: 对，然后你反省一下。
1: 嗯，
0: 就受到教育了。
1: 哦，
0: 和前边说鱼欲无言，
1: 嗯，
0: 它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不想说，我不想见你。
1: 嗯，
0: 但是呢这也是对他的一个教化。
1: 嗯，
0: 孟子曾经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是教义多数也。教育呢也有很多种方法。吾不欲教之，亦教之也。我不想教育你，
1: 也是一种教育，
0: 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1: 是。
0: 嗯，
1: 看来我们这些圣人啊，他对人性，对于他人的这种感知的程度是非常敏锐的。
0: 对，
1: 他就知道我该怎么用什么方式来教你。所以呢只要是在相处过程当中跟你的互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教化。
0: 对。
1: 嗯，好，那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呢，是从子曰，吾子之夺诸也，吾正声之乱雅乐也，吾利口之父家邦者，一直到如碑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色而歌，使之闻之。主持人雅青，感谢您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也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爱卿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5: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9: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学习阳货第十期的内容。宰我问，三年之丧七矣九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鼓既末，新鼓既生，钻碎改火，饥可已矣。子曰，食弗道，亦弗谨，与汝安乎？曰，安。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止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汝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这段关于宰我跟夫子之间的对话，包括夫子对宰我这个言行的评价，也是非常有名的，
2: 对，
1: 而且是有争议的。
2: 对，这个争议性很强，
1: 很强的。
2: 所以我们先说这个，先把它翻译一遍，
1: 行，
2: 先说一遍到底两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争论。
1: 嗯，
2: 最后我们再说孔子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关注。
1: 好的。
2: 嗯，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 010-8850-8823购买。

0: 宰我问孔子，宰我是一个特别会说的人，在孔孟的言语课当中，宰我的
1: 宰
0: 地
1: 我
0: 位
1: 是
0: 是，
1: 榜上有名的，
0: 对，而且他的地位比子贡还强，子贡也是言语课的杰出代表，说言语宰我子贡，
1: 宰我是排第一位，
0: 宰我排第一，子贡排第
1: 第
0: 二，
1: 二，
0: 而且宰我非常的聪明，他经常能够找到孔子的很多理论当中的漏洞，然后直接用这些漏洞去进行攻击。当然，宰我呢对孔子的敬仰也是非常的、
1: 非常深的，
0: 非常深。在孔子去世以后，宰我也是守孝3年的。但是，宰我在孔子生前呢，对这种3年之丧提出了他的看法。宰我问：三年之丧，其已久矣，就是3年，一个人去世以后要用3年的时间
1: 来守丧，
0: 来守丧他
1: 太
0: 的
1: 长
0: 孩子
1: 了。
0: 们。对，这还有点长。君子3年不为礼，礼必坏；3年不为乐，乐必崩。说礼崩乐坏，就是因为这个三年之丧。因为作为一个君子，3年他不为礼，实际上这个在我这儿说的有点不对。三年之丧本身就是礼，他守的是丧礼，怎么能叫三年不为礼？
1: 礼就坏了呢？
0: 礼就坏了呢？这个是他的说法，错误。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他说3年你不动乐器，这个乐曲它就有可能失传。所以他认为这个3年之丧是不合理的。然后他给提出一个合理的方式：
1: 什么呢？
0: 旧谷即末，新谷即生。旧的谷子吃完了，新的谷子
1: 下来了。
0: 已经对，又进了仓库。然后转穗改火。到了夏天的时候，人们不再取暖了；到了冬天的时候要，炉火要常年不熄，所以呢，要转穗改火。鸡可以一整年就可以了，鸡呢就是一个整年，从上一年，比如说3月开始守丧，到今年的3月，
1: 这
0: 就
1: 是
0: 算
1: 一
0: 一个
1: 年
0: 整
1: 一个
0: 年。
1: 鸡。
0: 对，鸡就是又碰上这一月了，叫一个周年。他认为。你看，首先呢，这3年之丧我不认可。其次呢，我提出我认可的，咱们用鸡
1: 也就是一
0: 一
1: 年。
0: 年。孔子就回答说：“食夫道，衣夫锦，与汝安乎？”在守丧的时候，你吃的是粗粮，穿的是粗布，生活，上边非常的就是降到最低，当然不能饿死，但是呢，不能吃好的。现在。过了丧礼以后，他就可以，吃好的穿好的了。所以孔子问我说：“食夫道，吃白米。这个道呢，是指，不是指稻谷，稻谷能不能吃？他得去了那个皮儿才能吃，就是吃白米饭。衣服锦，穿绸缎衣服，与汝安乎？你感觉到安心吗？”宰我说：“安心。”汝 安者为之，孔子这没
1: 无
0: 法
1: 话可
0: 说了，
1: 说了，
0: 对吧？原来孔子认为说，哎呦，我不安心，那不安心你就安3年之丧吗？在我就知道，直截了当就说一个安，看你怎么说。孔子，那我没话说了，
1: 那你安你就这样吧，
0: 对，你先安，那你就用1年
1: 一
0: 之
1: 年，
0: 丧，然后孔子说，君子之居丧。可不是这样，这就在骂宰我了这你要愿意，那你做去啊。但是君子不这样做，就是骂宰我是小人。君子之居丧，失子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他吃不进去，吃好的他吃不进去。然后听到音乐，他高兴不起来。住在。就是非常舒适的地方，他自己
1: 心里不安，
0: 心里不安，所以他不这样。今汝安则为之，你既然安心，你就按你的来就行了。宰我出去了，孔子又进行了一个评价，说鱼之不仁也。这个鱼这儿的鱼呢，就是
1: 宰
0: 宰鱼，
1: 鱼，就
0: 哎，
1: 是指的
0: 宰
1: 宰
0: 鱼
1: 我。
0: 这个人，他不仁。子生3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孔子对这3年之丧呢，做了一个 解释，说一个人哈，至少在三岁之前你离不开父母，三岁以后你才能够，父母才不抱你了，你才可以说满地跑，以后基本上就跑哪儿也手拉着你就可以了。在三岁之前很多时候是需要抱着你过个沟过个坎上个车之类的，他都需要抱上床，对吧？所以这儿的三年呢是指三个虚岁。本来我们说儒家的三年之丧实际上是25个月，
1: 嗯，
0: 就是过三个年就算三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虚岁也是过三个年就算三年，
1: 嗯，
0: 三岁的孩子实际上是过了2个年，
1: 对，
0: 就叫三岁，
1: 嗯，
0: 所以只剩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虚岁2周岁左右的孩子，
1: 对，
0: 就可以免于父母之怀。
1: 嗯，
0: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所以父母对你有三年之爱，你也应该对父母的三年之爱有一个回应。予也有三年之爱与其父母乎？那宰予是不是从小他父母亲在三岁前就没有爱过他？
1: 嗯，
0: 所以这是整个这段话的一个翻译
1: 大意。嗯，
0: 大意。那么说宰予的这个要求他到底过分不过分？我们就说了，人类哈，这个幸福到底从哪儿来？
1: 嗯，
0: 很多人说人类的进步发展我们能够看得见的是物质的发展，实际上哈，物质财富必须牢牢掌控在道德理性的手中，就是我们

0: 在人生当中，或者说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甚至呢，我们认为精神文明要比物质文明更重要。就是这个社会哈，除了要物质发展，主要还要
1: 精神发展。
0: 精神发展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他是一个安定的、和谐的、谦让的。当社会上所有人都互相不防备的时候，这就天下大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呢，这种精神文明的进步，需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完成？你比如说，从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教育。这个孝顺父母是从小开始的。但是三岁之后，这就要对父母的爱要有所回应。你在家里边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帮父母亲做一些事儿。人往往成年以后会陷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哎呀，为了一个权，为了一个利，他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互相去争执。人的这种自私、任性、追求快乐、崇尚自由这些特性，他就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制度上对一个人进行一个教化，就是让他有一个长时间段能够停留下来，在物质进步的过程当中能够反省反省自己，让自己有一个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一个长时间段的学习。儒家的这个父母之丧呢，就是做这样一个考量。而且呢，取的这个点非常的合适。父母亲去世了，父母亲去世以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笔遗产我们可以获得。物质财富的遗产非常容易获得，
1: 就是有形有相的，
0: 有形有相，有多少房产、
1: 房子呀、
0: 存款了，
1: 这都是车呀，
0: 对，最后折合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们就拿走了。然后把父母亲发送了。比如说一把火烧了，或者是挖个坑埋了。但是呢，父母亲他不仅仅留下的是物质财富的遗产，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遗产。
1: 这个怎么继承？
0: 对，这个怎么
1: 继承？
0: 对，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慢慢的去学习、去整理、去思慕。所以他设计了一个三年之丧，让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父母亲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进行一个有效的继承。在传统的中国，当父母亲去世以后，一家弟兄几个不可以马上分割遗产。他得有三年之丧。
1: 三年以后。
0: 三年以后，你先把精神遗产继承了，就是父母亲的思想、精神、道德贡献，你用三年的时间进行一个继承。完了以后再分割这个遗产，往往会出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1: 什么呢？
0: 就是这弟兄几个人住在一起开始守孝了。守孝三年以后
1: 不分家了。
0: 不分家了，然后就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六世同堂，甚至
1: 有九世同堂，
0: 有九世同堂，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他这个三年之丧呢，是起这样一个考量。在欧美，人在教会当中，他是终生要在教会当中，就是每周都必须进教堂进行礼拜。
1: 孩子刚出生不久就要受洗了。
0: 对，而且这是一辈子，一直到最后临终关怀，
1: 这也是
0: 他都离不开教会。对，还有他有经常有很多团契的活动。
1: 对，
0: 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的一些警示和学习，让这个人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1: 对，
0: 而我们呢，是父母在的时候要求孩子一直身尽孝，然后呢，去世以后，我们还父母亲去世以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学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完成了一个人道德的建设。所以这边的这个三年之丧是这样一个考量。当然三年之丧呢，我们也要说它不是整三年，它不是三个鸡年，而是25个月。
1: 其实就是两年零一个月。
0: 对，两年零一个月它就算三年。 就和我们说我们的虚岁也是25个月是算三岁的，
1: 嗯
0: 啊，就是在肚子里头的时候就算一年，生下来算一岁，过一个年算2岁，再过一个年算3岁，就是父母亲去世以后这个3年之上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考量。
1: 嗯
0: 嗯，
1: 王老师，那现在的人他们就会说，不要说3年了，那哪怕就是实在的25个月，
0: 嗯，
1: 包括这里宰我说的1年，
0: 对，
1: 可能都是很难做到的，甚至几个月都很难做到。
0: 所以孔子这儿说到一个安，
1: 嗯，
0: 就是父母亲去世以

0: 然后返回来，就一周以后、
1: 嗯、
0: 你再见他就和没事人一样，
1: 就已经翻篇了，
0: 就翻篇了，你根本看不到就是他身上他是一个受伤之人。这种人呢就是从心里边，就是实际上他是这种心态，他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
1: 嗯，
0: 就是两年或者就是两年多的时间哈，
1: 嗯，
0: 这是一个人从一个亲人去世以后，他的一个感情慢慢恢复正常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一个人他的情谊能够有这么厚，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会认真努力。如果说三天五天就可以把一个亲人就是完全从他的生活痕迹当中抹掉，这个人他也不会是有什么大出息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从人的情感当中去看这个，就是真正这种认认真真守孝三年的人，你去观察他的，就是我们说历史当中哈，不说今天的，今天没人这么做，不是完全没这么做。韩国现在还守着这个古礼
1: 哦，韩国还有，
0: 对，韩国他有一个有一群人，
1: 嗯，
0: 就是而且这还不是一小群人，韩国有很多人呢，他们自称为儒林之士。就是儒林外史的儒林，
1: 嗯，
0: 一个人去世以后要有个葬，叫儒林葬，
1: 嗯，
0: 他是要认认真真的守孝三年的，
1: 啊、哦，
0: 而且往往这些人会有大成就，就是他做任何事情他都认真，而且他有人情味儿，
1: 嗯，
0: 他不是说做给别人看，这个三年之上
1: 让自己安心，
0: 对，让自己安心，
1: 对。
0: 师傅到衣服紧他不安心，
1: 嗯，
0: 就是他吃的时候有，他说父母亲不能吃了。我们说孝顺它是一种需求，就是内在的需求，而这种需求呢一下不给你这种需求的时候，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适应这个过程。
1: 嗯，
0: 还有呢，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特别是成年人，他需要有一段时间静下来，把工作辞掉，
1: 哦，
0: 嗯，然后做一件事情。当然，在以前啊，如果你的工作仅仅是个养家糊口的工作，这个单位离了你，他照样能赚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停下来。我就在家里头，哪怕说吃糠咽菜，我也守着父母的这个灵，我过上这么25个月，这样子慢慢的，我来。就是回味人这一生，他不会对人生有太大的伤害，说是就因为这25个月最后让你这一生就很失败，
1: 不会的，
0: 不会这样。
1: 对，
0: 很多人不愿意做，
1: 嗯，
0: 很多人着急忙慌的一天不知道做什么，实际上他什么也没做下。
1: 王老师，您讲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前一段时间看到媒体中报道，有一个女孩子30岁左右，没有结婚，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她母亲病重，就是那种老年痴呆病啊，叫阿兹海默症，是吧？
0: 嗯，
1: 得这个病以后，她回来照顾母亲，真的照顾了3-4年。
0: 嗯，
1: 3-4年以后，她就特别的熟悉这种人的心理状态，啊，她的生活起居的规律，然后这一系列的摸得扎扎实实以后，她被北京的一家就是养老院给看中，让她去搞管理。运营一个公众号，他还把他自己画画的特长用上来教这些老人画画，然后做得非常好。就像您说的，他这几年做这个事儿不会白费，也不会耽误他这个人生中的事业发展。
0: 对
1: 对，
0: 嗯，
1: 好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矣。
0: 这一段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一个人哈，
1: 嗯，
0: 睡觉吃饭顶多用10个小时。哎呦，特别是像到我们这个年龄40大几快50岁的时候，有时候就已经睡觉好像不像年轻的时候特别能睡，能睡你睡上12小时够了，然后吃饭一天吃2小时，3顿饭2小时足够吃了，然后就14小时，还有10小时干什么？实在不知道干什么，没什么干的人就非常的空虚，这种空虚很难受的，你必须在这里边填一点什么东西，拿这个来上网，拿这个时间来。

0: 他必须把这个时间用掉，今天用掉，明天他又来了，反正一天24个小时，绝对会让你有10个小时到14个小时，让你是感觉到很空虚。实际上，这就是几千年进化以后给人留出来的两段时间，一段时间呢，让你应用于你生物属性的身体，让生物属性生命成长，你得吃饭。你得睡觉，还有另外一段时间呢，应用在你的道德理性当中，让你学习。如果不学习，你很难受，你必须把它给用掉。
1: 就是说，现在其实好多人不用工作去挣钱了，但是
0: 对，
1: 他也得有事情去做，
0: 他
1: 要不然
0: 必须
1: 就很
0: 有个
1: 难
0: 事儿，
1: 受。对，
0: 否则的话他很难受。
1: 对，
0: 很多人就把这段时间他用在一个个人的爱好当中，比如说有人用来钓鱼。有的人用来下围棋，
1: 有的人用来画国画，
0: 有的人
1: 写
0: 用来
1: 书法。
0: 画国画，就
1: 嗯，
0: 是这样子，你会感觉到一种幸福。
1: 对，
0: 你如果不把这段时间，你把这段时间荒废了，就是我就用它来上网，我就每天东看看西看看，或者我就每天通宵打游戏，最后你会发现痛苦的是你自己。
1: 你很难受。
0: 对，所以饱食终日，
1: 无
0: 整
1: 所。
0: 天就做这一件事儿了，无所用心。你要用心干什么？他这心也不用，难以在，
1: 也
0: 太难
1: 熬日
0: 了。
1: 子熬得难受。
0: 对，不有博弈者乎？实在不行，你下个象棋，下个围棋吧。这个博呢，据说是象棋的雏形。弈呢就是围棋，在孔子这个时候，围棋已经发明了。为之犹嫌乎矣。我们说那个时间段哈，必须让你积累进步。而下围棋、下象棋是能够让你积累、能够让你不断进步的一个方法。
1: 是，
0: 这都比你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
1: 要强很
0: 要
1: 多。
0: 强很多。
1: 其实现在进入老龄社会了，而且人的寿命呢，平均寿命是在延长的，
0: 对。
1: 无论男还是女，所以呢，如何安排我们后面的几十年的退休以后的生活，
0: 对。
1: 这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与其我们在那里苦苦的熬日子，不如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自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充实起来。
0: 对，
1: 这样呢，我们不知不觉的也会在一种有活力的生命状态下衰老，其实过得更有意义。
0: 对对对，
1: 好的，那到这里，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7: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8: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7: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8: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9: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9: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9: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9: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9: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9: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10: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11: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10: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2: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0: 我们有救了，
13: 救了，救了！
10: 谢谢，
13: 谢谢，谢谢大家，
10: 谢谢小水滴，
13: 谢谢。
1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5: 评书联播。
16: 姜子牙做买卖，干啥啥不行，送一人呢，让他到自己的买卖里头去坐着，这一天的收入他是白拿，就这活都干不了，到哪块哪块倒霉呀。那位说了，这姜子牙是不是一个废物呢？嗨，咱们说呀，这就叫专业不对口。毫无疑问呢，姜尚那是顶级的人才，可是呢，你不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他呀也就变成了废物。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蠢才，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所以这个人职业规划，人生定位一定得准确，否则这个大金条啊，只能卖上一根黄瓜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子牙有点自暴自弃了，说我是个瘟神呢，还是丧门星啊，什么都不能干，哎呀，愁得不得了啊。后来宋义人一看呢，心说我这兄弟也是够废物的，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得给兄弟解心宽呢。子牙贤弟呀，我看你是累了，应该休息一些日子。你看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严冬已过，咱们这后院可是不错，

0: 桃花盛开，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叫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唱的就是咱们的后园呢。这么办，我在后园呢就摆下酒宴，咱们哥俩哎喝两盅。宋义人陪着姜子牙在这儿啊解闷，弟兄二人对坐饮酒，喝着喝着，这姜子牙可就琢磨开了，哥哥呀，桃花源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中间盖点房子呢？哎，你看这地势多好啊。哎，兄弟呀，你有所非知啊，不是大哥我不想盖房子，实在是盖不成啊。哦，那却是为何呢？嘿嘿，这地方盖房子呀，盖一回着一回火，盖三回着了三回大火，差点把周围的房子都给连累了啊，吓得我可不敢再盖了。其实这地方要盖上房子，那别的地方还能跟这儿比吗？我想啊，盖上一栋楼那多完美呀，桃花源当中得天独厚，可惜呀，他盖不了啊。姜子牙是若有所思，大哥呀，小弟无以为报，因为您呢对我可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山玉虚宫习学道法，对这个风水呀地脉呀我是略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啊，就是邪气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有毛病啊。哎呀呀，贤弟呀，我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啊都失败了，他们看不透啊。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肯定是有那么两把刷子，干脆你帮着我瞧瞧，哎，要行的话我还是得盖楼啊。带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儿啊看一看，到那儿呢转几圈，最后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大哥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贤弟有话请讲。大哥，你这个地方风水太差，具体的说它是犯五鬼
1: 啊。啊啊啊，
0: 贤弟，什么叫犯五鬼呀？就是啊有五只恶鬼在此惹是生非，所以你这楼啊永远都盖不起来。不过现在可好了，有我在这儿，这五鬼绝不敢生事了。我呢借这个机会把五鬼给您赶出家宅，给哥哥您呢也算是啊帮个忙。嘿，宋义人眼前就是一亮，心说我这兄弟我知道他是人才嘛。包工头到这儿一张罗，稀了哗啦，这楼就算是盖起来了。到在上梁的时候，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上梁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头有一座小亭子，姜子牙一看这亭子可不错，可以在这儿啊坐着赏花。亭子也比较高，后边呢还有一座小土丘，前头啊就是桃园了。姜子牙微微一笑，大哥呀，这样吧，请您在亭子上头备下香案，再备点纸马香客，哎，再准备一把桃木的宝剑和朱砂等物。
2: 哎，兄弟，这玩意儿都是现成的，
0: 很快就给准备好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哎，光着脚丫子把头发给披散开，用布条子这么一勒，全都准备停当，就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时辰算好了是半夜三更天呢，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就坐在了上边，开始念动仙言咒语。那位说这什么咒语呀，跟嚼羊肠子差不多少。嗨，仙家妙法嘛，您怎么能听清楚呢？别说您不清楚，连我都不清楚。总而言之，姜子牙在这儿把咒就给念完了，然后

0: 后把慧眼就给睁开了，一看在桃园的暗处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出来五个小鬼儿。这五位呀，青面獠牙啊，咯咯的一劲儿直乐。他们蹦蹦跳跳，直接奔那房子就去了。哎，奔那大梁。别人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瞧见呢。呵，这群畜生又来作祟呀！赶紧用朱砂写符箓，插在了桃木剑上，嘴中是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就这一声“开”，可了不得了，五雷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哈啦啦啦啦啦啦！这五鬼吓得体如筛糠，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亭子下边。哎呀，嘿嘿嘿嘿，老神仙饶命，老神仙饶命啊！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捣乱也不分人家。我哥哥宋义人向来是修德行善的，这是一个忠厚之家，你们作孽呢，应该找那邪恶之人去，怎么在善人家里头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啊。说完了插符，要用五雷轰顶之术，要是五个张手雷咔嚓咔嚓劈下去，这五只鬼怪呀，哎，全都得报销。这群小子可哭开了，哎呀，姜老爷呀，饶命啊，哎，姜老爷饶命，念我等修炼多年不容易呀，恳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就饶了我们吧。
1: 对呀，饶了我们吧。
0: 姜子牙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哎，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所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尔等的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老爷呀，多谢呀！滚！哎哎哎，滚滚滚呐！啊，吱吱吱吱吱，哎，全跑了。就这个时候，姜子牙没提防，他媳妇马氏还有嫂子孙氏偷偷的来到此处，是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执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呢都感觉挺新鲜，哎，要看看这鬼是什么模样，姜子牙又是怎么一个赶法。哎，都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了桃花的后头，偷偷的观看。可是啊，姜子牙驱赶鬼怪，只有子牙本人有这个本事，能够看见这五鬼，旁人可就看不着。光看见姜子牙拿着桃木宝剑，哎，在这比比划划，念念有词啊，嘚吧嘚，嘚吧起来没完。马氏看罢多时，气得牙根都痒痒啊！哎呦，嫂子耶，你瞧见没有啊？啊，他是个疯子啊，精神不正常啊！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看来这病够严重的，哎，不好治了。嫂子呀，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哎呦，可怜我这68岁的黄花大闺女，便宜他这个老窝囊废了。这马氏啊还哭了。嫂夫人孙氏呢一个劲儿的劝他，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子牙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他在那儿瞎嘚吧，那不是跟鬼在对话呢吗？啊啊，嫂子，哪儿来的鬼呀？我怎么没看见呢？啊啊，是啊，他不光你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呢。说实话，这嫂子孙氏啊，也认为姜子牙犯病了。这就是肉眼凡胎，他们看不懂啊。最后这座楼是修好了， 平安。

案无事。宋义仁可是对姜子牙十分的相信呢。哎呀，多谢贤弟，你怎么做的法呀？啊，我就听见轰雷之声，大地都颤了几颤呢。大概其跟你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哥哥，您放心吧，五鬼已经被我给赶走了，从今往后是平安无事了啊。哎呀，兄弟呀，你这可帮了哥哥我的大忙了。兄弟呀，你一直特别谦虚，说自己认麻都不会，今天我一看你可不是不会啊，道法高深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这个算卦你会吗？姜子牙眨着眼睛，算卦呀，我倒是能来。好啊，那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这年头啊，算卦是最挣钱，哎，那是暴利行业。这么办吧，我呀在朝歌城有那么几间房子，挑个最热闹的地方让人呢粉刷门面，你就在那儿啊开个卦馆吧，你挣多少钱哎我都不要，绝对不能收房租，就祝兄弟你一帆风顺了啊。子牙一听，那也好，我这么大一人呢，整天白吃饱也不像人话，那我试试吧，不行咱们再换。在朝歌城南门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啊，坐北向南有这么两间房子，可就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呢。哟，这什么地方啊？啊，挂馆，金字牌匾呢，而且还有对联呢。

0: 居中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顾客上门了。哎，您说邪门不？由打卦馆开张那天呢算起，一个来算卦的都没有，就连多看这姜子牙一眼的呀，哎，都找不着那么一位。他瞪着大眼睛，直呆呆愣磕磕呀，白白的坐了一个多月。姜子牙这火是腾腾的，就连宋义人都感觉不服气了，说我兄弟有能耐呀，能驱退五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道40年，那要是掐算起来不是百灵百验吗？这帮老百姓怎么那么不识才呀，有眼无珠，都是瞎子呀。哎，不行，我得帮我兄弟呀招揽一下顾客。这宋义人亲自出马，带着7-8个管家，哎，帮这个姜子牙往里头拉生意。哎呦，大哥呀，您算一卦吧。哎，不算不算不算。哦，这位大嫂子，您来占卜一回吧。哎呦，我可没那闲工夫，回见吧您的。好家伙，别说往里头劝了，就是往里头拽人你都拽不进去。这卦馆门可罗雀呀，姜子牙坐的时间长了，他也感觉没意思了。哎，两只眼睛闭起来了，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正这么个时候，哎，真就来了主顾了。这位呀，牵着一匹马，是一匹笨马，来在了挂馆门外。他呀是站住了，把这匹马找地方这么一拴，这位迈步可就进来了，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啊，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瞅面前站着一个黑面大汉，脸上还有一道横刀疤，瞅着就那么瘆人。再一看这人呢，肯定是流氓痞子小阿飞，哎，混黑社会的，因为他一瞧就不像好人呢。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的气质啊是大不相同，那正人君子什么模样啊，英华满面，让人一看呢就放心。那个歪毛淘气儿则不然，歪披着衣服，哎，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他就是跟人呢他不一样。今天来到挂馆的这位，哎，就这模样，撇着大嘴，拿下巴颏指点着姜子牙。
1: 哎，我说老头，你也帮我算一卦，哎，你算这个玩意儿灵吗？
0: 哦，您要占卜，那就请坐吧。
1: 哎，甭坐了，我就站着就得了。哎，怎么样，你说算一卦多少钱吧？
0: 您是看手相呢还是抽签呢？
1: 我可不管，哎，算灵就行，你说多少钱吧。
0: 哦，算灵了的话呢是要20文钱。
1: 哎，20文钱倒是不算贵，那你给我算算吧。
0: 哦，那么您想问什么呢？
1: 还问什么，我是做买卖的，我离这儿啊挺远，你没看我骑着破马来的吗？具体讲，我是一个卖柴火的，你给我算算今天我能卖多少柴火，能挣多少钱，你要给我算准了，我不止给你20文，还得加倍的打赏。你要是算不准的话，嘿嘿，老头儿，哎，怎么样呢？嘿嘿，你呀就得吃我一顿老拳，我得把挂管还得给你砸了。
0: 哎呀，姜子牙咧了嘴了，好不容易盼着开张了，还遇上这么一块货。再瞧挂管的外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了，大伙这么一瞧，哎呦，有认识这小子的，这家伙姓孙，叫做孙乾，是当地有名的臭无赖。姜子牙呢，他有涵养，上下左右仔细的打量来人，等看明白了，他呀拿过笔来，刷刷刷刷写了那么几个字，然后呢往前一递，算清楚了，你就照这个来吧。

0: 臭无赖孙乾把这玩意儿接过来了，仔细一瞧，耶和，上边啊写了四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两瓶酒。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0: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0: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生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

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

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5A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地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洪江村，在10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
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

0: 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唉，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哎，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2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

0: 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2: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参展的企业会带来100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

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的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

0: 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 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

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六月三十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

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呢、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

0: 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4: 评书联播，
5: 姜子牙算卦总算是开张了， 来的这小

0: 小子叫孙乾，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不是个好玩意儿。姜子牙呢，给他写了几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两瓶酒。这孙乾可来了劲儿了，咯嘎的一阵怪笑啊，哎呀哈，我说老先生啊，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啊，哎，乱七八糟的，这我可不信，他不准。姜子牙点点头，你怎么知道不准呢？你就往南走，看看我算的有没有道理。好啊，这可是你说的。哎，我说各位呀，大家伙都瞧瞧，哎。他自己不看，让大家伙看。哎，不少人呢挺好奇，哗，围拢过来，都看见了。哎，你们给做个见证，不是我故意找他的茬啊，今天我就看一看他这玩意儿啊准不准。外头围观的人呢有好几百，这孙乾呢牵着个破马奔南边可就去了。他弄的柴火让这马呀驮着，出了南门还是一直往南走。走了大概有10里地左右，一棵大树底下果然站着一个老头，老头呢拄着一根拐杖。
1: 哎，那一汉子，你是卖柴火的吗？
0: 你没看见我这笨马上头驮的都是柴草吗？
1: 哎，太好了，哎，赶紧过来让我瞧瞧。这捆儿可不小啊，哎，柴火也挺干。我说你这柴火要多少钱呢？啊，我要买了。
0: 孙乾一合计，那个算卦的给我写着呢，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这可都应验了。第三句是铜钱120。哎呀，我让你这句就准不了，我不要那么多钱啊，老爷子，我这个柴火呀不值钱，哎，有100个钱就行啊。
1: 哎，那太好了，我买了，哎，100个钱。
0: 孙乾一琢磨，这回行了，差着20文呢。等回去之后，我兵巴一顿胖揍，把算卦那老头给削趴下。哎，我就这脾气打人呢我过瘾。但是这老头呢又提了那么一点要求。
1: 小伙子，我们家就在那边住啊，劳烦你把柴火给我送过去呀。
0: 行啊。卖柴火的孙乾把这柴火呀就驮到了人家里头。一看这门前呢还有大喜字呢，啊，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流不断。孙乾又打侧门进去，把柴火呀就给卸了。一卸这柴火，火把浑身上下呀整得挺脏。哎，老头啊，您赶紧给我取钱去。
1: 哎，好嘞。
0: 老头一扭头啊回去拿钱去了。孙乾这个人，您别看他是个泼皮，但是啊挺讲卫生。看哪儿要是卫生不达标，他心里头闹得慌。他一看老头这院子里头可就不怎么样，哎，垃圾都成堆呀，到处都是树叶子。他一看旁边立着一只大扫把，他呀学雷锋做好事那劲头啊冒出来了，上前抄起了扫把啊，刷刷刷给扫上院子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扫的是干干净净啊。老头拿着钱出来了。
1: 哎呦，这谁给打扫的呀？
0: 哈哈，我扫的啊，省得您再费事儿了。
1: 哎呦，多谢多谢呀，我买了这么多柴火，没有一个人替我清扫院子。哎，你可是天大的好人呢。把这100文钱呢我给你，你稍后偏食。
0: 老头走了，一会儿回来了，又拖着20文钱。
1: 哎，这20文呢是多给你的，因为你这人呢心地良善，帮我打扫院子了。另外呢，实不相瞒， 我二儿子今天成亲呢，你没看见这么多客人吗？啊，正办喜事呢，你呢也借个吉利吧。哎，老头又一回手，送给这孙乾呢一盒点心，两瓶好酒。拿回去吧。
0: 孙乾不看则可，看完之后心说这姜子牙果然是神仙呢。啊，他不是人呢，怎么这么准呢？接过东西来，撒脚如飞，上了笨马就往回跑啊。挂馆门外头还有一大帮人呢，都在这等着看热闹呢。那时候啊，人们的生活节奏比较慢，哎，很多人有闲心，所以呢在这儿戳着大傻个等着瞧新鲜。孙乾回来了，二话没说到里头啊，扑通就给姜子牙跪下了。哎呀，我说姜神仙呢，您算的可是忒准了，一点儿都不差，我算服了你了。哎呀，这120文钱我不要了，全都孝敬您老人家呀。这酒我也不喝了，这点心我也不吃了，全都给您。哎呦，各位哎，这位姜神仙算卦太准了啊，大伙儿赶紧用他吧，我可不是托啊，我是他的顾客。哎，这就是神仙啊。这孙乾宣传起来还就没完了，可是呢任凭他怎么喊叫，还是没有人呢找这姜子牙算卦。孙乾这人他是个泼皮，哎，无赖，一看这帮人不听他的宣传，当时火往上撞，由得里头肉蹦到大街上来，一伸手啊，砰，抓住一位。我说让你算卦，你为什么不算呢？那位呀，胆儿还比较小，我算呢，我没来得及进去呢，您就来逮我来了。废话，我要是不逮你，你永远都来不及进去，给我算卦去。我算卦。好嘛，他强迫人家到这儿来消费了，拉了有那么七八个人。姜子牙呢稳稳当当给这几位呀都算了卦了。简短截说，这些位回家之后算的卦都灵验了，哎，就好像姜子牙提前都看清楚了一样。哎呦，大家伙可都傻眼了，知道这活神仙绝非等闲之辈呀。这就叫有麝自来香，何须大风扬。这一传播呀，姜子牙这名声可就传出去了。没用多长时间，他这个卦馆呢火起来了。姜子牙呢还来了劲儿的，一天就发放30个号。等把这30人算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立马收摊儿，哎，关门就不干了。您要想算，对不起，明天一大早你排队来。这就叫店大了欺客，是客大了欺店。哎呦，姜子牙算卦呀，这钱可是没少挣，也就是1个月左右的光景，挣的这个钱呢是堆积如山呢。单说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姜子牙的卦馆开张100天，哎，正好是100天头上。那人呢，乌泱乌泱的，照样是非常的多。房子里头坐满了，在外头排队的还一大堆呢。看热闹、瞻仰神仙面容的也是不少。姜子牙正在里头忙活着呢。按现在钟表来讲啊，早晨起来9点半左右，就在这挂馆外头上空，刮起来一阵妖风。在这妖风当中呢，有一个妖精，这妖精是谁呢？哎，就是轩辕坟当中的玉石琵琶精。他跟那个妲己，也就是千年狐狸精，那是好姐妹。现在呀，每天晚上她都要进皇宫找妲己去玩去。这玉石琵琶精啊，别看长得漂亮，但是生性粗野， 就喜欢吃女孩。那宫

0: 里头，宫娥才女不计其数啊，漂亮的小丫头那不有的是吗？所以玉石琵琶精每天倒在宫里头要吃那么一名漂亮的宫女，哪个好看他吃哪个。您说这家伙有多败家，那么好看的姑娘你留着挑难看的吃不得了吗？不见，他就那么不同情男同胞，就是挑那漂亮的，吃完了把骨头扔到假山洞里头。最近呢，这宫里头已经有人发现了，这个假山里头怎么那么多尸骨啊？这是哪儿来的？另外还发现有许多的宫女啊，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活不见人，是死不见尸啊。好在这皇宫里头人也太多了，少那么30个20个的呀，也算不了什么。就琵琶精的所作所为呀，纣王天子一无所知，旁人也没听说。昨天晚上呢，这琵琶精啊挺高兴，吃得饱喝得足，算计算计心说啊，就这短短的时光里，我这道行啊就提高了一倍呀。就因为吃人肉它有营养，富含着丰富的维生素 ABCDEFG。照这样下去，我再吃上3年的宫女，那就修炼成大罗金仙了。心里头美滋滋的。这天呢，告别了妲己，他架起了妖风，就回转老巢，叫轩辕坟。正往前飞着呢，突然之间就感觉呀，不对劲儿，就听见啪嗒一声，他呀由得云彩上头掉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幸好左右无人呢，这玉石琵琶精掐诀念咒，再次架起了妖风。可是往前飞了没几步，啪嗒又从云彩上头掉下来了，差点摔一个狗啃屎。我这个道行他怎么失灵了呢？这可不对劲儿。抬头一瞧啊，前边不远有一个挂馆，围着很多的人呢。琵琶精一想，是不是跟这算卦的有关系？他是什么人呢？我也去打个哈哈，凑个趣儿，算上一卦，看看他准是不准。要不准的话，晚上我连他一块儿吃。就这样，他摇身一变，玉石琵琶精啊，变成了美丽的少妇，小媳妇儿，挎着小篮子款步来到了卦馆呢，哭哭啼啼就要算卦。很多人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一看来了个漂亮的小媳妇儿，长得可忒美了。这小媳妇儿啊也不拘小节，故意的往这人群里头挤，哪块有大小伙子有老头，他呀拿着肩膀头子跨过轴子，就往人家身上蹭，那人家受得了吗？浑身酥酥的直过电呢。这小娘子这肉挺软和。
1: 各位大哥大叔大爷小兄弟们，你们呐，帮帮忙，给我让一条路，我有急事想算一卦呀。
0: 这帮人一看，当时露出贱骨头来了。
1: 小娘子请，大妹子请。是啦。
0: 琵琶精把篮子往这一放，一屁股坐这凳子上头的。这妖精用眼睛啊就盯着姜子牙。
1: 这是一个老糟头子，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就连眉毛都白了，这是白眉大侠呀，是怎么着？
0: 他呀停住了胡思乱想，嫣然一笑，
1: 这位活神仙呐，您能不能受累给我算上一卦呢？
0: 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么就请你把手伸出来吧。男左女右。这琵琶精呢把右手就递过来了。

0: 姜子牙呢，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妖气呢？再瞪眼睛这么一看呢，哎呦，伸过来这一只啊，不是什么小媳妇的手，这是妖精爪子，这是。
1: 哦，
0: 姜子牙明白了，既然是妖孽，我就不能让你逃走了。想到这儿啊，姜子牙啊歘把三个手指头伸出来了啊，啪就扣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往里头就吃劲的啊，咔掐得死死的，就跟那老虎钳子差不了多少。另外呢，姜子牙这两只眼睛啊瞪得溜圆，就盯着这玉石琵琶精，哎，别处不看，就看他的两只眼睛啊。就这下子，琵琶精可有点慌了
2: 呀。先生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快快撒手吧，男女授受不亲，你那么大岁数了，怎么老不正经？你是不是要耍流氓啊？
0: 在旁边呢站着好些人呢，这帮人呢也跟着帮腔，
3: 是呢，这姜老头那么大岁数了，臭不要脸，怎么抓住人家小媳妇的手他不撒开了？哎呦，这老头都耍开流氓了，姜老头快撒开吧。
0: 可是啊，众人越说，这姜子牙抓的是越紧呢，琵琶精就感觉到不妙，他半身发麻，一瞅这老头两眼放电光，紧紧的把自己就给射住了。他浑身上下呀就跟触电了差不多少，难受极了。哎呦，不好啊。琵琶精心说，我不应该跑到这儿算卦来，我虽然飞不起来，可是我还能走啊，应该呀赶紧回轩辕坟，不能啊跑这儿找倒霉了呀。他想跑是跑不了了，但是嘴上还不老实，一个劲儿的嗷嗷怪叫，一口咬定这姜子牙是老流氓。可子牙呢不管他那一套，哎，要让事实说话呀，心说好妖孽，我焉能放你呀。他这只手啊抓住了琵琶精的寸关尺，可就松不开了，另一只手可闲着呢，他一看这用什么家伙啊？哎，就发现桌案上头放着一大块砚台，这砚台呀是上好的紫石砚，就这块能有那么十几斤沉，没有旁的应手家伙了，姜子牙呢就凑合着使吧，一伸手啊，藏，把这砚台就抄起来了。叫一声好孽障，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了把砚台抡起来，照着这琵琶精的脑门啊，啪卯足了劲就给这一下。那玩意儿受得了吗？再看这娇滴滴小娘子那额头上啊啪嚓就给打了一个大坑，好像一臭鸡蛋的形状，那脑浆子啊，滋滋滋滋，从里头就喷出来了。琵琶精惨叫一声，是气绝身亡啊！啊哗！挂管门前可乱了套喽。就这帮凡夫俗子，他们哪能知道这老头是降妖的呢？就知道老头是耍流氓的。哎呀，了不得啦，算卦的打死人啦，还是把一小媳妇给打死啦。
3: 哎呦，这老头啊是花老头，哎，心术不正啊。
2: 别看他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他是伪君子，哎，见着美色起了阴心了，抓住人家手就不放，百般的调戏呀。
3: 人家不答应，他就把人家给打死了。咱们赶紧到官府告状去吧，把这姜老头抓起来砍脑袋。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
1: 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7: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8: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听心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 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亿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儿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啊，他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十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他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 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新酰安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新酰安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3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啊。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地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 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

0: 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呐，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呐。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1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1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谭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0: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0: 嗯，
4: 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
0: 嗯，
4: 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0: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呀、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
0: 嗯，
4: 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一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0: 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4: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 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自

0: 质量都没有啊。
1: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0: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
1: 嗯，
0: 说嘛，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
1: 嗯，
0: 我有什么病？有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啊都变形了，就像个废人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啊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1: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0: 哎呀，张老师，不光有这个呀。
1: 嗯，
0: 我这风心病也严重，二尖瓣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
1: 嗯，
0: 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1: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0: 嗯，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儿，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儿也干不了，也拖累她，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啊，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呐、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1: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0: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可治啊还是没治好啊。
1: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酶呀、肽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酶也好，肽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制异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酶、肽、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制异因子啊，你那个肽也好、酶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去对抗这种炎性因子，就把它们消灭于无形当中，这样不知不觉的你那个疼痛马上就会缓解下来。与此同时呢，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细胞因子， 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CR 细胞生长因子啊 ,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着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0: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多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1: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1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0: 太好了，张老师啊！
1: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0: 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1: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0: 再见了啊，张老师。
1: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 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

0: 5116。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张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啊，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3: 嗯，那太好了，用上了。
2: 啊，对，用上了。
3: 嗯，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2: 啊，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
3: 嗯。
2: 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
3: 嗯。
2: 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
3: 嗯。
2: 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呢，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1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3: 嗯。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呀，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它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1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呀，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2: 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
3: 嗯，
2: 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
3: 嗯，
2: 40多岁我就开始了，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呐，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的，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真130呐，85，我就连着量了几天的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的，说实在的太好了。
3: 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1个月？
2: 满算到现在啊，那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快马上1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来那股劲呢，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啊，我身边好多人呢、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你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啊，这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2年呢、
3: 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得能有效地战胜疾病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1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 是不是原来萎缩

0: 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为什么801治愈因子起效快呀？是因为你这平滑肌细胞啊，它是干啥的？组成血管的，管血管弹性的这个细胞就是平滑肌细胞，它有了这个 ZL 进化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进入之后，很快就净化血液垃圾，再生平滑肌细胞。所以呢，你这个平滑肌细胞被激活了，血管的弹性就恢复了，血液流动的就顺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0: 嗯
1: 啊，就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20多年了，20多年的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呀、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人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您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0: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得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啊、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0: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1: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张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0: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4: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0: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4: 对呗，
0: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4: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

0: 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1: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0: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没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1: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儿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
0: 哎、
1: 脑损伤太严重了。
0: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1: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他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硬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0: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儿用上能不能好啊？
1: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儿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它的细胞，治愈细胞是恢复功能的关键。那你治愈细胞靠什么呀？谁能治愈他的脑细胞？只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涵盖的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 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0: 哎呀，那还挺好的。那这个方法
1: 我讲过啊，80天呢、这个细胞再生，80天心脑康复，80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10天8天以后你再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30天50天以后，他大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1: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0: 哎，那你说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1: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1: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0: 哎，
1: 我们再见。
0: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
4: 张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张老师。
1: 请讲。
4: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1: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4: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了，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1: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1: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1: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70天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4: 对对对，
1: 那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4: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1: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4: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1: 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4: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的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他没有挡住。 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两次激光针，它怎么就不行呢？
1: 嗯，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一千次损八百的一个做法啊，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4: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也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两个加号了。
1: 你这个都已经是两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4: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1: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4: 对
1: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4: 嗯，
1: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4: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个，赶紧就用上的。
1: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三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等用完一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1: 嗯，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4: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就变少了。
1: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一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4: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啊、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1: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降糖药是不吃了？
4: 不吃了，已经。
1: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4: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1: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4: 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1: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4: 好，谢谢、
1: 我们再见。
4: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400-836-5116。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2: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5月23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11: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12: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11: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13: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11: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 市民黄善娜。
14: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

0: 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1: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2: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1: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3: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1: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 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4: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1: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6: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1: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径，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9: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8: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80%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

0: 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0: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 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6: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9: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10: 15-20-10，
11: 又赢了，快喝快喝！
12: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1: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3: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
18: 上车。
17: 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1: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1: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1: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23: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4: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
1: 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2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2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2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2: 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
1: 美联储新任主席就任，强调将以改革为导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

0: 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日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行的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2: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1: 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近年来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3: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五年保持三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地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六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1: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4: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5: 15时期

0: 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3: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6: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嘉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四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嘉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四批航天员。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7: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迎来航天梦的历史时刻。香港专家首次成为参与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意义非凡。
8: 香港专家得以参与国家航天，
9: 香港专家得以参加国家航天任务，我们都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我衷心感谢国家对香港的信任，以及对香港创科人员的肯定和支持。
7: 李家超说，这不仅是对黎嘉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充分显示国家对香港创科人才发展及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李家超预祝神舟23号任务圆满成功。
0: 对于香港特区女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和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7: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0: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 以信任。

0: 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提出，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表示，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举措。
5: 意见从重点任务、支撑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作出部署，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4: 为了让未落户常住人口更好融入城市，意见聚焦就业、教育、住房、社保、医保等领域，推出一批有温度的政策。就业方面，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可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援助，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5: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4: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5: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4: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临时救助等政策，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6: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招生咨询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7: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8: 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3: 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9: 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3: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10: 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3: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

0: 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1: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3: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生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长治市、庆远县2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远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
5: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27号，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新一轮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苏州闭幕，会议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8: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7: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8: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0: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据美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当地时间22号晚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3号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2: 凯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4: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0: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3: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5: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表示，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
2: 美国密歇根大学22号发布调查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为44.8。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持续推高汽油价格，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刷新历史低点。
5: 阿联酋22号表示，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决定已酝酿约3年。欧佩克产量配额机制长期限制阿联酋原油生产，使其原油实际产量远低于自身产能。
2: 荷兰22号确认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病例为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一名船员，在荷兰隔离。
5: 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25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
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5: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志化。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3号12时57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8.8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过55万观众给阿嬷的情书打出9.1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记者从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2: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0: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3: 这边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23: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 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桂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磅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

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

0: 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地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洪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 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贺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 避暑旅游季的影客奖、花季影客奖、港澳台影客奖、国外影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影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五月份到十月份，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五月二十三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十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 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风热线0851-8598-6946。
1: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

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的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

0: 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的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也需要引导广大的家长朋友们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且抵制早教类的 APP 等等商业宣传的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当前部分人群对于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2.9%，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91.5%。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5月底 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

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十一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六月三十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计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啊，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

0: 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连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呢、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
3: 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5月23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2026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0.3%。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11: 玉石琵琶精，变成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来调戏姜子牙。他认为呀，这个老道没什么能耐，拿他呀开心解闷子。结果呢，碰到钉子上了。姜子牙施展法术，捏住他的寸关尺，然后啊用一方砚台啊啪嚓把他脑袋砸一窟窿，花红脑浆子都流出来了。即便说如此，子牙呀还是不松手，死死的就抓住他的胳膊。为什么呢？因为子牙清楚，这家伙不是凡人呢。表面上脑袋给砸碎了，哎，死翘翘了，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幻象，假的。只要是一撒手，这琵琶精就能够复好如初啊，扑棱一下他就跑了。所以呢，紧紧的抓住，哎，说什么也不放开。旁边的群众人多嘴杂呀，有道是舌头根子压死人。这群人呢纷纷议论，都说姜子牙是老流氓，哎，是杀人犯。抄抄抄，这消息就传出多远去。这天呢也是巧劲儿，正好赶上亚相比干处理朝政回来呀，打此处经过。这位亚相比干也是本套书的重要人物。什么叫亚相呢？亚呀就是亚军，就是第二。首相商容亚相比干，这个亚相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这比干呢还沾皇亲，他呀是殷纣王的叔叔。这个人最聪明不过呀，说他有七窍玲珑心， 乃是上天文曲星一转。等他死了之后，姜子牙斩将封神呢，封他为财神爷，哎，也就是文财神。当然了，现在这个比干呢还是副丞相的。散朝回来，铜锣开道，坐着轿子，正在挂馆门前经过。平常啊走不到这儿，今天是有事儿，着急要抄近道，正好到这儿来了。有那个好事的过来就拦轿喊冤呢、啊、冤枉冤枉啊，老爷冤枉啊。亚相比干心里头不痛快，天子昏暗，妲己专权，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是把抓柔肠啊，昏昏沉沉的就听见喊冤之声，把他给惊醒了。落轿，大轿沾尘，轿帘就卷起来了。亚相比干探出身子就问，人们呢是七嘴八舌，哎，大老爷，这个老头是花老头，哎，臭流氓啊，把年轻漂亮的媳妇儿给打死了。啊，是呢，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老头在大街上就耍流氓，哎呀，真是一个老人渣呀。比干一听啊，当时眼睛就

所谓的死尸就拖到了比干的轿前。姜子牙跪倒在地，参见大人。亚相比干往轿前这么一瞧，哎呦，这老头须发皆白呀，五官端正，一表人才，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当然了，这个案子不用审，这老头到现在还抓住这个漂亮的小媳妇儿小胳膊舍不得撒手呢。亚相比干怒气冲冲啊，用手一拍这个大轿的扶手板，啊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姜尚，姜子牙，姜子牙，你因何打死人命？到底为的是什么呀？回大老爷，他不是个人呐，我打死的不是人，乃是妖精。哦，这明明是一妇道，怎能说他是妖精呢？哎呀，大人呐，这家伙千年得道，也变换人形，糊弄老百姓啊，这就是妖术邪法。实质上他乃是千年的妖怪，我为京城啊除了遗害，老百姓应该感谢我呀，怎么还能说我是老流氓呢？哎，时时的冤枉。亚相比干气的鼻子都歪了，哎呦，这老头还说自己是英雄的，这英雄和流氓这也区分不开了。这个啊都，这一老头啊，你还狡辩什么呀？见了本大人你都舍不得撒手，还拉住这死人的腕子，是所谓何故？哎呀，回大人，我一撒手啊他就跑了，所以我不能撒手，就得把他给镇住。老百姓可就说了，哎呀，别听这老头的，他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大人的，一定要处置他，他存心不良啊。是啊，我们都看见了，七嘴八舌头。但是比干呢，那不是一般的人，咱没说嘛，他有七窍玲珑心呢。最近他就感觉这朝纲不稳，宫中仿佛是有妖孽作乱。那么这个老头打死一个妇道，口口声声说他是千年的妖精，这玩意儿啊也是不得不查。比干一琢磨，事关重大，我呀不能私自做主，还得把他带到朝里头见见纣王天子，一定要研究明白，避免冤假错案。哎，您看亚相比干这颗七窍玲珑心，人家没白长，办什么事儿啊稳当。就这样，比干呢命校尉看押着姜子牙，把他给带走，赶奔内宫见天子。这天子呢当然就是殷纣王了。现在呀，这个纣王沉湎于酒色之中，每天在摘星楼跟这个妖妃妲己是形影不离呀，就好像抹了一身的胶水，吧唧跟这小娘们就粘到一块了，除了喝酒就是喝酒。那么大的天子喝的跟醉妈一样。这座摘星楼修的也好啊，高四丈九尺，金碧辉煌，现在这块的美女呀上千名，服侍天子，服侍妲己，什么事儿都得上这儿来办了。亚相比干就来在了摘星楼前，双膝跪倒，参见陛下万万岁，臣比干有本上奏。纣王往下一看，要是一般的官员呢，他早就生气了，一看是王叔，这才把火气压住。王叔有何本章？比干如实上报。纣王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惊啊！有这等事，凶犯现在哪里？臣已经把他给带来了。好，就带到这摘星楼下，待故亲自观。

微臣遵旨，来呀，把他带过来。众校尉推推搡搡啊，把姜子牙就给整来了。到这时候，这姜老头还没撒手呢，捏住了妖精的寸关尺，在地上就这么拖着，嘁了唰啦的就拽到了摘星楼下。等姜子牙往这一跪，纣王欠身扶着栏杆往下观看，哎呀，这老头可真够呛啊，那么大岁数了还打死人命，而且呢还拖拖拉拉把尸体都给拽来了。纣王看见还没什么大不了的，妖妃妲己在旁边呢，这小娘们手扶着栏杆往下观瞧，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师妹吗？我妹子这怎么成这德行了？心说妹子妹子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整天晚上在王宫里头陪着我，享尽荣华富贵，那么你白天回轩辕坟就走你的就得了，为什么你不老老实实的回去？平白无故算哪门子卦？招惹什么是非？哎呀，你遇上这老头也不是等闲之辈呀，才得这么一个悲惨的结局，这可怎么办呢？妲己是肝肠寸断，但是有苦说不出来呀。单说纣王审问姜子牙，这一老者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居住，是干什么生意的？姜子牙呢一一的回答，最后又问他为什么打死人命。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说呀，他不是人，他是妖精，我是为民除害做好事。纣王摇了摇头，姜尚啊，你说他是妖怪，可我呢看他像人呢，怎么能够证明你说的是真的呢？陛下，如果陛下传旨，我就有办法叫他变回原形，他是个什么东西您可就看明白了。纣王挺感兴趣，诚如你所说，那么我就赦你无罪。陛下，您应该命手下人准备干柴和鱼油，要用火炼它，这一炼呢就现出原形来了。好，准奏。这纣王啊也是好奇害死猫，就愿意看这新鲜事，俩眼珠子瞪得跟大肉丸子似的，往下就瞅着。手下的亲兵准备了很多的柴火，然后把这尸体呀就给围起来了。那么姜子牙呢可就得撒手了，不撒手这玩意儿没法烧啊。但是呢他采取措施，在撒手之前，姜子牙是念念有词啊，从怀里头还取出了几张灵符，把这玉石琵琶精的脑门啊、前心啊、后背呀、都给贴上了，啪啪啪啪啪，就好像几贴狗皮大膏药，这玩意儿就把他五官七窍、泥丸宫、涌泉穴都给封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了。干柴围绕，泼上鱼油，姜子牙退到一旁，那么多人呢，都瞪着眼睛在这儿瞧着。陛下可以传旨点火了。好啊，来人呐，点火。刹那之间是烈焰飞腾啊，上千只眼睛都这么瞅着呢。纣王这人呢还小孩心，没见过这个呀，聚精会神在这参观，可是烧了老半天依然是人形，他根本就没变。纣王挺不高兴，看着不过瘾呢，姜子牙，你说用火一烧他就变化原形，怎么烧了多时依然如故呢？你是欺骗孤家是怎么的？打死罪民我也不敢呢，现在还没烧到时候呢。废话，烧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到时候，难道说还要烧上半

0: 个史记不成？陛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现在马上就到时候了，恳请陛下与同诸位捂住耳朵吧。捂住耳朵做什么？怕把您给吓着。说到这儿，再看姜子牙一掐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风雷击，用手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就见那个火咚咚咚咚，咔嚓嚓嚓嚓，一声雷鸣啊，这火光都变了，变成了三昧真火。这真火呀，它是一种神火，发自人的精气神三宝。火焰腾空，那大火苗子都变成绿色的了，都这下可受不了喽。一开始这玉石琵琶精，你别看它跑不了，在那儿烧着暖暖和和的，还挺舒服呢，心里头还琢磨呢，大家伙啊，到夏天都喜欢吃点烧烤，烤这个鱿鱼。我一直以为只有吃鱿鱼的这个人他舒服，没想到这鱿鱼本身也挺爽。这玩意儿这有什么呀？姜子牙爷，你就烧吧，我这么大的道行还怕你烧一下不成？没事，就等于我呀免费的取暖了，等烧完了有了机会，我再跑。可没想到姜子牙不叫他跑啊，用三昧真火烧起来了。这回妖精可就受不了了，温度一个劲儿的升高啊，哎呀，少说好几千度。这妖精啊，本儿就蹦起来了，跑是不可能了。他用手点指着姜子牙，姜尚啊，老匹夫，我跟你无冤无仇，因何如此折磨于我？将来我要报仇雪恨呐！哎呀，烧死我爷呀！顷刻之间，又听见一声巨响，咔啦啦啦啦啦啦啦，烟消火灭。再看呢，琵琶精现了原形了，是三尺多长的一把玉石琵琶。这人没了，就这琵琶在那儿放着呢，可把纣王给吓坏了，汗流浃背呀！哎呀，那是什么东西？启陛下，这就是妖怪的原型玉石琵琶。哎呀呀，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妖精啊！您说这纣王多混蛋呢？天天搂着妲己，抱着小妖精睡觉，他竟然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妖精。再看妲己，疼得都昏过去了，哎呀呀，哭通通的趴下了。纣王一看傻眼了，赶紧命人抢救，美人美人，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陛下呀，太残忍了，是方才电闪雷鸣把我吓得魂儿都飞了，爱妃呀，你这胆儿也太小了，这是一出好戏。算卦这个姜尚姜子牙他有两下子，来呀，把那个玉石琵琶取到摘星楼上。有人下去，等这玉石琵琶凉了，捧到了摘星楼，往纣王面前这么一放。纣王瞧了瞧，光滑如镜，做工精巧，好琵琶，好琵琶呀！美人，你看看这怎么样啊？妲己心如刀绞啊，可是强作欢颜，陛下，我也挺喜欢这个琵琶，希望陛下传旨，就把它放在摘星楼，早晚装上弦，我弹奏几曲也好给陛下宽心呢。好，好主意呀，就放在了摘星楼。其实妲己是怎么想的？她呀，还是想抢救这位好姐妹玉石琵琶精。 你别看现在他死了，可这玩意儿没事儿，早晚再给他下下功夫，受了日月精华不出3年，这个妖精还能够复旧如初。这些个都是妲己心里头活动，纣王哪懂啊，所以就把玉石琵琶留到这儿了。另外妲己咬牙呀，心说这个糟老头子可是过于的歹毒了。哎，你说他那么歹毒，他还怪人家姜子牙歹毒，此仇不报非君子啊。我苏妲己一定要想个办法让这老家伙死无葬身之地。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70余省市地区联合推出的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栏目，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在每天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全国知名权威专家主任为广大听众朋友普及健康知识，传承中医文化，共享5000多年古老的中医养生防病治病智慧。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耕中医领域多年，精研《黄帝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千金一方》等经典中医著作，对现代人产生的疾病拥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健康养生知识体系。日常如何科学调养？疾病的根源又如何找到并正确治疗呢？中医传承千年，早已给出答案与方向。有一病，必有一方，千人千方。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的脚步，一起探寻中华5000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下面，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养生智慧，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依然是妲己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首先就针对近期由于中医药啊签订这个大单，海外贸易啊呈井喷式、爆发式这种增长， 走向世界。
5: 嗯，

走向全球。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福音，也是我们的自豪。所以说呢，多地啊企业开展了这种庆祝，可以说举国上下我们都非常欢喜，都在庆祝，对企业、对个人、对整体都是一个福音，都象征着我们的崛起和未来更加美好。好处多多，这个我在今后会跟大家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最关注的一件事儿，是说，那一在庆祝过程当中，那特别是跟我们有关的一些用药企业有没有开展，会不会开展？比如说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的祁红丹，再比如说内补精气神调理七情五志的保颜丹，有没有开展？再比如说调理先后天的这个保颜丸，对吧？有没有开展？大家都关心这些事情。就目前我们所了解，保颜丹企业有这个准备，因为他们今年在海外贸易这个成绩特别的突出优异，多次得到上面的一个夸赞和赞誉，所以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至于说以什么形式怎样去开展这个庆祝活动，现在呀我们还不得而知，因为他企业并没有完全透露给我们。所以说在这块大家关注切身利益这块呢，如果说一旦有，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通知大家。那么还有很多朋友说，那这样既然成井喷式爆发增长，那以后啊咱们是不是这个用药啊就更加方便了啊？我想大家对这个中药走出海外走向世界这个理解上啊不够深入，它走出去我们挣的是外快，对吧？我们挣的是美元，从外面往回挣钱，这个富裕充足的是我们的腰包，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充足的腰包不等于说咱们这个药一旦走出去那我们呢就一定会说从药上啊本土地本地本土的这个药我们就会价格会不会下调啊是不是这个费用更低了，它不是，它只能充实你的腰包，明白吗？啊我们兜里更鼓了，那么我们将会有更多的事情可做。就如我昨天之前给大家讲，那如果说我们靠这么一个，靠我们自己供应全球这中草药的一个需求，想想这量得多大，每家每户每个人都得忙碌起来，是吧？服务全球，挣全球的钱，大家想想，这个想一想，你就想想，可想而知了，是不是？所以富裕的是我们个人、企业、整体，从上到下都会受益。啊，是丰富我们的腰包，我们的条件会更好了，啊，更优越了，不等于说我们干什么就一定花钱很少了，这是两回事儿，知道吗？说你腰包鼓了，回过头来你再来看病，再来用药，这点钱对你来说都不算什么了，对吧？哎，当你腰包鼓了，你买任何东西，啊。购买任何你喜欢的或者你需求的物品的时候，这个期间你都不心疼不犹豫了，因为你不差钱了。要明白这个概念，说我们很多时候在用药在调理身体的时候，在治病用看病的时候不舍得啊硬扛，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达到非常富裕的这种程度，对不对？没有达到，但是我们现在慢慢慢慢从贫穷到发展，从发展到富裕，它是一个转型，一步一步在迈进，我们进入了一个富裕的国度，啊，极其发达的这么一个国度。说大家要理解这个概念，我们之前是脱贫奔小康，从小康到富裕，这是一个过渡，这是一步步要实现的，我们现在实现的是全民富裕了，要全民富裕，我们将进入一个璀璨的一个时代，开不开心，高不高兴，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个人

这么开心，这么多企业这么高兴，上下一致在庆祝的原因。喜欢看新闻的，看国际啊形势的，去研究研究，去看一看。我跟你说，我们未来越来越有希望了，越来越好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学会换一种思维，就是说我是不是以后更便宜了，花钱更少了？你要想着我以后更有钱了，你这么去想就行了。啊，你的就业岗位，你的工资，你的待遇，各方面都在提升了，越来越好了。你要往这方面去想，说以后我再干点什么呀，不再因为这个条件而去思考啊范畴了。你要这么去想，是不是？你看回身充满了这种幸福的感觉和干劲儿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我们用药不会发生说有这个更加的优惠呀，花钱更少了，以后用药更便宜了，不见得，反而呢可能会提升，甚至购买难度会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企业为这个国际国内这些企业订单，对吧？考虑这个企业订单，特别国际订单，优先完成国际订单。那么针对国内来说，我们是不是就得紧缺了？有时候啊，针对特别是针对个人，你看咱们经常用药，个人形成团购的方式方法去购买，团购啊，团购省钱呀，不经过全国代理商，不经过区域代理商，不经过省级代理商，不经过市级代理商，你看我们都没有经过这种经销商，程序都给节省了，啊，直接向厂家团购，是吧？那么这个期间以后这种情况可能会少了，特别是近期签订这个外贸出口合同，这个订单量这么大，大家想想，这个企业要怎么去运转才能完成这个合同，提供合同，还有精力考虑我们个人吗？团体吗？就很难了，所以有可能在今后。我们再想团购，再想个人这种形式成厂家，这么很实惠的方式方法去用药就难了，只能通过终端药房啊、市场啊，这么终端也想再跨过这个代理商，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说呢，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短期内再想申请，比如说保银单或者期货单，可能性非常小了。难度非常大了，申请不下来了。你就像说这个三元啊一茎草一样，你看现在多少年咱们申请不下来，很难申请。你再比如说像期货单，已经晓得了快半年了吧，团购根本就申请不下来，依然抢手，依然货源急需，紧缺，非常紧缺，非常紧缺啊。就是你不论打了多少次申请报告，有多少条充分的理由，没有货源，没办法，是吧？你这一次呢，保研单厂家，你看这个外贸订单一下签订这么大，啊，这是成为一个明星企业了。所以说，大家考虑的说，我是不是会在今后用药更便宜啊，更容易了？恰恰相反，啊。但是呢，我们的腰包会充足啊，购买上就没有难度了，不像今天啊，像今天我们用点药了，盛老师啊，什么时候申请啊？有没有团购啊？能够少花点钱呀、啊？以后你都不愿意耗费这样的精力时间去考虑、去等待这样的事情。就如小品不差钱，哎，我不等啊，我想用我直接就自己订购了。多花点少花点对我影响不大，只要我能够用这个产品实现健康，没有走冤枉路，没花冤枉钱，自己受益了，我就值，哎，我就认，就是这样，好吧？所以说大家呢，对待期待，就是这次外贸订单啊，这个全国庆祝，希望我们用的这个产品也能开展、啊、全国庆祝。那这个呢，再等一等，我们给大家关注，一旦有了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吧？至于说我们今后会受哪些益，有机会我会逐一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还要拿出一部分时间来谈健康、谈养生。我们还是围绕着脾胃跟大家去谈养生、化健康。这个消化系统啊，我们很多。

人忽略他，太喜欢忽略他了，特别重视什么呢？啊，我这个疾病危及生命了，是要命的病，啊，不治不行了。你看，很多人都有这种习惯性，对脾胃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这种影响，他是不会治的。比如说，这个人胃溃疡、胃糜烂、胃穿孔了，不治不行了。天天烧心，天天反酸，以及胃出血了，不治不行了。真消化不行，吃不下去饭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便了。哎，他才重视。如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他是不会重视的。或者胃肠里长东西了，他才重视，不然他也不重视。其实，脾胃在我们健康当中，我告诉大家，它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占有首位，首要地位。就是在所有的疾病当中，或者在所有的器官当中，它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一个基石。脾胃在我们身体当中，不论你心、肝、脾、肺、肾、大脑，任何组织器官，你离了脾胃，你都不转了。脾胃在我们身体当中被称之为什么？后天之本，气血之海，生命之源。脾胃的，你看给它定义的高不高？脾胃为后天之本。什么叫后天之本？就是你赖以生存的根本。没有脾胃，你就不要跟我谈生存，谈不了生存。脾胃为后天之本，谁是先天之本？是肾。肾这个精华，就等于这个人结婚，父母给了你点钱财，叫你立户，叫你单独过日子，第一笔资金有了发展，有了立足，后期发展都靠自己了。肾就是父母给予的那点小财产，叫你先开始有一个立足，至于后期发展就是靠脾胃了。所以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啊。那么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这个脾胃它有什么作用？就是我们后天身体所有的需要的气血精华都得靠脾胃生产加工之后产生，供给我们身体大脑组织器官。说这个人动不动贫血了，这个人动不动亏气了，这个人动不动气血不足了，我告诉你，都是你脾胃的事儿。

肥胖的人吃各种减肥药，甚至节食来达到减肥，吃泻药减肥，这是最错误最错误的一种做法，越减越肥，越虚越胖。说有的人说我喝凉水都中标，我告诉你，喝凉水都中标的问题根源还是在脾胃。中医有句话是这么说，脾虚生痰湿，肥胖的人都是湿痰湿，是不是肥人多痰呢？什么人多痰？肥人多痰。那么这个痰湿哪来？脾虚生痰，这个痰就是说水液泛滥了。大家想想，我们的这口黏痰湿湿的滑滑的这种痰，在身体当中组织当中细胞当中，细胞液组织液血液，它就变成水液泛滥了，所以你这个人就显得浮肿胖。那肥胖是什么原因？还是脾胃湿气过重，脾虚，脾胃气虚，对不对？你看还有的人说特别瘦，哎，我可羡慕那些身上有肉的了，我怎么吃都不胖，就干吃不胖这种类型，有没有？瘦的皮包骨了，我想胖起来点。特别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说，老师我现在1.6米啊，我1.5米，我现在体重60斤，我现在体重70斤啊，我体重刚40来公斤，为什么这么瘦，怎么吃都不胖？脾胃运化消化吸收不行了。你看瘦人多火，对不对？哪有火？脾胃火。包括糖尿病，你看消渴症的是吧，消渴症的是不是脾胃消渴，吃的多喝的多是吧，能吃怎么吃都不胖，体重直线下降，口干口渴，排尿还多，消瘦还快，这都是脾胃出现问题。如果说能够理解这种含义，去重视脾胃，调理脾胃，你看肥胖的人，消瘦的人，气血不足的人，这些问题通通解决了。有的说老师我心脏供血不足，有的说老师我脑供血不足，脾胃好不好啊，运化上怎么样啊，有没有考虑？所以说我们真的应该重视脾胃啊。脾胃为什么被称之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是因为它这一生消化的水谷太多了，容纳太多的水谷了，你吃的就像大海一样啊，把这个食物倒进去你都给消化了，你这么多食物如大海一样。所以脾胃为水谷的海洋，就是你倒进多少它都给消化了。然后变的是什么？变的是气血，消化完水谷产生的气血，所以气血生化之源，就源泉，像井泉一样。那么脾胃通过消化产生这些气血，小肠吸收，通过血液运行到哪？到肾脏之后，如果有多余的，有剩余的，我告诉你说，脾胃产生这个气血有多余的，经过肾脏，肾脏会给它干嘛？存起来，家里有余粮了，所以肾就藏精纳气，就给存起来，存到哪里了呢？就变成精，存在骨髓和脑髓了。那么这个人如果脾胃不好，气血生化无源，家里没有这个花销了，怎么办？就会启动原先的老本。这个老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曾经攒下来的啊，比如说存在骨髓里的，存在大脑的脑髓，骨髓和脑髓通过骨髓和脑髓分解变成血液，要变成气血啊。通过不断的分解，那么我们的骨质不断的在流失，这个人关节退化的特别快，牙齿关节退化的特别快，这个人头发白的快，这个人肌力减退特别快，这个腰酸腿软就会非常明显，非常明显。这就是因为我们脾胃不工作，不产生气血，不断的耗费老本，把老本一直掏空掏光。当老本掏空掏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些精血了，也就等于油尽灯枯了。因为精是人的三宝之一，精气神，精气神，当把这三宝精气神掏光掏空的时候，生命就此终止，油尽灯灭。

灯有高则明，高尽则灭，人有真经，宝子则寿，枪之则夭。夭就是死亡嘛，生命的结束。你看一看，所以有时候这个寿命的长短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脾胃好不好有关。说这人关节骨骼好不好，也跟我们的后天有关，就脾胃。大家你看看，是不是得重视脾胃，呵护脾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呵护呢？脾胃有问题需不需要重视呢？消化不好了，我在之前讲了那么多关于脾胃健康的知识，有几个人去重视呢？有几个人去关注呢？是不是凡是不影响生命，凡是不影响吃不影响喝，对不对？哎，我干嘛去调理它呢？实质上你现在都在透支生命。为什么同龄人人家活得又健康又年轻，而你活得又苍老，状态又差，为什么？想没想过？对吧？所以说大家呀，对脾胃要重视，它的地位特别高，特别是在后期啊，我们通过自己消化吸收之后，它被为称之为后天之本了，气血生化之源，水谷之海，了不得。那么在脾胃上，我们要去养，要会养，怎么养，如何养呢？除了疾病的治疗，之前讲了很多种疾病的治疗，但养大家也会养，就是说你现在没问题或者有点小问题不严重，你要会养。你比如说中医当中讲了，春夏补阳，秋冬养阴。为什么春夏要补阳？春天夏天这么热，为什么还壮阳还要补阳？什么道理？不理解是不是？你看不会补。另外刚才我讲了，这个脾胃也好，肾脏也好，脾胃产生气血，多余的会变成精，由肾打包起来。那么或者是不足的时候，由肾再把这个精提炼出来变成气血，它是人的三宝，对吧？这个精对我们的重要性。那么脾胃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运化无力，比如说产生痰湿，比如运化能力差，急剧消瘦，比运化能力不足，产生 极度的溃血啊，精血不足。为什么脾胃它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差了？这个大家也去考虑，对吧？差在哪儿？比如说胃气不足，脾气亏，要考虑。我经常跟大家讲啊，我们要以人为主。以人为主什么呢？以人内在的三宝精气神情志，以人外在的体质，形神合合，形神俱足，才是健康，才是完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内在的精气神不足了，你说脾胃能好得了吗？你说情志不畅了，脾胃能好得了吗？我就问大家，你说精气神不足，情志不畅，脾胃能不能好？你给我个答案。那么如果说你的体质特别弱，体质出现痰湿，体质出现阳虚啊，体质出现淤血，你告诉我你的脾胃能不能好，你的消化系统能不能好啊？大家想想，我们总是盯在脾胃上，盯在这个疾病上，是该不该盯，该盯，该不该调，该调，该不该治，但是源头是谁？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总想说啊，我想标本兼治啊，我想从源头解决，你不考虑源头，你就会干嘛？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就不出根儿，

0: 疼的，大家都知道。那不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你就要学会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从源头解决。源头是谁？对吧？人为什么会有脾胃病？除了内在原因，就是外在原因，外在体质，内在精神情志，知道吧？这就我们中医几千年当中，我们老祖宗最后总结出来，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对吧？哎，要善养啊，不治以病治胃病。什么叫不治以病治胃病？就是不要总盯在脾胃上，你要盯在脾胃的原因上，就是不断导致你未来疾病产生的这个源头，罪魁祸首才叫治胃病，就是中医的最高潮的地方，好吧？也就是说，今天给大家讲完这个脾胃的这个重要性，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你的脾胃不好是什么原因，我们要从源头上去抓去掌握，这样才能达到一生的健康，一生的受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这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恢复、生长、变得强壮，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利用生发之力，更好的春季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2: 精神情志的疾病发生是肉眼看不见的，似乎不疼不痒，不关乎要紧，但它比任何发作在身体上的病症都更痛苦，更加致命。一个人拥有再大的权力，再多的财富，再高的智慧，可因为疾病却变得迷茫、无助、无望，甚至是绝望。还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纵有万贯家财，在疾病面前总是束手无策，拖垮了家庭，拖累了家人。无数个日夜的煎熬，比疾痛更可怕的是精神情志的折磨。如果您正饱受疾病的无尽折磨，可每天同一时间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为您解除病痛，陪伴您收获健康。
1: 看病不花冤枉钱，治病少走冤枉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专家指导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中医专家24小时为您服务。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谢谢谢谢老师，我是山东济南的朋友啊。
0: 好，山东的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听您在节目里提到咱们这个中医药啊，现在呢在全世界的地位啊达到了新高度。
0: 没错，
3: 这真是个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啊。
0: 就是啊，多么振奋人心啊，是不是？这说明我们越来越强大了，是不是？哎，这是很多企业也是我们个人应该欢庆的一件事儿。这不是很多企业都在庆祝这件事儿吗？就因为它太值得庆祝了。
3: 太好了，太好了。那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厂家就是那个保元丹的厂家呗，有没有庆祝呀？
0: 那保元丹企业签订这么大单，这么突出，也应该是庆祝。但具体怎么庆祝、如何庆祝，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还没有完全公布。这块我们可以去关注。
3: 哦，这么大的喜事啊，值得庆祝啊。
0: 对呀、
3: 啊，值得啊，应该的。
0: 就是。
3: 您说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中药的企业。为咱那个中医药的发展呢、出了很大的力啊。
0: 这不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吗？是不是？
3: 可不是、
0: 这以后咱就有话语权了。以前咱们想行中医那多难呀，是不是？
3: 说的是啊、而且呢还签订这么大的单。值得，应该的，应该庆祝啊。
0: 对。
3: 而且呢我估计啊这个优惠力度也会很大。
0: 是，这个咱就不敢说了啊、咱们得看他们这个企业的想法。我估计啊给提供这个货源呀、 也应该是很丰盛的啊。当

0: 然呢，给咱们提供这货源，既是庆祝，也是基本上属于短期内难得的一次了，因为在今后就优先以满足国际市场为主了。
1: 那我可得趁这个厂家庆祝的时候多备一点啊，得多订点保研单，多囤点。这一时半会儿的估计是没有这种机会了。
0: 如果有多订啊，囤货是对的。
1: 行，我是有这个需求啊，因为啥呢？我节目里讲的这个形神供养，这个很在理啊。一个外在的，一个内在的，那都健康了，这人才能健康啊。
0: 对，
1: 因为吧，我开始呢也不懂，我弄不清这个外在体质有问题，还是内在那个精气神有问题。平时呢就是感觉身体啊，就是有点不舒服吧。就是感觉就是上半身吧，就特别燥热。容易出汗。特别是头上啊、后背啊，总爱出汗。爱上火。一上火了之后，嘴巴呢就是那个溃疡啊，爱上溃疡。舌头尖呢，整天就是看着照镜子就红红的。然后呢，我听节目里看了也不少人吧，就是，上面热，下面冷。但是呢，我呢下面不冷。后来呢，我还是跟那个节目组的那个指导老师，联系上嘛。跟他详细说了，他跟我分析，我才知道啊，我就是内在的精气神的问题。
0: 三宝不足了，三宝亏虚了。
1: 对对对，然后呢，分析明白了之后，我开始就是有方向的调理了。
0: 至少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根是哪儿，怎么去调了，不会胡子眉毛一把抓，也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了。
1: 对对对，找到根了。对，您说的有道理，
0: 有方案了。
1: 指导老师跟您说的。

0: 那老师给的那个调理方案嘛，就去调理了嘛。
1: 嗯嗯。
0: 然后我瞅这个健康方案嘛，就是除了这个，补养精气神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去火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刮痧呀、锻炼呐、
1: 嗯。嗯嗯。
0: 这些吧，就不是完全吃药为主了。
1: 对，就都是各种辅助。
0: 哎、
1: 嗯。
0: 啊，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挺好。
1: 嗯。
0: 啊，从各方面都使劲儿。
1: 嗯，
0: 然后达到这个最终健康的状态。
1: 对，我们获得健康，你记住，它是一个一整套的调理方案。这就好比盖一个高楼大厦，它绝对不是靠一个工种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它靠多个工种、多种方式共同发力。
0: 嗯嗯，
1: 调理身体恢复健康也应该是这样。
0: 对，
1: 有时候单纯靠吃药、靠单纯的一种疗法不见得管用，它得需要综合的介入，整体调理。
0: 整体调理，
1: 你说你光吃药，你自己不运动，是吧？你存在的问题，你也不去局部的这个物理疗法。如果抱着这种思想，我跟你说，收获健康特别难。
0: 是，
1: 是不是啊？哎，只有整体调理，有步骤、有方法、有方案才行。嗯，挺好。
0: 对，
1: 嗯，多好啊！
0: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嗯，
0: 就是我经过两个月的方案执行吧。
1: 嗯。
0: 我现在发现身体大变样了，
1: 不一样了，是
0: 不是？跟那个夏天似的，就是现在就感觉跟那春天差不多吧。
1: 是，
0: 啊，原先嘛就跟那个有个炉子在烤的那种感觉，
1: 燥热。
0: 现在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现在温和了啊，
0: 温和了，对。
1: 啊，春风哈、啊，不冷不燥不热，爽。
0: 对，爽了。
1: 嗯。
0: 嘴巴里呢也清爽了。
1: 是。
0: 就是现在稍微有点差的地方是啥吧？
1: 嗯、
0: 就是还有点出汗。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就想让盛老师呢、
1: 嗯、
0: 就在我出汗这一块吧、
1: 嗯、
0: 再给我加把劲儿呗、嗯、这方面再给我调理一下。
1: 行，一步一步来、啊、别着急啊，你不要想着胡子眉毛一把抓，我用一种调理方法给我制定一个方案，全身一下给我调理好，那不可能。
0: 哦，
1: 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能先把你原先存的这些问题调理得这么好就不错了。那接下来咱们进入第二步，第二个方案就是以敛汗为主。啊，人出汗呢，除了说三宝亏虚，阴和气，精和气不足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气关不住，我们要结合，哎，你在补养三宝精气神的同时呢，你可以结合着这个茶饮的方法。
0: 茶饮
1: 啊，我告诉你，茶饮买什么啊？买这个断牡蛎，
0: 哦，
1: 断龙骨，醋的浮小麦，断龙骨、断牡蛎呢，你可以各9克啊。醋的浮小麦你可以用多少呢？可以用30克。
0: 30克。
1: 生黄芪、糯稻根各30克。
0: 哦。
1: 这些为茶饮，煮水煎制，不限时不限量去喝。
0: 当茶喝、
1: 啊。对，每个月喝20天左右。
0: 20天。
1: 对，早晨站桩，晚上打坐，10道慢跑，这是你的锻炼方向。为什么站桩？站桩托纳呼吸，气沉丹田，你下面气要往下走，你气不能往上亢。亢就是一活动愿意出汗、
0: 哦、
1: 你本身就阳亢，肝阳亢，上面这火气大、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你站桩让气往下走，你打坐也是这个心神内敛不外散。除此之外就是慢慢运动慢跑，提高你的身体机能。这个身体机能不强，你光吃药光补，那都是虚的，虚补是吧？你补的再好，你身体虚也没有用，你给身体锻炼的结实点是吧，肌肉组织强一点、
0: 嗯、
1: 才是真正的健康。所以慢跑，
0: 对对
1: 啊，
0: 哦，
1: 好吧，
0: 行、
1: 嗯、
0: 行、
1: 嗯，
0: 太好了，盛老师。
1: 嗯，
0: 呀，我就按照您的方案做呗。下一步就是这方面再加点力度。
1: 对。
0: 另外呢，这个精气神我还得继续补啊。
1: 对、嗯。
0: 我就等着有庆祝的时候，我想多备一些、
1: 嗯。可以，根据自己计划安排就行啊，这样就错不了，好不好？嗯，
0: 好嘞，好嘞、
1: 嗯。
0: 那谢谢盛老师。
1: 嗯，行，好，就这样，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精气神三者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精化气，气生精，精气生神，神育精气，构成完整生命循环。精是物质基础，气是能量动力，神是主宰控制。唯有三者平衡统一，方能达到精充、气足、神旺的健康状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不知如何调理，可以拨打场外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咨询。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张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孙老师，我是吉林白城的朋友。
0: 啊，吉林的朋友，欢迎你呀、啊！
1: 孙老
0: 好，
1: 师，
0: 哎，
1: 首先感谢您和你团队，给我们搭建了这一个养生健康的平台。
0: 谢谢您，
1: 使我们更多人得到了受益啊！
0: 好，那就好。
1: 嗯，
0: 关键您受益没呀？有没有学到点知识啊？
1: 我听您的讲座，我听将近两个月。也得到了受益啊，
0: 那就好。这次咱们沟通上了，盛老师再指导你一下，叫你受益更大，好不好？
1: 啊，谢谢你，盛老师。
0: 嗯，说说你今天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吧。
1: 我是失眠，就一到晚上可精神可精神了，白天就昏头胀脑的。最近我就好像没劲儿。我去检查做一个心电，说我是心肌缺血，左前分支传导阻滞，完了，另外我还有颈椎病，我说头晕是颈椎病啊，是心脏啊，我也弄不明白呀、还有我去年做了一个白内障手术，还有我做一个血常规，说我是转氨酶高，完了，另外我还那个口有点咸，完了小便还黄，我就这些情况。宋老师，
0: 好，
1: 你看给我调理调理吧。
0: 好，首先说睡不着觉失眠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这个不改善，你慢慢就被自己耗得油尽灯枯了。
1: 是呗，
0: 你可不是说单单慢慢心肌缺血了，你慢慢脑供血也不足了，头晕脑梗、心肌缺血心梗，不但脑梗容易出现脑萎缩老年痴呆，那心梗心衰，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呢，心律不齐呀、这就是身体慢慢长期不入睡，精气血亏了。这个睡觉是干嘛？养精蓄锐呢，不然你怎么恢复这个精力体力呀、怎么恢复精气血呀？就靠睡眠呢，不单单要保证饮食好，要保证睡眠好。至于说你现在做了血常规，左氨酶有点高超标，那就说明啊，你长期的睡眠不好，晚间排毒排不好。为什么说人到十一点左右就得入睡呢？因为十一点之后肝胆开始工作了，开始排毒了。这个肝胆毒排不出去，它就会左氨酶高，胆红素啊、左氨酶啊都属于肝胆的。只要你睡眠好了，慢慢这些问题就不大了。白内障呢？这个白内障啊，慢慢就得养。
1: 白内障我已经手术一年了，还挺好的手术。
0: 那手术了没事挺好。
1: 范老师，我还眼干。
0: 眼干那不是精血吗？你天天熬什么呢？熬精血呢？
1: 啊，跟睡眠有关吧？
0: 对呀，精气血不足跟这个肝火也有关系，眼干很多种原因。但像你这种情况啊，多数都是精气血不足了。为什么精气血不足呢？说我补精气血行不行啊，盛老师？补是没用的，你不能补一辈子气，你也补满足不了身体的需求。只有你睡眠好了，自然而然精气血就足了，自己就能够生产精气血了，不用补你也用不了。精气血足了，心脏舒服了，头脑舒服了。像你这种情况，为什么白天迷糊，晚上精神呢？
1: 不知道。
0: 因为一到晚上的时候，你的精神就在亢奋状态了，但是一到白天的时候，这个阳气生发的时候，你身体没有了，没有攒足，所以说一到早晨一到白天呢，就乏力没劲儿，晕头转向的。这种情况就养你的神，效果好。
1: 姜茶。
0: 对，另外呢，你也可以喝点茶饮。
1: 喝啥茶饮？
0: 茶饮呢，你买茵陈。
1: 茵陈。
0: 栀子。
1: 栀子。
0: 龙胆草。
1: 龙胆草啊，
0: 对，龙胆草
1: 还有吗？
0: 远志、以畅各五克，炒的酸枣仁这个是用十克。
1: 完了咋用个泡水喝啊？
0: 对，煮一煮，泡一泡。
1: 行，
0: 这个酸枣仁呢辅助着，但是你的问题主要是在什么呢？心神上，心神好治，一调就过来了，慢慢就过来了。你看多好啊！我希望在沟通的时候，下次你受益很大。20天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这样
1: 行。
0: 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再见。
1: 谢谢盛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保颜丹作为适配春季养生的国药准字 OTC 专利产品，是一个以补养精气神、调养情绪。

0: 去强化心脑肾，能更好匹配广大听众朋友，顺应春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女性使用可提升自身魅力，尽显青春风采，男性使用则能增添精神活力，彰显强健体魄。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专家指导热线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朋友们的电话。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精气神，生命之核心也。精，万物之母也。人有真精，饱之则瘦，强之则夭。气，能量之源也。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散则亡。神，生命主宰也。神壮则财旺，神强则身康，神弱则命衰。养精益气强神，养生之总纲也。形神俱足，祛病延年。形神和合，百病不生。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称心如意，健康吉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听众朋友们，春季是生机旺盛的季节，被誉为全年健康养生黄金期。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身体得到恢复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那如何利用春季生发之力，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咨询。接下来让我们接听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哎，终于沟通上了，孙老师。
2: 是，看来一直期盼我沟通，是不是啊？
3: 是啊，这一次就想沟通，看星星看月亮啊。哎呀，终于盼到了。
2: 是，终于沟通上了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说，好不容易沟通上了，只要孙老师能够给你帮助的，就竭尽全力，好不好？
3: 行行，哎呀，我就说说我这个情况吧，孙老师。我呀是郑州的，老学员了。
2: 水河南的老学员，是不是啊？
3: 对，这个之前我也好像沟通过。
2: 你
3: 这个调理过也。
2: 之前怎么的？
3: 我之前也沟通过。
2: 跟我沟通过是吧？
3: 对对，我这也调理的怪好的。
2: 调理很好是吧？这是第二次了是吧？
3: 对对对。我这回啊就想着说，再找你问问这个情况。上回找你不是给我出的那个治疗方案，哎呀，我这也调理了一段时间了。
2: 好，是这样哈。您叫什么名字？上次打电话也是用这个手机号打的吗？
3: 对对，我叫王桂兰。我今年67了。
2: 67啊，就是这个手机尾号5364这个哈。
3: 哎，对。
2: 我看一看啊。好，上回沟通是3月12号是吧？我看你是有这个冠心病主动脉，之前做过3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做不了了，对吧？找到我给你调理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啊
3: 呀，我这就是有这个冠状动脉呀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反流，还装了3个支架，
2: 是。
3: 最后这不是情况不好，手术都没办法了，
2: 做不了了，
3: 哎呀，本身我这身体问题就多，我这高血压也10多年了，经常的心慌心悸，这个身上总是乏力没劲儿， 陈老师啊，我这身体啊，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的，哎呦，
2: 是，
3: 真遭罪。
2: 嗯，那是因为你之前呀，整个人都给掏空了，人不行，人不健康了，人出问题了。啊，你没有从人上去下功夫，我为什么得这么多疾病啊？什么原因呢？没去找原因，你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我看着冠心病，我赶紧治冠心病，是不是？我赌一次，我治一次，赌一次，治一次。你这个支架放了好几个，最后没法放了。
3: 是。
2: 没有从整体上，从源头去抓，没有以人为主，没有疾病的源头去遏制住，所以你就成了摁倒葫芦起了瓢，不断的发生了。
3: 嗯，是，陈老师。以前也确实没有像你这样的医生给我指导过，
2: 嗯，
3: 哎，教我怎么锻炼呀，
2: 嗯，
3: 吃饭呀，吃药啥的，
2: 嗯，
3: 也你呀都一步一步的怎么治，
2: 嗯，
3: 都有方案，
2: 是，
3: 我，
2: 嗯，
3: 别人不教这么多呀，
2: 嗯，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讲，我说我们生病了，我们是关注疾病，这个疾病是折磨我们，让我们痛不欲生，是不是？我们快点消除这个疾病，但是记住，根儿不在疾病上。这个疾病折磨人，我们不要总是盯在疾病上，我们一定找这个源头。你为什么，你说老师，我最后我这个手术做完之后总是还是心慌，总是乏力没劲呢？是不是？为什么做完之后还需要再做呢？他为什么做完就不能说以后不需要做了吗？你身上那么多血管，这块堵了你做一个支架，那块堵了做一个支架，他能堵一次是不是能堵三次，堵五次，堵十次啊？你能装得过来吗？对不对？他为什么堵？什么原因堵？你得想，不要认为堵了我支起来我就万事大吉了，没事了。他不是，对吧？你就像河流一样，河流的河水不足了，你说它会不会堤床干枯啊？对不对？你再比如说这个河水流的不是那么顺畅有力了，它会不会淤堵啊？
3: 会，
2: 河道淤堵啊，这不一样吗？你再比如说你精要精没精，精血不足，像河水不足，会不会慢慢淤堵不流动了？
3: 是啊。
2: 对不对？再比如说你这个河水的力气，血管的这个流动力气不够了，它会不会也会淤堵不流动了，会流动缓慢呀，心悸乏力没劲啊，对吧？那就是三宝不足会导致你出现各种疾病，体质偏颇会导致你疾病，形神不足啊，形神不和也是产生疾病原因。你得去找源头，还是那句话，人出现问题，人出现问题从源头抓，然后一步一步的针对人怎么调理，针对疾病怎么去消灭它。
3: 对，
2: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这个上次给你指导之后啊，啊，到现在又有一段时间了，整体改善的怎么样啊？
3: 嗯，我就想着是3月份调理的。
2: 啊，对呀，啊，到现在怎么样了，嗯，这一段时间？
3: 现在呀，啊，整体改变了不少了。
2: 啊，
3: 嗯，血压以前是高压190，低压110，
2: 嗯，
3: 现在呀，啊，是140左右。
2: 嗯，
3: 低压吧80多。
2: 啊，这可以啊。啊，嗯，高压还有点偏高啊，在临界值。还得往下再降一点儿，但
3: 是
2: 这个过程当中已经下来不少了，很不错。嗯，心脏方面呢？
3: 哎，我这心脏舒服不少了，
2: 嗯，
3: 也不心慌了，
2: 嗯，
3: 现在呀能多出去走走了，
2: 嗯，
3: 以前呀都不爱活动，
2: 嗯，
3: 我这会儿啊就听您的，多活动活动。
2: 嗯，对，一定要运动锻炼哈，你运动锻炼才能保证这身体所有血脉循环畅通，才能把这个淤堵的慢慢打开啊，很不错，这不啊。
3: 哎呀，我这调的呀很满意了。
2: 嗯，
3: 这不也2个多月了。
2: 是。
3: 我现在呀就是补养精气神的那个保元丹还吃着。
2: 嗯。
3: 那个养脉粉也还吃着。
2: 对，吃着。
3: 现在这个血压。
2: 啊，嗯。
3: 现在这个血压呀，
2: 嗯，
3: 这不还稍微有点高。
2: 对。啊，慢慢就下来了，别着急。
3: 嗯，孙老师。
2: 嗯。
3: 那我这还需要怎么调整啊？
2: 嗯。
3: 你看还怎么着？
2: 继续保持运动锻炼。听好了，运动锻炼，听明白了？继续保持运动锻炼，然后呢，陈醋泡黑豆吃，这个你要做，听明白了？陈醋泡黑豆，还有这个洋葱啊，泡陈醋蘸着吃，或者是用这个圆葱泡在这个葡萄酒里，泡在干红的葡萄酒里，这个去喝这个葡萄酒，一次呢30毫升左右也行。
3: 嗯，
2: 啊，去调养，然后呢，运动锻炼，跑步，保证良好睡眠。少吃非甘厚味的，多清淡饮食，西红柿、西兰花，这都是非常好的养护心脑血管的。
3: 嗯，
2: 好吧。
3: 嗯，那按照您现在这个方案调理啊，
2: 对，继续调理啊。至于说补养精气神保元丹这块不能停啊，早一袋晚一袋或者111都可以啊。多，那你血压平稳了，你各方面状态都很好了，你后期愿停就停了，你身体还得往上提升。
3: 哎，我听说那个。 抚养精气神的那个保安单，厂家要庆祝了。
2: 是有这么一个信儿啊，但是到底庆不庆？

0: 庆祝，这个现在是不敢说啊，因为就是像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中药在国际上这不一下子就是走出海外签大单了嘛，爆发了嘛啊，所以说呢，这个都很
1: 要有优惠呀。
0: 啊，如果他庆祝，他一定会有优惠，他不给优惠，他算什么庆祝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个事儿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一个确切信息，说实话，我们也没收到啊，我们也可以打听打听问一问啊。
1: 那我这些天都好好听着点，哎，到时候啊，我可得参加呀。
0: 是啊，有那不能错过呀，特别是像你用的这么这么好的啊，这么适合的啊，关注节目就行了，关注节目。另外呢，也关注国际这个动态是吧？咱们也得看新闻呀，是吧？
1: 那中，
0: 行，
1: 谢谢
0: 那啊，就这样。整体来说不错啊，不错。多运动，少激动，多运动少激动，保持良好情绪，然后合理膳食，听明白了吗？你身体就没事儿，就没什么大问题。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啊！
1: 那中，
0: 行，好，不客气，就这样，按照我说的这个治疗方案调养吧。不懂的再给我们来电话，打400-600-2677，再见。
1: 好，宋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情绪低迷、精气神不足，就像一剂慢性毒药，无形中侵蚀着我们的健康。别让负面情绪成为身体的隐形杀手，学会管理情绪，就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因精神情志的问题而引发各种问题，长久困扰着您的生活，需要帮助，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沟通。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欢迎您的来电。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盛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我是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我就是胃不能吃凉的，受了凉风了嘛，会眩晕，还有左眼有白内障，左脚后跟不知道什么滋味，右脚上经常抽筋，
0: 慢点说，一字一句说，你是哪里的？
3: 我是甘肃农场的，就连云港的。
0: 啊，还有什么情况？
3: 左脚比右脚凉。两只手都是四拇指从中间往上都变形了，
0: 关节有点变形。
3: 对，就是这样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6了。
0: 从你反映这些问题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胃很怕冷、手脚冰凉的一个人。
3: 对。
0: 你所有的关节的疾病，也就是说你所有的问题基本上跟你的寒有关系，跟凉有关系。火力就不够，阳气不够，所以说你就不能抵御寒邪。那么寒邪呢，在你胃里就不敢吃凉的，寒邪在你腿上，你腿就凉。在哪生问题？你说这腿上有静脉曲张，脚后跟或者胀疼凉了不舒服。
3: 对，
0: 这个血液呀，它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我们常说一句话，手脚冻得发麻了。说搓一搓，跑一跑，血液运行快一点就好了。记住，我们的血液如果是一凉，体内寒气过重，血液循环代谢就差。那么因此你现在有静脉曲张，就是因为你体内寒气过重导致的。那么包括你脚后跟不舒服，你说血液循环都代谢不好了，血脉都淤结了，能不堵吗？能不胀吗？能不麻吗？本身体内寒气过重了，血液循环就代谢差了，你再吃点寒凉的，不等于雪上加霜吗？雪上加霜，你就会脑供血不足啊，血瘀迷糊呀。
3: 对，还有我的腿啊会抽筋，是怪什么？
0: 抽筋这不是腿凉吗？老寒腿吗？
3: 寒过度会抽筋。
0: 对呀，也就是说你现在有阳虚和淤血，你这个体质现在存在这么一个现象。明白了吧？
3: 明白。
0: 你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打通身上的血脉，让身体所有的血脉畅通，阳气上来，也就是改善阳虚体质。这样你才能够彻底的康复。那么怎么治，如何治呢？调理体质的可以用三五个月。这回知道了吧？怎么治，怎么调，就按照我说的做。
3: 就这样了吗？
0: 行，就这样。不明白的跟咱们专家老师去电话。祝你早日康复。
3: 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好好。
3: 你真是个大好人啊。
0: 好好，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再见。
3: 好，医生。
2: 再见，这位朋友。 祝愿您身体安康。中医上下五千年凝结了无数智慧结晶，也让我们知道解决疾病就像除草一样，斩草要除根，只有解决源头才能够彻底消除疾病这把野草。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在健康上有什么疑问或困惑，或者对节目中的知识有什么见解，欢迎您的来电。24小时专家指导热线您记好了，400-600-2677 400-600-2677。下期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一起探寻中华五千年中医养生智慧与奥秘，解锁实用有效的防病治病良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6: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5: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7: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5: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8: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5: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 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9: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5: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0: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5: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5: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 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5: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1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1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80%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16: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4: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 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

0: 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1: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0: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2: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0: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3: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0: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

0: 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4: 以前半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5: 少了，少很多，
6: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7: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3: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8: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9: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3: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0: 杨树在60、70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3: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1: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3: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0: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

0: 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2: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彦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

0: 靠，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煮粪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以及五月中旬还将有两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0000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养老废墟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养老废墟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废墟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漂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低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4: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阻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修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9: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8: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

0: 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0: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2: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0: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0: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0: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 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师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0: 广告时间。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最近这几天呢，通过我对专利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讲解之后啊，很多听众朋友是纷纷的给我们场外打来电话，说801治愈因子啊，它是三大经典名方合一的，而且还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航天粒子技术提取的高科技细胞新药。那么它能解决这么多的细胞问题啊，80天就能战胜顽疾，还我们健康。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会不会很贵呀？我们会不会吃不起呀？啊，好多朋友来问这个问题。那今天呢，在节目开始啊，我就回答大家，801治愈因子它不会很贵的。为什么呢？ 我记得我在最开始学医的时候啊，我们是要宣誓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医学院里边都要对着五星红旗举起右手来宣誓，我们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把我们的一生献给医学事业，要让全国亿万的疾病患者重获健康。大家想想，如果我把801治愈因子定价和120万亿针的抗癌药物一样，那你说我们的研发还有什么意义啊？那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就拿咱们801治愈因子来讲，咱们现代科学呀已经证实了，只有细胞因子才是治愈细胞最根本的方法，才是拯救人类寿命最高的医学手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啊，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心脏病、心绞痛、心梗，还是糖尿病啊、胃肠道的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甚至于说各种风湿骨病等等，所有的这些老慢病，它的病根啊只有一个，就是细胞病了。因为你这个人啊，从头到脚的，从肌肉到四肢，从毛发到筋骨，从五脏到神经到六腑，我们每一个部分，我们所有的人体的部分啊，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所以说哪里的细胞出问题了，那我们哪儿就出毛病了。你看人病了你可以去看医生，那细胞病了呢？我跟大家讲，细胞病也有医生。细胞的医生是什么？就是细胞核当中啊含有的那种特殊的物质，也就是细胞因子。细胞治愈因子它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存在于我们细胞的内部啊，专门帮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和再生的终极物质。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形象的来讲啊，细胞治愈因子啊，就是我所提到的这种能够治愈细胞的特殊物质，它具有不用手术、不用开刀，你就可以给自己换上健康的组织器官的独特功效。在欧美呢，已经有无数的患者啊，就靠着细胞治愈因子重获健康了。在国外啊，一种单独的细胞因子，比如说细胞生长因子啊，它能干什么呢？它能修复一切皮肤、骨骼的损伤。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啊，美国有一位消防员啊，他在大火当中呢就烧伤了双手，治疗以后这个双手是保住了，但是几个月以后你再看他的两只手，那个手上啊根本就没有正常的皮肤啊，全是斑痕。那你斑痕特别严重，这个手就没有弹性啊，就严重的限制了这个手的功能，双手没法弯曲，拿不了任何东西。后来呢，医生就给消防员呢用了细胞生长因子啊，也就是我们提到的 ZR 因子。大家猜猜怎么样？谁都没有想到啊，就短短30天的时间，这个消防员的双手啊就完全长出了粉色的鲜嫩的皮肤，是全新的，而且是正常的皮肤啊。大家看看 ZR 生长因子的功能强大不强大。你再比如说昨天我提到的澳门赌王啊，他是依靠一种药物，其实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提取物，用这种药物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边，就让这个赌王从一个气喘吁吁、病入膏肓啊、即将迈入死亡状态的一个人，又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状态，并且从60岁一直活到98岁高龄。那么这种天价的药物究竟是什么呀？它当中的主要成分啊，我今天跟大家讲，就是细胞治愈因子。所以这是细胞治愈因子的强大功效显现的结果。我们说赌王用的这个药好不好？是真好啊，但是就是太贵了，一天就要86万呢。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消防员啊，他用的 ZR 生长因子其实就是一种细胞因子。大家知道在国外多少钱吗？那一针下去就是几万美金呢。这个消防员一个疗程下来10几针，那就是几十万美金。但是呢， 它能够治好你的中风偏瘫，能够治好你的心脏病、糖尿病、风湿骨病，那你再强大的功效，大家想想，如果价格如此昂贵的话，你说咱们老百姓用得起吗？老百姓用不起，不能用，你这个药研发完了不等于零吗？当然他们用的这个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用的只是单一的细胞因子，所以它的功效呢是很局限的，它不是全方位的。而我国顶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它是集合了我们人体肝心脾肺肾啊、骨骼、肌肉、血管、血液、神经等等，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的所有的细胞，我们所需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都在里边了。所以它能解决的是我们全身从头到脚啊一系列的细胞疾病。这就是为什么801治愈因子氢酰胺神合剂一经问世就受到全球医学界的瞩目，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就是一个特种兵的集合，每一个细胞因子应对的都是一种细胞的病变。800多种细胞因子啊，那就像一个集团军在作战一样，对全身所有的细胞进行一次全面的激活、修复和再生，还有加强它的功能。你说你的病还有治不好的道理吗？对吧？不管你是得的什么病，不管你得的多少种疾病，在801治愈因子这儿就可以画上句号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它区别于我们过去所有的传统药物，它具备呢几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就是快速性，是无药能敌的。801治愈因子呢，它独有的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是我们从我国经典古方、经典名方、固本延龄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当中用三方合一的方式提取出来的。而且在提取的过程当中啊，利用到了我们国家航天技术的微粒子转化工艺，让药物分子呢达到比道尔顿还要微小的这个微分子的状态。那这么小的微分子啊，就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边穿透人体的细胞核，进入到细胞的内部，快速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从而实现呢，你用上药叫一天见效、3天去除症状、80天完全康复的快速效果。那它的优势二呢，就是目前呢是最安全、最有效的药物。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我国首个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参与研发生产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啊，可能有的朋友不清楚，那在这儿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它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生物药和国药研发基地。它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技术和提取技术，是位列全球500强的制药企业呀。所以有这样的制药企业给我们提取细胞因子，你说我们用的时候你还担心疗效吗？你还担心它的安全性吗？那可真是杞人忧天了啊。第三个优势啊，就是801治愈因子它的治疗周期是最短的，治愈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一次用药终身健康。国药801治愈因子啊，它是集合了800多种细胞因子的药物，就像那个航空母舰一样，可以精准地打击我们全身所有患病的细胞，实现全方位的啊立体化的一站式的治疗。80天就能实现心脑复活，80天实现细胞的激活，80天实现细胞的再生，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得以恢复啊，所以它叫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好，没有什么病它是好不了的。所以这么好的药物啊，它一定会受到国外的瞩目的。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浑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我真没想到他们会想得那么远。 而且这就等于变相的从我们手中把我们的研发成果夺走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我搞了这么多年科研呢，我不是为了说赚多少钱来的，我就是要做出一点成绩来，上对得起父母，下我可以造福祖国，造福人民，造福这个社会，造福这个世界。但是我很清楚啊，如果我继续留在那里啊，早早晚晚我被逼着都会走到那一步的，走到那一步我心有不甘呢，我永远忘不了我是中国人呢。而且我告诉大家啊，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所采用的这个药材呀，是咱们中药的三方合一的药材，你所有的一切来源都是来自于中国，凭什么这个药最后会被国外拿走呢？有了专利以后就是可以被垄断了，就会把它打造成这个高价药或者是超高价格的药物。那这么讲，打造高价药以后，大家知道我想到什么了？他们怎么可能只赚美国人的钱呢？他们回头会把这个药打上美国的标签，再送到我们国内来，在未来会让我们中国这些老百姓花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于是上百倍的价格，你才能用得上这个药。所以这一次啊，我们的国药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经研发成功以后啊，我就和我们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高层领导共同努力啊，我们共同合作，实现高价药平价用。大家知道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吗？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是199欧元。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要实行的是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推广活动，一元一克的价格，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就能用上国际上即将获得重大医学金奖的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其实说到这一次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活动，我和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让我们中国老百姓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最高科技的药物。细胞治愈疗法，那是新时代人类疾病康复、延长寿命的顶尖医学科技。只不过之前的时候啊，咱们很多老百姓是接触不到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希望呢，借助我的努力，能让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患者也能和801治愈因子啊密切接触上。有了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大家就能达到治疗全身细胞的功效。我们知道心脏病，那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凋亡了，脑病呢是脑细胞、脑神经细胞的受损，对吧？胃肠的疾病呢，是胃肠的黏膜细胞受损了，包括糖尿病啊，那是胰腺的胰岛细胞受损，骨病、风湿骨病，那是骨细胞受损的结果。所以说，对于一体多病的患者来讲啊，其实我们全身呢，多个脏腑器官的细胞受损了、凋亡了，我们才有一体多病的。那咱们通过口服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因子同时进入到你的身体以后，它是能够快速的靶向的定位我们全身这些病变的细胞、组织和器官，让我们全身细胞得到一次全方位的修复、再生和激活。你像很多人啊，他是有脑中风的，对吧？偏瘫的啊，冠心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眼病、肾病、老慢病啊，包括老慢支的、胃肠道疾病的，那么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都将因为801治愈因子而得以康复，患者呢不再痛苦、不再遭罪，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庭也能真正的感到轻松啊，我们真正可以幸福的生活了。那么这么好的治疗方法呀，说实在的啊，可以算得上是救命的方法了。如果标个高价啊，搞个垄断， 大家知道吗？那就没几个人能用得起了。那对于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搞研发的人来讲，你再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老百姓用不上。那你说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搞这个研发，它还有什么意义呀？所以啊，我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由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出品的生物新药，唯一的治愈细胞疾病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的大型救治推广工程，目的呢，就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上，啊，我们能跟着先进的科学走，用上最尖端的好东西。从小的时候啊，我父亲就告诉我，他说人这一辈子一定不要为了钱而活着，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一生铭记父亲的教诲。好了，看看时间呢，也不早了啊。今天说的这些事儿啊，还把我说的挺激动的啊。那么这些事儿呢，就先讲到这里。还是老规矩，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

0: 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
3: 怎么样，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4: 哎，张老师，我可算通上你电话了。我是辽宁沈阳的患者。
3: 哦，沈阳的。嗯，欢迎欢迎。
4: 哎呀，我这从节目开始啊，我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3: 嗯，
4: 就等着跟你呀、通话呢。你说都是我们老百姓的心里话呀。
3: 嗯，
4: 现在我们这平民百姓啊，看病治病太贵了。你说为了治这病花钱，哎呀，花的都没有数了。关键你说这钱花了，病也没治好啊。你说给我们老百姓啊都治伤心了。
3: 您说的这个大实话呀，确实啊，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了。但是在医疗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利用全新的医疗手段来获得健康的。
4: 对呀，真是这样。说实话，张老师啊，我过去呀、听说过因子，在医院凡是涉及因子两个字的药啊都特别的贵。
3: 嗯，
4: 但是真的好用啊。这次嘛，不听你说这里面有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吗？而且80天就能治好病，而且你想尽办法给我们申请1元钱治病的政策，真的太感谢你了。
3: 嗯，感谢的话呀咱们不用多说了。我觉得哈，我们能少花钱，花最少的钱用上这种跟120万一针的抗癌药物一样的科学手段来治愈疾病的话，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啊！我的这个研发呀，它才是有意义的。
4: 对对对，张老师，那说啥你都得帮帮我，让我把这个病治好。我现在真的活得太遭罪了，一点质量都没有啊。
3: 听你说话呀，我能听出来。你跟我说说到底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4: 哎，好，我跟你说一说。今年吧，张老师，我65岁了。
3: 嗯，
4: 说嘛，年轻的时候吧，下乡真是那个时候太苦了。这大冬天呢，穿的少，而且干活什么都在外面，这不就落下这个病根了吗？我有什么没有？哎呀，风湿、类风湿。你看现在我的手关节呀、和肘关节，还有膝关节啊都变形了，就像个废人似的，干啥也干不了了。自从去年开始吧，这膝关节一疼就疼的我呀直冒汗，吃老多的止疼药了也不管用啊。最起码我想下地上个厕所也就几米远我都走不过去，只要脚啊一沾地儿啊，我的整个腿啊就受不住。哎呀，就受不住，就立刻就得瘫在那个地方了。
3: 嗯，我特别能理解，我都能想象出来你的这种痛苦。你说这个年龄不大啊，后边还有好几十年呢。这个风湿啊，它又不死人，但就是特别遭罪呀。
4: 哎呀，张老师，不管有这个呀，我这风心病也严重，2.5狭窄反流，走几步路啊就拔气呀。就喝着喝着喘的上不来气儿，整宿整宿的失眠呐、我的胃肠还消化不好，经常腹泻，这人瘦的呀都不成样了，真的张老师。
3: 你这个胃肠的事儿啊，就跟你这么多年长期用药有很大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接触这么多风湿病的患者，往往都是对症的药物吃的太多了，结果这个胃肠功能就破坏的很严重。
4: 嗯，反正啊，你说我这病病殃殃的，你说儿媳妇儿，你看我这就这样啊，活儿也干不了，也拖累她，也不愿意伺候我呀，有时候。

0: 哇，连饭都不给我做呀！我心里可不是滋味了，张老师，你说这人呐，到老了活得多悲哀呀！
1: 您这个心情啊，我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痛苦是来自于哪里啊？是不是这个病一直没治好啊？为啥你这个病一直治不好？对，首先是我们没有用到真正意义上的那个治细胞的药物啊。
0: 真像你说的呀，张老师。之前呢，我听说什么酶呀、肽呀的治细胞，我就买呀，可治啊，还是没治好啊。
1: 这个不怪你啊，因为什么呢？医学知识匮乏，这是咱们中国老百姓啊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像你说这个酶呀、肽呀，那是干啥的？一个是催化剂啊，一个是蛋白质的片段。换句话讲，一个是来帮忙的，一个是原材料。你说他们俩能去修复细胞吗？有作用没有？你说一点作用没有，那不现实啊。但这个作用微乎其微呀。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那个酶也好，肽也好，那是干啥的？那是一种补的东西啊，它不是真正治病的。而细胞制异因子是干什么的呢？我跟你说啊，它是所有的酶、肽、细胞、组织器官的一个终极物质。你没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啊，你那个肽也好，酶也好，你发挥不出来作用。你来帮忙，你帮谁的忙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彻底治愈细胞疾病的一个根本原因。咱们就拿你这个风湿骨病来讲，你上医院去，你是不是得查一下你的炎性因子啊？你说这个炎性因子是啥？就是血液当中的有害因子嘛。风湿就是因为这种风寒湿邪这些有害因子侵害了你的关节细胞、骨细胞，所以才导致你这种风湿啊。那你才会出现酸麻胀痛、红肿热痛，甚至于干脆走不了路，严重的最后就得到瘫痪的地步。但是如果你用上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最新研发的这个2020年啊最新审批为801治愈因子新酰胺神合剂，那肯定就不一样了。我们利用独特的 DGF 抗炎因子啊。

0: 含有800多种细胞因子。你想想这其中的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NK 细胞加强因子等等，这些能干什么呢？一个是再生我们的骨关节啊、骨韧带、这个关节的滑膜等等，就所有跟这个关节疾病有关的这些细胞都可以再生。
1: 嗯，
0: 就等于整个这个关节给你换了一遍一样，那我们这个关节就灵活了，对吧？哎，功能就强大了，你就能站得住了，就能走得了路了。你像 NK 细胞加强因子，它是干啥的呢？加强细胞免疫的，让我们治好病以后呢，你不会再犯病。它因为免疫了，它可以防止外来侵袭的那些风寒湿邪，你不就不会再犯病了吗？对吧？包括你其他的疾病，像风心病也好，胃肠道的问题也好，你都可以依靠801治愈因子独含的这800多种治愈因子，像 ZR 细胞生长因子啊、进化因子啊、再生因子啊等等啊，帮着我们把血液当中的毒素给代谢掉，净化血液环境，同时呢来修复再生你的心肌细胞啊，重新建立胃肠道的黏膜细胞，这样你是不是就等于全身的这个原来不好使的器官都给你换了一遍呢？你说你这病能治不好吗？肯定能治好啊！而且我告诉你，如果说801治愈因子都治不好你的病的话，那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是能治好你的病了。这就是终极的治疗方法。801治愈因子呢，是目前唯一的磐石聚康医药集团授权生产的独有商标红色国药生物新药。它通过独特的三方合一和唯一的航天微粒子转化提取工艺啊，提取到801种治愈因子啊，所以它的这个分子量比道尔顿还小呢。你说这么小的分子量啊，能快速的穿透我们的细胞核，就快速靶向的定位损伤了的细胞，对细胞进行激活、修复和再生，所以它能实现的就是80天心脑康复。80天激活细胞，80天再生细胞，恢复你所有脏腑器官的功能，一次性的就彻底的治愈疾病，永不复发了。
1: 也太好了，你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张老师。那我这个情况，我就赶紧定吧，要不然呢，我这多遭罪呀，让人家看不起我，你说。
0: 你赶上的机会呀，相当不错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不公布这个事儿了吗？就是我们在全国开展1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1块钱一克，1块钱让你开始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
1: 太好了，张老师啊！
0: 对，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咱们尽早的把它用上，早用早好。
1: 行行，那我赶紧去打电话定了，张老师。
0: 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就说到这儿啊。我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
1: 再见了啊，张老师。
0: 好嘞，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3: 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如果您患有各类

0: 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哎，张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啊，我也是您的801治愈因子的用药患者呀。
3: 嗯，那太好了，用上了。
2: 啊，对，用上了。
3: 嗯，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
2: 啊，我叫康建华，我家是北京的。
3: 嗯。
2: 我呢是咋回事呢？就是我单位一个同事老刘啊，他是您的临床病人。
3: 嗯。
2: 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用的可好了。他告诉我这是最权威的药物了。而且是治疗型的，都申请了重大医学金奖了。
3: 嗯，
2: 哎，他就给我拿了几盒，让我拿着拿回去吃。要是好呢，你就继续用。这不我也是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早就想跟你通话沟通一下，这电话就是打不进来呀。那现在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吧？我就跟张老师你好好唠一唠。现在呀，这1块钱一克。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药，这真的是我是做梦都没想到，机会太难得了。我准备啊，趁这个机会啊，我多备一点。
3: 嗯，我跟您说，这个机会啊，确实是难得啊。你说一个能够集合了全身所有细胞治愈的800多种治愈因子的药物，它涵盖了我们全身上百种的疾病啊，而且是一次性治愈。这么好的治病机会，你说我们能错过吗？对不对？你说我们还用怀疑他吗？对不对？尤其这一次啊，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们是实现了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啊，用1块钱一克的政策来给大家治病，这多不容易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呀，我们才能治好你的这个病啊。你跟我说说你身体到底什么情况？
2: 张老师是这样，我呢今年66岁了，我是从42、43岁那年呢查出来的高血压，就到现在整整20多年了，40多岁我就开始了，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那个时候吧，我那个血压，有时候还挺好，130呢85。有时候呢就150啊100，就忽高忽低的，搞得我这个头啊就晕晕乎乎的，晚上呢也睡不好觉，你猜怎么着啊？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也就是3天的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它就一下子就清亮了，不迷糊了。后来呀，量量血压呢也是130呢85，我就连着量了几天呢都是这样。我说这回行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就血压呢也平稳了，不忽高忽低了。现在啊，就用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真的是不白给啊，那效果真的是挺好了，说实在的太好了。
3: 你是一共用了多长时间？1个月？
2: 满算到现在呀，那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快马上1个月了。那心脏呢，有时候也不舒服。上了那股劲呢，那跳得可快了，检查过有那个心脏肥大。现在呀，我身边好多人呢，你说有名的没名的，那心梗啊、脑血、脑出血啊，说走就走了。你说那心脏呢，不好搭上桥了吧？那这一辈子的事。现在呀，这日子这么好，谁不想多活2年呢？
3: 您这话说的对啊。咱们国内啊，现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这是有40年的时间了，确实呢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现在是真的是我们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但是前提条件是什么？你得有个好身体呀，你得能有效地战胜疾病啊。所以说您现在这个情况非常好。尽早的就通过别人的介绍啊，

就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间也不长，但是起效非常快，80天呢就激活细胞，心脑复活，再生细胞，80天就恢复全身的脏腑器官的功能，那叫一治一个好啊！通过800多种治愈因子，就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可以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成倍的增长。你说这样下来，时间一长，是不是原来萎缩坏死的细胞就被新生的细胞给替代了？这不就等于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替换了一遍一样吗？你细胞替换了，脏腑器官是不是都换一遍呢？都给你新的、全新的东西来用，当然它好使啊，当然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说你细胞都好了，你还能是病人吗？对吧？你是不是就健康了？就像你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0: 畅了，当然你哪还有高血压呀，你这个血压自然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对对对啊，这个专利药物它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那见效特别快、啊，比我以前呢用的任何一种药物啊都管事。
0: 嗯
1: 啊，就是说我这个高血压吧，这个高血压药啊我都吃了二十多年了还是那样忽高忽低的啊，满打满算呢啊就算正常了啊，这才一个月就这么好。现在啊我这个心脏啊从来没有说睡觉啊就憋醒过，感觉特别舒服，而且感觉是一天比一天更特别有精神。以前呢我这个心脏啊热闹的地方啊那简直都不敢去啊，因为一去就受不了那个音乐响啊嘈杂的声音。现在晚上啊吃完饭以后啊去广场跳跳舞啊啊亲自参与了，您说我这心脏要是不好我敢去吗？
0: 就是啊，所以您这个心肌细胞啊，心脏的活力呀、啊，在这个 ZR 生长因子和 VE 血管生长因子的作用下已经重获新生了。你那心肌细胞好了，心脏血管的细胞好了啊，再生了，当然你这个心脏功能它就好了，啊，你一定会恢复得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治病啊，你有801治愈因子来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就没有好不了的病。那、啊、所以说我特别恭喜您有这么大的一个运气啊，早早的把801治愈因子用上了，特别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1: 啊，张老师，我现在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一个心啊，一心跟着您走下去，坚持把这个病啊调理好啊，我一定参加一个这个一元治顽疾的这个活动。
0: 嗯，现在啊有一元治顽疾的推广工程啊，能帮你省下很多很多的钱，能让你呢身体更好，我们就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真的对于老百姓来讲，少花钱多治病这是最重要的。行，那就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好吗？咱们就先到这里。
1: 哎，行，那我一会就跟场外电话老师联系啊。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张老师啊，您好。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请讲。
4: 哎，张老师啊，我是黑龙江的。我其实我今天打电话是想替我老伴儿问问，看看我老伴儿的情况怎么办。
0: 嗯，没关系，您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就行。
4: 我老伴儿啊，这个病太重了，都快不行了。因为年前吧就得过一次脑出血，左边吧都不咋灵便了。还有他吧本身就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都178呢，低压都110。
0: 这个可不行啊，他已经有这个脑出血了，血压还这么高，这非常危险，特别容易二犯呢。那
4: 对呗，
0: 平时没吃降压药吗？血压控制不住啊。
4: 他这个人咋的，降压药从来没好好吃过，这不上个月突然就迷糊了，为啥也不知道了。
0: 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医院呢。
4: 哎呀，这不就去医院了吗？上医院做 CT 检查、说是有钙化斑，还有小脑萎缩，还做了胸部 CT、 支气管、肺炎，右侧吧那个胸膜吧轻度肥厚。哎，自从发病以后他那个神情吧就开始有就是恍惚了，就是精神特别差，连饭自己都吃不了了，睡觉还不行，大小便都失禁了。
0: 他这个情况啊，不管是从外在形态啊，还是你看他的这个反应监测的结果，你老伴这个病情都不轻，有点糟糕。他所有的这个硬化灶啊、钙化斑呢、啊，我告诉你，它意味着什么啊？就意味着他所有脑细胞、

0: 已经趋近于坏死的状态了。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很快就是脑死亡。脑死亡你知道吗？就植物人一样了啊。所以他这个情况脑损伤太严重了。
1: 这不最后大夫给确诊了一大堆病啊，第一个是脑萎缩，再有一个是支气管炎、脑出血后遗症，还有高血压二级，这一大堆的病啊。
0: 嗯，一大堆的病啊，那是现象啊，实际上病根就一个，就叫细胞病。他这已经非常明显了，你看有那么多的这个病化灶反映出来它的区域性的细胞的死亡。同样呢，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有更多的细胞正处于活力丧失的状态，明白吗？
1: 嗯，
0: 这些细胞虽然还活着，但是已经干不了活了，已经没有活力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他那个大脑能支配得了他身体的这些肢体活动吗？对吧？能让他睡好觉吗？
1: 嗯，
0: 能让他胃肠消化好吗？所以他睡眠不好，大小便失控啊，这些都是因为大脑细胞活力丧失啊，导致脑细胞的功能衰退或者是死亡。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可怕了，
1: 嗯，
0: 你必须要用神经因子和细胞生长因子，不然很快这个脑细胞都死完了，人不就完了吗？你再这么拖拉下去，你不用说几年呢，几个月下来人就彻底废了。
1: 哎呀，这不是我无意当中听你讲课吗？听你讲这个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研发的，
0: 嗯，
1: 而且吧都申请那个医学那个金奖了，
0: 嗯，
1: 能复活心脑。我觉得你讲的吧还挺有道理的，我就寻思问问你，我老伴儿用上能不能好啊？
0: 我首先给你吃一个定心丸儿啊，就是磐石聚康医药集团研发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如果他治不好你老伴儿的病，那你就不用找了，没有药能治好了。其次呢，我经常讲，我们说不管治什么病，你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吧？像你老伴儿表现出来的这个症状是什么，胳膊腿不好使啊，说话不利索，大小便失禁，吃不了饭，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本质是什么呢？其实他所有那些钙化灶啊、软化灶啊，包括小脑萎缩呀，说明什么？说明是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啊，已经是大范围的坏死，功能的衰退。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治它的细胞，治愈细胞是恢复功能的关键。那你治愈细胞靠什么呀？谁能治愈他的脑细胞？只有磐石聚康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它涵盖的是我们全身所有细胞健康所需要的所有的细胞因子，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就是你细胞需要的东西啊，跟你健康直接相关的东西我都有。你比如说 IT 神经因子、NK 脑神经激活因子啊，包括 ZR 神经激活因子等等等等，800多种啊，它能干什么？
1: 嗯，
0: 能激活再生所有的脑神经细胞，再生所有脑部坏死的细胞。你这样一来，细胞有活力了，细胞再生了，它的功能自然就回来了。所以我可以毫不客气的讲啊，在801治愈因子面前，就没有治不好的病，不管它多重。就像您老伴儿这个已经是属于严重的脑血管病变了，对吧？
1: 嗯，
0: 哎，脑细胞死亡这样的病人，没别的啊，你只要让他的大脑细胞恢复活力，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他人就能起来，就能走，就能动。大脑细胞活力一恢复，大脑细胞一再生，大小便他就知道，他就可以自理啊，生活可以自理，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说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通过801治愈因子全方位的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而且叫什么叫一治一个好，一治一个准儿。
1: 哎呀，那还挺好的。那这个方法
0: 我讲过啊，80天呢，
1: 啊，
0: 这个细胞再生，80天心脑康复，80天还你一个健康的有活力的好人。短时间内这个细胞活力一恢复不用多。你看你老伴现在啊，睡眠不好啊，吃饭不行啊，自理能力差，精神状态不好等等，只要你把801治愈因子用上，10天8天以后你再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整个状态不一样。30天50天以后，他大

0: 脑部分区域的细胞就已经再生了，损伤的细胞已经被修复了，这个时候他睡眠质量就会进一步提高啊，大小便的觉知能力都开始恢复，原来这个胳膊腿不能动的，瘫痪的，没有感觉的，现在就可以有反应了啊，配合治疗80天，像这样的患者就开始自己能下地，自己能活动啊，能拿勺子吃饭，语言功能开始恢复，咿咿呀呀的能跟你正常交流，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明白了，就不知道贵不贵，因为啥呀，这不是这些年给老伴儿治病嘛，这家里没啥钱了，不知道能不能承担起这个费用。
0: 我理解你的担心啊，不过这个呢，我可以这么讲，我之所以把801治愈因子与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合作研发，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造福我们国人啊，就是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能尽早的把它用上，而且都能用得起。所以你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不贵，它能让你用得起，你才能好病。对吧，你用不起我研发它有什么用啊、明白没？所以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落实就行了，好不好？
1: 哎，那你是吉林这一片上哪儿买去啊？
0: 你就拨打电话，电话里边就有指导老师指导你了，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明白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张老师。
0: 请讲。
4: 我是河北的，我叫李彩梅。
0: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4: 哎呀张老师，您研究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救了我，这回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我都太幸运了。
0: 这种全新的走在科技前沿的801治愈因子啊，你能用上当然是非常幸运的。
4: 对，
0: 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现在用了快70天了。
0: 哎呦，那可就不一样了。
4: 70天
0: 80天细胞再生啊，我们脏腑器官功能恢复啊，像心脑复活，细胞换新，就等于重获健康了。
4: 对，
0: 你用了70天，那我可得听听你的好消息了，你跟我说说吧。
4: 说实话张老师，这用了70天，我现在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呐。
0: 哎呦，无病一身轻哈，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表现是什么，以前什么情况？
4: 哎呀，这不是以前查出糖尿病来吗？糖尿病是在52岁那年我查出来的，我今年60岁了。
0: 那就是8年的时间。有没有并发症？
4: 有并发症。这刚开始查出来的时候啊，就吃上降糖药，吃上降糖药的血糖控制的还行，也挺平稳的，但就是有一样什么并发症，哎，它没有挡住。前年的时候啊，眼底出血了，眼底出血之后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哎，那眼前那个像蜘蛛网一样黑点也出现了，你说我都打了2次激光它怎么就不行呢？
0: 打激光啊，那个叫什么，叫伤敌1000次损800的一个做法啊，是属于损伤性的一个治疗，它解决不了你视力恢复的问题，只能让你这个眼病最多是延缓发展，仅此而已啊。
4: 是啊，哎呀，另外还有啊，这胳膊腿一天到晚就是那种麻酥酥，就跟过电一样难受。这两个手哈、就跟戴了个大手套一样，你摸什么东西它不敏感，腿也发沉，腿也麻。后来这脸也肿，腿也肿，这不到医院一检查，肾也不好了，说尿蛋白有2个加号了。
0: 你这个都已经是2个以上的并发症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糖尿病并发症真的就叫病来如山倒啊。 如果你得上以后你控制不当的话，你治不到根儿上，这个并发症你根本就挡不住，它最后会让你全身上下从头到脚都是并发症，非常危险。
4: 是，哎，可是你说我那时候名医专家我也没少请啊，药也没少吃啊，但是一直也治不好。不过但是自从用上你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我才明白了啊，只有从细胞上治病，这病才能治好。那细胞健康，人肯定也就健康了。
0: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细胞健康人健康，
4: 对
0: 对吧？因为它是治到根儿上了。
4: 嗯，
0: 我们治细胞怎么治啊？你必须要用治愈因子去治，细胞才能真正康复呢。
4: 对，你看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是三大经典名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的，那专门治疗细胞病的，我这边我就一听这个，赶紧就用上的。
0: 嗯，那你跟我说说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嗯，好吧，我记得刚用了三五天的时候就感觉，哎，胳膊腿儿那个麻的那酥酥那个感觉吧没有了，身上就有劲儿了。
0: 嗯，
4: 等用完一个月的时候感觉，哎，这身上哪哪都觉得特别舒服了。那时候
0: 这时候你那视力感觉怎么样？是不一样了？
4: 这正想说呢，眼睛看东西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就变少了。
0: 嗯，我跟您说为什么啊，因为你一个月下来呀，随着800多种治愈因子开始激活细胞的时候，你那个细胞活力会越来越好，细胞代谢的能力强了，就把很多原来的脏东西给你代谢出去了。哦，原来你那眼睛里边脏东西多阻碍这个视力，那么你把它代谢出去，视力就会得到改善嘛。
4: 对，是。再有就是这个手啊，对这个温度啊什么摸东西啊也敏感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高兴。现在这不用了快70天了哈，现在不光眼睛好了，现在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我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尿蛋白现在没有加号了。现在
0: 你现在血糖也应该正常了。
4: 对，
0: 降糖药是不吃了？
4: 不吃了已经。
0: 对，这就对了，很好啊。
4: 嗯，不过张老师，我也是听广播啊，说这会儿你打算让咱们这些老患者花最少的钱就能把病治好，那我什么时候报名啊？那我就想着多备上点药呢。
0: 咱们这次吧是801治愈因子啊，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一个全国推广工程，明天正式开始。你现在呢就可以及时的去打电话做一些准备，这次呢多备上点，准备足就行了。好不好？
4: 好，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4: 好，谢谢，
0: 我们再见。
4: 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 小满。

0: 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常老师，时间过得可真快呀。这次呢，您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为广大病患筹备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哎，今天是正式开始了，是吧？
4: 是啊，这几天晚上，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找到睡好觉。我这心里边呀，特别的矛盾，既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农历了这么久，终于赶在疾病高发期呀，把这个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的机会再次给大家落实了。在这里呢，我要再次真心实意的感谢所有赞助支持的医疗机构和慈善组织，没有大家伙的帮扶，也就没有这一次活动的顺利推广。可以说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上市以来就没有过这么大型的帮扶行动，力度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太珍贵喽！从选取15位 道地中药材，再到独特的古法陈化发酵，那么结合现代生物医学最前沿的超临界流体萃取工艺，那其中的每一步呢都充满了惊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那简直是太多了。别说给大家做大型的援助，光是保证一克一块钱普惠价格呀都非常的不容易。还是那句话，要是在国外呢，就算花高价都买不到。
1: 是啊，常老师，可以说这一次呢，凡是申请到名额的家人那简直是太幸运了，因为名额极其有限，只有10000个。放眼现在有多少慢性病患者需要生物科技改变命运呢？能抢到名额，那真是我们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4: 没错，你看我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大家听好了，一次性购买皇宫汉方膏一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2瓶，订购皇宫汉方膏2个周期，在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5瓶，3个周期的，在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得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10瓶。那么这里啊，我也特别的说明一点，我们赠送给大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宝贝呀、啊、不一般呀、啊、原材虫草产自海拔3800米的青海玉树雪域高原呀、啊、那产量极其的稀缺，价值不菲。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同仁堂与汉方膏药厂啊同为战略合作伙伴，要不是赶上上万人救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那这种福利想都别想啊。还有咱们的主角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可是响当当的国药准字 OTC 非处方药啊，代表着国际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最先进最前沿的高科技新疗法。最让大伙儿呀省心的是啥呢？不用终生服药，再也不用天天抱着个药罐子过日子，更不用担心这边一停药老慢病就反弹反复啊，那机会就摆在你的眼前，能不能抓得住就看家人们呀您的手速了。
1: 嗯，那常老师，您能不能详细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具体是哪些人群适合哪一个活动档位呢？
4: 好的，我给大家伙呀详细说说，咱们按自己的情况来选择，这样不浪费也不耽误康复。比如说咱们有的家人呀身上只有1种2种慢性病，病史也不长，在2年以下的，那你呢只需要用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可以了，那毒含有909种复合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呢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配合使用，它当中含有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这些呢都能联合909种复合酶啊发挥更强效治疗细胞病变的功能，把身体里的核心问题啊逐步逐步来解决。所以这类家人别想着优惠大我就多订，没必要，您能听懂吗？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以上，还伴随有2种或者3种慢性病以上的，那预定啊2到3个周期基本就够了，能循序渐进把身体调理到位。就算是病情严重的，譬如啊有的病史都在10年以上，瘫痪在床5、6年了，高血压糖尿病缠身啊，哎呦都有个20-30年的这些患者， 咱们呀、啊、用三到四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可以啊，也足够让康复达到最佳状态。说白了，不管大家的病情有多重多复杂，只要用上它，人人都能拥有完全康复的希望，都能啊借此机会来摆脱多年慢病的困扰。
1: 那照您这么说，常老师，这是好事儿啊，刚刚您怎么还犯愁紧张上了呢？
4: 哎，我有顾虑是啊，这么大的帮扶福利，这么好的政策，却只有10000人能获得。从这两天预报名来看呀，到今天正式活动开始，上节目之前我就听场外工作人员统计，已经报名了4756个报名电话了，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名额已经没了。这10000个活动名额能维持到哪天真说不好，可能明天，可能后天，能不能拖到后天呀，我都不敢打保票啊。
1: 哎呀，说到这个可真是振奋人心呐！咱们的万人健康援助活动可是给咱们广大慢性病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音。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常老师是费尽周折又一次为咱们老百姓奔走争取，硬是把价格再次压到了1克1块钱的惠民福利。更让人惊喜的是呢，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免费使用的宝贵机会。说句实在话，这个不光是帮我们大家省下了真金白银，更是让咱们能够用上好药治好慢病，既减轻了经济负担，又能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的困扰。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百姓着想的援助，是能揣进心窝里的实惠呀。
4: 可不是吗？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年轻时都不容易呀，积劳成疾，落下一身的老慢病，得上这些病，每天都得吃降压药、降糖药，还有护心的药，一天下来少则10几块，多则几十块、上100块钱，效果怎么样呢？大家伙心里啊最明白、最有数了。天天吃药，病情不仅没好，反而呢越来越重。那万一心梗了、脑梗了、突发，那救急做什么支架搭桥溶栓，一次就得花10几万、10几万呀。就算家庭条件好点，也难以承受这样的开销啊。我从医这么多年，一直没间断过普惠大众的脚步。在全国呢，有好多家敬老院都是我长期援助的对象。我记得是在去年呀，大庆一家敬老院的孟院长给我打电话，说明他那儿啊来了位70多岁的脑血栓病人，那情况特别不好，出院后就到了敬老院了。在院里啊，虽然有专业的护工帮着，但老人的问题啊一直不乐观，半身瘫痪，无法行动，有时候发现的不及时的话，不是尿在床上，就是拉到裤子里。实话实说，就这样的病人，一般养老院他是不接受的呀。但没办法，这一个患者的老伴儿啊，已经心梗没了，那孩子又在国外，虽然不差钱儿，但也回不来呀，老人也走不了。那么这可给孟院长愁坏了。当时我得知后啊，也特别想帮他们一把，就立刻给老人家邮了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用完1个周期的时候，患者的大小便控制能力啊明显提升，即使工作人员没能及时发现，他也能凭借自身的神经功能的改变来控制住大小便了，并逐渐地恢复了一侧手脚的反应能力。2个周期用完，实现了自己起床、穿衣、上厕所、吃饭等简单的动作。 并且大脑的思维语言的功能

0: 体灵活度都有了很大的改变跟恢复。后来患者的孩子啊，得知此消息之后啊，亲自回国一趟，见了我一面，并给他呀、订购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全部用完之后，大家猜猜现在，猜猜他现在已经不再住养老院了，回自己家了，还有找了个后老伴儿，现在人家可是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跟老伴儿享受二人美好世界。
1: 我的天哪，这落差太大了，常老师，这样的治疗效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可能很多偏瘫的患者想都不敢想，也未曾真正的实现如此好的康复效果。
0: 是的，所以在这里呀、我特别想强调，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还有被高血压高血脂缠上的那些家人们啊，你们一定要听仔细了，这些病看着是不同的病症，其实本质上是一类病。什么病呢？细胞病变。人体活性酶一旦严重缺乏，就会直接导致细胞受损坏死，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了，就容易形成血栓，滋生斑块，血压血脂居高不下，最终引发心梗、脑梗等致命的并发症。那脑细胞受损了，就会出现头晕、偏瘫、失语，甚至发展到脑萎缩。很多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特别是脑血管，头痛、头晕、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还乏力没劲儿呢。还有末端神经不敏感，比如说手脚麻木、肢体僵硬、走路像踩棉花。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心脑血管微循环病变已经形成，血管内皮细胞和神经都已经受损。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系列并发症就会一天比一天重，一天比一天重，直到拖垮身体。而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呢，之所以既能稳血压，又能降脂，又能够明显改善心脑血管并发症，核心秘密就在这里。高科技提取术含909种超级复合酶，能实现清毒、修复、再生三大强大功效，从根本上啊来解决问题。首先说说清毒。清毒呢，就是清除血毒、排垃圾。那么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里呢，900多种活性酶，每一种都有独特作用，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溶栓酶专门溶解血栓，净血酶清除血液斑块，稳压活血酶针对性平稳血压，修复受损血管内皮。那溶菌酶呢，专门消除全身炎症。还有呢，促循环酶打通微循环，快速畅通人体的生命线，让气血循环呢恢复正常，头晕、胸闷、手脚麻木这些毛病自然就缓解了。那再说说咱们免费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它和黄宫汉方膏啊搭配使用，那更是锦上添花，效果翻倍。源自3800米雪域高原的纯正虫草，是唯一具有阴阳同补作用的药物，被誉为是助虚白损之圣药，历来呀、为各代名医所推崇，成列为皇家御供用品。那采用国际生物发酵技术提炼出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 端粒酶含量那是极高的，它是冬虫夏草原草的7倍之多，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以及心脑血管疾病、肝病、骨病、肺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病的中老年朋友，以及工作压力比较大、喝酒应酬多造成的免疫力低下的、易感冒的、体质减退的。

0: 急需康复的人群，均有非常良好的治疗功效。人体呢，从25岁之后，那其实您的 SOD 呀、这个端粒酶呀、就开始减少了。60岁往后大量匮乏。我们说 SOD 超氧化歧黄酶呀、必须靠外界补充，人体它合成不了啊。所以说呢，你补充的少了，哎，你那些老慢病啊就治不了，一体多病出现了，那坏了。那举个例子，心脏病，包括心衰的、心梗的、心绞痛的、风心病的、反流闭合不全的，哎，早搏的、房颤的、心律不齐的，什么病因呢？那么多那么多，什么病因呢？大家想想 ，SOD 减少，免疫细胞功能衰弱，不能吞噬血液当中硬化的那油脂斑块，不能杀灭侵蚀心肌细胞的那些病毒，所以就发病了。那么发酵后的冲少 SOD 端粒酶，它含有大量的治愈因子，它能激活免疫细胞，它能够吞噬有害物质、化学硬性斑块、血脂、血糖、血中的毒素垃圾，它能够呢分解清毒、解毒、排毒，另外给细胞补氧。细胞一旦自由基减少，氧和水增多了，那细胞它有大量的氧气了，那活性不就增强了吗？那新的细胞快速代替那旧的细胞，加速细胞修复，慢慢的手脚就能运动了，中风偏瘫的情况迎刃而解。哪怕是一体多病，让你重新找回健康，找回有质量的生活。我再次提醒大家，千载难逢的机会已经备好，有史以来最大力度的10000人援助活动今天正式开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按周期申请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免费送的价，能不能抓住个机会啊，就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真心希望所有的家人都能给自己一次相信细胞医学、相信前沿科技的机会，用上皇宫汉方膏，实现一次焕然一新的健康蜕变，好不好？那时间的关系啊，我就说这么多吧。剩下的时间呀，我们就交给节目前的家人们。
1: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

0: 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0: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0: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一万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下来咱们切入听众热线，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疑问，常老师现场为您解答。有请第一位在线的家人，你好。
3: 喂，你好，常老师啊。
4: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呀，常老师，昨天这不预报名啊，我就第一个打的电话，今天一早工作人员就把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送到家了。哎呀，我这爱人立马这就开始用了。这不今天早上我看他那个脸上都带着笑，哎呀，还挺奇怪的。我这就问他大虫子在乐啥呢，他就跟我说哈，感觉这次啊这个皇宫汉方膏真是用对了。以前哈他早上这一中人眼睛哈都是雾蒙蒙的，看东西模模糊糊，哎呀那个心情也跟着烦躁。结果这昨天拿回来用上以后哈，今天早上就说，哎呦，眼前清亮多了，浑身啊也轻松自在。哎呀，这个心情也跟着自然就好了。
4: 哦，我听懂了，咱们这是昨天预定，今天送到的，当天用了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哎呀，可不是嘛，这一有劲儿啊，这一高兴啊，我们老两口子不就出去散步了？你说这一散步都给我们找了点事儿。这邻居老两口见我爱人气色就特别的好哈。
4: 嗯。
3: 这就追问我们有啥好事啊？我这老伴就跟他们说了。哎呀，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是多好多好用啊，常老师还争取到这么大力度这个帮扶行动啊。这邻居老两口这一听啊，他就动心了，说他们也想用。哎，然后就问我们怎么买的。
4: 嗯，
3: 我这不就跟他们说了，赶紧报名嘛，现在是一克哈才一块钱。
4: 对，
3: 买的多人家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不过就是有一点名额太少了，订完就没了。
4: 嗯，
3: 结果他们俩打了半天电话，这不我也帮着打，怎么打都打不进去。哎呀，急得我就不行了。
4: 嗯，
3: 哎呀，这没法子，我就把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常老师啊，你看看能不能给帮个忙，给他们订上。
4: 嗯，的确，咱们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啊，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上市以来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大家订一周期的皇宫汉方膏，享受一颗一块钱的基础上，是不是还能免费再得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
3: 对对对。
4: 那定两个周期就送五瓶，定三个周期的话，那就是十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啊。这省下来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另外，你爱人见效快也不奇怪呀。咱们皇宫汉方膏是15味道地药材古法发酵，再用超灵界。哎，科技萃取的，那么核心的909种复合酶分子活性极强，能够快速渗透细胞发挥作用。

0: 那比普通的药见效那快多了。你邻居肯定是实打实的看到你爱人的变化才这么着急的，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呀、啊、你看这个生物新药黄龙汉方膏啊，这不我自己用了快半个月了，这个效果我跟你说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以前哈、啊、这个胃口就特别的差，
0: 嗯，
1: 而且还总是胃胀，从胸口啊到这个肚脐眼那块哈、啊、就感觉哈、啊、跟堵了块石头似的，
0: 嗯，
1: 哎憋得慌，哎不通气儿。结果用黄龙汉方膏第二天，哎这个胃里就暖乎乎的了，上下就通气儿了。哎呀那两天哈、啊、老打嗝放屁，感觉从嗓子这到小肚子一下子好像就痛快了。哎呀整个人啊都痛快了不少了。不过我买的那时候他没赶上现在一块钱就一克的好时候。
0: 嗯
1: 那都是按原价买的。贵是贵了，但是哈说实在那是真治病啊，这个钱啊确实花的值。
0: 没花冤枉钱是不是啊？
1: 这
0: 就是909种复合酶里啊多种活性酶的作用，其中呢你像促循环酶、溶菌酶能够针对性调理消化系统，不管是胃胀、胃炎、便秘、胃痛还是腹泻效果都特别好、
1: 嗯、
0: 除了胃病、
1: 嗯、
0: 那你其他方面那些老毛病有没有改善呢？
1: 有啊，你像我这个失眠都四五年了，这个舌尖哈还总是发黄，这个心脏也不好，
0: 嗯，
1: 哎，心里头老是发黄，就跟揣了只兔子似的，
0: 嗯，
1: 总不踏实。这不去医院检查哈，确实是冠心病，
0: 嗯，
1: 哎呀，吃了好些年药啊，也不管用啊，结果用了黄龙汉方膏第五天，哎呦，这个觉啊，他就睡得香了。用到十来天的时候，你像这个心慌的症状，哎，他也轻多了，
0: 不错。
1: 我得自己照着镜子看，哎，这个嘴唇也不像以前那样发紫又发暗的啊，它就变得开始红润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身上有劲儿了，哎，这个血压也跟着恢复正常了。以前哈这个低血压，那个高压最多90，低压60。
0: 嗯，
1: 穷时哈一直感觉就头啊发晕，后来再量的时候，这个高压升到110了，哎，这个低压也上来了。
0: 嗯。
1: 感觉这个脑袋它不晕了，整个人这个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你看这效果多理想啊！很多人都会好奇，那为啥高血压用咱们黄龙汉方膏能平稳降压，那低血压用了也能恢复正常呢？那核心就是909超级复合酶的调理作用。高血压患者血管里的血栓呀、斑块呀、甘油三酯多，那栓塞血管导致血压升高。那低血压呢？这是心脑血管呀，也就是心脑供血不足，本质都是血管和细胞出了问题。咱们这个黄龙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那你比如说像净血酶、溶酸酶等，能够快速溶解血栓，清除血管斑块和垃圾，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从根源上改善血液循环。那不管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都是帮身体恢复到健康的平衡状态。那按这个进度呢，坚持用90天，身体就能有大的改善。那么后续再用上1到2个周期巩固，那你这个冠心病啊、失眠的老毛病呢，就能彻底摆脱了，是不是呢？
1: 哎呀，是是是，那可太好了，常老师啊。
0: 嗯。
1: 我也是有信心的。你像自己用的这么好，这不才趁这次活动。赶紧给老伴儿订了3个周期的，
0: 嗯，
1: 而且这不还能免费领10瓶唐人堂的东风夏草胶囊，结果哈他用的效果也这么好啊，这说明黄龙汉方膏真真正正的是能治病啊、救命的好药啊。
0: 嗯，
1: 不过就是活动期间这个电话太难打了，我已经答应着帮邻居订了，你这一直打不进去。
0: 嗯，
1: 哎呀，麻烦你啊，你看常老师能不能给他们订上，帮个忙吧。
0: 这样啊，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咱们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刚才后台统计啊，10000个活动名额已经有接近1半被抢光了。
1: 哦，
0: 越往后呢抢购肯定越紧张，但我呢，得给你说清楚，为了保证公平、公道、公正， 名额都是通过活动专线统一抢定。
1: 嗯，
0: 哎，你让邻居呢再多打几遍，多等会儿，申请人多，只要能接通报上名，就都有份儿，好不好？
1: 行行，哎呀，你既然这样说，我也不难为你了，常老师，我也理解你。我就赶紧叫那个邻居，他多打几遍电话，抓紧时间抢这个名额。
0: 对，多打几遍，我就不多说了。祝你和老伴儿，还有咱邻居呀、啊，都能早日摆脱慢病困扰。那咱们再见。
1: 行行行，好的，那谢谢常老师了。
0: 好好，
1: 好
0: 再见。
1: 嗯嗯，好好好，再见。
2: 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力度空前，错过再无。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一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全国限额10000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早用早康复。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啊，常老师。
0: 哎呦，你好啊，你好啊，让你久等了。
3: 常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我叫刘玉，也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受益者，我今年67了。
0: 好，那你现在治疗的情况那如何了？给我讲讲呗。
3: 常老师啊，
0: 嗯，
3: 我先跟您说个好消息啊，这一次这个皇宫汉方膏的这个援助活动上，我昨天报名了，而且药啊我已经拿到手了，三个周期的，还有那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1分钱都没花，白送了。
0: 好，
3: 我是跟我那个姐姐还有妹妹一起买的。您说这个机会呀、啊，多难得吧？
0: 嗯，
3: 就10000个名额呀，我听说现在呀，都订出去1半了。你看那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一次1克1块钱，之前呐没赶上的，这一次多合适嘛。都抢红眼了，
0: 嗯，
3: 能够赶上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太幸运了。以后啊，肯定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优惠力度了。
0: 你说的对啊，我是费了9牛2虎之力，真的机会就这一次，1克1块钱，申请用上，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说实话，这种力度的帮扶活动，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了。所以呢，能抢上名额的朋友都特别的幸运，而且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是15味道地药材古法发酵，再用超临界萃取高科技909种超级复合酶，效果呢都是实打实的，用一次就能感觉到变化。
3: 对，您看我用了吧，我就幸福了。我这个糖尿病吧，都查出来10多年了。我那个胰岛素降糖的药啊，我吃了一大堆，可是我那个血糖吧，就是居高不下，空腹的时候血糖都有12点多，那餐后就更高了，都快18了。
0: 嗯，
3: 哎，怎么吃药啊，降不下来呀、啊，浑身一点劲没有，一天呐、啊、就懒洋洋的，跟散了架似的，什么活呀都不想干。吃了好多的药，花了不少的钱，效果呀就是不行。还好遇到您常老师了，给我带来这么好的这个药、
0: 嗯、
3: 我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吧，见效特别的快、
0: 嗯、
3: 第二天吧，我就觉得那个身体呀、啊、就轻快多了，也有点那个力气了， 第三天早上啊，我特意测了那个空腹的血糖吧，就降到10了。
0: 嗯，
3: 您看，这就是往下走啊，把我都高兴坏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血糖能平稳下降，这就是好苗头啊。
3: 对呀，比打那个胰岛素降的都快，我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嗯，很多人都纳闷，为啥皇宫汉方膏见效这么快呢？不管是调理血糖、血压，还是风湿骨病、胃肠病，都能快速见效。其原因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是选材精，咱们用的是15味道地药材，都是高品质的，药效强劲又纯粹。现在好药材是千金难买呀，这就奠定了快效的基础。第二呢，是技术先进，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分子结构啊，比人体细胞还小，30秒就能进入血液，3分钟抵达大血管，5分钟呢就能渗透到微循环，10分钟就能靶向作用于病变细胞。所以血糖呢能快速平稳下降，而且咱们呀，这是从根源上调理。那除了血糖，其他并发症有没有改善呢？
3: 有改善，有改善，就跟您说的一样，见效特别。

0: 生物再生医学，核心呢就是补充909种超级复合酶，给细胞供能，修复受损组织。酶是细胞的活力源泉，更是身体代谢的核心。酶足了，心肌细胞呢就有能量了，所以呢救急效果非常快，还能从根源调理心脏的问题。这就是呀，它被称为口袋里的健康卫士的原因。那我再问问你，你现在的血糖怎么样了呢？
1: 我现在的血糖正常了，我那个空腹血糖是5点多，餐后是7.3左右，再也没升高过了。
0: 那你现在的降糖药还胰岛素还在用吗？
1: 我那个胰岛素已经不打了，我那个降糖药吧，我是隔天吃一回，这个效果刚刚好，我老开心了，真的是托您的福啊，常老师，我得真心谢谢您。
0: 哎呦，别客气啊，这就是你选对药了。生物性药皇宫汉方膏比西药安全，没有毒副作用，又比传统中药见效快，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高科技新疗法。我希望您呢一定要坚持用，巩固好效果，安享晚年。尤其是这次活动这么难得，还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效果不亚于皇宫汉方膏，可别小瞧了它的作用。通过发酵后的虫草 SOD 端粒酶啊，那可是病变细胞的克星，是清除自由基的王者。这回有了它的加持啊，咱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生物膏脂包括着发酵虫草，让药物中的精华成分啊实现了极限的释放，在人体的口咽、食道、胃肠实现多通道快速的吸收，不浪费药材药力，效率提升了7倍，加倍康复啊。
1: 是啊，太好了，遇到这么好的机会啊，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常老师啊，谢谢您。
0: 咱不客气啊，订上你就安心用，有任何问题呢随时和我电话联系，我给您好好指导。
1: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申购限额10000名已经是被抢购一半了，还没有打通电话的家人们赶紧行动起来，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活动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好啊。
0: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啊，我是哈尔滨的，这不前天嘛去儿子家了
0: 啊，
3: 今天刚回来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不？
0: 那你得抓紧了，我跟你说啊，这次活动一共就10000个名额，这两天持续报名，截止今天已经抢去了将近1半的名额了。你要是再不抓紧定的话，能不能赶上这波福利真不好说呀。
3: 啊，那我现在就定3个周期的，这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还送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一分钱不用花呀。
0: 没错，咱们这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皇宫汉方膏上市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谁赶上谁幸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定1个周期，还得送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要是定上2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呢，咱赠送5瓶，那定上3个周期呢，咱送上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名额每秒都在减少，现在拼的就是手速，谁抢到谁就是赚了。
3: 唐老师啊，我当时听着啊都不太敢相信，我这想着1克1块钱呢就够划算了，没想到啊还免费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一会儿啊就打电话报名去，给我老伴儿啊也多备点。
0: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就我的老曼姿啊都快10年了，以前呢天天喘天天咳，稍微沾点凉气儿啊

0: 咳嗽就更厉害，这咳的厉害的时候啊，嗓子眼的痰呐就在那儿堵着，上不来下不去的，就那么憋着，简直太遭罪了。
1: 人活一口气，气都喘不顺了，浑身都不会舒服，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嘛。但是用上这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变化太明显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在胸腔里呀，舒服多了，不像以前那么憋气了。这才两次啊就见效了，太意外了。用到一周左右啊，我这小腿的浮肿啊也轻了，一摁呐、啊、也没那么深的坑了。
1: 哦，这效果确实快。
0: 那以前肿的那可严重了，尤其啊这胸脯这块硬邦邦的，也没想到啊这一周啊就消肿了。您说呀、啊、什么神呢？
1: 这就说明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核心成分呀，909种超级复合酶，在修复你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了，效果都是实打实的呀。
0: 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哎呀，不管是躺着还是坐着，我这呼吸呀、啊、那可比以前顺畅多了。以前咳不出来的老痰，现在呀也能轻松咳出来了。到现在吧一个半月了，我现在呀总算是能平躺睡觉了，喝点凉水呀也不咳嗽了，整个人呐就感觉舒坦多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就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独特功效。
0: 嗯，
1: 你这不仅是老慢支浮肿那么严重，其实已经伴随有肺心病、心衰的症状了。
0: 嗯，
1: 常规治疗啊无非就是消炎呀、啊、强心利尿啊、止咳化痰呀、啊、那都是治标不治本。
0: 嗯，
1: 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它就是不一样，它含有900多种活性酶，是细胞的活力源泉，能从根源修复受损组织。你的痰变少能够咳出来，就是因为酶里的溶菌酶、促循环酶能够裂解痰液，疏通气道，还能够修复啊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是从根本上来改善肺部功能。你看一个半月就这么大的变化，坚持用了90天呢，临床症状就能完全消失，达到临床治愈没问题。后续呢再用上2个周期巩固，全身细胞得到修复，那血液净化、心脑肺的功能啊都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你也就再也不咳不喘了，和咱们健康人一样享受生活。现在呢刚好赶上活动啊，性价比这么高，你们老两口趁着这个机会抓紧报名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常老师啊，这次我肯定啊又赶上啊这个活动，我现在呀就去打电话报名。不跟您多说了，我着急抢名额啊。
1: 好嘞，赶紧去抓紧时间报名。那我们再见。
0: 哎，谢谢您常老师，拜拜。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是发酵中药的小分子精华，是酶疗治病的生物新药。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就能直达病灶，精准快速地修复受损细胞，真正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限购名额已经抢订过半。活动随时结束，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是常老师吗？
1: 没错啊，让你久等了，是我。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常老师。
1: 嗯。
3: 哎呀，真的是感谢你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终于拿到手了。
1: 嗯。
3: 我心里这块石头啊，总算落下地了。
1: 我听懂了，你很幸运，赶上了好政策，花小钱治大病，心里踏实了，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一共拿了2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送了我5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本来呀，想着一克1块钱呢、啊，就已经很便宜了。
1: 嗯。
3: 没想到啊， 还能免费种这么好的虫草，哎呀，我还想多买点，但是场外王老师说呀，我这种情况呢用不上那么多，好了就能停啊，没必要浪费钱。再有啊，就是全国还有那么多的老慢病患者，得给他们留点机会。听人劝吃饱饭，对吧？我一琢磨也是，这个便宜啊不能让我一个人全占了呀。
1: 是是是，没错，咱们得给全国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尤其是那些大病重病危病的那些朋友留点机会。这次呢，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像您这样啊，订上两个周期，额外免费送了你五瓶同仁堂，那么冬虫夏草胶囊，当然呢，没有第三档的赠送十瓶那么大，但您这种情况呢，只需要订购两周期送五瓶，关键呢还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的基础上送的，这就是天上啊掉馅饼的好事儿。
3: 对，
1: 但就像您说的，全国就一万个名额，这两天报名的，粗略一算呢，已经抢购出去了5000多个名额了，剩下的真不多了，僧多饭少啊，那肯定不够分。所以我说呢，能抢上名的这些朋友啊，都是天大的幸运。我在此呢向你表示祝贺，你就安心用药。长话短说，你是老朋友啊还是新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啦。
1: 哦，
3: 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呢都快20年了。这膝盖疼起来呀简直是受不了。年年治年年犯。遭老罪了啊。还好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用了10多天呢，就明显的感觉到疼啊减轻了。哎，不像以前那么疼的睡不着觉了。
1: 好好，见效快就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最大的特点之一。也是生物新药它的硬核实力。
3: 没错，我还发现呢，这皇宫汉方膏吃下去呀，胃里马上啊就感觉到暖和了，热乎乎的。哎，当天吃的东西啊也能消化了。不像以前呢吃的那些药啊，不敢多吃啊，吃完呢胃里特别难受，堵得慌啊。
1: 没错，皇宫汉方膏啊和以往任何药物保健品呀、都不一样。它是国药准字号的生物新药，陈化发酵，超临界萃取出啊超级复合酶，包含了900多种不同分工的活性酶，被医学界呢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口袋里的健康卫士
3: 啊。
1: 就像您的这个风湿骨病关节疼、用上之后能快速缓解，就是因为这个酶里的它有修复酶、活性生长酶，能针对性的修复受损的像骨膜、神经和韧带，让这些组织呢恢复到健康状态。很多人都形容这个过程啊是脱胎换骨啊，一点都不过分。以你现在的恢复速度，再巩固两个周期，配上这次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康复效果翻倍呀、
3: 对，
1: 那说到虫草调理风湿骨病的妙用，就不得不提啊清代有一个大文豪叫蒲松龄，他在聊斋志异当中啊对虫草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啊。在聊斋志异呢相关记录里，那么虫草被描绘成得天地之灵气，会虫草之精华的灵物。古时常有啊风湿痹痛、关节僵肿的患者，常年呢受这个阴雨寒凉之苦，关节呢屈伸不利，疼痛难忍。那服用祛风散寒的这个草药呢，那效果又甚微，而取用虫草配伍调理后，竟能逐渐缓解痛楚，舒展筋骨，这正是虫草独特的一物兼治之效。它不急于求成，缓解一时之痛，而是从免疫、炎症、

0: 环、组织修复各个角度进行入手，既改善关节局部疼痛，又能增强身体抵御外邪的能力，真正实现治痹痛、强筋骨、固正气的三重功效。虫草当中啊，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等多种活性成分，就好比啊，是一支协同作战的健康护卫队。那么既能够直击风湿骨病的病根，又能兼顾身体的整体调理，配上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那用完两个周期就能彻底停药，到时候啊，身体肯定还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运气好啊，赶上这次活动了。
0: 嗯，
1: 哎，常老师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来呢，就是想感谢您，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这么实惠的皇宫汉方膏。哎，我家安心用着，有什么问题呢，我还得麻烦您。
0: 哎，好的，咱不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也祝你早日康复，摆脱慢病困扰。那咱们再见。
1: 嗯，谢谢常老师，祝您好人一生平安，您多保重身体啊，常老师啊，再见。
0: 哎，再见。
2: 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力度空前，错过再无。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1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两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1元的特惠价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在享受一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珍藏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

0: 0889。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3: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

0: 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2: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0: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1000。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2: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10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5，买一个周期送2，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 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2: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

0: 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拨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

0: 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一克$99，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一克得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一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100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2: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1: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2: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1: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2: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1: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3: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4: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0: 对。
4: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 里面有虫草艾灸地、端粒梅，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4: 就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4: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吗？
0: 嗯。
4: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0: 嗯。
4: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
0: 嗯，
4: 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0: 嗯，
4: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儿让我去买菜。
0: 嗯，
4: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他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4: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治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嗯，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4: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唐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毒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程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
4: 嗯，
0: 赶紧去落实吧。
4: 哎，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唐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4: 哎，好的，再见，唐老师。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 400-9800。 993-0989 400

0: 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常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
1: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一周期的生物西药皇宫的汉方膏啊。送了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一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2: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字号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1: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1: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一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2: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1: 对，
2: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1: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2: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

0: 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氧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陈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您太客气了。能给您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一

0: 健健康康的多活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两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成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一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
0: 嗯，
3: 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定了3个周期的，哎呦，一克一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水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
0: 嗯，
3: 哎，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这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
0: 嗯，
3: 一个呢是那时候吧，这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3: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啊，我觉得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0: 嗯，
3: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0: 嗯，
3: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有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呀，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0: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
3: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3: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3: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儿又坏一阵儿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3: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 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

0: 醒了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三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两三分钟就睡着了。
1: 嗯，
0: 哎，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1: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啊！
0: 对呀、啊，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
1: 嗯，
0: 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
1: 嗯、
0: 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一桶8斤的豆油。
1: 嗯，
0: 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来小时吧。
1: 嗯，
0: 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1: 厉害厉害。
0: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啊、这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1: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2者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1+1=2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
0: 啊、
1: 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1克1块钱申请3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0: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1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1个周期的。
1: 可以的，1克1块钱呀、啊，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1克，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啊。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0: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1: 嗯、
3: 本来嘛，就是一克1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 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1: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摇一下就没劲，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1: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1: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倒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3: 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1: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

0: 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1: 行行行，曹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啊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1: 行行行，曹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曹老师。
0: 好，用1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1: 好，再见了，曹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

0: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 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18%，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

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30%的增幅在全国领跑。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就是贵州正在从旅游目的地转为旅居目的地，成为中国城市人群的诗和远方。2026年途家民宿行业年度大会在贵阳举办的时候呢，也是遴选出了100家网红民宿，他们涵盖了城镇旅居、乡村旅居、度假旅居、康养旅居、文化旅居和运动旅居等等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

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兴义。那我们就以兴义为个点来看一看。兴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五 A 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地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洪江村，在十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

0: 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3代旅居带为核心。这3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住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事业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6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2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剑，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5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 使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北京时间1: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8: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9: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的高度谋划发展。
1: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正在推出的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急需去规范物管企业的经营行为，对于我们的职能部门的管理，大家又有哪些建议意见等等，来征集我们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还在征集，进入到汛期以后，大家觉得我们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的怎么样？您有些什么的建议意见，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那节目当中也在跟您分享新的一些政策和消息，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3: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3: 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日前已经开幕了，而这届大会同时开幕式上也举行了2026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的启动仪式。那这个提升月呢，将会与数字赋能、全民共享为主题，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论坛，还有全民共享美好数字生活宣传活动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以更加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内容和更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形式，来营造全民参与、全民提升的一个良好的氛围。那说到全民共享，您是不是也期待当千年苗绣遇见 AI 大模型，当红色史诗化作 VR 光影，当村超激情跃入到智能视频产品当中去的这样一场数字加文旅的奇妙的碰撞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举行，贵州呢也会在这一次以多彩公园省湾区后花园为主题来盛装亮相，通过初遇贵州、多彩贵州、自由贵州、爽居贵州、风情贵州、寻影贵州六大主题区域，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观众们带去一场沉浸式的贵州文旅的新体验。这些新体验就是融入到了数字技术，让大家能够感受美好生活的。那这一届文博会贵州馆组织了70多家本土优质企业集中亮相，覆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屯补文化、山地旅游、数字文创、非遗技艺、中医药康养，还有乡村村字号 IP 等等核心领域，实现文旅资源、文创产品、数字科技特色产业全面集结。 参展的企业会带来百余类的优质展品，其中既有银饰、苗绣、蜡染、竹编、漆器等等这些非遗匠心之作，也有贵博文创、屯补文创、农民画等等文化创意精品，更有刺梨、抹茶、酸汤、茶叶这些贵州特色农产品好物件，还有智能硬件、康养产品、旅居配套等等现代文旅消费新品，全面的去展现贵州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成果。那当然在提升产销实效方面，贵州馆同步接入了一马贵州、贵客会、多彩宝这些数字服务平台，来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实现现场展示、扫码选购、便捷下单、快速发货，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产品品质，也能轻松地把贵州好物带回家。通过优质企业集聚、特色产品荟萃，贵州馆将会成为展示贵州产业实力、促进消费升级、对接湾区市场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为文旅产业的合作、项目投资对接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在我们发展科技创新、更好服务大家的生活的过程当中，除了助力文旅产业之外，大家也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需要更多的科技助力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谁来为科技创新去投资呢？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需求和价格持续攀升，也是在这个发展阶段当中成为企业需要去发展、需要去突破解决的实际问题。但是我们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就会面临一个资金缺口，需要挑战。我们节目当中曾经给大家播出过专题，就是我们贵州省政府推出了算力券去助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给您再带来一个消息，就是贵州正在通过股权投资、信贷支持、债券发行、保险分担，还有担保增信一体化的联动，探索让不同性质的资本在科技创新的全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接力和组合，来助力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贵州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推出的这一系列的政策和举措，已经解决了不少企业的一些资金缺口。也给大家举个例子，比方说针对科技企业轻资产的特点，贵州积极探索的科创积分贷这些创新模式，从数砖头到数专利，将企业的研发投入、专利创新成果等等软实力量化为一些信贷评价的依据。那比如说位于西丰县的贵州杰仲森建材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益者，获得了贵阳市的首笔200万元的科创积分贷，帮助企业发展。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贵州省的科技贷款的余额达到4384.3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均高于常规信贷的平均增速。您看，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些举措啊，正在助力企业的发展。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您带来这些信息呢，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在贵州致力于科技创新的企业能够知晓信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解决卡脖子的资金难题。为了提升金融机构敢贷愿贷的积极性，贵州省科技厅也设立了3000万元的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池，通过有限资金4两拨千斤，2025年累计撬动信贷资金超过了72亿元。所以我们的企业呢，也可以多方获取这些信息，来为您的科技创新找到投资者。当然谁来为科技创新投资，其实没有单一的答案。从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报道的算力券，今天节目当中提到的科创积分贷， 破解评价难题，天使基金充当耐心资本，再到风险补偿与保险机构安全网，贵州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些探索，实践也表明，唯有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资本与科技结合的堵点，才能够让金融活水精准的能够滴灌创新的沃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支撑。我们也希望能够助力更多的科技企业进行不断的创新，他们的创新会更加的让您体会到生活的美好。但是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不要因为我们的数字产品在发展、在更新迭代，就让数字产品替代了家长的陪伴和教育，让数字产品成为保姆，有很多的危害。那教育部呢，日前启动了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就是在呼吁各地的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

0: 存在着一些认识的误区，也有部分商业机构存在着宣传的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就存在了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的现象。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各位家长还有育儿机构，学前儿童远离数字产品，保护儿童发展权益，这也是全世界的广泛认识。那在这个宣传月期间呢，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一些系列的主题宣传活动。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个宣传呢，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大家，也希望我们的育儿机构到我们的各位家长都开始行动起来，想一想该怎么杜绝数字产品带娃这个问题，您该如何来参与到陪伴孩子、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来。再给您说一个数据，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已经大幅提升了。2025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 92.9%， 全国普惠性幼儿园的覆盖率啊达到了 91.5%。 那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学前教育法已经正式施行了，7月底国家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我国学前教育已经进入到了有法可依逐步免费的一个新时代。因此我们的这些幼儿园就一定要守好自己的阵地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等儿童数字产品来替代图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的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等。家长朋友们，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自然，千万不要让电子帮您带娃。好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关注的话题啊，是事关每个人的医保。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今天和您关注医保这个话题的第一个内容是今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我们来给您分享一下专家的解读。国家医保局近日透露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在五月底启动。那此前发布的工作方案呢，发现今年适当拓宽了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预计新版的医保药品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在11月底之前会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跟往年相比啊，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还有参照药预沟通以及商保创新药品的目录衔接等等方面都出现了多处的重要变化。那这些变化透露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今年目录启用申报预计跟往年相比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五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之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跟往年的6月30号相比大幅提前了。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服务司的司长就表示，预申报制度的设计主要就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那么进行参照药预沟通也是今年这个调整的一个 关注点，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一个重要参考，也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

要素。我国的医保谈判长期采用的就是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之前，医保评审专家会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之上去遴选，去确定最终的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的主任丁一磊解释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的变化比较快，竞争也很激烈，新药上市之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于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去自愿申请，医保局的组织的专家来进行论证，并且出具参照药的建议，这样可以明确谈判的比价基准。从第一批参照药预沟通情况来看，超过一半的企业他们的参照药的预期和医保部门的评判是一致的，当然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价格有着更准确的一个认识。好，那这是关于大家关心的哪些药能够进入到今年医保目录当中一个政策的新动向。再来说说具体的，您在使用医保卡的时候，我们在医保的账户到底能够可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上，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从政策制度的层面系统性的纠治定点医药的零售药店不规范使用职工个人账户基金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监督和管理。那目前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存在着一些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基本医保功能定位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它是咱们职工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在2021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很多的关于咱们这个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啊，还有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指导意见，来有效的活化我们个人账户的一些功能，扩大保障范围和共济范围。那么改革实施了以后呢，各级医保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的落实，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当中也出现了问题，比如说部分地方出现了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用于支付购买生活功能为主的一些产品，医疗属性比较低的一些器械耗材费用，因此也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2025年11月，多家媒体曝光了部分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牙刷、牙膏、牙线、面膜、防晒口罩等等这些机械的械啊，械字号的产品，虽然表面上符合政策，但是有些器械耗材是作为日用品进行宣传推销的，这就超出了医疗器械预期的用途，存在表面上合规，实际上背离了基本医疗功能定位的问题。那为了从政策制度层面上系统性的纠治类似的问题呢，就在近期印发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份通知，来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将建立动态调整的个人账户的一个支付白名单制度，药品、医疗器械、耗材可以纳入，非医药类的商品坚决不得纳入。至于怎么去纠治，怎么来强化管理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主要的思路是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正开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所谓开正门呢，就是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到白名单当中，来充分的满足大家合理的医药需求。比方说原则上符合条件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

0: 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在医疗器械方面，比如说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等，这些医疗器械也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医用耗材、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剂、等等啊，这些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针、采血针啊，以及鼻拭注册器、针头啊，等等，这些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都是可以纳入到白名单的。而所谓堵偏门呢，就是比如说米面油食品呢、化妆品呢、保健品呢、日常生活用品呢，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是坚决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的。第二，就是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等，这些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仅为了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当中。第三，就是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够纳入到白名单。比如说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的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这些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方说一些取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是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辅助监测功能啊，但是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用功能，而且价格比较高，不太符合基本医保的这个保基本功能定位的这一类，那么就要认真进行审核，堵住偏门，不能够让它进入到白名单。当然白名单并不是形成之后就一成不变的，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各个地方制定白名单的时候，要充分的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的动态来进行调整啊，这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使用医保的时候啊，要去留意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够去使用我们的医保卡再去购买这一类非目录内的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进入白名单的，咱们才能够购买。好，这是今天要跟您聊到的医保这个话题之下一些新的政策和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在征集大家对于我们住建部门正在征集的对于小区的物业管理，您认为有些什么行业主管部门对于物管企业加强管理方面应该去注意的内容。在节目之后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继续留下您的建议意见。好了，感谢各位朋友收听关注了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1: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棒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琴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呢，我们学到了阳货第十期的《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矣！》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下面的内容。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看来这个勇和义必须是同时兼顾的。
2: 这个义是第一位的，就是我们说儒家呢，它有一些在道德方面它有一些要求，或者说有一些是原生的，有一些是派生的，原生的比如说像仁和义，它是必须有的，其他的所有的一些道德行为必须在这个仁和义的基础上发生出来。你比如说勇，它就是派生的这么一个道德行为，你比如说我们愿意让一个人勇于承担一些事情，勇就是内在他想做一些事情不畏惧做事儿，但是呢你做的事儿得对，所以
1: 符合道义啊，
2: 符合道义。子路呢他比较就是在勇方面，这是他的长项，就是子路是一个行动派，子路有闻未知能行，唯恐又闻。所以子路问孔子说：“君子尚勇乎？”他实际上是问他自己，就是想让老师去称赞称赞他，他有勇的这样一个长处，或者这样一种特征，说君子是不是都像我这样，
1: 勇敢，
2: 崇尚勇敢。
1: 嗯，
2: 孔子呢就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崇尚的是道义，
1: 对，道义摆在第一位。
2: 如果你。”没有道义，只有这个勇，他就会出现非常多的麻烦事。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这儿的君子呢，他就是统治者，掌控着政治权力的这些人。他如果有勇，他敢做很多事情，但是不用道义去控制他的这个勇，他就会犯上作乱，颠覆政治秩序。所以呢，我们说勇是一种动力，而义呢，它是以制约勇的这样一种道义的东西。小人有勇而无义，则道。小人呢是不掌控政治资源，他在社会基层，他有这种勇，就是敢于做很多事情，毫不畏惧，但是他没有道义，这种人往往去做强盗去了。就是明火之上的抢人家，他首先他要有一种勇气，一般懦弱的人
1: 他不敢去抢，
2: 对，他不敢做这个强盗。这儿的道，我们前边不止一次的讲过，明火之上的抢就为道，而悄悄的偷人家的
1: 叫
2: 窃，所以这里边说到的勇呢，一定要用道义对他进行一个制约。
1: 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那些行动派要把这一点可以用在方方面面，
2: 对，
1: 比如说你是个企业家啊，主管一个大企业，就是不能听到员工说什么马上对这件事采取一个行动去做处理，
2: 对，
1: 这可能就勇多了。
2: 他要用道义做一个制约
1: 啊，来评判一下，用道义来想
2: 一下，对，
1: 好的。那其实这些里面的智慧我觉得都是可以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
2: 对，
1: 有勇气做事的人一般呢都是需要先放一放，把这个往前冲的劲儿稍微拉一拉。
2: 我们很多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会纵容孩子，就是让孩子敢于做很多事情，
1: 就好像觉得这就是好的。
2: 对，孩子要懦弱，他感觉到不如让孩子勇敢， 但是呢，往往会纵容孩子对抗父母亲。很多孩子逆反的时候，父母亲呢，他觉得就应该逆反。哎呀，只有在家里边敢于和父母亲对着干，到了社会上，他才是一个有作为的人。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说要见义勇为，在家里边也是如此。当你是对的，那么你就可以马上去做；当你不对的话，自省，有救，就是有那个内疚。那么很多事情你得马上让它停止。实际上，自我反省，感觉到这些事情不对，而我马上就停止它不做，这也是一种勇的行为。
1: 是的，好，我们接着往下来看。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而善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智者。”曰：“次也亦有恶乎？恶骄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竭以为直者。”《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
2: 子贡问孔子说：“君子也有讨厌的事吗？”他感觉到君子坦荡荡，君子无所不容，君子应该是没有什么讨厌的事情。孔子说：“君子也有讨厌的事，有恶，有讨厌的事。恶称人之恶者，君子很讨厌那种背后说人坏话的人，就是老是说对方的不好。实际上哈，我们一个人总是看到对方的优点，慢慢的他的优点呢就到了你身上了。
1: 对，
2: 总是看到对方的缺点，慢慢的他的缺点也会跑你身上。这一点上很多孩子会这样，他老关注你一个优点，慢慢的他就想往这个方面发展。
1: 所以我们要关注别人善的方面。
2: 对，称人之恶，首先你的是看到别人的恶，然后你还宣传这个恶。恶行不能宣传，恶行呢就止于
1: 智者。
2: 哎，对，止于智者，就是你
1: 看到
2: 他，
1: 不要说了，
2: 我就不说了。
1: 对，
2: 要看到他要干什么？要内省，就是择其不善而改之。
1: 想一想，我有没有相关的缺点？
2: 对，看到对方的缺点，然后在自己身上把这个缺点改掉。
1: 对，
2: 这是儒者的一个行为。
1: 嗯，
2: 恶居下而善上者。他自己在一个下位，他毁谤上级，他认为说这个领导如何如何不好。实际上你有两个选择，要么你离开这个单位，要么呢你努力的去改正，你把领导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帮他做到，这个是该有的一个行为。如果这两样都做不到的话，最好不要去说领导的坏话。所以这个也是挺讨厌的一件事。居下而善上，善就是毁谤。恶勇而无礼者，勇而无礼呢，我们前边说勇而无义则乱，勇而无义则为道，也是这样一个，就是他做事情非常的毫无畏惧，就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不用礼来节制。这种人也是很难和他相处，他总是闯祸，总是把一件好好的事情给他弄坏。所以说勇而无礼者是这种人。恶果敢而智者，果敢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决断，他就是我们说他很果断，他做什么事情马上就能下定决心，定下某一个目标，然后一定要往那个地方去做。但是呢他定的那个东西是错的。
1: 哦，那就麻烦了。
2: 对，大家伙希望他改变他的目标，希望他再去想一想，特别是在决策上 不能够一拍脑袋就做决策，而这个智呢，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话，他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这种人，甚至他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他看起来果敢，但是呢听不进别人的话去，所以叫果敢而智，这种人也很讨厌，这就是君子呢，他讨厌这四种人。然后孔子说完这个呢，就问子贡曰：“赤也亦有恶乎？”一开始是子贡问说，问孔子说：“君子亦有恶乎？”所以现在孔子又反问子贡：“你是不是也有讨厌的事情呢？”然后，子贡说：“是啊，我也有几样讨厌的事。恶，骄以为智者。骄呢，就是他多识，有各种各样子的才识。”他经常炫耀这些才识，他认为这是一种智慧，
1: 其实这不是，
2: 对，它只是一种知识，就是我们今天知道你百度到的东西，它不算你的智慧，智慧呢是要转世为智，你把这些知识消化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你的生命当中长出来的，它才能叫智慧，你只是显摆出来的这些东西，它不能叫智慧。
1: 也就是说，像搬运工一样，把那些东西搬到自己的头脑里了。
2: 对，就是据说哈，在互联网上，两个人互相不认识，加为好友以后互相聊天，一个8岁的小孩，他能够通过百度，他会把很多知识融合起来，让对方以为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人。就是这当中呢，就有一个什么，就是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会有一种误会，就是你完全把这种知识给彰显出来，就是摆出来的完全是知识，对方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智慧，所以这个骄以为智者呢，是这样一种人。
1: 还有恶不逊以为勇者，
2: 不逊以为勇者，就是他敢于冒犯在上位者，在高级官员面前他表现为桀骜不驯，他也敢于冒犯那些真正有智慧的长者，他在这些长者面前表现的桀骜不驯，然后呢他告别人说我这是勇，实际上呢这也是挺讨厌的一个行为。真正就是有本事的人，真正有智慧有能力的人，他会谦逊，因为谦虚呢是一个人有能力有智慧以后表现出来的一种虚怀若谷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不逊他有可能内在没有什么东西，他只有一个血气之勇，所以讨厌这种。恶桀以为智者，桀呢就是老在攻击对方的缺点，直截了当去说，
1: 总是去直接攻击别人，
2: 对，他认为这叫正直，所以这也是挺讨厌的。实际上即使对方有缺点，我们可以委婉地去说，你说对方缺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种桀呢就是为了贬低对方，为了把他的缺点说出来，没有其他目的。如果你想让对方改正缺点，那么他就不是这种桀，他会以一个委婉的态度让对方能够意识到我自己这是一个缺点。有这么一句话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怎么样说完话以后让对方还能感觉到你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就是他当时他很能接受。往往这种委婉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用诗，用诗的语言，你说某一句诗是个什么样子的，你在这里边你告诉对方，比如说我们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对吧，
1: 对，
2: 你像这个这么一个就是诗歌，你可以给对方一个就是让他感觉到你是在对对方的一个善意的劝诫，这个桀呢就是恶毒的攻击，他自己不认为这是一种毛病，他认为这是我的正直，所以这也是挺讨厌的一个行为，所以子路呢有这么三个讨厌。
1: 那看来跟夫子这个讨厌的不一样。
2: 哎，不一样。
1: 也都是能够看出每个人的个性。
2: 对。
3: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1: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2: 这段非常有争议，就是好像一直说这是孔夫子对妇女儿童的一个就是污蔑，就认为男女不同权。很多人说儒家呢就是崇尚
1: 重男轻女，
2: 对，重男轻女，崇尚男尊女卑。实际上我认为哈，一个呢我们要从时代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当时呢确实是男主外女主内，男尊女卑的一个社会。孔子是一个教育家，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教育，他身上呢总是或多或少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习气，这种习气呢让人很难和他在一起相处。比如说不学习的女子，就是完全很任性的女子，女子她有这么一种特征，就是任性。如果要学习以后就叫女中君子，她就会对自己的这个任性呢
1: 有所克制，
2: 有所克制。就是这一点上，因为为什么会任性呢，往往无能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控制别人。比如说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不会说话，饿了怎么办，他就用哭来表达他的感受。哎，人们听到以后马上就会去观察他到底是怎么了，然后饿了就给他吃。而这个孩子呢就把这个哭和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联系起来，下一次饿了他继续哭。哎，他尿下了然后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就哭，大人过来一看呢就会给他换个干尿布。哎，他就感觉到哭和舒服之间是有关系的，
1: 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
2: 对，建立了这种条件反射，他慢慢的长大以后用哭来解决问题。女子呢从小她有一种弱势，就是能力上会有所不足，所以呢用任性撒娇这些方式来解决她想解决的问题。

0: 这是我们别说是在春秋时代，就今天也有非常多的女子，她是这样的这个样子。小人也是如此，小人他自己没有能力，没有智慧，但是呢，他希望通过一种，就是通过一种捷径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孔子说，这种不学习的女子和小人。学习完以后就不叫女子了，叫女
1: 女
0: 中
1: 中
0: 君子。
1: 或者女中丈夫，
0: 对，巾帼英雄，对吧？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说
1: 女
0: 法。
1: 中豪杰
0: 对，女
1: 就很
0: 中
1: 大
0: 豪杰。
1: 气啊。
0: 对，小人呢，通过学习以后，他就变成君子。所以，这种女子与小人难养，难养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后面
0: 后
1: 的。
0: 边这两句：近之则不逊。就是他，就靠任性，他靠控制人，他靠撒娇，他靠走捷径，他靠讨好人来过日子。所以你离得他太近了，你感觉到他每天巧言令色的，对吧？你就亲近于他，亲近于他，他就蹬鼻子上脸，他和你不逊，就是不再尊重你。远之则怨，你离他远一点。哟，就是惹不起，我们还躲不起嘛？他就抱怨，因为这就是没有能力、没有智慧的人的一种特征。所以这儿的女子呢，就是那些没有通过学习，她自然状态下的一种女子。小人也是，她完全生活在生物属性当中，没有通过学习，没有通过修身这一类人。学习过以后，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进步了，很多女性她。通过学习有智慧有能力，你像雅青老师，
1: 没
0: 他
1: 有
0: 就
1: 没有，
0: 不适合这一条这种说法。
1: 没有过
0: 对，
1: 奖了。所以呢，我们女子还是要多学习。你看历史上留下来美名的那些母亲，像孟母，像
0: 对，
1: 岳母，包括韩愈的嫂嫂，她们
0: 对，
1: 都是，还有滂母无汗这样的一些很好的
0: 对，
1: 德育故事中的母亲形象。
0: 像岳母、欧母、
1: 欧母、
0: 孟
1: 孟
0: 母，
1: 母，
0: 还有就是
1: 柳宗元的
0: 陶
1: 母
0: 母，
1: 亲柳
0: 对，
1: 如是也是留下
0: 对。
1: 来的。
0: 实际上，自古以来哈，母教就是正经那些大人物全是母亲教出来
1: 包
0: 的。
1: 括孔夫子，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男主外，女主内，在一个家庭当中，男的负责经济建设，就是你得让这个家里边有钱，有房子，能够生活上不要发愁。女的负责呢？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我们说事业上取得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子女教育失败的遗憾。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重中之重的是教育子女。
1: 我感觉过去那种家庭啊，有人说我们那个家庭好像不讲爱情，它就像一个合作特别好的一个组织一样，
0: 他
1: 女
0: 是，
1: 主内，男主外，各有
0: 对，
1: 分工，然后为了整个大家族的整体利益达到最高。
0: 对。它是一种亲情的反应，爱情呢是在结婚之前，我们说三月的桃花开了，那就象征着爱情，那么桃子就象征着亲情，
1: 哦，难怪桃之夭夭，其叶蓁蓁，就是
0: 对，
1: 比喻为桃花。
0: 对，桃花，那个桃花毕竟不能够让它一直开，就是桃花谢了以后结出桃子来了，有了结果了。我们就不能够继续在那个爱情当中再去打转转了。成了一家人，那么就要完全建立起亲情，特别是生了孩子以后，女性呢，就是妻子是孩子的妈妈，丈夫呢是孩子的爸爸，这一家人他是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这种家庭比较牢固，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家庭，这个有点儿不牢靠。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爱情故事总是以两人有了美满的姻缘，
1: 就
0: 然后
1: 结
0: 就
1: 束
0: 结
1: 了，
0: 束了。
1: 不再写以后的那种生活了。
0: 因为以后的都是柴米油盐了，
1: 对，以后
0: 我
1: 的
0: 们
1: 生活就好像一地鸡毛了，别人说就不能再
0: 对，
1: 说了。
0: 不能再说了，因为爱情也就结束了，
1: 对。
0: 婚姻已经开始了。
1: 所以我们在婚姻里不能再渴求那种浪漫心跳的爱情。
0: 哎，对，那个在婚姻内部找这种浪漫心跳的爱情，最后。
1: 结
0: 容
1: 果
0: 易
1: 就，
0: 让这个家庭不稳定，
1: 对，
0: 因为家里边找不着，他有可能到外边找去。
1: 对，
0: 最后呢，就让这个家开始分裂。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通过这句话的讲解，其实也解决了很多听众朋友心目中争议性的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女子呢也应该以我们古代的《论语》当中的这句话，圣贤的教诲来给自己定目标啊。我们不要做那种难养的小女子，而要做女中豪杰。
0: 对。
1: 好的，
0: 好，
1: 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1: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经典是经过了几千年的淬炼，被历朝历代有识之士所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他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学习经典，解行并进，知行合一，成人达己。中华经典读书会，让我们以诵读、书写、讲解、力行、传播的五大方式，共学经典。欢迎您加入中华经典读书会，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5: Paper email， 12:30，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4: 纸杯。瓷杯，15:30，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5: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7: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8: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9: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0: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习到的内容仍然是《阳货》第十七当中的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这一段啊，一直呢学到了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学。子曰：年四十而见物焉，其中也已。
2: 一个人哈，到四十岁了，他身上还表现出来的大部分是生物属性的这种行为，就是自私任性，每天追求快乐，崇尚自由，还有呢他和人争执，这些东西呢都让人很讨厌。当然这种追求快乐崇尚自由，他崇尚的是极端自由，不是自律之后的这种自由。四十岁的人应该给别人贡献出来的就是一种德才兼备的形象，它表现为奉献、忍性、刻苦、自律和谦让，这样子让人敬仰。一个人四十岁了还没有长大，我们称之为巨婴。今天有很多巨婴，就是四十多岁了每天还啃老，或者他还每天想着用歪门邪道让自己能够少干点活，多获取一些东西，所以非常让人讨厌，叫见物。一个人四十岁了还这样，孔子说其中也已，以后也就永远这样了吧，
1: 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2: 对，就是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这样，你想改变他已经很难了。
1: 难怪别人说好像中年人是很难改变的。
2: 对，其中也已呢，他不是说完全绝对，也有一些四十岁以后忽然猛醒的人，他最后成为就是让人惊讶的人，但是这种人不多。所以孔子看到这种人呢，他说是基本上可以看到他的结局了。
1: 少数的伟人终其一生都在提升道德理性。
2: 一般来说四十岁有失败者，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哈，这种失败者身上他不是道德的失败，就是这种年四十而见物者，他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当一个人在四十岁了道德上还失败，还身上有非常多的讨厌的毛病，那么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说四十岁了忽然生意或者是其他方面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最后让他一败涂地，贫困潦倒。但是这种人呢，他身上还有道德，他往往翻盘的机会还挺大。这儿不止那些说四十岁而物质生活上失败的人，而是四十岁道德生活上失败的人，这辈子也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四十岁的时候，虽然在事业上、生活中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和挫折，甚至是失败，但只要我们内心始终有一颗向上的心，
2: 对，
1: 翻盘的机会还是有，而且很大，
2: 很大，因为他带着智慧和能力。
1: 是的，
2: 但一个人四十岁了，没有智慧，没有能力，还一身毛病，
1: 那就很其中也已了。
2: 对，那就其中也已。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学《微子》第十八的内容。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见而死。孔子曰：“因有三人焉。”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经典讲解国学机，可以全天候播放收听。
3: 您可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盒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电话010-8850-8823，010-8850-8823购买。
2: 所谓的仁义之人，就是他有大局观，他是有这种集体主义的这种情怀，我们也说他有这种命运共同体的情怀。微子这个人和纣王他是同母同胞，微子还是长兄。微子在纣王的母亲还没有成为王后的时候就生下了微子，
1: 微子
2: 后来纣王的母亲呢成为王后，又生下了纣王。纣王从小表现得非常的聪明，他口才好，而且呢特别有能力，就是他勇武。我们历史上记载纣王他勇足以力革猛兽，他徒手和老虎豹子搏斗
1: 他都能取胜，
2: 他都能取胜。自足以是非，就是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哈，他做错事以后他能一动辩论，
1: 把他就说成了他对的，
2: 对，把他说成是对的，
1: 对，就等于洗白了。
2: 对，所以纣王后来就当政了。
1: 难怪呢，
2: 微子呢虽然是纣王的长兄，但是呢他作为臣子，但是微子这个人特别有德行，他处处表现的大局观念特别强，这样呢就让很多人看到纣王那种倒行逆施，就希望微子能够出来主持公道。纣王呢也对微子呢处处去限制，因为微子呢确实是有可能去取得统治权，所以纣王呢就把他给流放了，微子呢也就跑掉了，所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箕子是纣王的叔叔，看到纣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就也是劝诫，然后呢纣王也对他进行打击，甚至呢要去要他的命，就是要谋害他。后来箕子呢自己就假装昏了，反正就是在装疯卖傻，然后纣王呢就把他关起来让他做奴隶。比干见而死，比干呢也是纣王的叔叔，他去劝谏，而且比干的这个口才特别好，处处说的纣王
1: 哑口无言，比他口才还好，
2: 比他口才还好。然后呢，纣王后来就说
1: 特别生气，
2: 说你是不是圣人？我听说圣人心有七窍，我看看你的这个心，到底是不是有七窍？
1: 就要挖他的心。
2: 对，而且真把他的心给挖掉了，
1: 那就等于是活活把他给折磨死了。
2: 对，当然在《封神演义》当中，据说是比干的心给挖走以后，他跑出来，还一直希望能够活下去，然后见到一个卖白菜的妇女，问他说：“人无心可不可以活？”这个妇女说白菜无心是可以活的，但是人无心不能够活。后来这个比干呢也就死掉了。我们说比干呢被封神演义当中被封为财神，财神他没有心，所以非常有意思，很多人去求财去拜财神往往不会有任何结果，你还得真正努力的去做，因为他没心，有可能你给他烧了香以后他把财富呢
1: 给了别人了
2: 对，给了别人
1: 因为他记不住
2: 他

0: 开，即使纣王
1: 倒行逆施，荒淫无度，倒行逆施，可能这个他的天下也能保得住。
0: 对，因为纣王至少他有一个生物学意义上寿命的一个限制。
1: 对，
0: 等到他去世以后，有这几个人来打理朝政，
1: 对
0: 这个国家还有存在的可能性。
1: 就好比宋朝，其实有的皇帝他也并不是很能干。
0: 对，
1: 但是他有一套很完备的文官系统，
0: 对，
1: 那些官员把国家就管得很好了。
0: 是在明代的时候是这样，
1: 明代是这样。 对，明代的张居正那个年代啊，
0: 对，
1: 比较典型。
0: 实际上明清两代呢，明代它是一种虚君政治，就是君主只是、
1: 一个象征意义，
0: 对，
1: 一个符号，
0: 国家象征。而纣王这个时代呢，就是这些真正的有才德之士他离开了政治中心，所以商的灭亡呢，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
2: 《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其中蕴含着丰富而至高的教育智慧及管理智慧。作者的讲解深入浅出，既贯通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又能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实际，对我们提高生命智慧，实现人生价值大有裨益。柳下惠为世师，三处。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是人，焉往而不三处？往道而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个柳下惠出现不止一次了。
0: 对，
1: 还有那个坐怀不乱的故事，就是讲的柳下惠吧。
0: 对，柳下惠呢，姓展，名琴，
1: 展琴，
0: 对，叫展琴。他有个弟弟是道直，叫柳下直。
1: 柳下直，
0: 柳下惠坐怀不乱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实际上是没有记载。他是出于孔子家语当中有一个鲁男子，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一次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个鲁男子，鲁国的男子，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了，就叫他鲁男子。他在家里边，邻居是一个寡妇，房子给漏雨漏的摇摇欲坠，马上要塌掉了，所以这个寡妇呢，马上就从房子里头跑出来，跑到这个鲁男子的屋檐之下，要求进去躲雨。这个鲁男子说：“你就在房檐下吧，因为晚上了，你进来不方便。我一个孤男，你一个寡女，对吧？”然后这个夫人，这个寡妇呢，她就对他说：“说人家柳下惠坐怀不乱，
1: 你就不行吗？
0: 你就不行吗？你还是一个就是以道德为己任的这么一个人，
1: 你怎么能拒绝我的求助呢？
0: 对，你怎么可以不去学柳下惠呢？”这个鲁男子当时就对这个寡妇说：“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
1: 我做不到。
0: 我做不到，因为柳下惠这个人他
1: 品行高尚。
0: 对，品行高尚，他能够用他的道德理性来控制自己的生物属性。我有时候我控制不住，所以呢，我只能让你在我的
1: 屋檐下来
0: 屋檐下来避雨。你要有什么需求，我是可以从窗户上给你拿出去，比如说你觉得衣服不够厚实，对吧？我可以给你拿一些衣服，拿一些被褥，甚至呢拿一些躲雨的很多东西，但是我不可以给你开这个门。这是一次。还有在孟子当中也提到了柳下惠，说即使一个人，他倒不是说是女性，他说有一个人他就是不穿衣服，不穿衣服是一个很无理的行为。他在我跟前，他也影响不了我什么。这是柳下惠曾经和别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在孟子当中呢有记载，但是这里边说的并不见得就是因为女性不穿衣服在他跟前，而是说跟前如果一个人就是特别无理，不按道德理性来行事的这种人，在我跟前他影响不了我。世师呢是一个相当于今天的法官，但是他还管着监狱。在以前呢，狱官法官都叫世师。

0: 刘夏慧做这个官职三处，
1: 三次被贬官被罢黜。
0: 这儿的三呢，应该算是
1: 多次吧？
0: 多次，
1: 嗯，
0: 多次被罢黜。
1: 嗯，
0: 后来有人就说了：“子未可以去乎？你为什么不可以从这儿离开呢？
1: 嗯，
0: 对吧？为什么非要和他们在一起？
1: 嗯，
0: 这儿的上级可能对你有意见。这三处呢，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为什么会多次罢免？”但是又多次用他，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这个人确实是比较有本事，他很适合干这个活，就是把他罢免了以后再让别人上来，感觉到真不如他，然后再把他弄上来以后呢，这个人又太正直，
1: 然后又总是觉得不舒服，
0: 总是觉得不舒服，再把他罢免了、
1: 嗯、
0: 罢免了再让别人上来还是不如他做得好、
1: 嗯、
0: 反正总是反反复复。在这个论语当中有两个地方记载这种行为，一个呢就是令尹子文，令尹子文三世为令尹，无喜色，三以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高兴令尹。令尹子文呢也是多次被推举到令尹之位，多次又把他罢免了。他上台以后他无喜色，就是不是说欣喜于色特别高兴，他下台呢也不恼怒，无愠色，他就是旧令尹之政必以高兴令尹，就是把工作交接呢他交接的非常的清楚，我在我任上我做了什么事儿，我要告交接者要注意什么。刘夏慧也是这类的人，所以多次被罢免，人家问说你不可以离开这地方吗？刘夏慧是这样说的：直到尔世人焉往而不删除，就是我是一个正直的人，我用我的这套模式去伺候领导，你跑哪儿领导都不喜欢，因为现在的这种领导都是一些他习惯于别人对他阿谀奉承，习惯于别人对他唯命是从，像我这个呢是唯道是从而不是唯命是从，所以我跑哪儿都会被别人罢免。说枉道尔世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枉道就是我不按道义来，领导喜欢什么我就给领导做什么，这些我也能做得到，如果我这么做的话我就不会删除，我在这儿我就能干好，何必去父母之邦。所以当你选择道义和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如果二者可以得兼，
1: 那是
0: 当然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不能得兼，那就我要选择道义。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在利益和道义之间，总会有我们一个选择。儒家呢，就做一件事情，他选择的都是道义。人呢，分为几个境界，儒家认为，一个呢就是自然属性的境界，这种人呢也没有什么道德。但是也没有什么不道德，他每天生活的就是饿了吃，渴了喝，
1: 日
0: 出而作，
1: 日
0: 落
1: 而
0: 息，这叫自然境界当中的人。
1: 嗯，
0: 自然境界当中的人他也不刻苦不努力，但是呢他也不懒惰不懈怠，他不动脑子，
1: 也就是很多芸芸众生中的大多数。
0: 对，再往上就是功利境界当中的人，功利境界当中的人他能够自律，他有远大目标，但是他的所有一切行为都是奔着利益去的，所以我们说这叫功利境界当中的人。儒家呢他没有生活在功利境界当中，他生活在道德境界当中。儒家做事情为人处事，他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对我有益有利益上的关联他才去做，而是说这件事这样做就是对的，所以我要这样做，这样做在道德上不对，所以我就不这样做，这是道德境界当中的人。当然还有超道德境界当中的，比如说在宗教，生活在宗教当中的人，他的某一些行为不能够用道德来衡量，也不能够用功利来衡量，有这种。你比如说出家，
1: 嗯，
0: 出家你不能说这是一件挺道德的事，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道德。出家呢他也没什么利益，
1: 对，
0: 就是出家人他绝对不在功利上考量，但是他也不在道德上考量。
1: 对，
0: 它是一种四大皆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超道德行为。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齐景公待孔子曰：“若记事，则吾不能，以记梦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这段话就是典型的没有直接说，然后夫子就已经通过跟齐景公的对话判断他不能在这里所用了。
0: 这是这个话呢是两次说的，中间有非常长久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齐景公和孔子在一起是孔子非常年轻的时候，30多岁。
1: 嗯，
0: 鲁昭公和季氏呢在政治上有场争斗，最后季氏联合孟氏和叔孙氏，然后就把鲁昭公给赶走了。
1: 嗯，
0: 整个鲁国有几十年就没有国君。
1: 嗯，
0: 鲁昭公离开鲁国，后来去了齐国，后来又从齐国流浪到晋国，在晋国给去世了。
1: 嗯，
0: 所以孔子呢就跟着鲁昭公去了齐国，去了齐国呢就认识了这齐景公。
1: 嗯，
0: 曾经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孔子在他的政治理想呢是希望每个人各安其位，所以齐景公感觉到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非常好。
1: 嗯，
0: 齐景公想用孔子，但是他自己又没那么大的能力，齐国和鲁国也基本上一样，他自己掌控不了整个齐国，所以齐景公对孔子说：“像季氏那样用你做不到，我没这能力。我想让你在季氏和孟氏之间给你一个官，就是像你们鲁国的季氏和孟氏一样，在齐国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
1: 嗯，
0: 这是第一次和孔子提出希望孔子留在齐国，但是齐景公也往这方面去运作了。运作的结果呢，就是在齐国国内受到非常大的阻力，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后来又对孔子说：“吾老矣，不能用矣。”因为这么多人在反对，
1: 看来齐景公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治理国家，包括用人他都没有这个权利了。
0: 后来的战国之齐和春秋之齐是两个齐国，春秋之齐是姜太公的后代，而战国之齐呢他是田氏之齐。
1: 哦，这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好，到这里呢我们这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论语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爱卿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3: 来嘞， 客官，有何贵干呢？
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题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6: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8: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4: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4: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3: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美元一克， 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上千块。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是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3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

0: 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十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五瓶，买一个周期送两瓶，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因为就10000个帮扶名额，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0: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 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那叫雪上加霜啊。他到最后他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0: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波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的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0: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 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一克$99，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一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一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林桃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100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稀世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百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2: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3: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2: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3: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2: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1: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0: 嗯。
4: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0: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4: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
0: 嗯。
4: 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
0: 嗯。
4: 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0: 对。
4: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
0: 嗯。
4: 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0: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4: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
0: 嗯。
4: 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
0: 嗯。
4: 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肿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4: 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
0: 嗯。
4: 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 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0: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
4: 嗯，
0: 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7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4: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4: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嘛，
0: 嗯，
4: 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
0: 嗯，
4: 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
0: 嗯，
4: 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儿让我去买菜。
0: 嗯，
4: 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4: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4: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唐老师啊。
0: 嗯，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独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喽，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4: 哎，好好好。 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唐老师，就是感谢。

0: 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1: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再见，常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1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这送了2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还是按着1克1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呢，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定点。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1: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1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10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2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治好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1: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1: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啊，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1: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 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呀，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咱们用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3: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1: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3: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1: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3: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就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得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啊，
1: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你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冲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补酶就是补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3: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1: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3: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1: 哎，好嘞，保重，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常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1: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4: 这个生物C药

0: 你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吧？
1: 不瞒你说啊，常老师，不但没让我失望，而且啊，我觉得啊，这个是保命药、救命药。
0: 嗯，
1: 说白花了钱再多呢，都值啊，总比啊去医院做手术强。
0: 嗯，
1: 我说这题外的话啊，我身边有个邻居啊，突然心梗了，哎，他还没我大呢，我67，他64，你说一个好好的人啊，说走就走了，就没了。
0: 我也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
1: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1: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1: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啊、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福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又坏一阵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实际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
0: 嗯，
1: 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独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得这么快。
1: 是啊，你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来呀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3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
0: 嗯，
1: 哎，弄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1: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0: 厉害厉害。
1: 哎嘿。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0: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液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东城。

0: 下走胶囊，那十瓶正着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专利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激活身体的治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啊，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啊、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1: 哎呀，谢谢你啊，陈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一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一个周期的，
0: 可以的，一颗一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一颗要是$99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啊、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1: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0: 嗯、
3: 本来嘛，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0: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也发沉、发肿、发胀，腰以下这个没劲儿，这个腿呀、啊、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0: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啊，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0: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0: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啊，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道地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啊，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 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哎，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 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两到三个周期呀、啊，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哎，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的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哎，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哎，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4: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4: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4: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4: 好，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5: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5: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 战胜疾病，
12: 解读生命。

0: 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昨天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上线呢，后台的热线就彻底被大家的热情点燃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抢到了珍贵的名额，也感受到了这份福利的诚意。今天我们依旧准时和大家见面，继续为我们大家带来这份健康福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各位的老朋友，生物领域的权威专家常老师，和我们来聊聊活动第二天的最新进展情况。常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又和大家伙呀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咱们呢闲言少叙，直奔主题。今天早上我刚到直播间，就听到我的助手讲啊，整个后台的电话都打爆喽，热线电话响彻不停啊。据我们工作人员反映，这一次的报名电话跟以往呢有一些不同，这一次接到的很多的是重复来电，有的患者呢都打两次打三次，甚至于都有打四次的。
1: 是啊，你像黑龙江安达市有一位叫周长生的患者，就在这两天当中他打了三次预定电话。一开始呢，他知道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所以第一时间定了一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想到服用第二天就发现自己一觉能够睡到大天亮，半夜竟然没有被憋醒，这心情非常的激动，感觉效果太快了。接下来呢，他又赶紧打电话，上午的时候是追加了两个周期，下午的时候呢又追加了一个周期。
2: 没错，其实这次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当中啊，这样的患者很多。就拿主持人说的这位患者来讲，他很有代表性啊。我记得他给我们算过一笔账，他说就算是没有额外赠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光是按照一克一块钱的价格来算，申请使用生物新药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啊，他就捡了个大便宜。按国际售价$99一克，国内的老百姓一克只需一块钱。其实这一块钱别说成本了，就连人工费都不够啊。他们老两口一个月光吃药最少得花$1000，他老伴的大便一直都是黑色的，这是上消化道出血呀。而且老伴常常是烦酸烧心，他们老两口啊都非常清楚，这就是每天大把大把吃药造成的药毒啊。药物伤胃，伤了消化系统，赶上了这次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定了多少呢？定了三个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还能免费获赠10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个优惠呀、啊、足够他和老伴用喽，花一份钱把老两口的病全都能治好了，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彻底底把病根除。
1: 对，没错，我们节目前很多老两口都是一辈子省吃俭用，可是到老了一身病，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晚年生活了。再加上这一次的赠送力度，我们大家伙心里都相当有数，买三个周期的免费送10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买两个周期送5，买一个周期送2，这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2: 不过但话又说回来了，还是有遗憾呀、啊、因为就1万个帮扶名额， 这点机会极其珍贵呀、啊。刚才我的助理告诉我，到目前为止啊，全国还剩最后1881个名额，每一个名额都无比珍贵，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抢啊。尤其是患有三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以及其并发症，还有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千千万万别错过。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咨询骨病、风湿病的患者非常多，咱们到大街上看一看，凡是腿脚不灵便啊，弓着腰、拄着拐、走道慢啊，一步一挪的，你问问，一半是脑中风、半身不遂、腔梗的，另一半呢，造成这种悲惨结局的，就是风湿骨病。
1: 常老师，那您说，对于风湿骨病而言，病根到底是在哪里呢？像我们台里的一些老主任啊，得上这个骨病啊，天天是膏药、理疗、按摩，为什么就好不了呢？
2: 我确实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强调，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里边经典话呀，用到疾病上也非常恰当。我们讲疾病的诱因呀，有六种，传统医学叫六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那风湿骨病顾名思义呀，就是风寒湿三气夹杂在一起，合而为痹呀，痹而不通啊，瘀阻经络，简单来讲就是血管堵了，经络堵了，那么血液不通则痛啊，所以骨病啊也叫骨痹。我还记得我救过一个病人，他叫张小兵，年纪不大，当时呢应该还不到50岁，年轻的时候啊生活挺难的，在饭店给人家打杂，那个饭店挺大，但有一半呢在地下室，他们就在半地下室工作，那厨房啊常年阴冷潮湿，大家都知道饭店后厨的活呀，每天洗洗刷刷，一双手啊被冷水泡的呀都起褶子了，那脚上呢常年穿个靴子，因为地上总有积水，为了生计，为了养家糊口啊，他一干就是几十年。一开始他风湿骨病的发病的时候啊，还没当回事儿，就感觉啊关节有点酸胀，有点僵硬，以为是累的，后来时间长了，发展成关节部位呢疼痛比较剧烈，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个疼啊没得过病的人根本体会不到，是发自骨头缝里的叫钻心疼，犯起病来啊都想把那个骨头啊硬生生的抠出来，挖出来，这种感觉谁能受得了啊。再加上关节红肿、麻木、僵硬，上个卫生间想蹲蹲不下，好不容易蹲下了又起不来了，早晨起床啊自己起不来，就得扯个绳子或者家人搀着，凡事都难呀，饭店的活干不了了，一身的毛病啊，你说哪个老板敢雇佣你啊，没办法就失业了。而且风湿病发展到严重阶段，还会引发好多好多慢性病，比如坏死性脉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啊、气管炎、肺病，还会加速或者诱发腰椎间盘突出变形，形成骨性关节炎，还有的呢长骨刺、骨质增生、风湿骨病。那风湿病和这个骨病交织在一起呀、啊、那叫雪上加霜啊，它到最后它还出现了什么植物神经障碍，有时候尿裤子拉裤子里边，甚至一拉一床啊， 这是让他最难接受的，整个人活的呀，哎呀，没有一点尊严。
1: 这么严重啊？那常老师，我想知道您说的这位患者，他后来服用了您的科研成果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了吗？
2: 他用了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非常明显。按理说呢，像他这么严重的骨病，不管用什么治疗方法，一般都得好几个月才能见点效果，常规方法半年都难以见到明显效果。毕竟他病得太重了，他没想到他用上皇宫汉方膏才第六天，就感觉疼痛啊明显减轻了。原来这个膝盖红肿的呀特别厉害，每个月呢都得去抽两回积液，不抽的话这个拨拉盖啊，这个皮肤就得蹭得锃亮，那里边肿的呀，手这么一按都咕咚咕咚的。那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十五天，哎，他就发现这个积液明显有点减少，红肿也消了，皮肤呢也有皱褶了，那疼痛一天比一天轻。一个月之后，这个关节呢竟然能够正常活动，伸展开了，打弯的时候啊也不会钻心刺骨的疼了，起床也不用家人扶着了，脚也敢着地了。两个月的时间腰能直起来了，最让他高兴的是已经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大小便了，这简直太好了。他姐姐也是骨病患者，看到他变化这么明显，也跟着服用了皇宫汉方膏。不过他姐姐的病啊比他轻一些，是产后风啊，月子病啊，坐月子的时候落下的老病根。大家都知道月子病不好治啊，这么多年风湿骨病反反复复，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之后，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这个患者呢就把电话打进来，哎，问我说，常老师啊，为什么我和我姐姐骨病程度不一样，用上皇宫汉方膏之后效果都这么好呢？他还问这里边是不是有止痛药的成分呀。
1: 哦，是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会有这么快的效果呀。
2: 在这儿啊，我给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吃颗定心丸，我说话绝对负责，生物新药国药准治，皇宫汉方膏能在国际上获得慢病康复的新型殊荣，首先就证明了它的安全性。可能大家伙不知道，药品出口审查呀极其严格，要经过多轮审批和抽检，别说激素止痛药了，就算有一点点多余的药物成分都会被检测出来。皇宫汉方膏之所以被国际认可，靠的就是天然原药材15味天材地宝，这一点非常关键，才能发挥无与伦比的功效。通过这15味药材，大补元气，调和阴阳，强化五脏，兼具呀强筋壮骨的作用。那更重要的是啊，我们从15味纯天然药材当中啊，通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了人体细胞所需要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复合酶呀，这些活性酶不光对风湿骨病有再造筋骨的作用，对心脑血管、三高、糖尿病、肝病、眼病、肾病、胃肠病等各种慢性病都有显著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呢，我还得再讲一个话题，叫借东风。那诸葛亮借东风打败曹操与赤壁之战，咱们现在借东风啊，就是要彻底恢复健康。这次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就是咱们 慢病患者最该抓住的史无前例的东风。这个机会啊，有多难得呢？我给大伙啊算笔明白账，大家就懂了。咱们现在享受的是一颗一块钱的特惠价，就是这股东风最核心的福利。要是没有这次援助，按国际售价一克$99，要是折合人民币吧，得700多块。那这样算的话，我敢断言，99%的普通老百姓都用不上，也用不起这款生物新药。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另外，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不仅能以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更有重磅福利加码，免费领取冬虫夏草胶囊。这可不是普通的虫草，它是源于青海玉树3800米雪域高原的野生冬虫夏草，经国际领先的生物发酵技术的精制，有效成分比原草飙升7倍。市面上虫草一克，这是好点的啊，好点的冬虫夏草一克要上1000元，堪比黄金呀。如今直接免费送，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享双倍健康呵护，彻底摆脱老慢病困扰。更关键的是，这两款好物堪称天作之合，是老慢病患者的救命福星啊！皇宫汉方膏的核心呀，是高科技术萃取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能穿透细胞包膜，精准修复血管、胰岛、肝肾、关节等全身受损细胞，从根源解决老慢病病灶。而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含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 SOD 端粒酶4大核心成分，堪称身体滋补卫士。那虫草素干啥呢？清除坏细胞。虫草酸呢，养护肺、肝、肾。那虫草多糖呢，能稳定三高，提高免疫。 SOD 端粒酶呢，清除自由基，抗衰老抗病。那二者联合，功效翻倍。那么咱们汉方膏啊，负责攻城拔寨，修复病灶。那虫草王呢，负责巩固阵地，滋补身体，形成了细胞修复加免疫加固的健康闭环，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全方位的大扫除，还得再加上精装修。那攻防一体，双管齐下，帮老慢病患者彻底断根。但现在最关键的是，剩余的名额呀，哎呦，越来越少喽。可能我说话这短短几分钟，就有100个名额被抢空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借助这次东风，参与全民健康帮扶行动，要珍惜机会啊！下一个健康的就是你自己，我也不多说了。没报名的朋友啊，咱抓紧时间。机会我们是大家自己创造的，能不能把握住啊，看你们自己了。好，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0: 稀水珍品虫草王，滴滴浓缩赛黄金，边疆亲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冬虫夏草补肺益肾，益气生津，能补诸虚白损，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精选15味名贵药材，经陈化发酵激活药效，萃取909复合酶，用大自然野生名贵药材与科技之力合力攻坚，突破慢病反复难题，守护患者身心安康。
3: 为回馈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重磅开启全民健康大帮扶行动。 推出中藏药材联合补贴冬虫夏草免费赠送的大型福利活动。
0: 皇宫汉方膏携手同仁堂冬虫夏草两大珍品联

0: 合治病，活气活血活细胞，细胞健康人健康，以强大药效击穿慢病壁垒，根除顽疾，为患者点亮康复之光，一次选择，终身受益。具体活动内容如下：
1: 活动一，订购一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两瓶。
0: 活动二，订购两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五瓶。
1: 活动三，订购三周期皇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超值特惠，再免费赠送同仁堂冬虫夏草十瓶。
0: 重要提示，本次活动全国限额仅10000名，名额抢空，立即恢复原价。老慢病患者务必抓住这次宝贵的机会，全年仅此一次，过期不候。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开展的全民健康帮扶行动，按周期申请，在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再得两瓶、五瓶、十瓶不等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多订多得，全家享用，限时限量，送完即止。抢订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我今天呢是来给您报喜的。哎，您说的这个生物新药啊，皇宫汉方膏啊，我这才用上了短短的也就2天的时间。
4: 嗯，
3: 哎呀，这个效果，哎呀，真的太让我惊讶了。
4: 哎呦，是吗？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没让你失望是不是呀？
3: 是啊。哎呀，我跟您说呀，当时吧，我也就想啊，先试试吧。没想到这回真是对了。就是这个活动啊，我想啊，再定3个周期的，能给我呢，能多给我呀这个10瓶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这1分钱都不花呀，白送的不是吗？
4: 对。
3: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想啊，让我老伴儿也用上。你别说这一克吧，1块钱的这个价格了，你就是原价700多一盒，就是我借钱我也得用。这真是治病救命的好药啊。
4: 你说的都是大实话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被称为是骨病的克星，心脑的再造者，血液的净化机。尤其是你用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2天，咱们就见效了呀，自己亲身体会到真功实效。而且你别忘了，跟汉方膏一起用的还有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呢，这俩搭配着用，那效果可是1+1=2的黄金组合呀，见效快，恢复稳，比单一种药啊强太多了，比我跟你说10句100句都要强，是不是呢？
3: 是啊，是啊。所以吧，我还想啊，再订一份给老伴儿也用上。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搭配着这个送的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吃了当天吧，就觉得这个肚子里边啊，一股子热气儿啊就上来了。哎，这个肚子咕噜咕噜直响啊，哎呀，还放了好几个臭屁。哎，我跟您说呀，常老师，我这个肚子吧，就总胀啊，这得有5-6年的时间了。哎，你啥药吧我都用过，你像什么补五脏的啊，调阴阳的啊，这都用过。哎，但是吧，总不见好，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这个皇宫汉方膏搭配了虫草胶囊啊，你看我就用上当天，就让我肚子也就不胀了。哎，通了气儿了也。哎呀，我感觉吧，这玩意儿真是，哎呀，太霸道了，这浑身上下呀都舒服了。这回
4: 你看看，你看看，咱们用上皇宫汉方膏，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之后，你所体会到最大的特点就是见效快。那这同仁堂冬虫夏草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虫草，是源自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呀，是纯正的虫草，采用国际低温发酵技术提炼的，里面有虫草 SOD 端粒酶，还有虫草酸虫草素，是原草效果的。

0: 那七倍多呀，专门帮着清血毒、提免疫，跟生物新药黄果看方膏、909超级复合酶这么一打呀，清毒更快，修复更彻底。那么后期啊，还有什么变化的？你再给我说说。
1: 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去厕所吧，这个大便就畅通了。
0: 嗯。
1: 哎呀，之前吧，我这不还有脑梗呢吗？那时候吧，就给我送到医院也是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就是吧，经常的这个手啊有点麻，脑袋呢也是昏昏沉沉的，哎，但是你看这两天，这个汉方膏加上这个虫草胶囊的一起用，哎，我就感觉我这个手麻呀也有缓解了，脑袋迷糊吧，照之前也减轻不少，不像过去吧那么糊涂了，另外呢，我还发现我的记性还好了呢。你看吧，今天早上吧，老伴儿让我去买菜。哎，这放在以前吧，也都得跟我说好几遍，让我买啥我都记不住。哎，这回他就说一遍，哎，我把这菜都买齐了，一样都没落下。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0: 我跟你说啊，一点都不奇怪。你的这个脑细胞呀，那有活性了，知道吗？这就是咱们汉方膏和咱们冬虫夏草胶囊的双重作用。那么汉方膏里的活性生长酶呀，能修复受损神经，就像把断了的电话线呀得给你连上啊。那虫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呀，给脑细胞补氧，得清垃圾，让脑细胞吃饱饭呀，它不就能干活了吗？对不对呀？
1: 对对。
0: 再加上呢，冬虫夏草帮着增强免疫，巩固修复效果，防止神经再次受损。我跟你说啊，后遗症会一天比一天吃的效果好，这是必然的。因为很简单呀，就是我们的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之后，以后不会再梗了，不会再血栓了。
1: 是啊，这回啊，我这个心里这个大石头啊，哎呀，也算落下了。哎呀，真的是特别感谢你啊，唐老师啊。
0: 我替你感到高兴。要不然啊，咱们说这个世界权威的医学界为什么管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叫心脑再造使者，叫血液净化剂？因为它作为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一定要记住它里面所毒含有的溶酸酶、净血酶、稳压活性酶，专门能够啊溶解我们血管血液里边多余的像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或者说那个要命的还有血栓斑块，再加上免费送你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边的虫草素，能激活全身免疫细胞，帮着吞食血管里的垃圾，分解呢硬化斑块，相当于啊给血管做了个深度大扫除。那么这些垃圾啊，它就像蚂蚁盗洞一样快速的就溶解了，血管就畅通了，那你心脑不就复活了吗？哎，继续用90天下来，临床的症状就完全消失，然后你再巩固上3个周期，咱们呀就完全可以停药了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老师。我呢还想啊再订一份啊，3周期送10瓶那个同仁堂从那个冬虫夏草胶囊的。这个听你今天说这个活动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就剩1000多个了，所以说我得赶紧订上啊。
0: 对对，立刻马上下手，再晚会儿呢就没名额了，能不能撑过今天我都不好说，赶紧去落实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抓紧去打电话去赶紧订上。别的我啥也不说了，唐老师，就是感谢您呐，等我彻底好了啊，我这当面啊好好的谢谢您呐。
0: 哎呦，你别客气，那我们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唐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看得出来，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效果实实在在，也难怪大家都在抢名额，10000个援助名额申请完毕，立即恢复原价。还没有抢到名额的家人们要抓紧行动，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健康。抢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 好，我们抓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哎呀，我也后悔了，我就买了一周期的生物新药皇宫的汉方膏啊。
0: 嗯。
3: 这送了两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药啊已经都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还是按着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给我的。拿了药啊，我一直就算呐，我说比我以前买的任何药都便宜，关键是管用啊。
0: 嗯。
3: 哎，我想着你们以后肯定是不会有这个优惠力度这么大的活动了，
0: 嗯，
3: 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我想再订点儿，现在还能不能报名呢？啊，常老师，
0: 这么说吧，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但您呢，稍微晚一点，啊，稍微一犹豫，或者说呢，我再想想，没成，那就不好说了。咱们这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以后再也不可能再有了。退一万步的来讲，就算以后再有，你的病能等吗？现在咱们拿三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就能免费获赠十瓶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这一瓶可是60粒呀。所以说呢，第三档这个优惠力度它是最大最合算的，这力度啊多大呀，你拿两个周期就免费送你5瓶，咱们实事求是的讲，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含有909种高级复合酶，还有虫草胶囊里的高活性 SOD 端粒酶，这些啊前沿的准治好生物用上了，把病治到病根上，那你以后啊就不用再担心什么心梗啊、住院呀、脑瘫呀、腿脚不好啊，这些操心事儿了。那么你可以安享晚年生活了，对不对呀？
3: 哎，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常老师，我今年都快70了，高血压有10来年了，心脏也不好，还得了黄斑变性，眼睛看东西也不行，看啥呀都是东倒西歪的。
0: 哦，黄斑变性这是非常严重的眼底疾病啊。咱们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很容易失明，患者会出现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而且这个黄斑部的这个病变呀，在医学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3: 是啊，您说这身体不行，医生病吃的药都太多了，有的还管点用，有的一点用都没有，反正是一直就这么反反复复的。
0: 嗯，
3: 但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真的跟我过去用的药不一样，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见效特别快，这我用了有4-5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脑袋清亮了，不迷迷糊糊的难受了，而且人也有精神头了，那眼屎啊特别多，
0: 嗯，
3: 但是那个眼睛舒服了不少，真的是没想到这效果还能有这么快呢。
0: 那你看你看，短短几天的功夫咱们就有明显改善，对不对啊？
3: 对，
0: 这就是生物新药的魅力啊。皇宫汉方膏的909种超级复合酶负责清血毒、修细胞、补能量，与传统治疗方法比较啊，它从根上治细胞，见效呢能不快吗？
3: 是是，对对，就半个月吧，胸口啊就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心脏也不发慌了，喘气呢也顺溜了。平时我这个胸口啊闷得不舒服，心跳老是发慌，腿还有浮肿，一按一个坑的。咱这皇宫汉方膏啊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腿肿啊就消了，吃饭胃口也好了，晚上睡觉呢胸口也不憋了。
0: 变化太大了啊，我告诉你，你那个浮肿消了，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有不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越到晚间睡觉的时候，这个腿肿的呀越厉害越明显，感觉呀就像穿了一双厚棉鞋一样，下午的时候啊就觉得这个脚啊挤得不行，鞋都穿不上。其实这叫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一般这种情况叫心源性浮肿，就是下肢浮肿的厉害，这就证明啊你心功能不全，心肌细胞严重受损，体内活性酶啊严重不足了。但你看 咱们又

0: 皇宫汉方膏啊，浮肿啊，几天就减轻了，20天彻底消肿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肌细胞通过909超级复合酶得到修复了。你想辅酶啊，心肌酶啊，给咱心肌细胞补养赋能啊，受损的心脏功能再慢慢恢复，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909种超级复合酶的强大作用。咱们连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1: 哎呀，我现在用了有55天了，这眼睛看东西也清楚了。以前吧，黄斑变性不敢出门，不敢走路，看地上啊，咋看都是高低不平的，看门窗户啊，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直。现在行了，现在看地也平了，看家具门什么的都直溜了。那个血压也平稳了，高压130，低压80啊。
0: 那你原来的血压怎么样？你告诉我一下。
1: 以前不行，以前吃药啊，这个血压呢，高压还在170，低压100多呢。现在能正常小便了，血压平时呢就这么平稳了。
0: 好，应该说这些问题啊也都改善了，是不是啊？
1: 对，尤其就是不平时我爬楼啊。拐弯什么的都没问题。常老师，你不知道当时我这个高心病啊，医生检查说是再严重就是心衰，得做手术了。那手术费要20万呢。哎，我当时我就发愁，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家庭哪来那么多钱呢？估计是上辈子修来的福，让我遇上了您呢。用上了15新药，皇宫汉方膏，这病好了，我也再就不用担心了。常老师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你是我们全家人的恩人呐！
0: 哎呦，这位老朋友，这你太客气了，能给你这么大的帮助，我很欣慰。你的问题啊，多亏是遇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要不然呢，这后果呀，咱都不敢想啊。你现在这不才55天吗？当你用上皇宫汉方膏，搭配上同仁堂中通下朝90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呀完全就平稳了，浮肿啊再也不会出现了，眼睛的视力呢也能恢复正常，跟正常人差不多。那头青眼花胸闷气短这些症状也都没了。3个周期呢，你那高血压呀、高心病啊，甚至黄斑部的病变呀、心脏不好这些问题呀，咱都能够通通真正解决，那么咱们就可以啊健健康康的多活个10年20年30年的，咱们增寿啊，是不是啊？不美就是不活力，那么补虫草 SOD 就是补免疫，双补才是真健康。所以咱加油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好好，常老师，我继续努力。那我抓紧时间再补定2个周期的。常老师，麻烦你给我安排上啊。
0: 好，这会儿呢名额越来越少，能不能撑过今天不好说，赶紧去打电话吧。
1: 哎，好好好，行，那就谢谢常老师了，我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再见啊。
0: 哎，好嘞，保重，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全民健康帮扶行动火热开展中，一克1块钱申请汉方膏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名额，额满即止。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常老师啊，可算跟你通上话了，我是河北石家庄。
0: 哎呦，你好，欢迎咱们石家庄的这个朋友。
3: 这个生物 C 药皇宫汉方膏啊，我用了17天了，效果不错。哎呦，这次这个万人援助我又订了3个周期的。哎呦，1克1块钱基础上还白送这个10瓶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这一算呀，我觉得太划算了。常老师，说实话呀，我呢是第一次啊买的时候呢，真是没有敢买多买。一个呢是那时候吧，真贵也买不起。第二个呢，心里边啊，哎呀，画魂不敢呀。
0: 我明白，我能理解啊，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的结果。但是我想问啊，

0: 觉得值当是不是啊？你看你说的，突发心梗人就没了，才64岁，不有那句小品里的话吗？说的是人没了，钱也花了，确实可惜呀、啊。
1: 哎呀，可不嘛，我俩就差3岁，人家呢，他儿子是开飞机的，是机长，人家条件也好。哎，再好呢也没用啊，
0: 嗯，
1: 也没有机会用上咱们这个药，这就是啊命啊。我一听他64岁，哎，说没就没了，我当时啊浑身吓得呀都冰凉冰凉的。常老师啊，真害怕呀。
0: 对呀，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看一辈子稀里糊涂就没了。64岁，别人活到84、90岁，甚至说超过100多岁，这相差好几十年呢。
1: 哎呀，可不是嘛，要不说呢，想想都后怕。我原来呀，这病可重了，我有心衰，晚上睡觉总是被憋醒，躺着啊睡觉啊都费劲，都得坐着。平时啊啥都不敢干，这心里边都慌得不行。管心脏的药啊，我可是真没少用啊，青芦塞嗪。罗纳治、卡托普利、美托罗尔，挨个吃了呀，试了呀，好一阵儿又坏一阵儿的，这老是啊犯病不稳定。但自从吃上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哎，就跟以前的药不一样了。吃上当天呢，哎呦，这夜里啊喘气啊就舒服的多了，哎呦，没有那么憋得慌了，气儿呢也感觉哎出的匀了，而且身上啊也不发热。躺着呢睡觉啊也没有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哦，我跟你讲啊，这是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毒含有900多种活性酶，当中像溶酸酶、精血酶快速化开血管里的斑块垃圾，起到决定性作用，给心肌细胞呢进行补养呢，增强心肌活力。所以呢你觉得烦热胸闷才能好的这么快。
1: 是啊，您说这个效果呀还真不敢想象啊，能这么管用。我以前睡觉不行，老起夜，醒来呀、啊、就别想再睡了。用到第3天半夜就起了一回，回来呢躺下不到2-3分钟就睡着了。哎，用到第5天的时候吧，我明显的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0: 哦，这就是高科技新疗法补酶活细胞的威力呀。
1: 对呀，尤其是我吃到第17天的时候，哎呦，那就更好了啊！原来我走路啊摇摇晃晃的，好像啊都立不住。哎，你说站也站不稳，立也立不住的。这用了17天之后呢，我就觉得呀、啊，这胳膊腿有劲儿了，就好像啊有使不完的劲儿，人呀、啊、也精神了，干活呀、啊、也觉得不累了。昨天呢买了一袋10斤的大米啊，1桶8斤的豆油。哎。老伴呢不让我拎着，我说我试试吧，应该没事儿。结果呢从超市啊一直拎到家门口，走了有半个小时吧。你说我厉不厉害呀常老师。
0: 厉害厉害。
1: 哎，我原来呀可是坐着呀都冒汗，都哎呦都是上劲不接下劲的人。这17天的变化呀，哎呦我做梦都不敢想。我觉得呀这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就这么好使，这么管用啊。
0: 好，很棒很棒啊，仅仅17天判若两人是不是啊？为啥会有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因为咱们皇宫汉方膏精选的是15味道地名贵药材，经过超临界萃取技术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那分子结构小啊，30秒就能进入血循环，10分钟啊就能靶向修复受损细胞，900多种活性酶各司其职，有清血管、修细胞、强免疫、补能量，才能让你17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这次啊，你又定了3个周期，还能免费获赠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10瓶，这2者搭配呀、啊，那威力非同凡响啊！那么经低温发酵萃取的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还有虫草呢 SOD 端粒酶，遇上咱们皇宫汉方膏909种活性酶啊，直接形成清修双护的黄金组合。一边是呢咱们909种复合酶快速溶解血栓斑块，修复受损心肌细胞。

0: 激活身体的自愈力，一边呢虫草活性成分深度滋补元气，增强免疫屏障，给细胞呢持续赋能，那清除更彻底呀，修复更高效啊，养护更全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直接让您的身体问题啊从根源上得到彻底康复。那继续用吧、哎，能赶上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一克一块钱，申请三个周期，你是非常幸运的。希望你在以后的日子里身体越来越健康，生活越来越幸福，笑不更方，期待你有更好的恢复，好不好？
1: 哎呀，谢谢你啊，常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呢是说感谢你，哎呀，再一个呢，我想定一个周期的，听说呀没有名额了，我妹妹在国外，哎，她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呢也给她定一个周期的，
0: 可以的，一颗一块钱呀，只有这次万人援助行动才有这机会申请，哎呦，要是在国外买的话。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可是一颗要是99美元呢，贵很多呢，那你在国内买呢，给的邮寄花的邮费也合适呀，那你赶紧去报名吧。
1: 哎，行行行，谢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咱们就说到这儿，祝你和你妹都能早日康复，再见了。
1: 再见了。
2: 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基础上，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仅限10000名额，报名从速。活动报名奖励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听节目里面说这次的活动力度这么大，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啊。
0: 嗯、
3: 本来嘛就是一克一块钱，这个就是已经够便宜的了，现在还说是现在还免费赠送同仁堂的冬虫夏草胶囊，我想申请一份。
0: 名额越来越紧张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是全民健康帮扶行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你现在预定啊，应该还来得及。你什么情况啊？你抓紧告诉我。
3: 哎呀，常老师，我有骨质疏松，就是腰间盘突出、脑慢支、肺气肿，这个两条腿啊有发沉、发肿、发胀，腰以下就没劲儿，这个腿呀、好像都是假的，不是自己的一样。
0: 我跟你说呀，那你就是腰椎压迫神经了呀。
3: 对呀、常老师，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还有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我用了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效果？你请给我讲一讲。
0: 哦，我这么跟你说吧，
3: 啊，
0: 它不是止痛药，但它胜似止痛药，不光见效快，关键是呀、它治病治根儿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从15味倒吊药材当中，通过陈化发酵，获取了。药物活性小分子，再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出人体所需要的超级复合酶，这900多种活性酶呀、再搭配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发酵后的像虫草酸、虫草 SOD、 端粒酶的威力，那一个靶向修复骨骼神经，一个增强免疫，给身体赋能，双管齐下，你的问题啊当天用当天就有效果，让你腰痛减轻，腿麻改善，喘气舒服，咳嗽减少，一个周期用下来呀，那咳痰少了，呼吸顺畅了，骨密度恢复正常了，腰疼腿麻消失了，平躺着也能睡觉了，再也不憋得慌了，那睡得也特别香，2到3个周期呀，你的问题都能解决，跟咱们正常人一样，气脉顺畅，说话有底气，声音洪亮。其实呢，大家在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在搭配免费送的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的时候啊，这组合能发挥出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强大作用。你把这几个字啊写下来，一清 二修三再生。那么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能清除血管垃圾，修复受损细胞，再生组织活力。那么虫草胶囊里呢，虫草多糖、虫草素能增强免疫屏障，补心肺元气。所以说呢，像有的人说吃不好、排不畅、睡不着，哎，身上没劲儿啊，头晕迷糊这些症状，用了之后啊，马上就能改善。你包括大小便的问题、睡不着觉的问题，哎，在这对黄金组合面前呀，那都是小问题。你有个代表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骨病啊，你本身是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了坐骨神经。那不光腰疼啊，腿还又胀又难受啊，跟假肢一样。我跟你说啊，你如果再严重的话，哎呦，说句不好听的，都有可能瘫痪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皇宫汉方膏搭配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在调理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方面，那都是从根上调理的。可不光是止痛那么简单，咱们想想，骨骼是不是有成骨细胞呢？椎间盘还有韧带还有滑膜呀，这些哪一部分不是由细胞构成的呀？那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含有的胶原蛋白酶、成骨细胞酶，还有呢髓质酶，这些成分能干啥呢？能修复受损病变的间盘髓核啊，咱们逐步通过活性酶得到了濡养和恢复，再加上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里的 SOD 端粒酶，就能给骨细胞呢补充营养，增强骨骼的免疫力，防止骨病反复。所以说呢，有腰腿病、关节病的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从来就没有让大家失望过
3: 啊。听你这样一讲，我还真的是跟过去我用了一样的那么多的药治疗我的病完全就不一样。
0: 那肯定啊，我刚才说了一大堆了，这是高科技新疗法，现代医学最前沿的生物新药，你就放100个心，这对组合治疗您的问题手拿把攥呀，不在话下，用2到3个周期就能好。不好，我对你负责到底，好不好？
3: 行行行，常老师，反正是一颗1块钱，我信，我现在就定，我要定3个周期那一档的，还白送我10瓶这个同仁堂冬虫夏草胶囊那一个，哎，这个送的也最多啊，我就定这个最大档这一个。
0: 好，你现在赶紧去落实，名额最后争取阶段了，马上就没了呀，赶紧的吧。
3: 行行行，常老师，那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再给你汇报好消息。那谢谢你了，常老师。
0: 好，用一周啊，给我回个电话，我听你好消息。再见。
3: 好，再见了，常老师。再见。
2: 温馨提示：为助力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摆脱一体多病的折磨，国药准字号皇宫汉方膏重磅推出全民健康帮扶活动。活动一：订购1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2瓶。活动二：订购2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5瓶。活动三：订购3个周期皇宫汉方膏，在享受1克1元特惠价的同时，免费再送同仁堂冬虫夏草10瓶。特别提示：本次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全民健康帮扶行动优惠力度大，参与的听友多，现在活动名额所剩不多，即将结束。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把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5: 如果你认为露营是在夕阳下煮咖啡，是在草地上烤牛排，是三五好友在火炉旁推杯换盏，那你可能还不了解什么是露营。每一场露营都是没有天花板的快乐，更是在山野间、丛林里、草地上的自由探索。有限自由，无限热爱，保护山林，无痕露营，在自然之中，用最微小的自己感受最广阔的天地，只留回忆，不留痕迹。无痕露营，和你一起前行。
16: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7: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8: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2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2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2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2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人是自己的园丁，存好心得好报，存歹心得歹报，心是自己的主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恭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1: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是《太上感应篇》最后一次的学习。那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哦，这句话真的是很好的总结。
1: 对，所以我们这个《太上感应篇》的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啊，
0: 嗯，
1: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呢，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我觉得第一是非常有智慧，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对我们子孙后代啊，特别特别的关怀，
0: 特别慈悲。
1: 哎，就是唯恐怕我们呢，就是人生走错路哈，怕我们人生的走歪，人生的不幸。
0: 啊，
1: 做了很多的错事，招致呢人生很多的
0: 不顺逆境、
1: 不顺逆境、不幸和祸患，
0: 嗯，
1: 还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0: 嗯，
1: 所以祖先呢就把这个导致人生幸和不幸的这些原因全都和盘托出给我们，
0: 对，啊，直言写出来了，
1: 直言写出来，而且是和盘托出啊，全都是就是我们讲都是那种就是无上的人生智慧，
0: 对，
1: 啊，千百年总结出来的人生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0: 对。
1: 啊，双方面的、双向的告诉我们，积极的引导我们走的方向，和告诉我们坚决不要去碰的、碰触的人生的这个地雷，
0: 对，
1: 啊，全都告诉我们，所以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0: 嗯，
1: 啊，那这里边呢，实际上就讲，也是结合上一次讲了，首先关键呢，这个人呢，他要去行善的话，要做善事也好，或者说做恶事也好，哈，关键其实首先是在心里头。
0: 对，
1: 对吧？你心先动了善念，才能有善言、善语、善行，是吧？
0: 对，
1: 心动了恶念呢，才有恶言、恶语、恶行。
0: 是，
1: 所以关键的是人要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0: 对，所以像上一次节目我们学到的就是，人如果有了一个好的想法、善的念头，
1: 对，
0: 善还没做呢，
1: 对，
0: 我们的脸上、面部啊，或整个
1: 吉祥的神气哈，
0: 就很吉祥。
1: 对，然后有恶念的话呢，那可能这个人的那个凶神恶煞之气啊，就充满了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身心的就会造成极大的伤害。
0: 是。
1: 那么如果一个人有善心的话，是吧，那他一定会变成了很多的就是外在的表现。
0: 嗯，
1: 有善心的话，这里就讲他故吉人，吉人就是一个吉祥的人咯。
0: 对。
1: 啊，或者是一个有吉祥之气的人，是吧，有吉祥神气的人，实际上是心地善良的人。
0: 对。
1: 心地善良的人，首先他看见的都是什么呢？
0: 都是善的。
1: 是善。
0: 事实上他看的一定都是好的东西，
1: 或者我们以前讲叫非礼勿视，
0: 对，
1: 是吧，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我不是好的东西我不看，
0: 嗯，
1: 好的东西我才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价值判断了，
0: 是，
1: 所以我就观察，如果我在看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一会儿看好的，一会儿看坏的，那就说明我们的心呢是一会儿善一会儿是恶的。
0: 哦，
1: 如果我的心是一个真正的吉祥的人哈，我们讲的是充满了吉祥神气，充满的这样的一个心地善良的人，看见都是好的，只看好的，坏的我不看。
0: 哦，
1: 我不看是为啥呢？不受污染。
0: 是。
1: 因为这坏事太多了，是吧？当然不见得就是说把眼睛闭上，不是这个意思了。
0: 嗯，
1: 知道它坏，但是我不去接触它，我不去了解它，我不去研究它，
0: 嗯，
1: 我也不去触碰它。
0: 这里是不是还指我们一个吉人，他是有永远有阳光般的心态，
1: 对，
0: 看任何事情都是从积极方面来
1: 看，他能看见他的光明处，是吧，
0: 因为他的心是光明的，
1: 同时还保护自己了，
0: 他就映照出来的是光明，
1: 同时他也保护自己，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不理邪境嘛，是吧，你比如说这个不好的地方、不好的事情、不好的地方我不去、不好的事情我不做，
0: 对，
1: 不好的这个言语我不听，
0: 嗯，
1: 不好的画面我不看，这都是叫属于叫做事善，是吧，
0: 对，
1: 语善就是不好的事情我不说嘛，
0: 是，
1: 那不好的事情我不做呢，就属于这个行善，
0: 对，
1: 那么因为一个人的心地善良，他就必然伴随他外在的行动了、语言啊、行动啊，包括耳朵听的、眼睛看的呀，甚至嘴巴尝的，都是这样的，我吃的东西都

0: 都是善的，是啊，比如说伤生的啊，杀害什么动物的这些东西，我可能就不吃了。
1: 对，
0: 保持我的心地善良，嗯，保持我的不受污染。嗯，那这样的人怎么样呢？啊，他就说讲，一日有三善，嗯，他这个三善实际上指的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呢，嗯，都接触的是善良的。
1: 哦，
0: 啊，去接触的看到的啊，这个都是这个有意义的。
1: 嗯，
0: 那这样一来的话，三年我们的命运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哦，三年天必降之福。
1: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李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 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世，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0: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那这个三年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我觉得是实际上告诉我们，时间不是很短的。
1: 对，是需要坚持，
0: 不能指望三天就变化，
1: 或者三个月。
0: 三个月变化，其实呢，至少呢，有小成的话也有三年。
1: 哦，三年的坚持，那实际上这个过程是一个改过的过程咯，是，
0: 也是个断恶修善的过程，是吧？断掉了恶，然后呢，我们提升我们的善，这样一个过程。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年的确，就是三年来说就挺不容易坚持的了。
0: 三年，所以三年一般讲就三年一小成嘛。
1: 对，
0: 三年一小成，九年一大成，是吧？
1: 嗯，
0: 那至少要能够坚持三年。
1: 我们往往看到身边有一些人，比如说接触到了一些善的东西，或者是学习到了圣贤教诲，
0: 然后呢，也择了一个善业，但是往往坚持不久，然后就可能就流失了，或者就走别的道了。对，所以呢，你还有比如说认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就是听上几天的讲座，
1: 嗯，
0: 听个三五天的哈，十天八天的讲座，或者听个三五天的公益讲座，就认为我已经彻底了解了，我就开始改过向善了。
1: 嗯，
0: 那也可能是刚刚动了一个念头而已。
1: 对，
0: 最后他要付诸行动，然后呢，要来彻底的改变自己。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1: 的确是这样，在这个过程中还会有起起伏伏的各种人生际遇，
0: 有的时候讲进进退退了，但是如果说把方向能够把握住哈，那个退也是一件不要把它当成坏事了，
1: 是
0: 因为我们在退的过程中也会知道别人也会退了，那退的过程中有哪些痛苦，怎么样你去摆脱这个退上的继续进，这个也是一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也能体会到别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呢会遇到哪些困难和障碍，我们可以很好的来帮助他们。
1: 哦，那还有就是凶人，
0: 那凶人呢，我们讲所谓的凶人就首先心是恶的了，
1: 对，
0: 起了恶念啊，其实善人和吉人和凶人也好，善人和恶人之好，也就是意念之差了，
1: 是
0: 一个人我这时候动一个善念，是吧，我就变成吉人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这一个人我动一个恶念，我就变成凶人了嘛。
1: 看来这个吉人凶人在我们一个人来说就是随时都
0: 随时在调整的，所以有智慧的人呢，让自己心中第一就是保持叫做时刻都是善念的，
1: 对，
0: 或者干脆就无念，
1: 嗯，
0: 无善无恶，我最清净咯，
1: 对，
0: 如果一定要冒出念头来都是善念。
1: 对
0: 啊，那这个人就是比较就是有智慧的人了，
1: 是
0: 那凶人呢，就是动了恶念的人，
1: 嗯

0: 啊，就是一日有三恶，一天啊，这个从我的语言也好，从我的言语啊行动也好，从我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的外在环境也好，全都是跟恶打交道。嗯，这叫一日有三恶。那结果呢？结果持续三年，天必降之祸。
1: 哦，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我们一直是言恶与恶行恶，那一定会有灾祸。
0: 对，那这个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灾祸的发生也不是很容易的。
1: 啊，是，
0: 对不对？我们经常有人说那个人做了坏事，为什么没受惩罚呢？
1: 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呢。
0: 对，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因为他呢刚刚开始，可能偶尔做了一次被我们看见了，
1: 嗯，
0: 他呢并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
1: 是，
0: 如果他天天这么干的话，那就死得很快。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到中年的时候哈，那可能事业正当年哦，如日中天哦，正在成就的时候，突然一瞬间垮掉，
1: 这是什么原因呢？
0: 那我们就看到属于这种，就三年天必降之祸。
1: 哦，
0: 因为你一查一下，这样的凡是出问题的人，基本上去查一下，他都不会是就那么一两件了，
1: 嗯，
0: 往往都是积累到一定程度，甚至是越来越坏。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呢，所谓叫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1: 是，
0: 最后呢就把它毁掉了。 哦，就是说不管是我们是收获的人生的幸福也好，或者是遭遇的灾祸也好，其实都是跟我们自己有关。对，怨不得别人。
1: 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所谓的这个过去的说法了哈，叫做命自我做，福自己求，就是命运呢并不是宿命论的，
1: 嗯，
0: 不是说呢以往的命就定死了就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了，恰恰相反。 这个命运呢其实跟我们自己的选择是紧密相关的。
2: 是，
0: 是吧？那我选择的是一个有益于国家社会的这个人生道路，
2: 嗯，
0: 啊，是孝顺父母，然后尽忠职守，是吧？
2: 嗯，
0: 讲忠讲孝讲忠讲信，
2: 嗯，
0: 那么我这样的人生的话，你可以眼见的他未来的走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 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 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
0: 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反过来说，我选择的是不孝的、不忠的、不义的、不信的这样的事情。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可以想见未来的命运呢，一定会充满了坎坷和荆棘。
1: 嗯，
0: 它一定的会有很多的人生障碍。
1: 哦，看来这个命运呀，
0: 可能会有一定的定数，每个人的命运有一定的规定性。
1: 对，
0: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
1: 嗯，
0: 观其善而必先知之矣。
1: 哦，
0: 啊，就是一个人呢，他要是不是要幸福啊，是不是要美满呢，
1: 嗯，
0: 其实呢，我们不用去搞什么推测，也不用去搞什么预算看相啊、算卦呀，哈，
1: 嗯，
0: 一个人自己可以知道。 怎么知道呢？就看他的善就知道了。
1: 哦，看他是不是言善与善行善。
0: 对，是不是心善，是吧？首先心善嘛，然后就是事善、与善，然后行善，
1: 也就是个吉人。
0: 那就是个吉人，吉人的话呢，肯定的话，他这个福气啊、幸福，我们所谓福气就是幸福美满的人生嘛，
1: 嗯，对，
0: 那一定就会到来了。
1: 哦，
0: 那到来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因为跟他努力有关嘛。
1: 对，
0: 每天都在那干，他来得快啊。
1: 对，
0: 那我是隔一天干一次，那来得慢呢？
1: 是，
0: 说我一个星期干一次，那可能到了晚，到了晚年才会出现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那么反倒来说呢，祸之将至，一个人他的祸患不幸的人生，

0: 我们讲这个贪嗔痴慢啊，等等，都是这些就人生中啊让人堕落的这些事情，他天天在那想，他天天在那看，天天在那做，天天在那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他死得很快咯，对，祸患马上就要来了。那反过来说呢，可能他隔一天做一次，那可能呢就来得慢一点。
1: 如果他偶尔做一次，那可能他到了最后晚年的时候才会出现，
0: 对，
1: 也可能的话呢，他这一辈子不会出现的，但是最后会报在他的子孙上面。因为还有一句话讲呢，叫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积不善之家
0: 必有余殃，
1: 对，一个积善的人他一定会人生慢慢幸福的，是吧，而且呢还会荫及他的子孙，
0: 是，
1: 那一个不善的人他一定会带来自己的人生祸患，同时呢还会殃及自己的子孙。
0: 对，那其实呢我们对太上感应篇的学习已经到这里是53期了，
1: 是，
0: 不知道大家听完以后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受，那李老师在最后有没有什么话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对大家说的。
1: 就是古人呢在讲这个一个善和恶的时候，他很有意思的一个方法，他说善恶要相抵的，
0: 哦，
1: 比如说我这一天做了几件好事哈，不能纯粹用好事来计算，
0: 那如果还做了几件恶事，然后再相抵，
1: 要把恶是扣掉，要把恶是扣掉才算今天做的善事。
0: 哦，
1: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在
0: 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很重要的一条呢，就是先要去改过，断恶，然后呢再去修善，这样的话呢这个人生的成长的速度才比较快，否则的话这边做一件好事同时还做两件坏事，人生还是负数的。是，就是虽然太上感应篇当中很多的过错说的非常的直接，有的时候在听的过程中可能听众朋友也觉得背后直冒冷汗啊，
1: 对，
0: 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还是有机会来做一个吉人，做一个善人的。
1: 所以有一句话讲叫做良药苦口，
0: 是，更是一个照妖镜，像李老师说的，
1: 对，是一面镜子，也是照着我们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是，
0: 大家都可以通过各种渠道也来读一读《太上感应篇》全文，可以上网络搜一搜，然后呢把它打印出来，每天读一遍两遍。
1: 而且呢网上也有这样的白话的这个 MP3，
0: 白话故事，MP3，可以在车里面听，让这样的文章，让这样的圣贤的善恶标准的书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出现在我们的眼睛里，让我们眼耳鼻舌身都接触这些劝人向善的东西。
1: 对，这也是能亲人无限好。
0: 是，对于太上感应篇这个经典的学习呢，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们这部经典，对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选读栏目的关注和学习。 也特别感谢李老师您的开解。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德性是火，给人寒冷中的温暖；德性是水，给人燥热中的清凉；德性是土，给人生机化育。 德性是金，给人坚强的力量；德性是木，给人生长的气息。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太上感应篇》系列全媒体产品，图书集福有方，消灾有道。 太上感应篇白话故事上下册与圣贤同行移动课堂，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选购我们的产品。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 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 186-0061-8297 以别人的经验做自己的参考，以别人的成功做自己的榜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站着做人，跪着做事。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 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

0: 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一天晚上，一帮朋友在一个酒楼吃饭，朋友相见，把酒言欢，人无贵贱，但酒量有高低。有一个朋友很快就脸红脖子粗了，喝高了的朋友话也多了起来，拿着酒杯搭着另一个朋友的肩膀，狂侃自己前两天是如何神勇地搞定一个客户，拿下一个大单，他两年内不愁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了。说到兴头上，朋友站起身，把手一扬，我相信我的公司一定。啪，朋友光顾着豪云盖天，却没有注意旁边的服务员正走过来。朋友端着酒杯站起来，包厢里的服务员以为是要添酒，便端着酒瓶过来了。正巧朋友挥起的手正打在这个酒瓶子上，酒瓶就这样被朋友打翻在地，碎了，酒溅在了朋友的鞋子和裤子上。服务员惊慌失措，一个劲儿地道歉，很害怕的样子。他害怕是有理由的，朋友可能会让他赔那瓶酒，也可能会让他赔鞋子和裤子，还有可能因此不买单了。当然，服务员最害怕的是自己因此而丢掉了工作。这时，偏巧酒楼的老板走进来，我们常来是熟客，老板来打个招呼。老板见状马上走过去，从口袋里掏出纸巾，蹲下来帮朋友擦干皮鞋。朋友这一折腾，酒也醒了，赶紧一抽身走开了，然后从旁边把老板扶起来。这是干什么？朋友说。老板站了起来，他的神情让我震撼，就像刚才他是为自己或家人擦鞋一样。朋友说，我喝多了，不小心把酒碰倒了，不怨这个小姑娘，你可别为难她。老板淡淡地回答，谁碰倒的并不重要，你的鞋子脏了，我帮你擦，这是我的责任，因为你是我们酒楼的客人。那一刻，我不觉得一个老板要蹲着帮人擦鞋很丢脸，更不觉得他一副奴才相，相反，我觉得他很伟大。此时我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他的酒楼开张仅仅不到一年，就已经扩张开第二家分店了。后来我在培训课程里经常会讲到这个故事，最后我总会说一句话：站着的人不一定伟大，跪着的人也不一定屈辱。站着做人，跪着做事，才是真正的强者。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 18600618297。广告时间。
1: 在生态失衡与生活方式巨变的当下，水源污染暗藏危机，空气污染侵蚀呼吸，食品添加剂泛滥成灾，加之现代人作息紊乱，饮食无度，毒素如暗流涌动，肆意侵蚀着大众健康，慢性

0: 肆虐之时，令人心惊。一组组数据似警钟震彻耳畔，在我国，每12秒就有一人被心脑血管疾病秒夺鲜活生命，每2分钟就有人因糖尿病死亡或截肢，每7分钟有一人因肾病去世，每5分钟有人因癌症丧生，每3分钟就有一人因风湿骨病致残，而我国亚健康人群更是超过总人口的60%，这一数据更是拉响了全民健康的红色警报。
1: 在健康与疾病的世纪交锋中，一通二不疗法如破晓金芒，划破医学长空，让老慢病患者重燃希望。他以通气血、通经络、通五脏为根基，严守先通后补的中医之精髓，让生命拂去病痛的阴霾，重焕蓬勃生机。一通二不疗法是以中医研究院陈教授为首的86名专家团队，耗时20余年，耗资6.5亿，深度挖掘满清百年太医秘案，精准把握现代慢性病发病特点，结合国人体质，成功研制出利泰医养元丹。
0: 利泰医养元丹凭借一通二补疗法，能有效恢复老慢病患者的血液环境，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功能，对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呼吸系统疾病、胃肠消化系统疾病等全身8大系统慢性病有着显著疗效。作为正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它更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唯一一个以太医命名的正规 OTC 国药，更是对其可靠疗效及安全性的最强背书。该疗法一经问世，震惊整个医学界。
1: 利泰医养元丹，一通二补疗法，服用1至3天，腰不酸，腿不疼，睡眠好，大便通畅，小便顺畅，盗汗睡不着，吃不香，这些老毛病都开始改善。服用10天，血压平稳，血糖逐渐正常，尿频尿急完全消失，不感冒，精神好，体质增强。服用2个月，原本困扰多年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呼吸系统疾病、老胃病、肿瘤、肾病、男性功能障碍等多种慢性疾病都好了。利泰医养元丹3个疗程就能康复各种慢性病，4个疗程彻底断根，不再复发。利泰医养元丹传承100年太医秘方，使用血肉友情之品，梅花鹿全鹿入药，最好的方加最好的药，保你用出好疗效。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慈善基金总会、中国中老年慢性病康复协会联合全国100家省市电台共同举办的大型慢性病知识讲座。节目开始呢，先给大家播报一条好消息。为了解决广大患有慢性病、老年病的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国家慢性病康复重点药物、国药准字号药品利泰医养元丹特别推出大型献爱心救助活动。凡是每天打进电话的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享受花极少的钱把健康带回家。活动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希望广大患者朋友们尽快拨打场外订购电话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中老年慢性疾病康复协会会长、国药利泰医养元丹研发组组长陈老师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当然有疑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开通的专家团咨询订购热线400-159-2899 400-159-2899 1-559-2899 400-159-289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陈老师。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利泰医养元丹带给大家的慢性病康复专题节目啊。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对于慢性病啊，对于你这5年、8年、10年、20年反复吃药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咱们来看一看过去传承百年的宫廷御用配方利泰医养元丹能带给你啊什么样不一样的效果和变化啊。这个利泰养元丹呀，首先呢我们说啊，它是国内唯一的以太医来命名的治疗性国药啊，因为呢传承有序，是吧？这个古书古籍记载呀，它的这个记录者呀是清朝太医厉文直。这个厉文直啊，不只是这个清朝的太医，而且呢还参与编纂了《医宗进谏》啊，就是当时啊这个医学课本啊。啊，用现代话讲，大学课本就是他编的，是吧？可见这水平之高啊。那么利泰养元丹中的药物成分呢，全部都是啊以天然野生的药物药材，特别是啊这个长白山的梅花鹿全鹿入药啊，这是最为珍贵的宝贵的药物药材了啊。那么像普通药物，是吧？咱们老百姓用的药物。啊，你梅花鹿你根本接触不到，方子当中也不可能有体现，只有真正的御医啊才能够体现出啊以梅花鹿来入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梅花鹿啊，它自古就是啊皇宫供奉的药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药源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满清时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满清时期啊它本身啊，这个满族啊出自关外啊，这整个东北这片区域啊，特别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啊这两省啊是主要的一个区域。而在这个长白山地区啊，到现在国家仍然保留着这一大片梅花鹿的自然野栖保护动物这样一个区域啊。那么在长白山区域呢，到现在呀，仍然有很多关于啊鹿的传说和故事啊。我们来看看啊，这里边啊，这个古代的先民们对这个鹿，有哪些方面的赞扬？据说在几千年以前啊，在这个河流山川呀，一切还没有成型之时啊，在这个关东地区啊，就现在东北。啊，既没有河，也没有水，啊，只有啊，这个野生动物在此啊艰难生存。那个时候一到干旱季节啊，就会有很多动物就干死了，就渴死了。年龄大的，抵抗力还能勉强，还能扛过去，啊，这个小的、弱的，就全都死亡了。啊，这时候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以后呀，就很同情他们，就派七仙女下凡，要彻底对这里呀改造一番。在七仙女的帮助下呀，长白山被凿出了天池，啊，放了一片碧波荡漾的水，啊，顺着云端奔流而下，啊，这形成了壮丽的瀑布，啊，流成了二道白河。这二道白河呀，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涌，又涌出了松花江，啊，这救活了萎靡不振的动物。可是啊，由于开凿天池的工程量实在太大啊，任务呢比较繁重，这个仙女们呀一个个就都累倒了啊。可是王母娘娘布置任务的时间也马上快到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到天宫，那就算是有违天条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呀，仙女们一个个萎靡不振，疲惫至极啊，恐怕眼看呀就要 无力回天，就

不能及时回去了啊，到时候还得挨处罚受批评。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他们救活的其中一只梅花鹿啊，从森林当中啊冲出来啊，看到了仙女们没精打采的样子，便一头撞在树上，撞断了鹿角，流着咕咕的鲜血啊，而且的意思呀，让这个仙女们要喝这个鹿茸血。刚开始啊，仙女们都吓得不敢喝，后来呀，死马当活马医啊，还是喝了。可没想到喝完鹿茸血啊，这个仙女们感觉啊，瞬间就恢复了体力，那一个个那是精神饱满呀，啊，完全不像呀是输出了大量法力的啊这种状态啊。所以这个时候呀，这仙女们也有力气了啊，就与小鹿告别，回到了天上。你看啊，这个呢，虽然说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啊，但是呢，也恰恰表明了鹿茸的神奇作用。啊，咱们客观的说啊，实际上这里边啊也是暗含了这个鹿茸血啊，或者说这个鹿茸的突出作用之一啊。之所以呢以神话的姓氏啊来流传下来啊，一个呢也是受制于啊说早些年先民们啊对这个科学知识的认识不足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鹿的这种崇拜，所以呢他有了这么一个神话故事。但是这个鹿茸血啊，对于像这个疲乏呀，像久病啊，啊困倦呀，脱力呀，啊没精打采呀，说这些情况的治疗和恢复，那绝对是啊千百年来得以传承和印证过的，那效果绝对突出啊。而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来讲呢，恰恰就需要这样的药物药材成分啊。你看咱们这个别管是这个风湿骨关节病啊，老风湿、老关节炎、关节疼痛，是吧？它到后期啊，不只是关节变形啊、关节僵硬啊，也照样会出现啊萎靡不振、身疲困倦、没精打采啊，这个浑身啊酸困懒沉等等这类症状啊。你像这个老咳喘，像这个老肺病也一样。啊，你是除了像这个多少年的气管炎、老咳喘、哮喘，说呼吸喘憋，痰多，咔咔不出来，一声接一声的咳，晚上呀躺不下，睡不了，啊，嘴唇发青发紫以外，哎，他也会出现啊这种啊浑身困倦乏力、体质差、爱闹病，啊等等这些个症状和现象，还有心脏病，那就更加常见了，高血压。低血压、动脉硬化啊、高血脂、高血粘等这些个基础病啊，最后呢引发像这个心慌呀、胸闷呀、气短呀、心律不齐呀。除了局部心慌胸憋以外呀，咱们明显感觉的就是周身乏累、困倦啊，这种明显的这种啊，这种像干了重体力活一样啊，明明没干什么啊，就好像年轻那时候啊正功夫啊干了一天活一样，那么累、那么沉。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属于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中医来讲，这个元阳亏虚所导致的，啊，老百姓也可以说叫通俗讲叫元气亏虚所导致的，啊，因为从中医上来讲啊，这个五脏它这个活跃呀、运动啊、发挥生理作用啊，全是要靠元气的支撑和激发，啊，你心脏能跳能泵血。这个肺啊能进行啊宣发速降，进行这个呼吸转换功能，你这个脾啊胃啊能够运化消化食物啊，能够正常的向下蠕动啊，你这个肝呢能够主藏血，能够主筋啊，让这个筋骨活动灵活有力啊，能够主目，这个肾呢能够主骨，能够保护骨质骨关节，修复骨损伤，这些啊都是要有充分的元气在发挥作用啊。这个元气用现在说啊，就是生命的原动力啊，就是细胞活跃的根本，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元气足百病除啊。你看咱们老百姓都知道说这个别管大事小情的啊，什么病症问题的，咱们讲尽量少手术啊，觉得说肺部查出问题

要补原阳之气啊。那这是对于咱们这个中毒慢性病治疗来讲，恰恰这就是我们治疗的关键和核心，对吧？咱们不是老说啊，咱们这个治了多少年关节还变形了，治了多少年了心脏心肌还肥大了，心脏呢还衰弱了，心肌出现肥厚了，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呢？因为你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没有从补益元阳之气，修复我们脏腑器官着手来进行治疗啊。你身体呢困倦乏累，也是因为你啊身体缺乏这种元阳之气，而谁能给补益元阳之气呢？就是这个鹿茸啊，就是这个鹿茸啊。那么呢咱们这个利太医养元丹呢，就是完全遵照呀这几千年来的中医传承传统啊，以梅花鹿鹿茸为君药啊，再搭配了像这个鹿心鹿血鹿肝啊，像这个鹿胎鹿鞭等等这些个名贵的药物药材成分呢、啊、来有重点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脏器组织啊。对于像咱们这个多年的慢性病症啊，啊，这个病症在体内时间越长啊，不光是说呀本身脏器受损，而且啊并发症越来越多，是最为常见的事情了。你比如说你原本就是高血压啊，血压170是吧，血压170，你不只是血管发僵发硬，毛细血管堵塞，而且呢影响到了心脏，影响到了眼底，影响到了肾脏啊，多脏器因为血压增高而受损，单吃降药只能扩张血管，只能让血压当时现在看、啊、还算正常啊。所以说呢你当时吃了降药啊，这个头是没那么胀了，血压看上去一量140/91了，但是呢心脏功能不可能通过吃降药去恢复，肾脏的损伤啊，说你这个以后说吃降药以后就不得尿蛋白了啊，肾性水肿了，不可能啊，长期吃了以后呀，这个肾脏损伤不能修复，最后呀还是出现呀尿蛋白尿浮肿甚至呀血尿啊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用咱们利泰养元丹，通过咱们传统中医的科学配比配伍啊，以这个鹿茸啊为君药，激发身体的元阳之气，恢复我们全身脏腑的修复能力啊，有了这个修复能力了，再加上鹿血啊，给我们身体啊以血补血提供物质基础啊，这样的话呢能够给全身脏腑机能啊提供了修复的营养啊，想盖房你得有砖呢、啊、你得有水泥吧，鹿血起到这个作用，鹿胎啊，那更是啊，这个鹿血具体的有形形化之物，那效果更好了。鹿心、鹿筋、鹿骨、鹿髓，分别对应我们的五脏，以心治心啊，以筋治哪？治肝，肝主筋。这个髓，髓治哪呢？髓补肾，是吧？哎，这样话呢，能够化形于我们五脏六腑是同步修复。再加上有太医院太医的传承好方子啊，咱们呢30多味药物君臣佐使的配伍配合，完全呀达到的是先通后补啊，避免了呀盲目补快速补而出现的这个虚不受补啊，啊一补就上火呀，啊补了以后呀，哎反倒出现了这个牙疼啊便秘呀、啊、上火牙这个口腔溃疡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的问题。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好方子呀，就是能够凸显好药效，同时还能够规避副作用的，啊，这是中医，是吧？你在掌握了这个药理药性，在掌握了患者的病理体质，啊，经过呢科学的配比配伍以后拿出的方子，通过几十年的学习，几百年积淀传承下来的，你才能够做到取其所长，用其所长。避之所短，对吧？所以你普通的方子，你普通人，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咱们众多的心脏病啊、关节炎呐、啊、老胃病啊啊，像咱们这个糖尿病啊，包括老咳喘的患者，明显感觉最突出的一点啊，就是3-5天的时间，那这个身上就有劲儿，明显感觉啊，用上利泰养元丹不出7天，胃酸、胃胀、胃疼。大为好转，
啊，这个吃饭感。

0: 觉啊有胃口啊，这不但是说到了点都不觉得饿，胃里面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这个气血补上来以后呀，首先明显改变的就是心脏啊，心为君主之官呀啊，气血严重亏虚对他是最后的影响，也是最明显的影响啊。这个一补上来了以后，五七天心慌气短胸憋胸闷明显减轻啊，高血压的心脏病的，缺血性心脏病的，就是心梗过的患者照样能五七天之内啊，感觉呢心脏不哆嗦啊，心慌次数明显减少啊，心脏不绞痛，同时呢这个晚上睡眠也大幅度好转啊。你看心脏病病人啊往往都睡不好觉啊，越睡不好觉心脏还越难受第二天。哎，这个用利泰养元丹，你只要用啊多说七天，如果说七天之内说你心慌胸憋胸闷还没有改善，你可以拿回来找我，我来给你负责，是吧？关节疼痛僵硬沉多说十天啊，关节的明显的就感觉活动起来就灵活利索多了。说十天之内关节僵硬沉的情况没有改善，你也回来找我，我给你解决，对吧？咱们用事实说话，用疗效说话，这么好的方，这么好的药，你不可能啊说是还像普通药物一样吃三个月半年用不出效果来，绝对不可能。咱们一个疗程一个台阶，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啊，只要是现在你有多年啊，起码是五年以上慢性病吧啊，你才有资格报名参与政策，享受国家每疗程补贴后呀仅需390元能用到利泰养元丹啊，四个疗程彻底康复老慢病的这样的活动政策啊。但是现在呀看看时间，各地所剩的名额呀已经明显不多了，这批名额眼看着就快要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了啊。所以听到消息的啊，家人有老慢病啊，多少年解决不了的，你赶紧给个消息，现在抓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花少钱办大事，治好病不复发，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申请名额。
1: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
2: 陈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陈老师。利泰一养元丹呐，这效果真是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是吧？您是自己用了还是家里人用了？
2: 自己用的。
0: 哦，亲身体会 啊，好。
2: 是啊，我就说呢，咱这利泰一养元丹呐，不愧是国药准则，国家专利呀、啊，是梅花鹿前路用药是真好啊。
0: 那当然了啊，咱们从药材到方子，那绝对都是啊国内一顶一的好药啊，所以呀、啊嗯，国家才给予了4项专利，你以为的专利是白给的吗？对吧？你没有突出，没有特点，没有独树一帜，怎么可能给你专利呢？啊，那反过来讲，用这样的药啊，那绝对是、啊、跟咱们过去用的普通药那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效果就杠杠的呀！啊，
2: 对，哎呀，这利泰一养元丹呢，我这回呀我是选对了。
0: 那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是什么病症问题呀、啊？现在恢复怎么样？
2: 当时吧，我一天是全路用药嘛，又是国药准字的，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嗯，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我是什么症状呢？我今年嘛65岁、
0: 啊，
2: 我是糖尿病，都15年了呀。
0: 糖尿病15年，嗯，
2: 对，这血糖啊总是居高不下呀。
0: 嗯，
2: 餐前吧在11.3到11.6之间吧，
0: 啊，
2: 餐后在17到18个左右啊。
0: 哎呀，餐后太高啊！啊，你这个过去吃着降糖药，
2: 啊、
0: 吃着什么的呀？
2: 吃2甲双胍，吃了2种呢。另外我、嗯，我现在吃降糖药效果也不好，后来我又加上打胰岛素啊，我一天得打46个单位呀、
0: 啊。那你打胰岛素这不是也不行啊？又吃药又打针，
2: 哎、
0: 还是17、8个点，你说这能行吗？啊？
2: 是，就是控制不住啊。另外吧，我现在就是那功夫经常起夜，尿味还大，腰总疼。
0: 嗯嗯嗯。
2: 啊，浑身没劲儿啊，就是脸肿，腿也肿。完没事，没办法，到医院一化验一检查。
0: 啊。
2: 哎呀，这尿糖里都有3个加号了呀，还有尿蛋白还1个加号。
0: 尿蛋白、尿酮体，你这么发展下去，糖尿病、肾病、肾衰竭、尿毒症，那

0: 早晚的事儿，知道吧？
1: 是啊，那大夫说了，说的你这是属于酮症酸中毒啊，他典型的就是糖尿病肾病啊。
0: 是
1: 啊。啊，他说你这发展严重了，时间长了就是尿毒症了，所以说我就老害怕了呢。
0: 哎呀，那怕能不得病啊？怕病就能好啊？咱得赶紧选好药，赶紧换好方儿啊，对不对吧？
1: 嗯，对。
0: 哎
1: 呀，后期这么发展呢，这眼睛也有并发症了，又有白内障，又有玻璃体浑浊呀。
0: 嗯嗯嗯。
1: 不光说这个，还有血压也高了，血压高的、
0: 哦、
1: 就是高压能达到170吧，低压还110呢。
0: 你看看，血压也不行了、啊。
1: 还有冠心病。
0: 嗯。
1: 哎呀，总是胸闷发慌，晚上根本就不敢平躺睡觉啊。
0: 嗯嗯。
1: 啊，还有就是真就是腿也肿，脸也肿啊。另外还有颈椎病，啊，脖子疼，胳膊也麻。哎呀，这后来不就听了咱们利泰医养元丹了吗？
0: 啊
1: 啊，一听是国药准字的，又国家专利的，我一寻思，哎呀，这梅花鹿身上的全是宝啊。
0: 那当然了啊，
1: 啊，
0: 而且利泰医养元丹关键呀是完全遵照咱们呀中医传统啊，一通二补啊。先通，通什么呀？通经络，通血脉，通脏腑啊！你想给身体啊补咱们的精气血，首先你得保证啊这个通道是通的，你得保证啊能被人体啊所吸收、所利用，否则的话盲目补啊，不但见不到好效果，甚至还会出现火上浇油、越补越重的情况。特别像你这个糖尿病、啊，你看糖尿病，看着。是血糖高啊，你以为是那血糖多的没处放了吗？不是，明白吧？哎，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你那是有虚热，哎，阴虚内热，既有虚又有热，热啥产生的垃圾毒素太多，所以用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啊，必须是先通肠道，通经脉，必须要把你这个脏腑里边的经络打通了，把毒素排出去了，哎，这样的话呢，虚热自然就解决了，然后再给你补啊，鹿之全身精华啊，鹿血、鹿肉、鹿胎、啊，这些呢，大补人体的精气血，特别是把气血补上来，这个心、肝、脾、肺、肾、胰腺啊，得到了气血的滋养，胰腺、胰岛功能自然就恢复。那这个时候慢慢的血糖下降平稳，那也就水到渠成了。
1: 是陈老师这么的，我就选了利泰医养元丹呢。哎，没想到我这效果是真快真好啊，吃到三四天嘛我就见到效果了呢。
0: 三四天，你看三四天，这当时是看到什么效果了？
1: 哎呀，就感觉这身上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0: 好
1: 啊，这血糖血压呀平稳往下降啊。
0: 你看，哎、你看好，
1: 啊，又接着用嘛，用到十天的时候，
0: 哎呀，
1: 餐前嘛血糖是5.2，餐后是7.5啊。
0: 哎呀，您这糖尿病你说走了多少年弯路啊，啊，不敢利泰医养元丹十天效果好，早用上咱早好了，是不是吧？
1: 是
0: 啊，咱们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过去找任何大夫给你开的方，你也不如御医水平高效果好吧。利泰医养元丹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啊，以太医来命名，那这俩字可不白给啊，啊，传承有序，是真正太医方啊，真正能帮我们患者治大病的方啊。
1: 是啊，我这血压也平稳了，血压就是135/85了。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啊，全鹿鹿药吧，咱们这里边有鹿筋，有鹿骨，是吧？这个都是血肉有清之品啊，而且呢，咱们中医讲啊，吃啥补啥啊，它能够迅速呀，增加这个骨质，增加修复骨密度啊，让这个气血啊入骨入筋，让这个筋呢强壮，骨骼呀健强起来。这样的话呢，咱们不光是说脖子不僵了，哎，能抬头了啊，个膀子不麻了，哎，回头啊不嘎巴嘎巴响了，而且呀、感觉浑身活动还特别轻快，还特别有劲儿，是不是？
1: 是的，陈老师，你这最让我高兴的是啥？两个疗程的时候，我上医院化验，哎呀，尿糖啊，那个加号啊，酮体、尿蛋白加号都没有了呀。
0: 你看看，哎，当时这也是个事儿啊，啊，担心这个以后并发症啊，肾脏不好啊。你看咱们现在气血一补上来以后，先从后补。把肾脏里边积存的那些糖毒、药毒啊、垃圾毒素全清理干净了，把真正的气血营养补上来，修复肾脏肾小球啊，恢复肾小管的滤过和再吸收功能啊。你这样的话，肾脏功能完全恢复，这以后就不用担心肾衰、尿毒症这些问题了啊。
1: 是啊，所以说陈老师，你说我尿毒症我也啥也不怕了，我现在就是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用完了吗？
0: 啊，
1: 我现在呀，就眼睛看东西清凉的呀，那脸也不肿了，腿也不肿了，肿全消了。
0: 哎，好。
1: 另外吧，胸闷、心慌啊，也敢平躺的睡觉了，都没有了。啊，我现在餐前血糖是4.4，餐后7.0。
0: 哎，好。
1: 血压125，低压85，哎呀，真好啊。
0: 哎、血糖、血压都正常了啊。现在除了咱们这个利泰养元丹。其他的降压药、降糖药什么药还吃不了？
1: 我全停了，陈老师。
0: 停了，停的对，停的好啊。
1: 哎呀，现在就是干什么都有劲儿了，都有精神头了，浑身轻松啊。另外，我现在东西我都敢尝试吃了，都没事儿。
0: 哎，好了，气血一足了，胰腺功能正常了，胰岛正个正常的，随着你的饮食。随时的去分泌适量的胰岛素，而且胰岛素是高活性，随时能够呀分解血里边的这些糖分，把糖运送到细胞里边去。这样的话呢，血糖值平稳不升高啊，就应该这样。
1: 哎，真是无病一身轻啊，这精神头真好。哎，另外陈老师，我听活动了，现在就是390就能参加赶上活动的机会是吗？
0: 对，没错。现在咱们国家大力支持大家。康复老慢病，健康中国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给这个政策，一个疗程仅需390啊，这跟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价格呀，是吧？普通药一盒还得好几百，咱们这最顶尖的药，一个疗程390，四个疗程彻底康复，就是让大家趁此机会好病的啊！
1: 我也是呢，我现在这390的机会，这补贴资金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我现在390机会绝对不能错过，我还想再订四个疗程的呀。
0: 你这没必要了啊。利泰医养元丹呀，正规国药，而且是国外药当中的佼佼者啊，它能够达到呀，任何老慢病只要用足用够四个疗程，绝对达到呀彻底除根的治疗效果啊！你全身脏腑经络里边的气血全通畅了，而且呢，通过全鹿鹿药啊、鹿心、鹿肝啊、鹿鞭、鹿茸、鹿胎。帮助你把气血补得足足的，脏腑功能完全恢复，达到年轻状态。那这个时候呀，就不用再吃药，四个疗程用完，该停停你的，多一天用不着，有国家给你兜底保证，放心吧。
1: 哎，那行，那陈老师我听你的，那我就不抢名额了。
0: 行啊，也感谢您的理解。手上这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了，也提前祝贺你、
1: 那好，谢谢你啊，陈老师，真的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啊。
0: 好好，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8: 好的，感谢您的反馈。24小时场外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陈老师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9: 哎呀，终于啊跟您通了电话了，太高兴了。
0: 是吧？
9: 我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啊，
9: 这今年62了，陈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咱们这活动现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这个就
9: 这样结束了，
0: 这还控制着的，每个地方一天20个名额，不控制这点名额早用完了 啊，因为咱们难得的机会啊，这么好的药，每疗程只需390块钱啊，让咱们老

0: 百姓能够与百姓经济的价格呀，用上最高端的啊，传承百年的太医御用药，这也是难得的机会啊。
1: 是是，所以说我这寻思都定点嘛，我看活动马上要结束，我着急呀。
0: 对，现在名额剩的不多了，眼看着活动要提前结束啊，需要的话确实得抓紧。但是我得问问呢，您是啥情况，给谁定啊？啊？
1: 哎呀，我自己要，没事，这毛病太多了，没，哎呦我天，吃啥药都不见效啊。
0: 哦。
1: 就是你他妈类风湿。
0: 不怕呢，过去呢治的时间长，咱就怕呀，你不用立太医养元丹，用上就见好啊。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1: 我这个类风湿、冠心病。
0: 嗯，
1: 还有这个二尖瓣狭窄、风心病，哎呀，是胃炎、肠炎啊，还睡眠就是便秘、多了这。
0: 哎呀，就你这些个毛病，我问问你，前前后后啊、得有多长时间了？多少年病史了？
1: 哎呀，我这个病史吧，得有啊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啊，不是一下子都这么多病吧？
1: 不是一点点来的，就是你看心脏不好吧，就导致睡眠也不咋好。
0: 嗯。对
1: 啊、完了，然后吧，你这胃不好，完导致我这个就便秘也不好。
0: 哎，没错，啊。
1: 哎呀，这没整，这肠炎还有肠炎，你说吃不对劲了，那就拉肚子，那整天就是厕所就跑吧，那叫一见凉也不行，还。
0: 对呀、但是呢，你还有这个风湿关节炎，你不吃这个止疼药你还不行，吃完了以后就伤胃肠，你这不就是个死循环吗？对不对？
1: 对呗。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身多病的情况来说呀，你单治某一个症状那绝对不行，好不了病，一定要抓住整体的病根核心。病根核心是啥呀？那老祖宗早告诉我们了，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这个气血呀，是人各个脏腑经络里边所贯穿的精微物质。你各个脏器，心、肝、脾、肺、肾、胃、肠、五关节。要想达到正常的状态啊，必须得有充足的气血。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问你啊，得病十来年了，一直就没有真正的帮助你啊把身上的气血补足补上来。我不能说你没补过气血啊，因为咱很多老百姓，我补过，我吃这个那个的补气补血的药，但是呢，首先第一，要想补上气血，必须先把身体啊经络脏腑里边的毒素你先得清理干净了，先通后补，是吧？哎，如果不能把身体里边毒素清理出去的话，你吃再好的东西你补不进去，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是啊这个补气血的药物啊一定要好，那你普通的药材只能解决小病小症，大病重症都到心脏病了，这胃肠又吸收不好，骨关节病天天被这个风寒湿影响着，你不用猛药，不用大补气血的药，那好不了啊。啥是大补气血的药啊？血肉有情之品呐、啊！那么呢，从这个《本草纲目》啊，到后续的《神农本草经》，再到呀这个包括呀各代的医书医籍，包括。啊，就咱们这个清宫医院当中都记录啊，最好的补气血的药，那就是鹿心、鹿血、鹿茸。哎，所以立太医养元丹全鹿入药啊，有鹿血，有鹿茸，有鹿胎，有鹿尾，有鹿肉，有鹿筋，有鹿骨。哎，不光是把气血给你补得足足的，而且呢，筋骨的损伤都能给你修复起来，而且咱们是先通后补，绝对能够给你补得进去。就你这些毛病，用上立太医养元丹呀，我告诉你，那治疗起来那就是杀鸡用牛刀，太简单了啊！五七天你心慌胸憋、心脏难受就好多了，什么瓣膜狭窄、心律不齐呀、明显就感觉就稳当了。哎，七八天关节就热乎，哎，不僵不硬不肿，身上不疼啊，哎，同时呢，那肠道里边也轻松啊，哎，也不会撕撕拉拉疼啊，不会腹泻肚胀啊，哎。有这些效果你接着用啊，全程四个疗程，我让你这些毛病啊全都好的利利索索的，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啊，
1: 我这听说我就是我这姐妹啥的在跟前儿，就是我都看着他们用了，说特别好使。
0: 哦，身边有人用过那就更不用说了啊，现成栗子汁摆着呢， 而且利泰医养元丹，我们不是说了吗？正儿八经国家批准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国药准资啊，而且这是佼佼者第一。为什么？这是国内唯一的一个以泰医来命名的治疗性药物。咱这么些年没治好病，是不是就想找个好药，就想找个好方啊？对不对吧？啊，找个哪个大专家给咱好好看一看，对不对吧？啊，
1: 着急嘛，着急。
0: 哎，但是你得明白呀，哪个专家有的太医的学问高，本事大呀，是不是？哎，所以你就用利太医养元丹啊，正儿八经太医专用配方，国家认可，你就用它准没错，放心吧。啊，
1: 嗯，我一定用上。我跟你说，我这着急给您打电话，我说马上快点着急给我报把名报，千万别把我落下。
0: 您是哪儿的呀？
1: 哎，我是赤峰的。
0: 赤峰的，你就打赤峰电话呀，每个地方一天就给了20个名额呀。啊，你当地名额报完了，你找我也没用啊，你着急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剩的名额都不多，名额都要提前用完和活动要提前结束，赶紧先打电话申请名额去吧，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给我来电话，咱们说效果啊。
1: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您迟老师，我马
0: 上也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
1: 嗯，再见迟老师。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59-2899 400-159-2899 400-159-2899。来，我们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陈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0: 昌平的。
3: 哎，哎，昌平的。我就用这个利泰医这个养元丹呢，这回用的这个效果呀，真是比我以前用那个药啊，真是又快又好啊，这个效果真没想到。嗯，
0: 哎，嗯嗯，
3: 哎，因为啥呢？当初吧，哎，我是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5个疗程了。
0: 啊，3.5疗程。
3: 哎，哎，真是，这不愧是梅花鹿泉鹿茹药啊，国家专利产品呐。哎，你看看我跟您交流，现在跟您说话，你看你听不出来我以前得过脑血栓吧？跟正常人没太大区别，我跟您这么说。
0: 哎，真没啥区别。你这要不说，我根本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脑血栓呐。哎，听不出来，听不出来啊。
3: 嗯，原来不行，原来说话没有像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那才不行。说话呢，哎，这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哎，说的不清楚。走道呢，腿脚呢，那些也不是那么随和，一条腿了吧，有点拖了的，走道不稳，
0: 走道也不行，
3: 完了，不仅是看有脑血栓这个毛病，而且还有那个，那个肝囊肿，
0: 啊，肝囊肿，
3: 还有前列腺增生，
0: 前列腺增生，
3: 那个时候是油大的东西不敢吃，那你一吃油大了以后，哎呀妈，那这胃就受不了，不是吐就是那什么的，那天可遭罪了。
0: 你看，这就是咱们中医讲的，就是你整个的肝气不熟啊，这个西医讲啊，就你胆道排空功能太差了。前列腺增生呢，从咱们中医上来讲啊，是你的肾和膀胱的气道不通，所以呢，咱们治疗这类的毛病啊，一定得是先通后补。啊，你必须得把这个肠道得通了，你把这个尿道得通了，通了以后垃圾毒素才能代谢出去啊，什么胆囊炎啊、胆囊结石啊、胆囊囊肿啊这类的毛病啊，都必须得先通后补，先把垃圾毒素清理出去，再补充健康的气和血，这才能够让脏腑功能啊逐渐恢复正常啊，用现代医学讲呢，你才能长出健康的细胞来，才能长出健康的组织来，否则的话这毛病永远好不了。前列腺也一样啊，啊，
3: 对，你说这个确实对，陈老师，那个时候晚上起夜呀，哎呀妈，一宿得起那么5次6次的，有尿憋不住，憋的小肚生疼的，哎，完去了以后呢，还半天半天尿不下来，确实是那样。这药吧，你看这些年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好像效果吧不理想。后来听你讲这个利泰医养元丹，哎，而且这是梅花鹿全身。这个梅花鹿全鹿入药啊，是国家专利的。我这一听，看看那用用吧，不用哪能知道好坏。

0: 哎，就这么的，我买了四个疗程。你看看现在，
1: 这是对了啊！
0: 这回真买对了。你看看三个半疗程，现在真的我就感觉到变了个人似的。哎，真的，你看，而且我还感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药吧，见效还快，完疗效还好。哎，
1: 那你说说您用了多长时间见效果的呀？
0: 我用三四天那个时候，哎，我就感觉到这人呢就好像精神头就比以前强。
1: 三四天就不一样了，哎，
0: 三四天不一样，真快，哎，你看那个手啊，就感觉到就握力感觉有劲儿，哎，人呢变得好像也比以前有，以前打不起精神，别说说话了，就好像跟那么就好像活不起那种劲儿似的，哎，
1: 是吧？哎，
0: 那天真不行，你看看用一周以后，哎，这血压就下来了，哎，那天用一周以后呢，你看高价140，低价90。
1: 原来都这178那样高压的，你看看这一下就是稳当，这起码咱们远离二犯了。那都是吧，咱都知道这个中风怕二次复发，但是你178的血压，你说你能安心吗？哎，140，哎，这一下子这心就落下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这是你的。你看接着再用的话，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就肝、肝区、肝囊肿啊，哎，就感觉到好多了，因为啥？ 肝区那个不疼痛了，哎，吃点油大的也没啥事儿了，哎，这逐渐就感觉到我这回吧，就感觉到脚用对药了。接着用到两个疗程的时候，那个胳膊吧，哎，就能抬得起来了，走路啥的吧也比以前强了，哎，也在慢慢的吧也能你看看上个卫生间呐，自己也行了，哎，原来可费劲了，哎，你看看现在吧，你看三个半疗程了。
1: 我就自我感觉就跟个好人似的，因为啥？我现在你看看，这是多少年了？我跟你这么说吧，那车子我都不敢动，都说骑车，原来是好骑车，后期都不敢骑了。哎，你看看前两天，哎，我这一看看那个好骑，我说骑一下子，人家骑车了，我说我看看，哎，还真蹬上去了。你说说这好像跟这人好像还年轻了，这跟他感觉
2: 你这个腿脚也太利索了。
0: 啊，咱都知道你能走的，你不见能会骑车，为啥？这个平衡感，这个反应力，他这个要求更高啊！哎，他协调性，他你要我自己，我这也是好信儿啊！哎呀，你好人，老板你可别就整这个能了，我自己感觉还管打的还真上来了，你看，挺好的，
1: 太好了，
0: 嗯，所以说吧，我这是啥呢？这不是听说咱们是390块钱就能享受这个活动吗？哎，我寻思咋的呢？我这看用的挺好的。
1: 我还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听说补贴资金呢，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哎，我就跟您打这个电话，一是跟您说说我情况，第二是麻烦你，我还想再订四个疗程的。哎，因为啥呢？遇到好药不容易，我想再巩固巩固，就这么个。
2: 我理解大家伙的心情啊，十年二十年终于盼来的好药，可轻易不愿意撒手啊。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利太医养元丹，治疗慢性病咱就四个疗程。 啊，你就哪怕片丹再长，大小便失禁的，我告诉你，多一天都用不着。为什么呀？利太医养元丹呀，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从根源上来补充我们身体的这个气血，让我们的气血啊滋养五脏，恢复我们的受损的脑神经、脑细胞，恢复我们的这个心脏心肌功能，恢复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和筋骨的损伤啊。而且呢，咱们是在补之前啊，是先通啊，因为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淤血不去。
1: 心血不生，哎，咱们这四项国家专利干嘛的？就是通过中药发酵技术，通过呢中药提取技术啊，把血液里边、经络里边、脏腑里边这些个垃圾啊、毒素啊，通通分解瓦解呀！啊，所以为什么头几天咱们感觉浑身轻松呀？那毒素一排，哎，这个血液一贯通，所以的身上也有劲儿啊，头脑也轻快呀，啊，感觉心跳也感觉也痛快呀，那心口不憋闷呐，等等，啊，越往后。 气血越来越足，你看你现在说话这个反应，你看这个底气，那跟年轻人不差呀，对吧？
0: 可是，
1: 哎，你这么说，用完该停就停，啊，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这次活动呢，本身名额就少，而且现在眼看着这点名额就要快用完，活动要提前结束呢，你呀，让给别人吧。 啊。
0: 哦，行了，那你要这么说，陈老师，我这心呢还是托底了。那我把手头这点药吃完就可以了，是吧？
1: 啊，就可以了。你放心，你也是我的患者，哎，咱手心手背都是肉，来一个我就让你好一个，是吧？咱也不厚此薄彼，我也保证让你好不就得了吗？对不对？
0: 是这样，是这样，这我相信。
1: 哎，
0: 那就谢谢你，我知道。
1: 提前祝贺你，有问题再过来电话。啊，
0: 行行好，那就谢谢你了啊。好，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3: 好，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59-2899，400-159-2899，400-159-2899。我们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4: 哎，曹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谢谢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鞍山的，嗯。
4: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立太医演员单啊效果能这么好。
1: 嗯，怎么没想到啊？
4: 听我家一个邻居吧，就是我的一个老亲友吧，就是他的。
1: 啊。
4: 给我介绍的，说这个立太医演员单是国药准字，是过去那个皇宫太医院人家用的秘方。
1: 对，没错，传承有序，国家给的保证，要不然这药盒上能叫太医俩字能写上去吗？啊？
4: 对对对。后来我一寻思，这个药肯定能不错，就这么的，我就买了两个成的。
1: 嗯嗯嗯。
4: 哎，刚用上，没想到刚用了15天啊。
1: 嗯。
4: 哎，我就觉得这见好好多了。
1: 你看看，哎，还得好方好药啊！啊，你是过去什么病症？现在见到什么效果了？
4: 哎，我的病挺多。
1: 啊。
4: 你什么老慢支？
1: 啊。
4: 那个肺气肿。
1: 肺气肿，老慢支。
4: 哮喘。
1: 啊，后来就缓了。嗯嗯
4: 嗯，他那个还有腰托，
1: 还腰托，腰还不好。
4: 那是遭老罪了。
1: 嗯嗯，
4: 那时候就寻思，哎呀，活一天算一天了。那时候就是，这生命倒计时，我以前光听说倒计时，这轮到自己这个就觉得自己该到倒计时了。
1: 我理解你啊，因为你的病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这个老哮喘呀、啊。一旦到这个憋喘这个地步啊，咱用老百姓的话讲，有上气儿没下气儿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口鼻都被别人捂住了，感觉啊，这个每一口气都好像呀是最后一口气一样。哎，就像你说的，感觉就是分分钟钟可能这什么时候这辈子就过去了，
4: 说啥啥时候没了，
1: 太难受啊啊！这个事儿，嗯，
4: 跟用了4-5天，我就觉得咳嗽就减轻了，
1: 是吧？你看，
4: 哎，等用了一个疗程也有精神了。
1: 啊，
4: 用完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我的腰，我觉得好
1: 了，啊，腰还觉得好多了，
4: 啊，也不长咳嗽，
1: 嗯嗯嗯嗯，
4: 哎，这个喘气也顺畅了，
1: 嗯，
4: 我看这一个疗程就这么好，
1: 啊、
4: 我现在两疗程又快用完了，还有4-5天吧，
1: 啊，
4: 我这两天我就听这活动啊，这390块钱能买4个疗程。还送了个、
1: 嗯、
4: 还送了个细胞因子
1: 啊，
4: 我看这个机会不好啊，不能错过。
1: 嗯嗯，
4: 哎，我就问我陈老师啊，我就买这个390块钱给这个细胞因子的。
1: 嗯，这个不能给你啊，为什么呢、
4: 嗯、
1: 咱们这个细胞因子啊，你这是买4个疗程这才送你的啊，你这个呢用不着4个疗程了啊，因为你前面2疗程已经帮助你啊，帮把整个呼吸道啊、肺啊这里边的这个垃圾毒素啊、粘痰腐痰呀、啊，给你清理干净了，整个呼吸道畅通了。而这样呢，帮助你的这个气血啊补充上来，修复了肺泡、气管、支气管的损伤。你看你现在说话，起码能连成句儿了，起码呀中间不断线了，有底气了，对不对吧？咱们的立太医养元丹呀，补足气血、营养五脏、康复老慢病。只要4个疗程，全程就需要4个疗程，你后边就补2疗程就行了啊，所以也没必要为了要那个你多花钱多买药，用不着啊，一个疗程390，就再补2个疗程，我让你好的利利索索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时候不光是说话有底气，出门上街说跑步，说咱晨练一下，哎，说咱呢上个公园啊，说爬山。说买点菜回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不费劲儿，脸红扑扑的。我告诉你啊，
4: 嗯，那我这很遗憾，那个细胞因子得不着了。
1: 哎，咱们呀， 都是奔着康复来的，康复就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对吧？哎，把健康找回来了，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有什么可遗憾的呀？那还少花钱了啊？我不让你多花钱，我不像那有些人啊，恨不得让你啊，把一年两年几年的药都拿回一大堆，是吧？那摞起来比人都高，用得着的用不着的都拿回去吃干嘛呀？咱老百姓容易嘛，对不对？高兴就行，不需要多拿啊。
4: 行行，那我就听你的，陈老师。
1: 你就听我的，我保你好啊！把这两个疗程用上，用足啊！趁现在打电话，有这个政策，一个疗程才390，两个疗程花不了多少钱。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再错过了可就没机会了，名额眼看着就越来越少，这活动都要提前结束呢，赶紧先打电话啊！
4: 不行，那谢谢了，陈老师。
1: 好，不客气，再见。
3: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59-2899，400-159-2899。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3: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2: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4: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2: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5: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2: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5: 万千热爱，
14: 各自发光，
5: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2: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1: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2: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至目前，所有搜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废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 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8: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7: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9: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7: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1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0: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12: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10: 航天员张志远说：
13: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10: 航天员黎佳莹表示，
14: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10: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

0: 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3: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十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6: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5: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6: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7: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8: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9: 140公里，
10: 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8: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到地的了。
8: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10: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的一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抢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8: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 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12: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这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

0: 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吗？
1: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0: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社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3: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2: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3: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十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2: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东宇，主播尹奇、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演唱会扎堆定档，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让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
3: 产业链延伸与新能源需求双轮驱动，贵州一季度 PPI 同比上涨0.4%。
0: 供需对接促合力，贵州举办省属国企与数据标注企业专场洽谈会。
3: 贵阳大数据交易所首单保税加大数据跨境交易落地。
0: 基层看病更有依靠，贵州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
3: 杂技剧《脊梁》作为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重点剧目，在济南上演。
0: 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静怡，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4月初8。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23到30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进入全国前10，共举办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6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达8.3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听报道。
0: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4: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5: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6: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7: 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万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所以看书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0: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8: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9: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0: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贾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贵阳入选同城旅行绿色系 Color Walk 热门目的地，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入榜城市，跻身小红书外国人来华旅游最感兴趣黑马城市 TOP 5。携程五一国内火车票及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双前十。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

0: 求更多合作。钱与钱山野店店长范东：
1: 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0: 贵阳中天凯悦酒店总经理杜杰：
2: 其实从演艺经济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0: 贵阳万丽酒店市场传讯经理何含笑：
3: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的。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会联合一些主流的演艺公司，针对我们的比方说演唱会的游客啊，搞一些一站式的那种服务。
0: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祝玉：
4: 大型营业性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影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0: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又出台了贵州省打造全国重要演艺市场3年行动方案2025到2027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T 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 纪元、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品牌。贵州雅晨天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鹏：
5: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 纪元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0: 今年上半年，贵州将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0%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贵阳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祝玉：
4: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重点景区门票的优惠，星级酒店的专属折扣，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啊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暖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馏，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6: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整体处于恢复期，而贵州却走出了逆势上扬的独立行情。一正一负之间，贵州的 PPI 增速刚好比全国大盘高出1个百分点。这看似微小的差距，背后折射出当下宏观经济复苏的深层逻辑和我省在全国产业分工中的独特站位。富矿经开纵深推进，工业产业升级持续发力，为工业价格的回升提供了长期支撑。来听报道。
7: 在贵州锦麟化工的摩天冲磷矿项目，100多米深的井下，刚开采的磷矿石正被运往各个溜井系统，经过筛分后被皮带运至地面，当天生产出的原矿和精矿当即装车发往下游企业。贵州锦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国燕：
8: 我们每天生产9000吨，我们的矿石1/3都销给那个玉了，当天产就当天会销，尤其是金矿，基本上是个零库存。产量到5月中旬完成了95万吨原矿，34万吨金矿，按照我们那个全年250万吨矿石的计划在走。
7: 贵州锦麟化工的摩天冲磷矿储量约1亿吨，依托当地优质磷矿资源，生产的磷晶矿是用于制造新能源电池核心材料磷酸铁锂的关键原料。为满足下游企业需求，摩天冲磷矿从井下就开始精打细算，根据品位对原矿石进行筛分配比，为地面的选矿环节精准投料，提升磷矿价值。张国燕。
8: 新能源的发展拉动了我们行业，磷行业一直在高位运行。近5年来，我们原矿22品位，价位在435，金矿品位在32，出厂价在960。25年完成了5亿的利润，税收在2.3亿。
7: 贵州绿色产业技术研究院特聘专家赵世磊。
9: 贵州富矿经开，让我们从卖原矿变成卖高端材料，产业链拉长了，附加值变高了，贵州优势矿产值钱了，价格自然也就上去了。新兴产业又创造了新需求，新能源需求也扩大了，比如1季度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7.1%，这不是短期季节性波动，而是中长期工业经济回暖的开端。预判贵州2季度 PPI 将保持温和上涨态势，涨幅平稳向好。
7: 据专家分析，贵州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同发力的结果。煤、磷、铝等压舱石作用不断凸显。1季度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锂电、光伏、电子等新兴产业市场向好，上游原料需求增加，价格稳步提升。1季度，贵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9%。贵州理工学院矿业工程学院副教授卢庆和：
10: 随着富矿经开战略的实施，那么我们以矿业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经济在飞速发展。我们的磷、铝、锰，包括煤。以及铅锌还有重晶石相关产业，从原材料的开采开发到后续产业链的延伸做得越来越好。那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了各类大集团都来到了我们贵州，比如磷煤一体化项目，青山集团宁德时代也在贵州布局有项目，本土的中伟新材料马上我们有一个磷矿山也在贵州开始建设，从采到选到用都在布局，以传统的矿业开发为根基，拓展到新能源、新材料前端，我们在赚钱。这个呢，是我们贵州省今年增长的关键点。
0: 当下，贵州的国有企业和数据中心蕴藏着丰富的行业大数据。与此同时，本地的数据标注企业在快速发展中练就了标注、采集、分析的真本领。如何让两者实现供需对接，形成合力？我们去一场对接会上寻找答案。
7: 近日，省属国有企业数据标注业务供需对接会在贵阳举行，省相关部门12家省属国企和17家本土数据标注企业负责人聚群，现场探讨数据标注产业发展与合作方向。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毅：
11: 我们可以提供脱敏后的多模态交通大样本数据，数据标注及算法企业提供标注工具与高效算法，共同训练高速公路垂直行业的大模型。
7: 茅台集团数字与信息管理部副主任仲斌：
12: 茅台的数据属于典型的行业专石数据集，但懂白酒的人看不懂代码，懂代码的人闻不出酒香。
7: 针对国企提出的数据应用需求，参会数据标注企业结合自身技术优势，给出适配解决方案。贵州科讯盈前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云：
13: 我们可提供覆盖全部核心工艺指标的一些视觉数据及多模态的数据服务，协助将老师傅的隐性经验转化为量化的一些操作规范，可提供高速公路的监控视频车辆的识别、异常事件标注、交通事态分析数据标注，进一步支撑路网精准管控。
7: 景联文贵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健：
14: 我们在贵州落地了全国多模态数据采集中心，可标准化采集人体生理数据、运动轨迹，为省属国企在智慧民生、健康产业、智能硬件创新等业务提供稀缺的高质量原始数据集支撑。
7: 经过1年多的培育，目前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增加到了110家， 业务覆盖医疗健康、文旅电商、工业制造、智能驾驶等多个领域，产业基础为更多的场景落地提供可能性。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杜峰：
15: 目前水利和水务行业啊，主要是靠物联网的终端的设备监测水位啊、流量啊，包括水质方面，测站的建设和维护成本很高，急需通过盘活呀大量的现有的一视频的一个监控的数据，实现水位、流量包括水质啊大坝的裂缝那的一个智能感知。本次对接，我们看到贵州标注企业在模型数据处理、安全合规体系、 AI 标注这个技术上都有很成熟的能力，对我们合作充满了信心。
7: 云上贵州数据开发有限公司市场服务总监郑如顺：
16: 会上呢，我们精准对接了省属12家国有企业的这个标注的业务需求，也互换了联系方式，争取下来能够推进一些项目落地。
7: 贵州省大数据局数字产业处处长张涛：
17: 国有企业他们懂产业、懂行业，我们贵州有50家以上大型及中型的数据中心，算力部署是我们一个优势。但我们现在的标注企业能不能从这些数据中心或者说其他的行业拿到加工处理的原材料，需要我们政府部门下场。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完成50家数据中心的需求对接，对初中级的数据标注通过业务对接、生产要素的保障来推动这个产业规模做大。
0: 记者从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获悉，贵阳综合保税区贵松跨境数据服务科技有限公司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功完成了首笔保税加大数据跨境数据交易业务落地，这标志着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在数据跨境流通领域实现了新突破。为积极推进保税加大数据新业态创新业务落地，贵松跨境数科积极对接境外数商，成功锁定境外数据采购价格，完成在属地海关商务部门的跨境交易备案流程，通过贵阳大数据交易所共同协作开启数据入境交易探索。本次跨境数据交易场景示范不仅为跨境数科深入推进保税加大数据业务筑牢根基，更为贵州数据跨境流通新业态的创新提供了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性的典型案例。
7: 近日，两辆满载毕节威宁白菜的货车驶入贵阳综保区贵州万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厂区，这批白菜共18吨，经过清洁加工包装后，将于月底通过陆海联运方式出口中东。贵州万辉国际是省内知名农产品出口企业，2024年入驻贵阳综保区，依托海外渠道布局、综保区功能政策优势、筑城海关便利化通关措施以及贵州国际集货集拼中心开放平台功能，企业2025年已顺利将本地土豆、生姜、大蒜、胡萝卜、脐橙等特色农产品远销多国，总营业额达2.4亿元，外贸出口额1832万元。
6: 贵州新闻联播。
7: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贵州创新构建县级公立医院县域医疗次中心、一般卫生院、村卫生室梯次带动模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省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群众就近享受到了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来听报道。
0: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84岁的罗永秀老人因摔伤被送到县医院就诊，很快就完成检查并入院治疗。县级医院诊疗能力的提升，让高龄患者无需再长途转诊，提升了就医便捷性和安全性。长顺县广顺镇居民罗永秀儿子杨道忠：
18: 医疗设备也好，人员也好，医务人员都是比以前提高很多。以前我们来以后先交了钱再去看病，现在的城乡医保我们就是先进来先看病，最后再结账。我们感到国家对我们这些患者很照顾。
0: 当地以县级医院为龙头，将17家乡镇卫生院和69个村卫生室纳入县乡村一体化管理。长顺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龙玲：
19: 县域内就诊率连续7年保持在90%以上，基层就诊率较改革前提升了11个百分点。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0: 在建强县级公立医院的同时，贵州将200个距离县城较远、服务人口较多的乡镇卫生院参照二级医院标准建设成县域医疗次中心，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出乡正成为现实。2025年，安顺市建成15个县域医疗次中心，科室数量的增长达到98%，可诊治病种增长66%，医务人员数量增长54%，县域内医疗服务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县域医疗次中心北院区院长李明勇：
20: 现在我们有了 CD 和腹腔镜，还有四维彩超，改善医疗环境，环境优美，技术优良，管理优秀，服务优质，还有群众满意。
0: 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带动下，各地持续推进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让医疗服务更好触达群众。这两天，铜仁市石阡县河坝镇金岩村的村医正忙着走村串户，为高血压、糖尿病等重点慢病患者进行季度随访。金岩村村医刘春：
21: 现在有90多种药，小病就在我们卫生室治疗，大病就转三级医院。
0: 当地镇中心卫生院延伸服务触角，在位置偏远的中宅村设立第二门诊部，让患有多种慢性病的村民可以就近问诊取药。石阡县河坝镇中宅村村民熊兴成：
22: 冠心病、肺水肿、支气管炎、高血压都是吃我们的解药，方便的多。
0: 2025年，贵州县域医共体实现县级全覆盖，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全新落成，3000个村卫生室完成改造升级，1475个乡镇卫生院、1.59万个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共体管理。全省选派3200多名中级以上医师到基层派驻6个月以上，今年继续派遣3000多名医师下沉基层。全省县域内住院量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程颖：
23: 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通过建设影像、心电、检查检验、消毒供应、中心药房等资源共享中心，同时建成58个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对3000个村卫生室进行设施设备更新维护，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连日来，随着汛情趋于平稳，各地各部门加快行动，全力抢修电力交通基础设施，清淤排查隐患，帮助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来听报道。
7: 截至5月23号凌晨2:40，贵州受此轮强降雨影响的用电群众全部恢复正常供电。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建江河洪峰过境导致37个小区配电房被淹，电力人员迅速开展抽排和保供电作业。都匀市江城小区业主邓先生：
24: 用发电机我们供了电，第二天从外地调啊，这个我们也许那种抽水的问题，今天第三天电已经通上啊，感谢你们。
7: 5月19号凌晨，贵定县发生山洪滑坡，铁索岩村电力通讯全部中断，抢修人员徒步挺进，成为首批抵达的救援力量之一。南方电网贵州都匀贵定供电局营配指挥班经理张浩：
25: 发放了500颗应急灯，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个村所有的住户。
7: 贵州电网公司此轮共投入抢修人员超过4700人次，车辆800多台次投入抢险救灾工作。在黔东南州麻江县，各项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11条受阻农村公路全部恢复通行。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结上100人组成清淤队伍，帮助乐平村进行清淤作业，快速恢复居住环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救援组组长刘斌：
26: 帮助群众清理家里面的杂物啊，街面上的淤泥清完为止吧。
7: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古铜镇副镇长罗林新：
27: 我们一定能建设一个比以前更加稳固漂亮的家园。
7: 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2400万元，用于支持各地防汛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省委组织部明确要求，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基层，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防汛抢险救灾

0: 来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要求各地做到严格资金监管，强化跟踪督促，做到专款专用。
1: 近日，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与美团平台签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合作备忘录，双方将聚焦网络餐饮监管关键环节，重点围绕数据通道打通、违规商户联合惩戒、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推广、食品安全联合培训四大维度开展深度协作，全方位补齐网络餐饮监管短板，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此外，省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深化与美团等平台的政企共治合作，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由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重点培育、贵州省杂技团创排的大型当代杂技剧《脊梁》在山东剧院上演。杂技剧《脊梁》打破了传统杂技重技轻文的壁垒，以贵州从第五三里坪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交通巨变为蓝本，讲述主人公带领乡亲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动人故事。据了解，该剧作为为人民绽放国家艺术基金优秀剧目展演的重点剧目，是此次展演唯一的杂技剧。
1: 关注足简讯，日前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出炉，贵州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成功上榜。该社深耕教育出版主阵地，累计出版图书3500余种。此次上榜是对其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实现双校统一的认可。
0: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酸汤美食产业学院日前揭牌成立，联合凯里酸汤产业发展协会、当地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教融合平台，推动产业发展。
1: 贵州省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日前在铜仁市石阶县举行，为青年职工搭建交友平台，拓宽社交圈。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见阴天，23到30度，遵义阴天，23到33度，安顺多云见阴天，21到29度，都匀多云，23到32度，凯里多云，25到32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七星关多云，20到30度，水城多云，19到31度，兴义晴，23到32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制画，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我上网。
7: 我也上网。
6: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8: 我们传播谣言。
6: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9: 我们吐槽骂街。
6: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0: 我们围观起哄。
6: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1: 我们攻击别人。
6: 我上的是互联网，
9: 我上的是胡来网。
1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3: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1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5: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1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5: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6: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7: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8: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9: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1: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 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征集大家对于您所在的小区的物业管理管得怎么样，对于这一类的企业的管理，您建议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不断去完善，征集大家的建议意见。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为您开通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贵州进入到汛期之后，对于基层的防灾减灾工作开展情况怎么样，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去加强，需要提醒我们的职能部门去做好准备工作，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1: 眼下呢，进入到贵州的这个夏天的时候，大家一定记得，每逢夏季啊，是贵州旅游业的这样一个发展高峰期，尤其是夏天到来，大家说了，有看到我们各个不光是旅游景点，在一些城市的网红打卡点都是人流攒动，有上亿的人到贵州来，还有不少的人还在来贵州的路上。那今年贵州的旅居发展又取得了怎样的变化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相关的信息。首先来看一看，进入到夏天的时候，当暑意渐起，尤其是在其他的一些省市，会非常的羡慕来自贵州的清凉。而初夏的上海，暑意渐起的时候，贵州的清凉却即将抵达到他们那里。由贵旅集团主办，澎湃新闻承办的旅居到贵州，生活更精彩，贵旅集团2026夏季产品推介会就在上海的北外滩澎湃新闻的世界会客厅来举行了。带着我们黔桂大地的山水风光、人文烟火，贵旅集团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新产品、新政策和新玩法，邀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游客到我们贵州来游玩，到贵州来旅居。从一城风景到一方生活，贵州也会上新我们夏季的旅游产品。提及到避暑胜地，我们夏季平均气温仅仅23摄氏度的贵州，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而夏居山城清风作伴呢，也是今后大家提起贵州的一个代言词。我们贵州平均海拔是1100米，处于仰升海拔的高度，因为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云贵准静止风的气象条件，夏季夜雨骤晴，微风送爽，19摄氏度的中国凉都六盘水，21摄氏度的城市安顺，还有爽爽的贵阳，杜鹃花开百里的毕节等等，处处都让人感受到了那一份由内到外的舒畅。凉爽之外，贵州还拥有着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万峰林、梵净山、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等世界自然与人文资源，加上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持续创新的科技应用以及不断优化的康养服务，游客在贵州不再局限于一城风景的观光打卡，更能够慢下来、留下来、 住下来，深度体验黔桂山水之间的一方生活。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贵州全省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预计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的购房旅居占到 18%。 旅居群体涵盖了25到34岁的年轻人群和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近70%的旅居者停留15到30天。从追逐流量到经营流量啊，留下来，那从路过风景到成为生活，贵州的文旅市场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作为贵州省唯一的文旅类大型国企，贵旅集团呢，这一次去做推介啊，也是从点到网全域集成硬核实力，集纳了中国天眼、多彩贵州城、巴沙苗寨，还有山峰屯堡，以及加棒梯田等等优质的景区，还有超70家酒店、超1.5万间客房的酒店联盟，以及覆盖全国3000家旅居基地的贵旅旅居平台，构建了一个景区加住宿加旅居的一个矩阵，来为游客们提供丰富的出游选择。为了让更多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贵州旅居生活的精彩，推动贵州旅游产业的持续发展，在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2026年夏季旅游新产品以及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诚邀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走进贵州，漫享贵州。那为什么在夏季要来贵州呢？现在这个文旅消费市场都在不断的更迭升级，全国许多的城市也都入局到旅居的赛道当中，来拼自然禀赋，来晒人文特色，制定特色路线，推出优惠政策，竞争是十分的激烈。那贵州呢，也有自己的解题思路，贵旅集团带来了千人千面的特色市场定制。比如说面向银发一族推出的是冬季康养旅居产品，打造休闲阳光体验，而针对新农人设计的从游客变创客的转型路径，是深度参与到贵州文旅的发展当中，聚焦数字游民和年轻群体，提供了边工作边体验的旅游形式，助力挖掘贵州在地灵感，探索工作加旅居加创想的这样一个三重价值上去做出了探索。那在贵阳，我们省会来说，现在就有一个新的标签，就是全国咖啡店密集最高的城市之一。在今年三月份举行的2026年贵州旅居产业招商推介会上，那么贵州就推出了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的旅居目的地的目标。所以您看，无论是省会贵阳推出的这个新标签，还是各地做出的新探索，都是要围绕着到2030年成为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做出的努力。联合国旅游专家，还有咱们的一些世界旅游达人、海外博主、媒体代表，这些嘉宾呢，都在这届的推介会上会通过他们的主旨演讲，聚焦我们贵州的旅居市场的产品逻辑、投资机遇，探索怎么将贵州贵旅资源转化为人们向往第二居所的精神疗愈空间，来分享贵州诗意山水的深度体验。我想这样一场一轮接一轮的主旨演讲的主题活动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了旅居是什么，贵州旅居是怎么做的，为什么选择贵州，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领域，一场头脑风暴，提供鲜活深度的观点和见解，让贵州旅居产业也探索了更多新的可能。那贵州的山居也是贵州旅居的其中一大特色。刚才我们提到了238万人次，这是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当中得出的数据。那省外 购房旅居的占比已经达到18%，我们贵州民宿的总量以

各种各样的类型。这些民宿的涌现也是为什么选贵州的答案之一吧。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贵州旅居研究报告的相关内容，来助力正在致力于推动甚至是投身于我们贵州旅居行业发展的各位创业者们。希望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份报告的相关解读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创新发展的思路。先来看看在报告当中提出的旅居群体覆盖的人群，是从25岁到34岁的年轻人群到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主要的客源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的省份。大家有没有感到一种双向的奔赴？当大山里的我们向往着海边吹吹海风的时候，而沿海城市的游客们已经涌到了贵州。通过数据呢，我们看到连住7天及以上的旅居订单当中，30到45岁的中青年占比超过了40%，00后占比是21%，显然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避暑市场，而是一场全龄化、全域化的居住方式的变迁。其中公岁青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年龄非常年轻，追求生活品质的成熟人群，和数字候鸟，也就是依托数字技术自由迁徙工作与生活的这一类人群，正在成为来贵州的增量核心。他们从城市的喧嚣当中抽身，渴望的是一种能够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日常。5年前就有不少从重庆移居到我们贵州新义的一些新市民。那他们呢来到贵州的时候，也是希望借道到云南去考察一下，但是来到贵州就被当地的冬暖夏凉的气候和便捷的自驾条件吸引了。如今不少的重庆人啊，已经在万峰林买房扎根下来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来自北方的旅居者，也是慢慢的在漫步山间，听到村民们总是用一句去哪儿啊跟他们打招呼，一到饭点就直接拉他们去吃饭，等等这样的热情劲儿啊，把他们也留了下来。这些细碎真实的人情味里面，也是让久居城市的人们找到了内心的落点。再来看看报告当中的另外一个让大家留下来的吸引点，那就是自然。我们刚才提到了有来自重庆山城的，也有来自北方的，不少朋友都是留在了新义。那我们就以新义为个点来看一看。新义市呢是依托万峰林的5A级景区，在2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形成了全省最大的民宿集群，256家民宿各有定位，暑期的入住率超过95%。这些民宿的共同点啊，就是建筑客制，以自然为主，干净的房间，舒服的床品，本地饭菜，安静的夜晚，就已经让游客们足够理由留下来了。同样的，这样的理念呢，也正在贵州全省推开。黄果树旅游景区的桃子村在推行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将休闲房屋改造成为和风桃苑的民宿。而安顺的三步村白泥组依托屯部文化，以公司加农户的模式统一改造运营，让村集体获得了资产性的收益。黔西南南盘江镇以及泽荣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也在快速地形成民宿聚集带的补充。更具艺术性的是荔波的洪江村，在10几年前呢，就被北京的艺术家们发现以后啊，废弃的农舍被改造成为了艺术的民宿，残垣断壁转化为乡村的新场景。在贵州，自然不是等待开发的土地，而是可以去长期定价的资产。城市人归向的也正是这种没有被过度修饰的原真。那来到贵州，留在贵州最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呢？很多游客给了一个字，叫梦。梦所指向的是停留本身承载的

0: 深层次的价值。旅游正在经历着把风景当背景，把风景当生活的转变。游客不再是仅仅为风景付费，而是为一次安静的睡眠，一段任由自然浸润的时光，一次身心缓慢修复去买单。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的要素排序也发生了改变。观光时代，游是第一要素，而到了度假时代呢，住成为了第一要素。关键在于让游客能够慢下来，留下来和住下来。贵州很早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个信号，在2019年就提出了度假酒店、高端民宿、露营基地三管齐下，力图让住成为贵州旅游的流量新入口。还是以万峰林为例，万峰林的民宿群不止于住宿空间，它就帮人们恢复状态成为了一个栖息地。在去过的朋友们当中啊，应该是有不少人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26年春季的团队订单在万峰林的民宿群来说是早已经排满了，这里面有包含国内各地的，甚至包含新加坡啊等等这样的国际团队。那很多的游客到那儿了以后啊，现在高铁一开通，一下高铁就会融入到景色、美食和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过程当中。支撑这些停留价值的还有更深厚的一些基础，比如说我们全省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3%，中心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常年达到99%以上，全域地表水优良率居全国第二，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四大工程正在推进。作为全国最早发展大数据的省份之一，贵阳已经聚集了全球大型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过了160个专业单位，那为文旅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也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栖居到贵州来，也正是因为这样迎来了贵州蓬勃生长的民宿集群。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数据啊，在贵州省政府的工作报告当中，其实也明确提出了乘势而上发展壮大旅居产业。那么加快推进贵州旅居产业发展总体方案当中的规划是，到2027年贵州培育10个县域的旅居目的地，50个旅居集群，100个旅居地产项目，推出400个旅居民宿和400个重点旅居村寨，到2030年建成全国一流旅居目的地。以三代旅居带为核心，这三代呢是依托凉爽气候打造清凉避暑旅居带，依托暖冬气候打造桂南阳光旅居带，依托温泉、中医药和资源、森林资源打造康养疗愈旅居带。具体到项目层面，比如说万峰林核心景区的蜂巢集已经投入运营了，一期入驻了87个商铺，定位是山地潮玩加布衣基因再加年轻力的消费。全省都在鼓励民宿加非遗、民宿加艺术、民宿加康养、民宿加运动等等多元业态的创新，同时也在大力发展主理人经济。一批视野开阔、专业过硬的主理人也正在让民宿变为有内容的生活空间。为保障可持续的发展呢，贵州还提炼出了文化、旅游、体育、医疗、商业、交通六要素配套的框架，覆盖游客们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综合服务各方面。数据显示，贵州连续7天以上旅居订单的增速在全国排第二位。那当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等沿海省份的游客正在成为贵州旅居的主力军，吸引他们的不仅仅只是平均海拔1100米带来的舒适体验感，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的气候，还有贵州山水间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还有这里快速生长的 民宿集群。这些条件组合在一起，也让贵州成为了一个可以慢下来的栖息地。当人们推开贵州某一间民宿的窗户，山就在眼前，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萦绕在你的左右。消费的不再只是几个夜晚的房间，而是一次状态的回归，一次身心的重整。从畅游贵州到爽居贵州，城市人所寻找的归心，也正在这片山居当中获得了真正的安放。到贵州来旅游，各地都有吸引大家的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您带来了来自乌蒙深处清凉毕节在2026年推出的避暑旅游季、消费惠民季的相关信息。那今年他们的惠民季呢，是有不少的这个惠民政策来诚邀全国游客赴乌蒙深处去享受21摄氏度的清凉，品山水画卷，共赴文旅盛宴。这个旅游的新政策呀，很多促销活动还专门推出了鼓励旅行社引客入壁的奖励办法。比如说有避暑旅游季的引客奖、花季引客奖、港澳台引客奖、国外引客奖，还有淡季促销引客奖，五大奖项对于旅行社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那这一次他们推出的活动时间是从5月份到10月份，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旅行社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相关的惠民季的活动政策的实惠。那当然，如果您到毕节去旅游，在他们避暑季呢，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乐购毕节的好物展销、寻味毕节的美食品鉴啊等等。有一个响水滩音乐季的配套活动，从5月23号开始启动，而消费促消费的系列活动呢，是持续到10月份结束。那今天我们跟您在节目的上半段一起关注的是我们贵州在夏天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贵州旅居，还有贵州旅居产业发展给您带来的信息点。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8: 一家人健康平安，
9: 就是一天赶紧结束，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